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穿戴最有品味的衣服，报最贵的补习班，安排最密的特长课，孩子从小全方位地接受肉体投喂和知识装备，却唯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灵食物和灵魂滋养。当高等学府被曝充斥着患有空心病的少年人，当大量的中学生、小学生沉迷游戏手机，被诊断患上抑郁症，人们惊呼教育出了问题，却不知道根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灵魂的饥渴唯有来自属灵的神的话语才得满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第9节就讲述了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时，百姓看见火焰烧山而惧怕，以及摩西向新一代选民就解释了神最大诫命的故事。神就告诉摩西，神希望选民能够存着敬畏之心，由衷地去敬拜顺服神，按照规定做事呢，与发自内心遵行这并不一样。神他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神要我们呢把内心和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而且以爱来去回应神的爱，那么才会自然而然的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在干旱的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光明在望，流奶和蜜之地呢，听起来就好像乐园一般。这使他们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时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美景。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3章1节到14章45节经文的记载，本来他们早在40年以前，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怨言，藐视神，而失去了那个大好的机会了。如今呢，摩西他就再度的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迈向迦南美地，力促他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父辈们的覆辙。他又清楚地阐述了进入神应许之美地的一些条件。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这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认知呢，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到的一块土地呢，那里就充满着敬拜多神的人民。许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那么古今皆然。但是时候要到，那时呢，人将承认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么正如撒加利亚书的14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申命记的6章4到9节这段经文就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他还希望人呢把圣经教导给自己的孩子。爱和顺服，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呢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爱神，不住地思想他的命令，把他的诫命呢教导孩子，每天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神常常强调父母把圣经教导给儿女的重要性。作为父母的，不能够把责任推卸到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身上。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仅靠每周查考一次圣经，这是不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呢，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那么最适宜教导神永恒的真理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呢，就连同要爱人如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是头脑知识。 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去教导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呢，他就清楚地说出了教导儿女爱神的这个秘诀。如果你想儿女跟从神，那么就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中都要经历神，而不是单单的在与教会有关的事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六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八节的记载，主耶稣他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申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根据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时，主耶稣他又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神他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安居，并且呢，要向子孙来传承神的诫命。好，《申命记》的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目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神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最后呢，会进入天家，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就是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了。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救，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得到救恩，不是，而是救恩使我们生活有力。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之律例典章的由来和目的时，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所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当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信实地完成出埃及和进迦南之约。 那么接着呢，父母应该晓谕子女，神吩咐选民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呢，并非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长存敬畏之心，得享神的福分的。如此，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来传授给那些未曾经历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意义，并且谨守遵行。好，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姐妹呢，她就做见证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中来体会到神的公义，以及他对人那长阔高深的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生命记的七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好，摩西这个语气呢很强烈，神要求以色列民不可杀人。这个命令呢是禁止因为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那么在这里呢，神直接命令要把迦南当地的七国居民呢给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摧毁。你可能会觉得啊，神太残忍了，神真的是毁灭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好，申命记的七章三到四节记载，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好，神下达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染了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去通婚了，那么就会被玷污或者是同化了。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呢又肮脏又败坏，所以呢神才要把他们从这块地上给赶出去。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也来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要选民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的势力呢必须完全被摧毁。神他给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转而去拜其他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的。摩西他清楚地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神他是慈爱的神的。神颁布这些命令呢，那是因为神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百姓。好，申命记的七章六到七节记载，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神就从万民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乃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的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嚎，那么神就用慈爱来响应了选民的哭求，把他们从奴役当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他一直在这样的提醒他们。好，申命记的七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那么选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那就是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凡是用顺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就必定蒙福了。申命记的七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例，那么就必定是繁荣亨通。神鼓励选民，也应许他们会得胜。好，申命记的7章18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选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如此。好，申命记的7章21到22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智慧了。神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突然被灭绝，那么野兽呢就会占据整块土地了。申命记的7章23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好，外邦人呢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而且是完全被灭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不要以为神对这些人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的15章16节，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于是呢，神就给他们430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认识哪一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来去付房租的吗？神给他们430年的时间，就尽显出了神的仁慈。因为罪孽的杯满了，神的审判呢，最终要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着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呢，来去学习。神他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如此。好，申命记的8到21章呢，就继续重提律法。那么现在说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8章，我们先看8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了，大家心中呢就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好，申命记的8章第2节记载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和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1章第6节，保罗他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那么试问，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你能说不是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么相信神在未来呢，他还是会带领你的。回顾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更加有把握。好，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去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使他们谦卑， 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考验的原因了。有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火炉中啊，不断的升温，就是为了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下来。小人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而且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小人呢，也是惹人讨厌的。世间小人的言论呢，多么的自夸、自大和骄傲。所以呢，神就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那么试验呢，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能够显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那么这句话呢，就暗示了玛哪并非自然产物，乃是神用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与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呢，也与人的肉体生命相关。那么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用粮食来去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是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那么就能够用玛哪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些存在来维持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话就教训了人所当真正盼望和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因饥饿而受到撒旦的诱惑时，他正是用这句话来去回答的。那么这就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拒绝魔鬼撒旦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了。神他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神他一直都在祝福我们。神他要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话语中来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的。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摩西警告旷野中的百姓，吃饱了不要忘记神。可今天的大人孩子，老老少少，吃饱了肚腹和知识，却不认识赐知识更赐生命的主。如此失衡的人生，又怎能不发出生命没有意义的哀叹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0: 感恩节到了，李大叔和李婶儿在厨房忙进忙出的，正准备今晚的感恩大餐。
1: 诶，怎么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2: 糟了，火鸡烤焦了，今晚也别吃什么火鸡大餐了。
0: 李婶儿的心情坏透了，因为她把感恩节给搞砸了。现在的李婶儿把所有的坏心情都用来烫衣服，一件件皱巴巴的衣服就像李婶儿脸上纠结在一起的皱纹。偏偏李大叔这时的肚子就像打鼓一样咕噜咕噜的作响。
1: 好了，算了呗，老婆，咱们去看看街上新开的那一家餐厅有没有做生意。
2: 诶，新世界餐厅的大门居然还开着。
1: 太棒了，
0: 李大叔高兴地说，他马上推门进到餐厅里。这哪像是感恩节的餐桌装饰，看起来啊，简直就像印第安人的帐篷。李婶儿心情还没好转，连带这家新开餐厅的布置装潢也看不顺眼。
1: 老婆，快坐下来点菜吧，我快饿死了。
0: 李大叔没理会李婶儿的埋怨。这时正好有几双不友善的眼睛从厨房门后望过来。
2: 可恶，是哪个混球忘记把大门关上？我们不是说过今天不做生意的吗？怎么让这两个老头老太婆给溜进来了？
3: 就是嘛，感恩节又泡汤了。
4: 喂，想办法把他们赶走啦。
2: 对，我来敲锅子把他们吓跑。
0: 几个小伙计不但不想招呼客人，反倒是你一言我一语的尽出些馊主意下逐客令。掌柜的老奶奶耐住性子，听着几个小孙子说完话，摇着头边把削好的土豆丢进锅子里边说话了。
4: 够了够了，在咱们老家啊，敲锅子是用来赶野狼的，可不是赶走那些肚子饿的人。更何况今天是感恩节，咱们烤了一只像小牛那么大的火鸡，你们这几个兔崽子却不肯和别人分享，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哼，
2: 奶奶说的没错。
0: 小孙子说，厨房的门推开，香喷喷的火鸡大餐，一道道的美食摆满了一大桌。老奶奶用手擦了擦围裙，连忙招呼李大叔和李婶儿一道坐过来。他们为客人安排最好的座位，又多放了两套餐具。老奶奶说，
4: 哎，感恩节快乐，欢迎二位，很高兴有你们喊我们一起过第一个感恩节。
0: 原来这一个家族从别的国家移民到这里，这是他们餐厅开张以来第一次庆祝他们在异乡的第一个感恩节。此刻李大叔和李婶觉得自己就是他们的贵宾，这个晚上真是宾主尽欢呢。晚餐后，李大叔准备付账，大家却假装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很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要他和大家一起跳舞。
2: 请你们留下，我们现在要跳舞。
0: 李大叔和李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一家人过感恩节的时候会跳舞，但是他们觉得很高兴，就一口答应了。于是男人们上楼帮忙搬开桌子，女人们在一起逗着刚出生的宝宝玩，拉提琴的、吹笛子的还有口琴，各种乐器都纷纷加入阵容，俨然是一支乐队演奏着轻快的乐曲。年轻人开始跳起舞来，没多久每个人都加入了，就连从来不跳舞的李大叔和李婶儿也破例的跟着摇摆起来。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跳成一条康康舞的长龙，真是太有趣了。当李大叔和李婶向大家道别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老奶奶送给李婶一个感恩的餐桌装饰品。老奶奶的儿子和李大叔交换了他们头上的帽子，李婶把脖子上的项链摘下送给了老奶奶的媳妇儿，大家愉快地感谢对方。
2: 谢谢你们让我们过了一个很特别的感恩节。
0: 到了餐厅锁门的时候，小孙子却没办法关上大门。他低头一看，发现门下面卡了一颗生的土豆。
2: 奶奶，这个愚蠢的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
0: 奶奶说，
4: 在老家，感恩节的大门就像快乐的心，要大大敞开来。哎，今晚这颗土豆可做了件好事儿。
2: 您说的对极了，奶奶。
0: 咱们再回头看看李大叔和李婶回家后，点亮了一屋子的烛光，还泡了壶茶。李婶开了口，
2: 今年的感恩节真棒，你觉得什么事最值得感恩呢？
0: 李大叔想了一下，他的脑海中浮现许多事，但哪件事最值得感恩呢？
3: 哦，亲爱的，我不得不说，我觉得最值得感恩呢，就是你把咱们的晚餐给烤焦了。

是的，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的晚餐给搞砸了，居然还能发出感恩的心。小朋友，如果换成是你，你还能感谢吗？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很难接受事实，甚至还会把心中那股脑儿的怨气找机会发泄出来，像故事中的李婶儿，心不甘情不愿地上馆子找茬，一会儿嫌餐厅的装饰不像话，一会儿嫌跑堂的半天都不出来招呼。是的，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除了懊恼自己没用，也顺带地嫌起周围的人事物，好像这样就可以减轻对自己的谴责，也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说都是谁谁谁害的，我才会这样。当我们遇到逆境时，用感恩或用埋怨不同的态度来面对，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意思就是，无论我们遇着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不用担忧，因为我们的天父会把超过人所想象的平安放在我们向主耶稣的祷告里，就这样保守了我们的想法和感受，使我们不再担心害怕。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开口祷告、祈求和感谢才能得到哟。所以我们发出感谢的心意，就让我们马上得到安慰，看事情也不一样了。随之而来的，就有可以勇敢面对挫折的能力，积极进取的信心。这些美好的内在品格，因着我们学会感恩，依靠祈求上帝，就把心中所有的埋怨的尘埃洗干净了，也擦亮了麻木不仁的心。小朋友，从现在起，让我们多多练习说谢谢，把我们在生活中所得到别人的帮助都铭记在心，随时随地也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别人，这样不是挺温馨的吗？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藏好约瑟一生的事迹。今天我要继续和你思想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我们要查考创世纪38章第1到30节。本篇有两个要点，第一，上帝的命定，第二，创世纪38章的目的。上次我们讲第一个要点，分析创世纪38章的三个段落，现在继续看本章经文最后的段落，第24到30节。说到犹大从他的媳妇他玛得到一个儿子，创世纪38章27到30节如此结束这个故事。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收生婆拿红线拴住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然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了。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谢拉。你必须承认，虽然你不知道这个故事怎样影响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它实在引起你的注意的，不是吗？你大概还不知道它有什么影响，因此在结束第38章的时候，我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从来没有试过的一个最勇敢的任务。我想提醒你，为什么这是那么重要？我们不能略过这一章。明显的，它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故事，为什么会记在创世纪里呢？我读过麦基博士按着每一卷书写一本小册子，这些小书本都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好像走过创世纪，从埃及而出来，跳过利未记等等，你知道吗？哦，这一星期里我看过走过创世纪，要看看麦基博士怎么说。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对我整个人来说，他在圣经里是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一章。我重复的看完又看，前后的篇章也再看过了。这一章必定有他的目的，这是我希望跟你分享的。好了，我们来探讨创世纪38章的目的。请看创世纪第37章的最后一节，36节，38章一节。创世纪37章36节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38章一节说，那时你会留意到，有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预告片段有一个分割屏幕，这里我们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因此他与波提法联系上了，以致最终把约瑟引到法老的宝座前。这片段在屏幕的一边，而在另外一边是犹大离开他其余的兄弟出去的，并且与道德败坏的他玛一个迦南女人在一起。这两章就这样串联起来。第38章很清楚地看到，上帝要保护他的子民，要把他们完全地迁离迦南地。因为迦南的道德败坏，在创世纪里每一次看到雅各的儿子们与迦南人走在一起，与迦南文明混在一起，每当我们看到这些都会看到罪恶， 或是腐败的情景。因此约瑟被卖到埃及，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上帝能驾驭败坏，将美善带给他的子民，因此这是绝对必要的。把约瑟送往埃及去的，为了预备一个地方，使上帝能够把他的选民带出来，好像把选民孤立起来，以致他们能够逃避迦南文化那罪恶的影响，因为这很显然是他们不能面对的。因此当你来到创世纪结尾处，你看到雅各连同家族的75个成员前往埃及，这里就是上帝预先差派约瑟为以色列民预备的一个地方，把以色列民从他们一直居住的不道德的社会风俗中拉出来。他们忽然间来到歌山地，在那里增长，以致在400年之间，以色列民从75人增长到200万人口。他们不可以与埃及人通婚，也不再与迦南人混在一起。上帝把以色列民从向来居住的地方带出来，把他们与周围邪恶的文化分开了。在400年之间，以色列民就在埃及一个特别的土地上增长起来。请留意第37和38节的关系。约瑟往埃及是来预备地方，他是来解决问题，却在犹大所做的事，因着他与迦南人混在一起，延伸出种种问题而表现出来。第二，创世纪38章十分重要，不仅让我们明白上帝对他子民的关顾，另外他的重要是因为他让我们明白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我想分享这一点，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恐怕你不会有兴趣参与我将要分享的题目。如果今天不能讲完这一章，那就无法像一首插曲一样让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创世纪第39章，约瑟来到波提乏的家里。圣经里说约瑟长得秀雅俊美，而波提乏的妻子以目送情。圣经里说约瑟受到极大的诱惑，然而他是一个被上帝的灵引导的人，他拒绝了诱惑，跑到外边去了。他在上帝面前是正直、圣洁、善良的，他没有掉进去像犹大和他玛一样的罪恶之中，他在上帝面前有清洁、全良的美好见证。我相信这一章是要来显示给我们，纵然世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有一个叫约瑟的，他陷入了与他玛和犹大相同的祸坑和混乱当中。看到这两段故事这么大的差异，看到约瑟在埃及地在一人之下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就会感谢约瑟所成就的一切。顺道一提，看圣经时不要错过上帝刻意要表达的真理。当你看圣经的时候，这个课题不断重复的出现，你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有一本有关做管家的书，里面提及四种不同的人性，每一次想到这本书就记起这个独特的真理。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相比起罗德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只会花费在自己身上。在新约里，玛利亚为耶稣洗脚的时候，愿意将自己原有的一切给了耶稣，相比起犹大却把钱袋收起来，想偷他垂手可得的金钱。你看完整本圣经会发现，上帝像是把不同性格的人串联在一起，一个跟着一个。因此你可以明白一个蒙福的人和一个蒙羞的人是怎样的。因此当你看创世纪第38章，记得吗？虽然世界说每一个人都是放荡和不道德，可是在创世纪第39章却插入了一个句号，说不，这就是叫约瑟的，他要保守圣洁，与上帝的灵同行，而不是属血气的。 创世纪三十八章的重要性不单是因为上帝对他子民的关顾，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它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是要显明家族被罪所轻视。我们用几堂的讲道来讨论这一点。从许多方面看，这是圣经里最差的一章，他把雅各儿子的罪一个跟着一个的显示出来。你有没有细心观察雅各的儿子们发生了什么呢？西面和利未在事件杀的人，牛便是懦弱的，说谎言的，被父亲称为滚沸如水，因为他放纵情欲。犹大是软弱的，不能对付试探，而且做了不该做的事。有一个人在讨论雅各家庭的时候说，雅各的儿子们除了约瑟和便雅悯，其他每一个人都成了一个问题。也许雅各在巴旦亚兰的时候花了太多的时间为拉班积累财富，没有很多时间来跟自己的儿子们相处。不错的警告，不是吗？很容易的，为了积聚财宝，为了生活而忙碌，为了得到一切，白白的让你的儿子们不在你影响之下成长。如果你这样做，你的儿子们最终会变成像雅各的儿子们一样。父亲在一个家庭中就好像一把伞，他有责任做家庭的遮盖，为家庭带来公义。对我们来说，作为父亲的是实实在在的见证，我们必须持守圣洁和全良，因为只要我们为家庭做圣洁的遮盖，就可以把我们的孩子们招聚在这圣洁的保障底下。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提到的，上帝会尊荣那些持守圣洁、远离罪恶的人。弟兄们，请记着，下一次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利用出差的机会，你认为没有人会知道，如果你违反家庭的保障，你还活着的时候，会在你儿子的生命里看到这些破坏。肯定的，如果我们在雅各的生命中看不到什么，我们也会看到他正在繁衍着他年轻时反叛上帝那种可怕的生活。这提醒了我，雅各跟他祖父是相对的。让我给你一句经文，我在圣经里画了线，这对父亲来说是很好的经文。现在我们还在讨论家族被罪所轻视这一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你的圣经，看创世纪第十八章。我情愿讨论这一点，而不像之前那样讨论雅各的历史。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提到，上帝在谈及有关亚伯拉罕的事情。让我们听一听上帝如何谈及这位近前的人。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哦，这话很好，不是吗？如果上帝这样形容我们，不是很好吗？我认识他，他必然行出公义的，因为他行出公义，上帝就祝福他的子孙。最后，我希望你明白，也许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过上帝对他子民的关顾和属灵与属肉体的差别，和家族被罪所轻视。来到第四点，我希望你留意的，我猜想这是圣经里其中一个奇妙的道理，那就是上帝延续的恩典故事。我们看雅各的一生，看到上帝如何引导他，在整个国家里，雅各不断在逃避。每当上帝把他找着了，雅各就尝试自己来控制，再次以自己的血气、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我们会十分惊讶，看到上帝是如何的有耐性、长久忍耐和坚持，来引导雅各重新走回正路来。上帝引导他经过一关又一关，从伯特利再重回伯特利，最后在比鲁伊勒，上帝与雅各摔跤，上帝胜了，雅各余下的一生便顺服在上帝的手里了。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这真的难以相信，上帝如何能将第38章里写下的一段一切破碎片段与他自己的计划连在一起。首先，上帝针对犹大，改变他的生命，然后上帝让弥赛亚成为人的样式，谦卑来到世上，不单是借着犹大，甚至也借着他玛。好，我们一起来看，在圣经里四段经文，我们将告诉你的事情是你难以相信的。首先，看创世纪第49章，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祝福雅各的儿子，创世纪49章8-12节，犹大从雅各得到的祝福是特别有意义的。创世纪49章第8-12节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卡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哦，留意看看你是否能够明白这些字句。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在你的圣经里，你留意到细罗这个词和他这一个名称，英文圣经里是大写的，因为它的意思是预表主耶稣的来临，是从犹大的血脉而出的。现在让我们打开路德记，就在四世纪的后面，你会发现在第四章另一处奇妙的陈述是来自创世纪38章的。路德记4:18，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给你一个测试，从他玛和犹大而生的那两个男孩的名字叫什么？他们是谁？他们是法勒斯和谢拉，知道了吧？现在看路德记4:18，路德记4:18-22说，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南，南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耶稣是从旧约中哪一族而出的？他是从犹大一族而出，从大卫一族而出的。现在请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这是一章，我们常常会跳过那些长篇族谱的其中一个篇章。我的一个朋友，一个传道人，在过去的讲道中讲过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不会记得他讲的道，但是我记得他最后最有力的一句话是这样的，某某生了某某，某某生了某某，如果上帝是这样说，要感谢上帝使他们这样的代代相传。请留意，我想给你读这些经文，也许听起来十分沉闷，直到你听到一些你熟识的名字。马太福音1:1-16这样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南，约南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里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里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 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我不知道当你看这个族谱的时候会否流下泪来，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肯定的，这族谱不是人可以编写出来的。我从这一章学到的就是上帝比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更愿意宽恕，唯有上帝长久的恩典才能够把人类生命中的不幸变成上帝自己的祝福。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上帝恩典的能力和可能性那么让人惊叹的。也许会有人说，哦，我们可以再犯罪使恩典显多吗？上帝的话语有这样的回应，说我们也许不能，我们不敢这样做，我们一定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人犯罪，上帝给我们的保证是他不会把我们留在堕落、挫败、羞耻的困境里，恩典能够宽恕，能够建造，能够更新，然后恩典能够把破碎的生命变为上帝的荣耀。已经完成的不可回复原状，这是真实的，而已经破碎的可以再重新修复，这也是真实的。上帝恩典的大爱在于他以能力医治破碎的心灵，修补枯萎的生命。福音进到那些破碎的心灵里，就是被罪破碎的，对各种承诺绝望的心灵，福音在蒙福的医治和更新的能力里，并且因着上帝的慈悲、大爱和恩典，为他们带来了赦免、和平和洁净。不知怎么的，我也不能表达，不知怎的，唯有施恩的上帝，唯有一个向我们所信的上帝，能将这不堪的女人他玛和一个反叛的男人犹大，把他们与我们神圣的救赎主连成一线。因着救赎主的来到去救赎人类，就是这样，他来救赎拿和的和他玛的和犹大的和雅各的和世上一切反叛的儿子们。他来了，要叫他子女们破碎的生命可以悔改归正。你或许会说，我盼望与上帝同行，可是我的生命实在一塌糊涂了，我实在背叛了上帝，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就是我自己也不能宽恕自己，怎可以单单祈求上帝的宽恕啊？但是我希望告诉你一些事情，上帝远比许多的基督徒更能宽恕，他远超过你所能宽恕你自己。上帝爱你，他将会宽恕你。我不能告诉你他会把已经完成的工作重新再做，因为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罪总会带来惩罚。当犹大和他玛进入坟墓里，明白到他们错过了上帝最好的，可是上帝把仅存的他却使用他以致带来荣耀。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来到这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别人的眼中，你也许像百合花一般洁白，可是你知道在你心中你是真理的见证。人的心比万物更加险恶，满有罪污，而上帝却能够爱你，上帝真的爱你。如果你愿意顺服地来到上帝跟前，把你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他会宽恕你，他会使用你那一塌糊涂的生命，以致能尊荣和荣耀他。他是一切恩典、一切慈悲、一切丰盛大爱的上帝。所有上帝的子民说阿们。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要继续来跟您分享，在最近这段时间，真儿因为思念父亲，然后又重新的去反省，在与父亲这一生的关系当中，我所学到的，从天父上帝那里，以及从我自己亲爱的父亲身上所学到的这些，希望能够在这一周的时间陪伴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这个人世间，父亲的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正儿分享了我自从父亲去世之后呢，有过两次的梦境当中与父亲直接或者是间接的面对。第二次的梦境呢，尤其是非常的鲜活，因为发生在几周之前，而且呢是真儿与父亲直接面对面的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也就是当我特别的渴望父亲能够去参加我的颁奖典礼的时候，父亲说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参加，虽然心里面其实是已经预备好了，知道他不会来参加，但是当他的口中说出女儿，我可能不能来参加你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仍然有深深的失落。而当我从梦境当中醒来，知道父亲不管是他自己选择还是他现在已经无力再选择，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真儿的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面的那个失落也再一次的提醒，哇，原来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是多么的渴望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肯定，得到赞赏，得到鼓励，得到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啦啦队，同时可能也是我们最忠心的一个啦啦队的支持。但是就好像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亲密感的缺失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充满鼓励的一个教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都是严父，如果家中再加一个虎妈的话，那这个孩子的日子真心就不好过了。想到这里呢，真儿又是无限的感恩，因为真儿的父亲是一位慈父，并不是一位严父，而且我也没有虎妈，而拥有了一位慈母。慈父加慈母加上慈悲的天父，真儿其实如今看来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要有一种爱鼓励肯定的缺失感。然而为什么在我的那个梦境当中，那种缺失感是这么的明显，这么的真实呢？我想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位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忽略的那一些真正只有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完全和带给我们全然满足的那一份爱。哪怕我们的父母亲已经拼尽全力的来爱我们，他们仍然是有限的，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也需要主耶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不完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我们其实是去全家人都经历在主里的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生命的重整，关系的重整，圣洁的重建，以及最终我们会透过自己的软弱看到基督是如何遮盖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透过他自己的爱子的宝血看我们为义，并不是最终我们这一些人能够达到的那一个高度，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凭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或者是儿女有一个正确的期许。我们不会一直怅然所失，一直暗自伤怀，一直愤愤不平，一直心有不满。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么不配的自己仍然能够白白享受天父借着我的父母亲给我们的爱，或者是借着儿女给我们的回馈。这时候因着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的人生态度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当真儿从第二个梦中醒来的时候，虽然我有许多的眼泪，但我也透过那个梦境再次的意识到，唯有我们全然的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的心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安息。只要我们对人间的关系，无论是父女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或者是邻里关系，或者是配偶关系，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但凡对人间的关系抱有不该有的期望，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是把只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那份爱强加在我们的爱的对象身上，或者是要求他们以上帝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因着先被神爱，我们才有力量，才有爱的源头，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地决定继续去学习爱，继续去操练爱。

想到这里呢，正儿特别的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两则我为数不多的童年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有一次呢，正值正儿生病的期间，父亲终于来探望我们了。那也许是正儿第一次有记忆印象深刻的有关于父亲的回忆。那一次因为正儿生病了，所以不得不打针。那打针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父亲为了安慰我，就一直告诉我说，不疼，不会疼的，爸爸向你保证不疼。而且你打完针之后呢，爸爸就一定会带你去买雪糕吃。结果两三岁的孩子当然会信任自己父亲说的话。没想到当针打进我的身体的时候，我疼痛不已，这一刻顿时就暴怒不止，觉得爸爸欺骗我了，你不是说不疼吗？你不是说不疼吗？于是爸爸抱着我的时候，我就在他身上又踢又打又掐又哭又闹。我的母亲都惊呆了，因为通常我是非常乖巧非常隐忍的一个孩子，但是那一天在父亲面前的撒泼打滚呢，简直是毫无控制，就像一个小野兽一样的，完全没有了任何的一个理智。然后最奇妙的事情，父亲完全没有管教我，他任凭我在他身上又哭又闹又踢又打，而且呢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把我扛在他肩膀之上，我就记得当时我就撕扯他的为数不多的头发，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秃顶了，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要把爸爸的头发全部拔光。这么坏的一个小孩，就坐在父亲的头顶上面，百般的撒泼打滚。父亲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承受着我对他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报复，一直到把我带到了卖雪糕的店里。那一分钟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爸爸把雪糕递在我的口中，而且抱着我告诉我说，你看，爸爸不是告诉你说吗，不疼，其实啊，疼只是一小会儿，现在你不就不疼了吗？你看，你把爸爸都已经弄疼了，你又踢我又打我，我疼的时候我不也没哭吗？这是我有关于父亲的第一个记忆。当时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就有一种概念，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发脾气，我要看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火，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么的爱我。那是父亲第一次让我看到他对我的恒久忍耐的爱，我也第一次的意识到，原来有一个父亲是这么好这么棒的事情，哪怕我在他面前像个小恶魔一样的，但是他仍然爱我，毫无保留，完全接纳。这是童年有关于父亲的一个记忆，让我对父亲他的那个温柔和恒久忍耐的爱有极深刻极深刻的一个印象。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天父上帝对我们更加如此。比如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里面那个老父亲，他面对自己这一个大逆不道的毫无忠信可言的儿子，他却显得这么的苍白无力，这么的恒久忍耐。天父对人是如此的。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看到你撒泼打滚丑陋不堪的儿女，仍然要用天父上帝那样的慈爱去挽回他们呢？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面对的不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是二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一个孩子，仍然不认识上帝，不认识父母亲的爱，仍然是自私的，仍然是悖逆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是否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支取力量，去认知到说，为什么天父说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的百姓。真儿想到这里，不由地感叹，我们的父亲在地上真的很不容易。可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做父亲的角色真的是很难靠自己的力量做好的，除非我们天天地依靠上帝，求天父向我们彰显他天父的慈爱。否则的话，在地上我们早就已经暴跳如雷，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悖逆的儿女了。这个父亲节，亲爱的爸爸们，是否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说，哪怕我做得再不好，但是从现在开始，我真的想要活出天父上帝那恒久忍耐的爱来。同时作为儿女的我们，千万不要以天父上帝的爱来衡量我们的父亲是否爱我们。毕竟我们的父亲他自己也是需要爱的，他自己也是需要拯救，需要耶稣的。同样，我们先要求自己，然后再把天父希望我们爱他人的那份爱撒播出去。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你好，朋友，吴爽和你相会在与你有约中。今天和你聊聊扫罗。有些人的孤独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有些人的孤独却发生在人群之中。扫罗属于后者，他曾经站在万众瞩目的中心。撒母耳把膏油倒在他头上时，以色列人看见的是希望；亚门人来犯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勇气；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荣耀。那时的扫罗像一棵刚刚扎根的大树，枝叶舒展，充满生命力。可圣经后来呈现给

你我的却是另外一个越来越陌生的人。宫殿在，王位在，军队在，可他的眼神变了，那变化不猛烈，就像黄昏渐渐覆盖大地，没有人能说出具体从哪一天开始。很多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不是一夜之间的坍塌，而是在漫长岁月里一点点的偏离。扫罗生命里最让人惋惜的，不是他后来失去了什么，是他越来越失去了与神、与人、与自己真实相处的能力。于是孤独开始生长，起初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子，后来却覆盖了整个的人生。求主充满我，一起来欣赏。

卫出现以后，故事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那群从城里出来歌唱的妇女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一首赞歌竟成为一位君王命运的转折点。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本是对胜利的庆祝，却在扫罗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从那一天开始，他越来越频繁地看向大卫，起初是比较，后来是猜疑，再后来呢，变成了惧怕。其实大卫没有夺走他什么，神也没有立刻废弃扫罗，可一个人的心一旦被嫉妒占据，现实在他眼里就慢慢变形。别人一个眼神，一句称赞，一次成功，都是他的威胁。于是扫罗越来越难以欣赏别人，也越来越难以相信别人。人活在比较里，内心就变得异常的拥挤，因为那里装满了输赢、得失和防备。一个总担心自己位置的人，很难真正拥抱别人。于是他虽然坐在王位上，却开始失去朋友，虽然拥有权力，却越来越没有信任。嫉妒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让人恨别人，而是让这人渐渐失去了爱人的能力。遇见你，一起来收听。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 4K 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正在进行中。后来的那些年，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大卫在逃，扫罗在追。照理说，真正应该恐惧的是那个躲在山洞里的年轻人。可是圣经让你我看见，真正活在恐惧里的反而是国王扫罗。他似乎越来越忙，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没办法停下来。多少时候，人以为自己在追赶别人，其实是在逃避自己。扫罗不断地追逐大卫，却始终没有认真面对自己心里的问题。撒母耳责备他时，他关心百姓怎么看自己；神离开他时，他关心王位还能不能保住；承认错误时，也总带着对颜面的维护。渐渐的，他学会了为自己解释，却越来越不会诚实地面对自己。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自我保护里，就慢慢地失去了和真实相遇的勇气。而所有真实的关系都建立在诚实之上，人与神如此，人与人也是如此。于是扫罗身边的人虽然很多，却越来越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走进他的内心，因为他早已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这墙把别人挡在外面，把自己困在里面。敬拜的心，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最苍凉的一个夜晚，不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晚，而是扫罗去寻找交鬼妇人的那个夜晚。那时的他已经听不见神的回应，战争迫在眉睫，非利士人的军队在逼近，恐惧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头。于是这位曾经被神拣选的君王竟穿上普通人的衣服，在黑暗里寻找一个本不该寻找的人。月光落在旷野上，风吹过荒凉的山坡，那画面像一首悲伤的挽歌。其实扫罗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未来的答案，而是一颗愿意回转的心。可人呢，有时候宁愿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也不愿意改变今天的自己。那夜的扫罗拥有王位却失去了方向，拥有权力却失去了依靠。真正的孤独不是没有人陪伴，而是灵魂没了归宿。当一个人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他即使站在人群的中央，也会觉得自己漂流在无边无际的海上。主耶稣，我爱你，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基吕波山的风吹过之后，扫罗的一生结束了。每次读到这儿都会感到惋惜，因为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人。他曾经谦卑，也曾经勇敢，曾被神大大的使用，也曾被百姓深深的爱戴。可他的故事提醒着你我，真正让生命枯萎的不是外面的敌人，是内心越来越封闭的世界。扫罗失去的不是王位，他先失去了信任，然后没了喜乐，接着失去了平安，最后呢，连自己也失去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头看这位以色列曾经的君王，会发现他的故事像一声漫长而沉重的叹息。人与神的距离一旦拉远，人与人的距离也跟着拉远，而人与自己的距离拉远之后，孤独便悄悄地住进了生命中。扫罗越来越孤独，不是因为别人离开了他，是因为他的心越来越没办法向爱、向真理、向神打开。于是那座曾经辉煌的王宫最终变成了一个人的旷野。我要看见，一起来欣赏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也和我一块儿来研读《耶利米书》。今天呢，这是我们第31讲，我们已经讲到《耶利米书》38章，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接着继续39章。之前呢，神一直都在借着耶利米来宣告他对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在39章到45章这一个大段落里呢，我们会看见耶利米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利米书39章到45章讲到是耶路撒冷城的陷落还有败亡以后发生的事儿。那么这几章的经文呢，可以分几个部分。耶利米书39章第一节到40章第六节呢，是记述了耶路撒冷的陷落并西底家的一个下场。那么耶利米书40章7节到41章18节则记载了耶利米获释放，并且呢基大利被巴比伦委任为省长的事儿。那么从耶利米书42章第一节到43章第7节讲到耶利米和一些想逃往埃及的犹大渔民的一些冲突。那么接着43章第8节到44章30节就记录了耶利米啊在埃及地的一个宣讲的信息，而45章是耶利米给巴路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用几课的时间，用四课的时间呢，我们一一的来讲述这些历史的事迹。今天呢，这第31讲里呢，我们先来看39章。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三十九章记载了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时候发生的事儿。那么在讲三十九章之前呢，我们稍稍还是来先复习一下过去三十八章啊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并且呢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中东局势。在三十八章呢，我们看见啊这个西底家把耶利米叫来啊，对他说，耶和华有什么话对我说呢？耶利米就告诉他说，神说你要出去归降巴比伦人，这样你自己就会有平安，而百姓呢也可以免去许多的苦。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一定会被掳走，你和你百姓都会受不少苦。当时西底家听了，就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回答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你只要听我的话。可是西底家没有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向巴比伦来投降，他还在犹豫当中，出于软弱惧怕，所以他宁可听信这些亲埃及的这些大臣的话，也不肯听神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时的局势。在西底家作王的前后呢，中东有两个霸权，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那么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呢，夹的就是犹大。所以说犹大在两个强权中间呢，就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两国暗地里呢，其实都是想要并吞对方，所以对犹大呢就很重视。那一阵子巴比伦的国势越来越强，而古老的埃及国力呢却已经渐渐的衰退式微了，所以呢就很想拉拢犹大一块来对抗巴比伦。西底家的难堪矛盾在于，他既是巴比伦推出来的傀儡王，但是他的臣子却是想要投靠埃及。西底家是怎样做成王的呢？我们知道约西亚死了以后呢，他儿子约哈斯就做了几个月的王，因为不归顺埃及，他做王几个月呢就给埃及法老给掳去了，然后立他的兄弟约雅敬来做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埃及就不住地拉拢犹大。到约雅敬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以后呢，他就顺从了巴比伦。但没有多久他又反叛巴比伦，这一反叛呢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抓了。等到约雅敬做王，也就是做了几个月以后呢，就又被巴比伦王掳走，之后巴比伦人就将西底家给推出来做王。所以西底家知道犹大臣民的心还是在约雅金那儿，等着他回来做王的，所以他的心也是七上八下。原则上他是巴比伦人推出来的君王，他可能会亲巴比伦，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51章59节呢，我们看见他曾经在作王的第四年去了巴比伦，他大概是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宣示他的忠诚吧。可是呢他又知道整个朝野上下并不愿意向巴比伦投诚的，可是如果顺从朝中大臣的话投靠埃及吧，日渐衰弱的埃及又看似无力救助犹大，所以他是在两难之间呢。我们从以西结书的信息里面可以知道，西底家从巴比伦回到犹大的时候，埃及王曾经一再的派人来和他联络，要与他结盟。到了这个时候，西底家又突然在心态上转向埃及，想借着埃及的力量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之后呢，我们看到因为犹大相信有埃及人撑腰，所以在犹大的这个西底家第八第九年的时候，他们就有胆量背叛巴比伦王了，而结果呢就招来了巴比伦军队的攻打围困。 后来虽然有埃及法老出兵救援，巴比伦军队撤走了，但是耶利米说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再开回来的。果然等埃及军队一离开，巴比伦的军队又回头把耶路撒冷给围了起来。于是呢，就发生了接下来39章要发生的事儿。所以总的来说呢，39章除了第三节以外，其他的内容都可以和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还有耶利米书52章4到16节互相的来比较的。
1: 耶和华对耶利米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9章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吧。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十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从这儿我们知道呢，巴比伦的军队大概用了十几个月，差不多两年的功夫才把耶路撒冷攻下。犹大人虽然很弱，但是他们的斗志还是很顽强的，又认定和埃及人有盟约，所以埃及一定会援助他们。这样他们就一直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但结果如何呢？那西底家王11月4月初9城就被攻破。之后在第3到第8节的经文呢，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哈，39章3到8节的经文这样记载着。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间。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两原城中的城门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并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读到这儿，相信你已经知道当时的光景是很悲惨的。如果光看历史的话，历史就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圣经，并不只是为了看历史，因为圣经并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的。不错，圣经里是有历史的成分，但是历史并不是圣经的主题。圣经的主题是神的永远旨意怎样进行。因此我们看见西底家现在被掳了，也受到了很残忍的对待。不光是他，整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受了严酷的对待。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开始了被掳的70年。被掳回来以后400年，神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再做什么事，连话也不说了，只等到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我们一直在读耶利米书，其实答案呢，就隐藏在耶利米书里面。 那就是神的子民不听神的话，因为这样不顺服就造成了整个犹大的灾难。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一下，从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一共有四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四个王从约雅敬一坐上王位，神就已经不断地在那儿向他们提出警告，也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背弃神，以别的偶像代替耶和华，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必然会按着申命记那儿所说的话来承担后果。可是根本没有人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被掳很久之前呢，大约在七八十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在警告他的子民，警告他们要脱离偶像，提醒他们要尊神为大。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一直不听，他们把许多外邦的神接过来，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把耶和华给撵出去。他们使一神的崇拜变成了一个多神的崇拜，他们嘴唇上还是挂着啊，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我们在圣殿里敬拜他。可是呢，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了，他们在外表上好像还保存着与神相关的东西，可是呢，在实际在生命里面已经失去了很多敬虔的实质。然而神所愿意的往往不是我们外表保存多少与他有关的事，神所留意的是他在人中间那个独一的地位。那个时候犹大就是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记得吗？当耶利米向他们提出警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可是他们的行为呢，他们却是不听神的话，又好像西底家三番几次要请耶利米来讲耶和华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可是先知耶利米来了也讲了，他却不跟着做。现在他怎么样呢？还不是害了国家，害了自己。弟兄姐妹，其实什么是信呢？难道光光听了就等于是信吗？我们的信心如果不加上行动和态度上的顺服，又怎么能够显出真正的信心呢？我们从犹大人的历史当中学习教训，回顾今天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又是如何呢？神是不是只是我们众多所爱当中的一个呢？还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独一的主宰？对于神讲的话，我们是听了就算了呢，还是会认真的顺服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汲取这样的话，听从神的话。好，我们回到39章9节10节呢，记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尼布撒拉旦。他的仁慈和西底家王朝犹大贵胄的自私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我们想起之前呢，在34章8到22节，西底家和他朝廷上上下下这些贵胄之家如何剥削家中的奴隶仆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立定庄严的盟誓，说要释放这些奴仆。可是后来呢，局势改变了，他们就反悔了，还是召回了已经释放的奴仆，继续的为他们工作，继续的劳役他们。 可现在呢，一个外邦的军官却对以色列人这些穷苦的人是那样的仁慈，给他们田地，让他们休养生息啊。事实上，巴比伦呢，除去了主要的犹大的这个土豪劣绅呢，他们以前剥削穷人，现在如果还没有被杀，也已经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他们的家业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家产现在被最穷苦的人接管经营。这种社会阶层的大转变真的让我们想到人生无常，变幻莫测，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财富和保障。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除了神和他所赐的属灵福分，什么东西都是会改变，都是没有定向，会随着局势的转变而改变的。人所依靠的钱财、产业、地位，甚至所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的一天，我们也都不能带走。然而，与神同行的美好经历和回忆，神所赐下的赦罪、永生的恩典，这些属灵的福气，却是可以长久保存，而且能够带往天家的。耶利米书一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之后我们看经文39章11-14节，就说出了耶利米暂时得自由的情况。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撒利、尼贾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里。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那这里记述了尼布贾尼撒命令尼布撒拉旦要保护耶利米。一个外邦的君王怎么会注意到犹大的一个先知呢？或许他曾经听闻耶利米呼吁百姓投降的事儿，于是定义要赏赐耶利米。于是尼布撒拉旦呢，将耶利米从犹大宫中的护卫兵的院内提出，给他自由，并且交给基大利。基大利当时啊，被巴比伦委任是犹大省的省长。犹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属于巴比伦帝国的版图，成为一个省份了。那么委任基大利为省长，基大利呢就把他带回家去，也就是省长的官邸了。之后可以随耶利米的意愿住在民中。这个基大利呢是沙番的孙子，而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文书和财政官员，有份发现圣殿的书卷，那是在主前622年的事儿，记载在列王记下22章1-10节。他父亲亚西干和沙番一同任代表，到女先知户勒大那里去，由他来鉴定那书卷是否是真品。以后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引起混乱。亚西干呢，也设法保护过耶利米，可见基大利啊和王宫是有联系的。他当时没有和西底家一同逃亡，也许他是归降巴比伦的，所以他会被委任为省长。这个基大利呢，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他。西底家被掳了，耶利米获释放了，还是有一个人要交代一下，他是谁呢？ 就是曾经冒险救耶利米的以伯米勒。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9章15到18节。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0: 曾经在耶利米被困在枯井的时候呢，在西底家王面前为耶利米求情过。这件事呢，在38章1-13节。现在呢，他又在这儿出现，是经过编者用心的编排，将他和耶利米并列，直到他们在城陷落以后仍然得以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保护。那么以伯米勒他是非常有胆量的，所以他敢于冒险来救耶利米。其实啊，他这个时候也是陷在两种危险之间，他所怕的人，也就是要陷害耶利米的这些首领，他们一定不会容让他来救耶利米。但是由于他的正义心还有他对神的依靠，于是他就冒着可能会得罪拘禁先知的这些众首领的风险呢，他去向王要求要救先知，使他免于一死。但是他不是没有危险的。另一种危险是什么呢？另一种危险是他有可能死在巴比伦侵略者的刀下。他是西底家的臣仆，他一定会被列于格杀勿论的这种官员当中啊。但是圣经说耶和华要保护他，所以当神对他说，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至少你的性命可以被保存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看见正直的人呢，他们真的蒙神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真真正正的保障在哪里？不是在环境的里面，也不是在人的身上，乃是在神的里面。是的，神才是我们的盾牌，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只要我们行事为人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么神一定保守我们，神也一定为我们的安全负责。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啊，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下一回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40章到41章，所以请弟兄姐妹呢也先做预备。那么另外呢，也提醒您啊，如果您对真道分解节目有任何宝贵的意见呢，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联络。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利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呢，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除了固定收听广播以外呢，我们现在真道分解的节目你也可以在网上收听，也是非常方便的。盼望我们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真道上呢努力扎根，努力的学习。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0: K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节目中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希望和你一起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多多也希望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呢，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这首诗歌的词曲创作者是黄碧山还有黄千人母子。整首诗歌就如同在敬拜中的低吟，字字句句都是摘自圣经诗篇里的经文，是一首悠扬的敬拜诗歌。好，我们这就一起先聆听由约书亚乐团和杨倩石合唱这首歌曲，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昼夜以眼泪为饮食，人不住对我说，你的神究竟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求主发出亮光真实，带我到你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这是诗歌《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的歌词。歌词创作者黄千仁说，在生命中总会遇见感到沉重疲乏的时刻，身为神的儿女，其实也都知道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但是在心中的忧闷烦躁，那股沉重让自己无法发自内心来赞美感谢神。当黄千仁和他的母亲黄碧山牧师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沉重疲乏的光景中。但是感谢神透过诗篇42篇对黄千仁的心说话，于是他竟然顺势唱出这首诗歌：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来称赞我的神。黄千仁说，好希望这首诗歌可以成为许多神的儿女的祝福。

笑脸帮助我的神诗歌里，将圣经诗篇42篇诗人对神的渴望，就像鹿渴了就会到溪水旁，因为那时候只有水能够满足他。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即使在事业上很成功，生活上也很优渥，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干渴和空虚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士时装品牌叫 Kate Spade， 也就是这个品牌创始人的名字。 Kate 在人们的眼中，她拥有一切，她有美貌，她有才华，有成功，有金钱，有地位，有家庭，有女儿，但是她却选择在55岁的那一年，在曼哈顿豪华公寓里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位成功人士在华人学术界非常有名，张守成，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之后在德国和美国名校取得硕士和博士的学位。32岁的时候，他获颁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但是他也选择在55岁那一年，在旧金山结束了他的生命。其实有很多的人的心灵是虚空的，是饥渴的，所以会想用各种的方式来满足心灵的空虚，却不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饥渴只有上帝能够填满，其他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是虚无缥缈的，甚至是容易破碎的。但是只有心灵得到满足，才不会因为饥渴而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或者被击倒。因为当心灵有把握的时候，就如同诗篇16篇作者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分享的是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好朋友，当你的心灵感到忧闷的时候，多多鼓励你，请你相信，将你的忧闷交托给上帝，他会用笑脸帮助你，他也会做你随时的帮助和祝福哦。天使夜未眠，谢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着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场。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54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赛亚书第54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有人称以赛亚书第54章是一篇关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慈爱与信实的信息。这其中描述了神如何从离弃与愤怒中恢复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应许要赐给他们丰盛的平安和祝福。在这篇信息里面，神也预言了他的救赎计划，要借着弥赛亚的受苦与死亡，使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得到赦免与医治。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时，感觉到自己被神弃绝了，就如同是没有丈夫是寡居的人一样，感觉到神不理会他们所遭受的苦楚，像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这话，是要他们扬声欢呼歌唱，因为神要使他们的儿女比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等列国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不理会他们。 接着神的话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接着对以色列百姓说，不只是得到很多的儿女，也会得到很多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之所以被掳，暂时被神弃绝，是因为他们先背逆神，就好像对丈夫不忠的妻子一样。而就在第六节，神对百姓说的话是，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说安慰的话，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大恩必定会将以色列从仇敌中收回，恢复他们，以致不生养的和没有丈夫的，以后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多到他要扩张帐幕之地，要向左向右开展，使以色列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荒凉之城将会再有人居住在其中。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

书第54章17节，耶和华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命定，也是神对教会每一位跟随他的人的命定。所以纵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很大，生命中有许多需要调整之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看眼前的困难，而要倚靠神往前走，在神所应许的命定里面奔走。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了，百姓的家园没有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向被掳的百姓说，你们要归回，并从神那里得称为义。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所说的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纵使在人看来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堪，纵使旁人以为我们是被击打的，是遭受刑罚的，可是神却要高举你，神要把产业赐给你。以赛亚书54章，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经文里学习到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即使有时候你在困苦受逼迫的境况中，感觉好像被神弃绝了，或是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有神的同在，甚至你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你的爱。神说话算话，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他不会忘记，也不会轻易改变。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将他对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第二，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改变你的处境和你的生命。所以当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和惧怕的时候，请倚靠神，仰望神，归向神，也求神帮助你不灰心丧志，而能够持续的来仰望他。相信神能够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有路可走。第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倚靠神，竭力追求圣洁。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换取我们原本脏污没有盼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领受神的恩典和宽恕之后拥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也不要得过且过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而要以感恩的心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且以感恩和爱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以专心的侍奉行动来回应神的慈爱。纵使神有顷刻间的愤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1-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存记第8节的经文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还有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宝贵的应许。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内心深处的痛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木星姐，真儿姐，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听你们节目的新人，我一直有一个秘密困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可以说从我信主也一直困扰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我知道福音是面向所有人，包括妓女、同性恋、吸毒者，我也认为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侍奉服事，每次站在团契分享，我都不知道我配不配去服事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服事上帝悦不悦纳，我真的很纠结。我曾经离开过上帝，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后来经过疾病，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被医治了。我不想离开上帝，可是我又好害怕以后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进不了天国的门。我很害怕面对婚姻，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的催婚非常的严重，我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改变我的性取向，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拜托你们给我解答一下。
3: 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而且真的是你很有勇气直接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和挑战。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愿意寻求信仰的医治、带领和引导。真儿的真爱住我家里面呢，其实我做过相关的很多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或者是在性方面的一些挑战，有张力的或者有瘾的这些内容的节目，真儿也非常鼓励你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收听。但首先呢，我希望更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真儿不希望用这样的标签，你自己也不要用这样的标签来表达你自己是谁。你首先需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同性的倾向，因为同性恋和同性倾向是两码事。同性恋就表达说你在这方面犯罪得罪神，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生命的标签和定义，你不是，你

0: 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你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方面犯罪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儿自己也会有。那我们怎么处理性欲对我们的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上帝创造这个性，它原来美好的意义，它可以去经营的环境，它可以去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是你需要去了解去认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事情的端末本末倒置的去处理你现在对于性欲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并不表达你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你和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的需要去处理性欲带给你的困扰。我怎么去不过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生活，而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所有在教会里可能是个异性恋，但是他可能背后呢看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或者是被各种各样的淫乱或者是自慰和手淫等等去挟制的这样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冲击和你面对的生命冲击是一样的。所以并不表达你在属灵上面是次等的，并不表示说你在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去追求圣洁，也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配服侍，除非你活在罪中。在你的信念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一直活在罪中，还是说你只是被自己的困扰所控告了，撒旦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把自己和妓女、吸毒者等等放在同等的光景当中。真儿甚至觉得包括这些可能曾经做过淫乱、妓女甚至是被毒瘾捆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方法就鼓励他说，这是你的过往，你有没有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脱离这个罪对你的辖制，只要是你就不再被称为是同性恋、是妓女、是吸毒者，而是上帝的儿女。我特别的鼓励你，你只要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定可以站立在神国的面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因为不是透过你的行为能够为你赚取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行为进不了天国的门，你要害怕的是你明知故犯这件事情，你在你的信念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就是，你既然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么你就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甚至真儿不要求你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性取向，因为其实不是性取向所带来的挑战，不是说你有正确的性取向你就在性上面不会犯罪了，你在背后怎么去处理你的性欲才是神所看重的关键。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要对，你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管我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捆绑我，主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不再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不再顺服我的眼目的情欲对我的一个吸引，而是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祷告的目标。而且一旦你目标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哇，神有没有医治我，你看神没有医治我，我还是对同性产生这种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迷恋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不，你对付的是你里面的私欲，而不是对付你的某一个取向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取向，如果你不对付你里面的私欲，你同样是会落在性欲的辖制当中。
1: 在上一周呢，我和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和归纳了一下，整本圣经当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没犯过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包括约瑟，他其实在一开始 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的，对吧？即便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如此详细的放在圣经当中，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呢？圣灵可不可以隐藏他们的这些罪过？当然可以，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小人物可能只记了一笔他的忠心，记了一笔他的好的地方，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生都是敬虔都是忠心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每一个都犯过错，每一个都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大卫十诫里面犯了六诫，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跟我们这个姐妹总结和归纳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及时悔改的人。但凡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悦纳的生命，都是即便会犯错，即便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人，亚伯拉罕还有包括摩西，他们都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了啊！他们犯罪，可是只要他们悔改，神都是悦纳的，神都是赞美的，神都会在圣经当中对他们有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内心深处的痛这位听众朋友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自我的一种标签和控告当中，因为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世界上呢通常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不需要神，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不值得神爱我。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两个方法，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或者就是哎呀我不行，神那么圣洁，我到了他跟前他一定会惩罚我，他一定会管教我。这两种思潮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非信徒甚至是我们信徒身上所背的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不要忘了，在罗马书第七章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连保罗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正在生命成长悔改路上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这位朋友哈，先不要灰心丧胆，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同意张儿姐刚刚所说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取向。其实我们知道同性取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想或不想，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不管是成长环境啊，原生家庭，亦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激素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求说啊，你改变我，把我从同性变成异性。其实神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所有的人，回到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去荣耀神。
2: 而且我在新年当中呢特别担忧你的一个点，就是家人朋友去催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同性恋者把婚姻当成一种解药，反而呢就步入到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故意用行婚的方式来欺骗，我觉得这就更是罪上加罪。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我们亲爱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了这封信，我们也借着这一期的馒头对话对所有有同性恋倾向的神国的儿女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神的宝贝，那你们的性取向不会导致你们犯罪，而是你们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性欲所带给你们的困扰会让你们犯罪。但是保罗说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一定可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靠着神，神说他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当然这个过程不要以为结了婚或者成为一个异性恋者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本身的核心的问题是罪欲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需要对付情欲所带给你的困扰。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谁比哪一个人就做得特别的优秀，特别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所创造我们所看重我们的这个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来对待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会看自己合乎中道。
1: 是，
2: 我们特别的盼望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名字从内心深处的痛改成内心深处的平安。我们希望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拥有这一份安息在他里面的新的身份，带给你 安慰，带给你医治，也带给你激励，可以去面对你的明天。
1: 我们也特别的把主耶稣对行淫妇人的那一句鼓励送给你，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但不要再犯罪。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正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正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林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可是她深深地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 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的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的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思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思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思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思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思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的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10: 下一次的
1: 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恒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 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地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以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角队。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领导，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在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7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2003年要开始制作这个读书节目的时候，首先当然呢是要为这个节目取个名字哦。为什么叫做书香园地呢？刘文心中有一幅图画，我们仿佛呢在心田耕耘，尤其在国内可能买不到这些书，因此刘文更希望在节目中能够仔细的读给你听，陪你读好书。那我觉得呢我像是一个园丁一样哦，我希望每一天的浇灌呢能够让你的生命成长茁壮，结出好果子。当然我们一定要连结于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必定会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耶稣的恩典，过得胜的生活。那最近我的生活呢有了新的一个乐趣和收获，搬家之后有一小块田地可以耕种，在早晚呢浇水施肥，还有呢辛勤的照料之下，最近看到果实累累哦，那种心情那种满足呢是很难形容的，而且也对上帝的创造发出赞叹。因此我更相信，当我们愿意用心的耕耘我们这一块心田，我们一定会不断的成长，也会结出美好的果实来的。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救主的榜样，经文在《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救主的榜样，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以了不起的榜样或奇妙的老师来形容耶稣，不过类似这样的称呼与救主的使命并不十分吻合，因为他最基本的使命是来为我们的罪代死，好叫我们承受永远的生命。费城有位牧师刚讲完道，一位陌生人来对他说，我不喜欢你过分强调基督的十字架，与其强调基督的死，还不如教导我们基督乃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是我们的最佳典范。牧师反问那人，如果我照你的意思传讲，你愿意跟随基督吗？陌生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愿意。牧师说，好极了，我们先谈第一步，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未曾犯罪的榜样，你承认你做到了吗？陌生人一脸尴尬地说，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牧师接着说，那么你的需要应该是一位救主，而不是一个榜样。如果一个人想借着效法耶稣过完全的生活，在第一步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由于耶稣是圣洁没有瑕疵上帝的儿子，他可以承担世人的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到基督身上，好叫我们获得赦免。切记不要只是把基督当成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他到世上来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与天父重新和好。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是一位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若不是你自己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我们如何能在你面前站立，如何能重新与神和好？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使我们脱离罪和老我的辖制，靠主的恩典活出蒙主喜悦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亲爱耶稣医治救主》。

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出。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刘文读这一本书的时候，经常是莫名的感动啊。 100多年前的信息仍然可以深深的扎入我们的心， 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发光，让我们更明白清楚救恩的真理啊。今天会接续看到什么是信耶稣这一篇讲章，斯布珍用两次的讲到时间来分享什么是信耶稣。那由于篇幅的关系啊，刘文会用三次的节目时间和你分享，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第四，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作为，让人会犯罪的人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让人会摇摆的人相信耶稣的救赎是真实的。为什么要信？不为你的感觉，不为你的作为，不为你的权利，不为你的身份，也不为你缺什么，只为耶稣说你要信，要信他。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耶稣是他的命令，也是他的祝福。信耶稣是他是恩典，在人里头产生渴慕。若非他的恩典，没有人能信耶稣。福音是给世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上帝叫一切的人信耶稣，这是福音，是上帝的命令。 我相信上帝的命令绝对不会出错，上帝差耶稣基督来就是叫我们信耶稣。信耶稣是上帝的命令，是他赐给罪人的祝福。你信了耶稣，魔鬼再怎么欺哄，事实不改变，天国再怎么难进，信了耶稣就会进。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不可动摇，你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的命令。 罪人要听上帝的命令来信耶稣，信耶稣是参加上帝的筵席，信耶稣是得到上帝的怜悯，信耶稣是跨入天国的门槛。你信耶稣是为了你自己蒙恩，不是为了耶稣，是你的祝福，不是耶稣的祝福。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你说， 我已经60好几，我是老罪人。我说圣经没有说60岁以上的老罪人不能得救。你说我是穆斯林，我说圣经没有说承认自己是罪人的穆斯林不能信耶稣。你说我是醉鬼，我是迷失的人，我是好色的人，我是信邪教的。我说无论你犯多大的罪， 你是罪人，你信耶稣，耶稣能救你。你说我一无是处，我说信耶稣。你说你不知道我罪大恶极吗？我说信耶稣，别管你的罪有多夸张，要信耶稣，否则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要信耶稣。 我说感谢主，这是天国最美的乐章。一个大罪人也可以荣耀耶稣基督。你说我恶贯满盈，但是我要信耶稣。我说感谢主，恶贯满盈，救赎的恩典却没有穷尽。你说我的罪是我一生的污点，期待得洁净。我说耶稣的血洗净你的污点。你哭着说我的罪一定该下地狱， 愿主耶稣救我。我说主耶稣的宝血必定将你救回来。你呐喊，我无法叫我的心改变。我说 你得救不在于你的心如何，在于上帝的心。你呼叫说，我没有理由信耶稣。我说，上帝爱世人，是你信耶稣唯一的理由。第五，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起，上帝就称你为义了，这是耶稣宝血的能力。无论你年纪多老，犯了多少罪，或心中有多少控告，相信耶稣，他的血就将你的罪完全洗净。你再仔细读这一节经文，就不再被定罪了。这是现在事，也是现在进行事，就是你现在不再被定罪，你未来不再被定罪，你到审判的那一天也不再被定罪，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被定罪。你不要说我犯了罪，罪无可赦。我说耶稣的血洗你洁白如雪，绝对不留污渍，因为以罪不量罚，耶稣已为你承受，你不用再受惩罚。你说，但是信了耶稣怎么还会再犯罪呢？我说是的，上帝的灵在信的人心中与他原来的罪性征战。信主之后，人仍然软弱，但是所犯的罪与以前不同了，如今恨恶罪而不喜欢罪了。你说，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假设性的说法？耶稣背负我们的罪债，他若不背负，你怎么知道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他若无法洗净，你怎么会知道？如果耶稣不背负我们的罪债，耶稣的血也无法将我们的罪全洗净，我们不就白信了吗？我说，哦，这是信耶稣的关键。信耶稣的信胜过怀疑的信，信耶稣的信是大有能力的，超过恐惧，给人基督里的自由。信耶稣之后，魔鬼会试探我们，我太清楚你了，反正你就是这个样子，信耶稣也没用的，或是欺骗我们，耶稣的血能洗净你的罪，别傻了，罪是天然的，是本性，罪没有什么啦，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各位朋友，我们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中，魔鬼的试探引诱叫你怀疑，你不用答辩，也不用挣扎，只要站在主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里，这是永恒的救恩。重点是上帝看我如何，不是我看自己如何。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永远的救赎。我们的良心是宝血洗净的良心，不是天然的良心。我们的圣洁是主的称义，不是自己的看法。信耶稣是站稳在他的救恩里，信耶稣是上帝的恩典，信耶稣是因耶稣救赎的缘故。斯布珍很少一个题目讲两次，这是少数的例外。1861年2月17日晚上，他用同样的题目再讲一次，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负担。斯布珍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延续上一篇信息，继续讲论信耶稣的意义。本章为信息整理。今天上午我讲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将时间用完了，只剩一点点时间讲因信称义。晚上我们来查考这节经文。第一，福音书所用的不被定罪是法庭用词，当法官宣判囚犯无罪，囚犯就可以立刻出狱。当罪人信了耶稣，上帝就立刻不再定罪，这就是称义。信而称义同时发生，不是信了之后才被称义。称义是因信耶稣为上帝所悦纳，是立刻产生的结果。钉在耶稣十字架旁的盗贼，当他信了耶稣就立刻称义。称义是上帝看为无罪，立刻罪得赦免，罪全洗净，仇敌再也不能辖制，以蒙上帝的悦纳。信耶稣的时候，这些同时发生，因此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我们可能无法完全了解不再定罪是何等荣耀的事，除非见到主面的那一天才能明白。如同我们起初只能吃出熟的果子， 过了约旦河才能吃到成串的葡萄，在旷野只有玛纳，到应许之地才有奶与蜜。有人问，信耶稣时上帝称我为义，人生难料，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事，人会改变，那么上帝还称我为义吗？我说，上帝知道我一生的年日，知道我能做工的时间，时候满足，我就如飞而去。无论我还能再活多久，我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信是持续的相信，上帝的称义也是持续的。即使年老体衰，我依然因信称义。活着就信耶稣，信耶稣就持续称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圣经写道，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请记得，信耶稣是关乎永恒，信耶稣就披上基督公义的外袍，与你参加天国筵席穿的是同一件。你不用怕，这外袍不会随着时日的久远而褪色。天地都会改变，基督的公义不改变，公义的外袍不会被重铸，不会遭小偷。即使你有时难过哭泣，基督公义的外袍也不会因而消失。因着信，自存永存的基督成为我的公义。被上帝称义是完全的，不会一半称义一半定罪。耶稣的救赎完全，不需要人为的添加。若要求人做什么才得恩典，那就不是恩典。唯独圣经有这启示，恩典与工作像水与火，彼此不相容。有水就没有火，有火就没有水。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说道，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请注意，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控告时，你不用去答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就是你蒙恩的凭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已经说成了，不要让你的软弱遮蔽住在十字架上的应许，不要让你的软弱怀疑主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即使仇敌可以让我们软弱的脚受拘禁，我们的口仍要称颂；仇敌尽可捂住我们的嘴，我们的心仍要歌唱。信耶稣恩典无止境，救赎已成就，恩典是白白得来的，一直到永远。愿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上帝的话说不被定罪，永远有效用。今天聚会完，要把上帝这句话带回家。英国乔治三世在位时，新公园街浸信会某执事的儿子因参加制造伪币的犯罪集团被判死刑。当时的传道人吕本到法院求情无效，隔天清晨要执行死刑，吕本仍不放弃，到白金汉宫求见国王，一再请托乔治三世。直到半夜，乔治三世受到感动，给他一张特赦令，并说希望来得及。吕本出了白金汉宫，立刻骑马赶赴刑场。到达时，其他死刑犯都已执行完毕，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预备上绞刑台。感谢上帝，吕本带来国王的特赦令救了这青年。特赦令不只是一张纸，而是具有效力的事实。国王的命令尚且不更改，何况是上帝的话语呢？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49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一部分的下半段，也进到第50章同样的主题上半段了。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篇讲章，对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什么是信耶稣？无论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已经信耶稣很久的人，我们都要再更清楚什么是信耶稣呢？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树上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树上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第34章，从旷野到定居，确立迦南地境界并且指定分地的首领。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其中的1到12节，所要得迦南地的四面的边界。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4章1到12节。民数记34章1到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绕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雅达，接连到亚门，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雅言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民数记34章1到1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4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从接下来的第2节到12节是确定应许之地四周围的边界。第2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是归你们为业的迦南四境之地。迦南地在这里是指约旦河西之地，归你们为业是指神应许给以色列百姓做产业之地，而迦南四境呢，就是指这应许地迦南地四面的边界。第3节，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着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南角呢是指最南端，寻的旷野就是巴兰旷野的北边了，是打发探子出去窥探的加迪斯在它的最南边，米利暗就死在那里。贴着以东的边界是指南界跟以东是相邻的，沿海呢又叫做亚拉巴海，也就是现在的死海，因为盐分很高，因此称为沿海，又因为盐分高很咸，海中没有生物，因此现在称为死海。这是呈现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深谷的积水湖。第4节，绕到雅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雅达，接连到亚门。雅克拉宾波就是西子波的意思，这个波呢是在死海的南面，相距大概有38公里，寻就是寻的旷野了。加迪斯巴尼亚又叫做加迪斯，是位于寻的旷野的南边。 哈萨亚达就是指西斯伦、亚达尔、贾加这一带的地方，而亚门呢，我们并不是那么确切了解它处于哪里。第五节，从亚门转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转到就是指变更方向，是往另外一个方向了。埃及小河呢，是跟埃及接壤的一条沙漠地的小河，而这里的海呢，直到海为止，是指地中海。第六节，西边要以大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这里的大海就是指地中海了。第七节，北界要从大海起划到何尔山，划到就是说东边内陆直通道，划到何尔山。何尔山是在迦南地的北部，是利巴嫩山的一峰，跟亚伦死的何尔山是同名，但是是不同地方的。第八节，从何尔山划到哈马口，通到西达达。哈马口就是我们现在的叙利亚，这是以色列地的北境。西达达呢，就是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北方。第九节，又通到西斐伦，直到哈萨以南，这要做你们的北界。西斐伦到底位在哪里，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了解，仅知道是在现在的叙利亚的境内。哈萨以南是边界的东北角，也标志着北部边界的顶端了。第十节，你们要从哈萨以南划到示番为东界。示番我们也不是那么了解它在哪里，但这也标志着东部边界的北端。第十二节，这界要下到约旦河，通到沿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做你们的地。这界就是东界，约旦河就是南北走向的，从黑门山往南流经加利利海，再往南流入死海，这样呢，约旦河跟死海就成为迦南地的东部天然的边界了。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学习民数记34章1到12节，神亲自为以色列百姓划定了应许之地的疆界。这段经文看起来像地理描述，但是背后其实充满着属灵的意义。我们看见应许是神给的，不是人自己争来的。疆界不是以色列人随意决定，而是神亲自划定。这提醒我们，人生中的位置、使命跟祝福，不是靠着比较、竞争去抢夺，而是学习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范围里忠心并感恩。神给的疆界不是限制，而是保护。有时候我们以为界限代表约束，但其实界限让人知道方向，也带来安全。当你我愿意活在神的带领跟原则里，就能够避免迷失跟混乱。同时经文也提醒我们，信仰不是模糊的，神不是只给一个大概的方向，而是清楚的指引。神对你我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寻求，神会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往前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也许我们会常常羡慕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恩赐、位置或成就，但是上帝今天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是否忠心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但愿你我学习在神所定的界限中安心感恩，并且勇敢往前行。因为真正的平安不是在更大的疆土里，而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您问安。今天还是一样的，要继续研读以西结书，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34章25到31节，神与我们立平安的约，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哇，实在是太美了，每一次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真儿都被深深的感动，所以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可以认真的思想并且把它背诵下来。若你有什么的灵修分享的心得，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留言打卡，使真儿也能够同得你生命造就的好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的经文默想。以西结书34章25到31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美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太美了。不知为何，每次读到神所说你们是我的羊这一句话，总能带给真儿心中深深的触动。神的恩慈在字里行间漫溢出来，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活在他如此浩瀚丰盛的恩典中。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恩典是会

作废的吗？你不要觉得守着祖辈留下来的祝福，你就可以懈怠。不要存着初信之时的恩典面对成长的人生，更不要以为神的恩典可以保存到明天使用，因为神降玛纳，今天就是够用的，而明天的难处自有明天去当。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极其匮乏，捉襟见肘，那么神早就告诉你了，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今晚用尽，明早降下，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你不要把玛纳存到明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你千万不要借用明天的阳光来过问你今天的生活。就像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女，我昨天读经了，所以我今天不需要了，我前天吃饭了，所以我今天不饿了。不，我们与神同心是一个每天的过程。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而这个天天在原文里是 daily， 是每天每天每天的属灵的功课。一个以为恩典需要存储的人，其实是习惯倚靠自己的人，是一个懒惰小性的人。他嫌麻烦，所以他不愿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也无视这段关系的建造是需要每一天的，一天一天的成长的。神可不可以把一生的恩典用一天给我们呢？当然可以啊，如果你只活到今天的话。但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每天供应我们，每天与我们同行，每天向我们施恩爱，这就是他。因为他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也不要我们不依靠他，以为只要我存储够了，那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属灵的事都是需要天天，那么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事，我们难道不需要一天一天的去面对吗？所以如果今天你就求神把一生的恩典都给你，那么你做好预备，明天他就接你回天家吗？你愿意吗？为什么不能一下子把一辈子的感情、灵命、金钱、使命、成就，甚至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所有的好处一下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存着慢慢用，给我们一本厚厚的存折？实在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如果所有这些东西一下子给我们，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或许会成为祸事和重担，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那些中彩票的人，六合彩啦，什么大乐透啊，或者透过什么机遇赌博，或者是什么原因一夜暴富的人，很快他们的人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巨富的来临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极其悲哀、极其危险的变化。感谢主，他保护自己的儿女，他没有让我们偏离倚靠他的道路，因为只有在倚靠他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寻见以马内利的脚踪啊。今天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支取恩典，还是说我们活在昨天的成就或软弱中无法自拔？因为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只要是昨天的，就容易成为我们的缠累与重担。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神儿女的世界里，今天就是永恒的缩影，今天的恩典就是新的，是够用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支取明天的恩典，不要去借用明天的阳光，
而是学会做他草场上的羊，以他为牧者，每一天活在他的供应和应许中，也完全地活在他的旨意中。而他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每一天的信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让我们以永恒的视角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亲爱的阿爸父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是够用的，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活在你的新恩中，天天经历你的信实与慈爱，能够有新的恩慈与身边的人分享。求你帮助我也成为你新恩的出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 53% 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 30% 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 17% 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 14% 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层的一下就上升 20%， 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2: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1: 是
2: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2: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1: 是
2: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两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他可以有， 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而已，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啦，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1: 是
2: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1: 是，
2: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的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是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2: 是的，
1: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地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2: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儿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1: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2: 我
1: 成神的脸。
2: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它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星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1: 是，
2: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1: 连木星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2: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1: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的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一章22-25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2: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愿主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还有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弟兄姐妹们，愿赐平安的主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带领，让从小信主但信得不真的我，因着我们家大宝呢，再次又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爱里，一路蒙父身保守。去年呢，又因着主的恩典赐下小宝给我，小宝真的是从怀孕都带着恩典而来。我本身之前呢有过多囊卵巢，是不容易怀孕的，我就祷告天父求神赐福保守，因为我也不算年轻了，再晚怀孕呢，我就算高龄产妇了，以后产检做的检查也会很多，也不安全。结果呢，从我备孕开始呢，第二个月就顺利的怀上孕了。后来呢，医生估算预产期的时候，再晚十几天啊，我就算高龄产妇了。
5: 其实啊，想想如果真的是晚怀孕，就算是高龄产妇，我也知道神会保守我。但是我们的神啊，就是垂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他成全我们。从怀上小宝的那一刻，主就一路保守我。本来就腰疼的我呢，到了后期啊，我都觉得我很难坚持到生产，但靠着祷告和主的保守，我还是平安的熬到了预产期。其中啊，虽然有苦楚，但结果都是好的，宝宝很顺利的出生。虽然不是我祷告时候向主所祈求的女儿，但是我这个小儿子啊也很健康，就像我祈求的那样，白白的。其实我和我丈夫皮肤都不白，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真的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现在啊，我们家的小宝已经五个月了，体重啊也快20斤了，白白胖胖的，特别招人喜欢。还有一个恩典啊，就是在去年的五月中旬，家里的人啊，无论大人小孩，是每个月都有人感冒发烧，但是主啊却保守我和小宝始终没有被病毒感染。有一次啊，除了小宝，全家都被传染了，我的症状

0: 也是最轻的，哺乳期啊没吃药很快就好了。特别是最近一次，我们家大宝因为感染甲流反复高烧五天才退烧，家里有多个孩子的都知道，一个孩子感冒另一个也很难避免，何况是甲流这种传染性特别强的流感。但我们的主啊就是这么的神奇，他若保守没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知道我们家小宝还太小，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好，腰部时常疼痛，无法照顾生病的时候会更闹人的宝宝，主知道我的难处，他就看顾我和我的家。
1: 还有个见证的是关于给我婆婆买火车票的。我的婆婆啊，她不信主，那这几个月呢帮我一起带小宝，但是过年了要回老家了，年关的车票真的非常难买，好几个人一起帮着抢票，十多天呢还是没有买到票，她就非常着急。我就祷告我的神，我说天父啊，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呢我非常的亏欠，虽然偶尔也和我的婆婆说信主好，但却没有认真的跟她传讲福音让她也信主，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相信呢，所以求你为我们预备一张票，见证您的神奇。就这样呢，我在心里祷告了两三天，我真的就为婆婆抢到了票，而且呢还是下铺，因为婆婆的腿脚不好，上铺和中铺呢她都不方便。真的是感谢主，我和婆婆说的时候呢，她居然也说真的是主保守。我老公也说啊，他在我前面提前预交了钱，和我抢的是同一趟车的，都没有买到票。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那么神奇。我婆家人呢都还没有信主，求主也借着这个事儿呢，在我老公和我婆婆的心里动工，拣选他们，赐福他们，感谢主。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看到我们这个赵姐妹为主这个传福音的心很迫切，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传哈，所以呢她就是祷告求主来帮助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不过也借这一机会鼓励我们的赵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传福音没有我们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困难，我们只要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就像你这一回跟婆婆所分享的一样，你看婆婆这个或者妈妈我为你祷告，哎，神就预备了这个车票给我们，然后呢你就能够顺利的回家，并且呢还是下铺。神也知道婆婆的腿脚不好，你看后来没有想到婆婆的这个回应说，哎呀感谢主，她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也让我们大家再次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在没有传福音之前呢就先被吓到了，就是我们特别担心对方的回应如果不好怎么办呀，或者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没有办法很好的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尴尬等等等等。但却不知道有很多的时候神做工完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可能我们的赵姐妹也没有想到婆婆也会说，哦感谢主的保守。有很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实在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回应，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放下这些忧虑，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0: 是，同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澳洲墨尔本的朱莉姐妹哈，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又来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主做见证，主的恩典数算不完。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二月份的五号那一天，我经营的瓶子店的冰箱啊突然不工作了。我们做瓶子店呢最怕的就是冰箱出故障，同时啊这个冰箱也是我们店里面最大的冰箱，85%的啤酒啊都放在里面。二月份呢是我们澳洲的夏天，冰箱不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啊就不用营业了，同时啊只要是冰箱故障，我们通常啊都要花很多的钱换新的或者换零件儿。这个大冰库啊如果有问题，动辄可能就得花几千澳币。为此啊我就马上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跪着向主祷告，求神伸出大能的手帮帮我，求神差遣天使尽快的来帮我解决问题，求神保守冰柜只是出现小问题等等。
1: 当时啊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我就不住的祷告也到处找人，结果圣灵感动我在电话本当中就找到了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当地的师傅。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打通了他的电话，结果他愿意马上过来，他的所在地还离我们店不远，8分钟啊就能到我们的店。真的是感谢主，在他过来的路上我又祷告主，求神让我一次性花最少的钱能够解决冰箱的问题，求神让我的冰库今天晚上就能够恢复工作。 我说主啊，如果成就了呢，我就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求神怜悯我，是不应该向神提条件的，我知道上帝会怜悯帮助，但我当时啊还真的是有点小信了。感谢主，神并没有因为我的罪而减少赐给我的恩典，相反的，他垂听了我祷告的所有内容。师父来了以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是冰库的风扇坏了，于是换上了一个新的风扇，冰库停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并且只花了几百块的澳币，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听祷告的主。再次感谢爱我们的上帝，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远。也愿神赐福给我们电台各个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愿神纪念雨泽木心以及各个同工的辛苦摆上。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澳洲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墨尔本的朱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个朱莉姐妹是开这个瓶子店的，应该来讲是开冷饮店啊，那真的是特别的好，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前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个冰箱出问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修起来还真的是花很多钱。原来你租房子的时候呢，什么时候都有这个房东罩着呢，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但是当你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呢，动辄就是要修个东西或者换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要花钱，并且这个美金跟人民币的这个换算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更加的要好好的依靠我们上帝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澳洲墨尔本朱莉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心情啊，雨泽也非常理解，相信木心也是能够理解的哈。所以感谢神在我们大家，不管是在澳洲、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在我们所需要的任何的生活的境遇当中，神都能够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
0: 是，虽然神呢这个没有让我的房子不出问题，但是神给我预备了个特别好的姐妹哈，就是他们就是做装修的，每一次我们家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姐妹就和她的丈夫赶到我们家。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虽然我们的这个服侍主啊并不会大富大贵，但主总是会差派最合适的人，最合适的方法帮我们省钱。
1: 没错，所以呢，神的恩典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永远都是够我们用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伯记第五章六到七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约伯记第五章六到七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16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一段经文出自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如果不去了解他的全部意思，单独摘出这一句话一定会获得许多人的赞同，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因果报应罪有应得的观念更是深入，但真理却教会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患难，从而不被患难困住或者是打败。今天得知妈妈从中国邮寄的一箱她和爸爸的日常药品被海关查验了，这些天啊，虽然我们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怜悯开道路，但今天依然收到了货物被查验的通知。父母非常依赖各样的药物，这些年啊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起初呢我也很担忧断药会不会给父母的身体带来不适，但转眼一想，主不会做错事，也许是上帝透过这一次的机会让父母可以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药品度日，我的心啊顿时得了安慰。的确，所有的祸患的根源都是我们的罪，即便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但不一定就是神的惩罚与管教，也有可能是上帝丈量过的测验过的功课，成为我们信心和生命成长的途径。而经文当中以利法的最后一句提醒了我， 要仰望，要将事情托付主，因为主必不突然让我们受损，也不随意让我们忧虑，他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会赐下终极的解决方案。主啊，这两天我的灵力软弱，身体疲乏，连亲近你都变得草草了事。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性无爱的罪。我知道货品查验是你提醒我要专心倚靠你，不是形式主义的祷告交托。主啊，孩子真是个罪人，一不警醒就会原形毕露。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也引导我回转向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伯记的第五章的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如果乍一听的话，你觉得这话说特别有道理，但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背景的话，你会觉得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以利法呢在跟约伯对话。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大家读过约伯记前面的这几章的话，你会说约伯呢来自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自己的生意各个方面真的是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风生水起，特别的富有，但是一夜之间，真的是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按理来说这真的是天大的灾祸，并且呢在约伯的生命当中也有几个朋友特别的爱他，其中有三个呢就大老远就来了。大家可想而知，当时啊没有任何的微信，没有任何的社交网络，当这些人得知这约伯的事情之后呢，已经是好几天了，起码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然后呢他们再来到约伯这个地方，并且呢当时也没有车，也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全部都靠这个步行，要不然就是船。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们应该是并不是坐船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还有记载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呢先遇见，然后呢又来到约伯这地方。不管怎么着吧，起码我们知道有一点是他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可想而知他们对约伯是有爱的，并不是没有爱，只不过后来呢因为很多他们个人的经验呢就对于约伯呢反而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今天刚才木心所分享的这六到七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对话。当时呢这个以利法呢就跟约伯说了，这个祸患并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因为这就是这个苦难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突然间就来到了，也不像这个野草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以利法是在告诉约伯什么呢？说约伯啊，你这个苦难呢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的暗示呢也非常明显，就是约伯啊，你自己想想吧，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这些苦难是神降在你身上的，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常讲的说这一定是神在管教你。所以呢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刚雨泽讲到的，你乍一听你会觉得是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你会发现原来背后的动机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以利法来到约伯面前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恶意的，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把经验当成了绝对的真理。也就是在以利法的生命当中，他所看到，他所经历，或者他所相信的，就是一旦我遇到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神的管教了。而他又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就嫁接到了约伯的身上，所以呢当他看到约伯所经历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想当然的认为约伯也是得罪了主，所以约伯才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以利法他虽然没有恶意，他虽然也很爱约伯，但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他的意思是说，按我所认为的，约伯你得罪主了，你得罪神了，你得好好的认罪悔改。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存一个谦卑认罪回转的心是很正确，也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但就像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包括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不要动不动就觉得任何事情都是神他自己的管教。而这个以利法的这种作为呢，就很像一个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一个这个经验特别丰富或者年长的一位人，看到一个年轻人比如说遇到一些坎坷，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失业吧，然后呢就立刻说这个年轻人他失业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不够努力，因为在这个老人的这个经验当中，努力就代表着成功，如果我们失败呢就代表我们自己有问题。但是却忘记在我们如今的现实社会当中，造成失业或者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复杂很多。有的人很努力很正常很善良，却依然遭遇很多的疾病、失业、背叛、灾难或者疾病等等等等。而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今天你信主了难道你就没有疾病吗？今天你信主了难道你就没有失业 业吗？今天你信主了呢，那你就没有背叛吗？大家不要忘记了，耶稣还遭受了背叛呢，并且是他身边的人，并且耶稣也经历了灾难，那就是十字架的痛苦。所以我们就讲到，以利法他出错不是代表他动机错了，或是他不爱约伯。如果不爱约伯，他都不会来到约伯的身旁。他最大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他把部分的真实变成了绝对的真理。而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依然在犯同样的错误。
1: 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去年写的哈。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又经历了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想要再次跟大家分享，这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见证哈。那在我的灵修笔记当中知道呢，我爸我妈呢是属于那种特别依赖营养品的，尤其是我妈啊，在网上听了很多的一些别人讲啊这个好那个好，她就真的去买了好多好多的营养品。在来美国期间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一直在微信平台上面啊听一个老师讲课啊，一个中医老师讲课啊，就讲这个身体的调理啊，什么阴阳啊，气血啊什么的。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觉得不太好，我也提醒过他，我说哎呀，这种东西都不要再听了哈，你就这个每天锻炼身体，高高兴兴的，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等等。但是妈妈依然非常的坚持哈。那作为儿女呢，我觉得反正听听课嘛也没什么坏处哈。最主要是我妈告诉我说，哎，我这听课就每天一打卡3.5毛，就给我返3.5毛，然后一直都在坚持这件事情，一直到了妈妈回到了国内。结果呢，这个医生还真的就在我的家乡开了一个诊所。前一段时间呢，我妈是吧，终于在听人家的课，觉得人讲得好吗？对人家多多少少还有点敬重和崇拜吗？我妈就去这个诊所了。没想到去到这个诊所这个之后呢，这个医生啊，中医呢就给他号脉，号完脉以后面色沉重凝重，然后跟他讲说，你对死亡怎么看？因为我妈当时这个是吧，就是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妈说啊，我信主呢，死亡对于我而言我不害怕。然后这个医生一看说，哦，那我跟你讲吧，你这生命没几天了。做好准备，你的身体已经被耗干了。我妈当时五雷轰顶啊，然后当时是我姨陪我妈一起去的。我姨在旁边，因为我姨还没有信主啊，更害怕呀。所以我姨当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打电话安慰你妈。这个把你妈肯定吓坏了哈、啊。这个医生说你妈没几天了，她身体已经被耗干了啊，马上就要死了。然后我听到之后呢，我说我们信主呢，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会保守的。于是呢，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妈就跟我说，我倒不害怕死亡，但是我就觉得她这样说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我还挺敬重她的，你看她还居然就这样说我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啊。结果呢，后来我就跟家里的这个照顾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姐姐呢打电话哈、啊、联系，这个姐姐呢就告诉我一个事情，她说呀，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神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知道啊，阿姨在这个医生这儿已经买了2000多块钱的营养品了，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哈、啊、结果呢他非得跑到人家那儿医院去看病。我就觉得吧，是神让这个医生说了这句话，让阿姨啊彻底死了心，对他彻底的就没有了崇拜之情。当这个姐姐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明白，哇，主啊，感谢你。你看我们怎么说老娘都不听，可是呢神透过一个医生用如此反面的一种方式，激将他的方式，让我妈妈反而对这个医生啊彻底的失望，彻底的绝望。然后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你看，他说你过几天生命活不了几天了，咱就活得好好的，咱在基督里面靠着主活得旺旺的，就让他看看这些魔鬼邪灵根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看似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个由营养品所引发出来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却能够成为我们经历神恩典的过程。包括在去年五月爸爸妈妈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买了一整箱子，我要跟大家讲，几千块钱的营养品，后来被海关查验了，扣了，吃不了了。但是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这些营养品出现任何的症状，反而在这里因为有好的心情，与我们团聚的这种有爱的环境，身体棒棒的。而爸爸的生命也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营养品，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健康。

0: 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伯记第五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遭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看当时这个以利法的这段话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说的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呢当我们真正了解当时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以利法的说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太多的过于依赖我们过去的经验，甚至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当做了绝对的真理。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似乎也看到以利法着重的要告诉约伯的一个核心真理，就是约伯，你得罪神了，你得好好的认罪悔改，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在我这学期读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自己的老师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研究，前段时间还出了一本书，他跟我另外一个神学老师，一个是我心理系的老师，另外一个呢是跟我拿的一个神学课的老师，因为这两个老师呢，其实包括神学老师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心理学院，那他们出了一本书是关于专门研究这个人生的苦难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很多受苦的人，谈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他们的书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真理，或者其中一个核心真理，就是很多受苦的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最痛的不是患难本身，而是很多人给他们的暗示，就是在这个患难的背后一定是你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说当一个人得了抑郁症的时候，旁边很多人都会说，你是不是不够属灵，是不是你犯罪了，是不是你信心不够，是不是你祷告不多。甚至很多人在雨泽过去的经历当中，有人会跟我直接讲说，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喜乐的人，你就不会有抑郁症的问题，你就不会感到抑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喜乐的主。而这正是以利法式的逻辑，他的问题在于急着解释苦难，却没有真正陪伴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人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在辅导很多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大道理这些人都懂，但是在当下他最缺乏的是有人能够去理解他，陪伴他，甚至只是去倾听他。而以利法的作为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整个人类一种深层的心理，那就是我们很难接受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总是试着找各种各样的答案，也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无法去接受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我们就有了以利法的话，苦难不是杂草。然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原本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复杂，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所以当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回到主的里面，就像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所分享的，要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确这个世界当中会有因果的关系，就像木心所分享的那样，人类也的确会为自己的罪而付上代价，但是这些都不是错误。但问题是在于，当我们直接的认定约伯的苦难就代表约伯个人的罪，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就是管教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约伯其实他是一个义人。圣经当中说约伯是一个义人，这提醒我们约伯并不是因为犯罪所经历的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会在圣经当中强调约伯是一个义人了。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所谓的真理失去了怜悯，真理很多的时候也能够变成伤人的武器。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如果一个病人呢正在流血，而医生只是站在那里分析说你一定是哪儿出错了，而不是马上去帮助这个病人止血的话，那即使他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你会发现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救死扶伤。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都能够从 今天的经文当中学到一些功课，在我们陪伴其他人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为了只是去解释苦难，却忘记对于苦难当中百姓或者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最深情的陪伴。
1: 是，你刚刚说到了，有的时候真理也会成为伤人的武器哈，尤其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台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对方有一些问题，亦或者说教会当中有一些破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拿神的话语去给对方定罪，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教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前两天的时候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纷争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这个姐妹呢其实非常的好，她希望用神的话语将教会挽回回来，可是当她发出了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反而带来的是教会弟兄姐妹更多的纷争。那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其实在这种情况，在纷争当中，在漩涡当中，也许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安静，即便你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即便你认为对方在真理上面有了一些些的偏离，但是不要拿神的话去作为弹药，因为神的话是建造、医治和洁净我们的灵粮，而不是我们去论断、评判和定罪的炮弹。如果我们把神的话作为炮弹的话，那么撒旦当然很开心，而且撒旦比我们更了解神的话，他更愿意我们拿着神的话去攻击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忘了，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撒旦、恶势力才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在纷争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还是教会当中出现了破口，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安静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来弥补破口，而不是用神的话语作为炮弹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油管上面的一个频道，他们呢是把很多的一些成人的赞美诗改编成为了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我知道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听，所以今天就特别选择了这首歌曲。那这个频道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他把 Phil Wickman 的一首歌曲叫做 What Then Awesome God， 就是多么奇妙伟大的神呢，改编成为了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听的一种音乐风格，轻松活泼，而且呢很容易跟唱，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小弟兄小姐妹们可以一边歌唱一边跳舞，再一起去感受上帝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上帝是何等奇妙，配得一切赞美，上帝真伟大，将一切赞美都归给他，哈利路亚，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他眼中有烈火，他血脉中带着医治，他的荣耀遍满万有，处处彰显。抬头看看那些星辰，他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在他宝座前万膝都要跪拜，魔鬼必须逃跑，天使必须赞美，连风和海浪也都要顺服他。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他掌权作王，从高天之上以智慧能力和慈爱统治万有。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从高天之上以智慧能力和慈爱掌管我们的神。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成为 The Little Sheep of Jesus。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听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2025年2月5号我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的第二个见证，之前说过每个月呢要写一个见证，但是现在二月了，一月的见证还没写，求主来赦免我的拖延。这两周呢一直在想着要写要写，就是一点都没写。那么在前两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我的一个见证，是主在提醒我，那我就来做一个长一点的关于我孩子求学的见证吧。
1: 我的大儿子呢是2021年的6月小学毕业，附近呢新开办了一家要打造我们所在的区域最好的公办初中，硬件软件都非常给力。我老公啊一直想让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我倒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可以先摇号，如果摇不上了还有新开办的中学可以兜底。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老公最终啊被我说动了，当时我信心满满的跟主祷告，求主给我们预备，如果能够上私立就去私立读，如果摇不上号呢就去公立读。摇号结果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挺微妙的，同小区同班的三个孩子我们家没摇到号，另外两个孩子呢却摇到了号，整天混在一起打球的四人组我们家没摇到，另外三个人都摇到了，好像就是故意把我们家给漏掉了。好吧，那我们就只能够去新开办的这家公立的学校。结果学区房片区划分出来，我们的孩子居然还是被分回到以前那个老破旧小的初中，天都塌了。这个学校校风比较差，升学率也很低，如果早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划分到这个校区这个学校，那一开始我老公肯定是直接让孩子去上私立的。而且我们小升初的报名名单还是以我们小区的地址来做模板，另外十几公里外的都划到了新开办的初中，我们两公里以内的凭什么不能分去啊。总之啊心里就是各种不服。当时啊几个小区的居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决定联盟一起去教育局示威。
0: 当时呢我和另外两个小区同班的妈妈，也就是摇上的那两位呢，和班主任讨论着这个事情，他们三个人一致叫我别去参加，我不置可否，回来问了老公的意见，他说没关系，他们以前也因为行业的一些不公现象示威过，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个个不参加那么怎么体现民意呢。我想老公说的也对，所以呢我就和另外的两个邻居不同班的两个家长呢参加示威去了，结果呢因为不懂法没报备还公然的喊口号，这肯定是不行的。后来啊特警都出动了，有部分人呢被拉到警车上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一个守法公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当时啊我还特别的害怕。其实啊当时呢他们就让我签了一个名，保证以后不在剧中闹事儿。但是从小到大我没有进过派出所，也从来没有跟帽子叔叔争执过，后来后怕了好几天。在这期间呢我顿悟到我犯了罪，所以神管教了我，我信誓旦旦的说我要顺服神的安排，神安排去私立就去私立，安排去公立呢我们就去公立。结果呢神安排的公立学校不是我想要的那家，我就不顺服了。即使已经有三个人劝阻我，我还执迷不悟，而我最大的罪呢就是发现问题有疑惑也不求问神，自作主张凭自己的血气妄想用人的能力来解决问题，我马上认罪。这个时候呢老公还在想办法让孩子去私立学校，我明白不能用神不喜欢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老公名义上也信主，但他对真理其实并不了解，一年啊就只是去几次教堂，如果直接跟他说呢他并不能够真正的接受。
1: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求神让他能够放弃一定要让孩子去私立读书的想法。后来老公真的放弃了，孩子啊真的就去了这个老旧初中。有很多的朋友不理解，纷纷询问。在孩子读初中的三年，我遭受了很多次来自于老公、他人还有我自己的质问，如果当时让他去私立学校 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直到初三，我才深切地感受到神给我们的安排，给我孩子的安排是最好的。儿子走的是体育路线，学校的体育老师非常的负责任，每次考试之后呢，都会将孩子的体育跟文化成绩罗列出来对比过去三年的数据，看看孩子能考到哪个学校。特别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操过什么心，因为过去一年的考试数据显示儿子能够达到某学校，而当时我们心心念念想去的那个新的公办学校，儿子的小学同班同学去了，也是体育生，但是他们的父母跟我们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什么数据信息都没有，体育老师是新的，完全没经验，班主任也是新老师，什么以往的数据报考志愿建议通通没有。他同学的妈妈焦虑的不行，打了很多电话咨询我，最后啊，他的孩子与心仪的中学失之交臂。我们这个城市的中考特别卷，满分740分，公办高中文化生最低录入分数线605，艺术类稍微低一些。儿子作为体育生考了611，是他三年初中当中考的最好的一次成绩，如愿考上他心仪的高中，这都是神满满的恩典。
0: 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而诗篇139篇的第16节也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的爱多么的奇妙莫测，人是不能参透的。世人茫茫然然，是因为不认识信靠全能的上帝，只靠自己的血气瞎撞。我们属神的子民，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我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神必看顾保守，而我和我的一家也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故事，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神祝福你们一家越发的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和赐福当中。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在 Learning English。发音不太标准，学英文啦，
2: 有点卡住的感觉。哎，
1: 学英文，学
2: 英文，而且呢，
1: 特别是没有，英文真的是啊，永无这个学无止境。
2: 我的下一句是，那刚刚发音怎么不标准？
1: 我是故意的。
2: 好了，
1: 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是孩子学英文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父母呢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呢，越早让孩子学英文，对这些父母来说呢越放心。
2: 对啊，会上那种幼稚园就全美语的，
1: 是，有没有？
2: 不然就是双语的。
1: 对。那希望呢这个孩子们呢总是呢能够越早学习越好，因为可能也听到了很多的专家说，哦，这个孩子呢要早早让他们学习，
2: 不能输在起跑点。
1: 对，那讲话就会像外国人一样。哎，但是有一个重点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孩子学英文是孩子们的需要还是父母亲的想要？哎，今天要好好来了解跟认识一下。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安怡。
2: 欢迎。
1: 学识丰富的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2: 欢迎阳晴哥。
1: 还有欢迎的是亲子天下的资深专属王韵玲，欢迎韵玲，
2: 欢迎。
1: 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2: 欢迎医师。
1: 好，孩子们学英文你怎么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英文是这年头最夯的行头之一，很多人觉得从小学好英文，人生大概就无往不利。走路虽然不一定有风，但英文唠得叽里呱啦的，一定可以引来羡慕的眼光。不过这是学得好的结果，也有从小英文学不好的，老早就放弃了。不过很多父母不这么想，无论如何要逼孩子念英文，让亲子之间可以为了英文而剑拔弩张。到底学英文这件事是孩子的必要还是父母的想要？做父母的，您可能得想清楚哦。
1: OK， SoOur first question is，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
2: 讲的是学英文，那我要 ladies and gentlemen，
1: 这样子太假了。OK， 我们先问大家的是啊，学习英文这条路上面，你觉得一路以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开心的，请举圈。那反之，如果是你觉得你被动，而且呢学得不是那么开心的，就举叉。
2: 好，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1: 情侣牌，哎呦，
2: 杨晴哥是圈呢，
1: 两个主动，两个被
4: 动，我是文艺青年啦、啊、，Everybody knows，
5: 先问跟国外女生交笔友吧，
1: 先问一下
2: 负，你好了解哦，
1: 负面表列的那个安怡先讲，
6: 可能小三小二吧，很早
1: 就开始了，
6: 因为我爸爸是留美的，我爸爸在美国待了17年，对，所以他英文非常好，他就会觉得说。英文很重要，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上，就是刚开始爸爸教 A B C D 他教，然后但是因为他常在国外，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3-4年级的时候，
1: 他就开始把你送去，
6: 就把我送到外面去上
1: 课什么之类的。
6: 对，那我第一个老师非常有名，他叫做赵丽莲女士，
4: 听过，我记得，
1: 对对对
6: 对。但老实讲，我大概上了一两年。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在圣经中有许多曾经受到主耶稣的医治和拯救的人，他们如何用行动来谢谢主耶稣呢？有一次，彼得的岳母生热病，躺在床上。那天，彼得正好带耶稣到他的家里，主耶稣就拉着彼得岳母的手，扶他起来。就这样，他的烧就退了。结果，彼得的岳母就马上起床，为耶稣和门徒煮饭，侍候他们。在格拉森坟墓地住着一个被鬼附的人，没有人可以捆住他，所有的脚镣锁链都被他挣断，根本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体内的鬼。他常常在坟墓地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伤害自己。这天，耶稣特地叫门徒把船开到这个荒岛上，这个被鬼附的人刚好遇到耶稣，他身上附着的2000只鬼马上就被耶稣收服。这个人恢复正常的样貌，马上恳求耶稣要跟随他，主却要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见证传福音。还有那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用口水或者泥土抹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吩咐他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结果他的眼睛真的就能看见了。这个人不畏惧法利赛人的强权，甘冒被赶逐出会堂的风险，也要为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勇敢地做见证。后来遇到了耶稣，又伏伏在地上拜主，感谢主。更有许多妇女因被恶鬼所附或被疾病所累，都被耶稣通通医治好之后，他们就用自己的钱财或生活日用品不时地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其中还有一位曾经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小朋友，当你得到主耶稣的救恩，你一切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从此可以和天父爸爸敞开心的祷告，得称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么大的福气，你要怎么对主耶稣表示你的爱和感谢呢？我们先听一首想念主爱的诗歌，也许可以帮助你想到要怎样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了。

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坟墓里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主耶稣是如何命令他从坟墓里出来，然后拉撒路就全身裹着布条蹦蹦跳跳地从坟墓里出来的神迹。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快乐的就是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一家都是主耶稣的好朋友，主耶稣每次路过伯大尼都会住到他们家，马大都会热情地款待耶稣张罗吃喝的，而玛利亚就会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聆听主的教导。耶稣曾经称赞玛利亚说，他已得了那上好的福分，是别人所不能夺去的。当然玛利亚很用心地把耶稣所说的话都牢牢记在心里，他为了表示对耶稣拯救弟弟的感激和对主的挚爱，就在犹太人过月节的前六天，也是耶稣快要受难的前一个星期，这一天有人招待耶稣和门徒到家中吃饭。在这之前，耶稣已经好几次预言自己即将被人出卖，同时会遇害，但大家都不相信，反而一心想拥戴耶稣做王。这一天玛利亚来到主面前，将他自己多年辛苦存钱买来为自己出嫁时所用的珍贵的拿达香膏全都倒在主耶稣的头上和脚上，来表明他对主的爱和感恩。玛利亚的这个举动无形中为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做了预先的安排，我们可由玛利亚的奉献香膏看出她的奉献表明对主全然的爱。这价值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是由印度的拿达树提炼出来的，制成香膏后封在玉瓶中保存香气，再运往以色列。在当时的30两银子是相当于一个工人300天的工资，更是玛利亚多年辛苦的珍藏，预备出嫁时要用的。这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她却将它全然献给耶稣，来表明她对主爱有多深，才能有这样彻底的奉献。小朋友，想想我们对主的爱有多深，对主的奉献又有多少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想念他的爱。在歌声中，彩虹姐姐先向小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
3: 嗯，
2: 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
2: 嗯、
3: 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 对, 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
3: 嗯、
2: 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
3: 啊、嗯嗯、
2: 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哦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
2: 嗯嗯嗯、
3: 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
2: 嗯、
3: 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
2: 嗯
3: 仅次于钠、钙和钾，
2: 对，
3: 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趋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 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对 对,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
2: 嗯，
3: 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
3: 嗯，
2: 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
3: 嗯，
2: 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3: 嗯，
2: 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
3: 嗯、
2: 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
2: 嗯，
3: 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对对对，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
3: 嗯，
2: 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
3: 嗯，
2: 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对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3: 嗯，
2: 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
3: 嗯。
2: 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呢，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3: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2: 是的，是的，
3: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2: 是是，
3: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2: 你吃了
3: 就没有，
2: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3: 是的是的、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
2: 是，
3: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2: 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腰酸啦、腿痛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3: 是的是的，
2: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3: 就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2: 老了嘛、
3: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哦。
2: 对对 对, 对，
3: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2: 对，
3: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2: 是，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这补点钙、吃点钙片，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对，
3: 这个容易
2: 是是是，
3: 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2: 对对对，
3: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比如说小腿抽筋，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有的时候我都会有
3: 的，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2: 对，
3: 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2: 是
3: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2: 对对对对，
3: 就导致了，
2: 对，
3: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2: 是。
3: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这样子。
2: 揉一揉搓一搓。
3: 对对 对, 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2: 是。包括还有什么的你觉得疲劳。没精神、然后心慌、
3: 是
2: 睡眠浅、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3: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都是需要它的、
2: 对，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缺少了这个部分，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我多吃某一种药，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3: 是
2: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3: 是的，
2: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我喜欢吃什么，
3: 对，
2: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喜欢吃火锅，对吧，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或者说是我过瘾，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3: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这些信号，对吧，
2: 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是的。
2: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3: 对呀，对呀。
2: 哎，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3: 对，
2: 就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呀，或者遇到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信心刚强啊。就是当然，通常我们这样讲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神是不变的神。神爱我们不变。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变，但是。你想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好像中间少了一环，对吧，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软弱的时候是我缺少了什么东西。
3: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春困秋乏嘛，
2: 对对对，是是是，
3: 然后我们可能很少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
2: 对，
3: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
2: 以
3: 解决的，
2: 对对对，
3: 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2: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3: 要调整的问题。
2: 对，
3: 对
2: 对，
3: 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2: 是。
3: 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2: 对，所以就像你，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3: 对，
2: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敬拜，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奋兴会
3: 啊，对对，
2: 对，
3: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2: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还是简单的多。
3: 是。
2: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3: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2: 对。
3: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2: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3: 对，
2: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就是
3: 是的，是的，
2: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3: 是，
2: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3: 对，很相似啊。
2: 对对 对，哦，对，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3: 没错。
2: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好的，
2: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诚，欢迎收听圣经导读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耶利米书。
1: 您好，我是刘文。我们从耶利米书的信息看见罪恶的可憎，神的愤怒临到悖逆的人。他们虽然献上礼物，但是却不听神的话，在神的眼里面如同无用的银渣，为神抛弃。耶路撒冷遭毁灭，敌人掳去他们的产业、妻子、儿女。唉，神多次的斥责他们的罪，为什么他们不肯改变呢？
0: 这主要的是他们对神的看法有错误，不是认识神的本质，而是凭自己的意思断章取义。第七章是耶利米著名的圣殿讲章，在这里耶利米把他们根本的错误指出来，请刘文念一到四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0: 这是耶利米著名的讲章，是在圣殿的门口宣讲的。他纠正百姓的错误，因为百姓认为他们有圣殿在这里，就可以免遭灾难。但是神要求他们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才能在这里居住。
1: 看他们一连三次呼喊，这是耶和华的殿，好像神的殿可以代替神自己似的。
0: 可惜神的殿不等于神自己，神所注重的是他们的行为。请刘文念五到七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五到第七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
0: 神在这里指出他们的行为是对人的伤害，他们欺哄那些个贫穷寄居的人和孤儿寡妇，并且流无辜人的血，这都是神所憎恶的，因此他们得罪了神。请刘文念八到十一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八到第十一节，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却把神的殿当作可犯罪的护心符，只要来这里献祭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行恶。他们一面向神表示敬拜，一面又去向别神烧香，又行可憎的事得罪神，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怎么不叫神伤心呢？
1: 这也提醒我们，今天信徒敬拜神应当反省自己，应当以心灵诚实敬拜他，并且照神的话去行，这样才能得神的喜悦呢。
0: 你说的对，就正像弥迦书所说的，他要人行出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可惜以色列人都错看了神的法则，因此自作孽就不可活了呀。请刘文念十二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0: 这里提到示罗，这是当初安置会幕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示罗被神弃绝，不再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在主前1050年被敌人毁掉了。神既然不保留示罗，同样也可以不保留他的殿。百姓既不听从神的话，神对他们也感到极度的失望。请刘文念16到19节。
1: 耶利米书7章16到19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于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
0: 神三次命令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祈求，说明这件事实在严重，因为他不会应允这样的祈祷。这说明神已经离弃他们，他们已经病入膏肓，不能再悔改。试看他们一家人，父母子女转面做饼献给假神天后，这是巴比伦生殖和爱情的女神，也向假神烧香，惹神发怒，自己也惹祸上身。
1: 真稀奇啊，神总是叫人横切祷告，可是在这里他却叫耶利米不要为犹大人祷告。由此可见他们的罪行到了什么地步了。
0: 是啊，得罪神是相当可怕的事情。请刘文念第20节。
1: 耶利米书7章20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
0: 当神倾倒他的怒气，人岂能抵挡得住呢？甚至牲畜、树木和天地都必遭殃，这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试想，人类犯罪以前，伊甸园是何等的完美，可是当始祖犯罪了，大地都受到了罪恶的影响，疑惑到今天。
1: 犹大国的罪恶是把假神当作真神来拜，又把真神当作假神来亵渎。可是神明明地说过，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0: 是的，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要人专一地敬拜他，听他的话。请刘文念21到23节。
1: 耶利米书7章21到23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神在这里用讽刺的言语，叫他们把燔祭、平安祭献上，可以大家一起吃肉。说明他们贪吃，在出埃及的旅途上，神并没有要求他们献这些祭，他所喜悦的是要他们听他的话，光是献祭却不听神的话，并不能满足神的心，也不能因此承受神的祝福，可是他们所行的却是相反。请刘文念24到26节。
1: 耶利米书7章24到26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0: 他们照着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神给他们机会，差派他的人去教导他们，他们听见了都应着景象不肯听从，比他们的列祖更加的悖逆。
1: 以色列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啊？没想到他们的情形真叫我不寒而栗，求主真是来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啊。
0: 这就是崇拜假神的结果呀。我们只要专心敬拜耶和华，听从他的话，他必定赐福给我们和看顾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的。请刘文念27-29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7-29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减法举哀，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
0: 他们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行为也就败坏了，因此神要他们减法举哀，因为前面将有灾难临到他们。看他们随从外邦人所行的那些个可憎的事情，神已经离弃了他们了。请刘文念30-32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30-32节，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
0: 陀斐特是一种火窑，以色列人敬拜外邦神，将儿女活活烧死献给摩洛，这是极其残忍和得罪神的事情。新嫩子谷又称为西谷、地狱谷或者是中央谷，因着他们的罪行，神要使这些地方变为杀戮谷，敌人将来杀害他们，使他们的尸体暴露在外，甚至于没有地方埋葬。请刘文念33-34节。
1: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33-34节，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弘感。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0: 他们为敌人所杀，尸体将成为飞鸟野兽的食物，这是至深的咒诅，并且耶路撒冷将变成一片冷漠和死寂，再没有欢笑的婚礼，也没有举办丧事，因为百姓将被掳掠到远方，耶路撒冷成为一片荒凉，这是违背神可怕的结局啊。
1: 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预言百姓将被掳，没想到不幸严重了，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事。这也使我们今天的信徒更要专心地依靠神和仰望神，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没有被掳的现象，而是专心地敬畏真神，直到见主的面。
0: 是的，这也是神乐意成全的心愿。听众朋友，深信您也愿意敬畏耶和华，使后代的子孙蒙福，愿神成全您的心愿，把敬虔爱他的心赐给我们。
1: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就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文慧不在，他放假当中，万峰呢就美的放假了哈。那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呢那个天气呢，在南方呢还在下暴雨呢。那你湿透了没？
1: 绵绵细雨，今天早上是绵绵细雨。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高兴啊，绵绵细雨最好就留在家中不上班，就来听线上今天。对，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618的前夕，所以呢你剁手了没有？
1: 剁了。
0: 剁了多少？
1: 不多。
0: 我今天
1: 正常的家庭必需品。
0: 我今天早上坐着公交的时候，哎呀，买就没钱了。
1: 是必需品吗？
0: 好，那梁安老师呢觉得所有人都认识你，那我们的邓飞弟兄说你谁呀？梁安老师，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邓飞是谁？
0: 哇，你这样说话这样行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邓飞，
0: 所以
1: 没跟他交流过，
0: 彼此要认识。那邓飞弟兄，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梁安老师呢，你要多来 iRadio 爱广播分享你的见证，
1: 对，
0: 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就说说文慧老师交代的事情啊。今天呢也是呢这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哇，好厉害啊！平常呢，我呢就这次呢去了一些旅游呢，就去了个沙漠，然后呢看见呢在沙漠附近呢都是这个小草啊，都长着很多的那些草啊。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国家呢真的治理这个荒漠呢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在路旁呢它都有这个草啦，都已经预备好这个浇灌呢、绿化还不绿。还是沙漠，但是它起码有水，有预备了，让那个这个草呢可以抓住那个沙、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走的挺前的了。
1: 这个就是你去的地方。
0: 对啊，我去旅游啊，对啊，所以呢放了一个多礼拜假啊，所以非常高兴。那就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继续保育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呢真的很恐怖了啊，所以呢要建立这个地球呢，让它呢变得更加绿色呢就是更好的哈。好，那今天呢就敲个钟呢就开始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内容。哇，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就你说说文慧老师说过啥。
1: 文慧老师说散步时甩手能让好处升级，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样做？
0: 我走路的时候不散步，我不甩手，我就摇啊摇啊抖腿、
1: 迈腿，但是你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规律的甩手，就能够让简单的步行升为经络养生法。
0: 怎么？
1: 传统的医学的哈，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手它是经络的聚集地，有三阴经。哪三阴？可能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文慧老师教导，文慧老师的
0: 文慧老师上网搜的，
1: 写的
0: 他也不太会，我怀疑。
1: 三阴经是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啊、心肺还有心包，从胸部出发，经手臂的内侧走向手指，还有手三阳经，刚才是手三阴经哈，现在三阳经是哪三阳经呢？大肠经、小肠经还有三焦经，
0: 都不知道在哪。
1: 从手指出发，经手臂外侧走向头部，哦，这是三阳经。甩手的时候，手臂的屈伸、发力、旋转以及摆动可以直接刺激经络，这样呢就可以达到缓解胸闷、心慌、失眠的功效，对心烦意乱啦、乏力啦、面色暗沉都有调理的作用。好，我学习了，弟兄姊妹要学习了。
0: 我呢就近期呢去了一个店，这个店好厉害的，它呢有一个 中医智能。

0: AI 系统，就走到那个店里头呢，把手指插进去那个系统里头呢，它就已经自动替你 AI 把脉了。然后呢，它就可以一分钟之内呢，把你的所有病都说出来了。我就一打开，哇，湿气超重。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该做什么，按什么穴位，按什么的那个岗位。我就跟我的一起去旅游的朋友说，他就是教会的同工了哈。我说教会应该安装一台了，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嘛，他每次带个朋友来检测一下，哎，你看看你有什么病，然后呢一起聊聊天，一起可以吃什么，哇，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真的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个药房有个 AI 智能那个把脉系统去试试看。教会如果有足够资源呢，也可以买一台几千块钱，然后可以吸引人进来啊，因为很多人都有疾病嘛，都想检测嘛，那有这个机器呢就反正自动检测。
1: 我觉得放到教会不大适合。
0: 我觉得适合，
1: 因为教会是崇拜的地方，大家到时候都注重这些病了，听了之后哎呀有这病有那病，是不是难免会影响自己。
0: 教会当然适合了，谁叫你放在讲台上呢，没人叫你去圣坛里头按吗，你放在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头就好了嘛。那个有人进来，你吸引其他人进来，就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体会一些医疗的一些支持。
1: 万峰的意思是在教会放，大家的意思呢？
0: 好，现在先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出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
0: 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关已经归主的人的状态的。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第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神的儿女。虽然按我们的旧我是一个必死的身体。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今天因着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蒙他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说，既然我们是荣耀的父神的儿女，就可以跟基督一样同得荣耀。而与基督同得荣耀呢，是与他一同受苦，不能分割的。大部分人归信某个宗教，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享福上天堂。按照之前几天的信息，归信基督确实呢有不少的好处，例如罪得赦免，并且可以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呢，这同时还有另一面，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信徒要受苦，反而因着这身份会受更多的苦，包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迫害。但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观与基督受苦呢，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正是受死之前不久，他描述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的罪把苦难带到世界，信徒也不能幸免。虽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荣耀的神，而做神儿女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的人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的。 反而可能认为信徒十分愚蠢。因此，按照八章十九节呢，信徒就自然切望日后在审判的时候，这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会在所有受造之物面前显明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按和修版呢，盼望这个字词先后出现了五次。盼望是信徒面对无可避免的苦难所必须有的态度，也是信徒能够在虚空世界里继续靠圣灵过得胜生活的重要基础。八章十八节提醒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

为什么基督信仰中的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呢？我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吗？身为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但是面对苦难也是无可避免的。主里的盼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罗马书8:18。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6月17号的7:49。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文文老师不在，万峰很高兴，那今天更高兴的是有梁安老师在
2: 老师代班
1: 啊。
2: 我通常代班谁？
1: 我通常呢不会自称老师的，我谦虚一点。
2: 哦，你不称老师称博士。
1: 我不自称博士，我就是万峰。博士给别人叫的，老师给别人叫的。
2: 好吧，从今以后不准你提博士这两个字哈。
1: 哈哈哈！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你孩子有什么准备？
2: 有什么准备呢？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的。
1: 嗯，每天都是儿童节，这个就得父母去准备啊。但是孩子呢，准备父亲节，怎么样呢？啊，这个通常呢都不会准备。那啊，万峰也在。老实说，母亲节呢，我就想多一点；父亲节呢，就不怎么想。有些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对父亲呢不太公平
2: 啊。
1: 当男人呢，
2: 多关心父亲啊。
1: 当男人呢真的不容易做啊，所以呢就想想啊，爸爸其实呢他也付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爸爸呢就不会太会表达所以呢就懂得去关心他，去关爱他。哎，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礼物送他了，因为呢他家的那个电脑屏幕坏了，于是呢我就立刻呢就趁着618呢就买一台电脑屏幕给他。怎知我在5月31号已经买了嘛，618第一天了嘛，然后呢我买过来，他就弄了半天在家里头，因为我去旅游，发现整个屏幕碎了，然后呢我就退货了当然，然后呢昨天再买一台新的给他，看看会碎多少台才到他的手上。好，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也是好好呢跟这个父母呢去庆祝啊你的父亲节啊。那刚刚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就说天天扁这个老公，不要扁他了，父亲节就让他开心开心一天了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父亲节要来了嘛，那之前呢我们就在放罗文辉老师的那个父亲心的栏目，就谈到呢一个爸爸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罗文辉老师呢这本书其实还没完成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离开呢，就导致我们就到这里，就是他最后最后最后的工作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放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圣经里头的爸爸。那也让我们呢看看圣经老实说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啊，但是每一个爸爸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那就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啊。那现在呢就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栏目圣经
2: 中的父亲。
1: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3: 对抗邪恶的孤勇者父亲。
4: 淑芬，一位细心严谨的姊妹，对家庭事工有负担。雅婷，一位年轻妈妈，正在思考如何为先生以及教会中的父亲们代祷。
5: 嘿，雅婷，你最近在查考旧约圣经
6: 啊？对呀，
5: 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吗？
6: 是，
5: 对吧？
6: 对对，
5: 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儿童故事，但上周我重新读的时候，我发现挪亚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6: 真的，我印象中的挪亚就是听神的话造船，把动物带进方舟，然后彩虹立约。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5: 这关系可大了。你看《创世纪》六章，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神拣选挪亚，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无可指摘。
6: 在一个尽都是恶的世代，竟然还能与神同行啊，这也太不容易了吧。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
5: 经文说他蒙恩，这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回应。在希伯来书的11:7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看，他相信神警告的审判，虽然当时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他还是动了敬畏的心，马上就行动了。
6: 所以他不止自己信，还用行动保护了全家。换作是我，要我去造一艘大船，邻居一定觉得我疯了。当时的挪亚应该被嘲笑得很惨吧？
5: 肯定啊。120年的造船工程，
6: 是
5: 周围的人都在吃喝嫁娶，只有他一家人在那敲木头收动物。但是请注意，圣经说他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就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今天很多父亲白天忙着工作，下了班就顾着社交、刷手机或者倒头就睡，没有想到应该在属灵上建造方舟来保护家庭。你看，挪亚的榜样就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要为家人的安全听从神。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想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觉得带家人读经祷告好像很落伍。他说他的同事啊，都笑他是什么宗教狂热。挪亚应该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吧？
5: 对，但挪亚没有退缩。神吩咐他方舟的尺寸、材料、动物数量，他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顺服是彻底的，不计代价的。这对今日父亲的提醒就是，做父亲的人需要站在破口上，为家庭领受神给家庭的使命，然后付代价去执行，哪怕被人嘲笑。
6: 可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愿意跟着爸爸一起造船进方舟，这表示挪亚在家中的领导是被接纳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他教养的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活出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榜样。你想，孩子们每天看着父亲祷告、敬拜、顺服、劳动、忍耐，那孩子呢就会有样学样。
6: 是，
5: 所以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每日的汗水中建立起来的。那今天的父亲也很需要这种默默却坚定的见证。
6: 你刚才说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记得后来他也有醉酒赤身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会不会让挪亚的楷模打折扣呢？
5: 不会。正因为他不完美，才更真实啊。神使用一个有软弱的人成为新世界的始祖，这也提醒父亲们不必追求做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要追求对神忠心，对家庭也忠心尽责。挪亚的失败没有抹去他之前的顺服，神仍然纪念他。父亲们偶尔跌倒软弱，可以回头悔改，继续带领家庭。
6: 所以总结来看呢，挪亚给今天父亲的楷模，包括在邪恶世代坚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警告并且行动，保护家人进入方舟，就是属灵的避难所，不怕嘲笑，用榜样影响下一代，还有依靠神的恩典。
5: 对，还有一点，他的信心影响了世世代代。整个新世界从他的家庭开始。今天的父亲也许看不见子孙后代的发展，但中心的建造会影响子孙，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一代传一代。我们真要为教会中的父亲们祷告，
6: 是
5: 求神兴起像挪亚一样蒙恩顺服保护家庭的男人。
6: 阿们，谢谢你啊，淑芬。下次呢，我带茶经分享挪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不再只讲动物跟彩虹了。
5: 太好啦，愿每个父亲都听见神的警告，建造自己家的方舟，带领全家得救。

0: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
1: 淑芬，配音梁安，雅婷，配音苏小燕。

0: my daddy.
1: 你淘气，
2: 他说是活泼，
1: 你开心，
2: 他默默得意，
1: 你难过，
2: 他不言不语，
1: 你闯祸，
2: 他命打自己，
1: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2: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0: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3: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节日。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刚才放的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感触，我们真的要赶快悔改。难道120年的警告不够长吗？好，六月、
3: 这个年120年跟今天的120年可能不一样啊。那个长度呢，传疑时代很难说是一年等于365天的哈。
2: 这样啊，
3: 传疑时代你不能这直接说嘛哈、哦，这个就是。
2: 那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为是120年。
3: 你以为人家真的活这个900多岁吗？那个岁跟你今天他有没有今天你这样观测天文的能力不一定有的嘛。
2: 哦，所以。今天我们活80岁，那个年代活多少岁？
3: 800岁，也不一定，也不能这样类比，因为这个是传疑时代，你不能说这个尧啊、舜啊活了多少岁啊，那个水啊是怎样，这个传疑时代，所以呢，保留一个平安的心就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科普哈，我真的不知道呢。
3: 好，那今天呢就是6月中了哈，那刚刚上礼拜就考过高考，那这个礼拜呢也在考中考，对对对。也有很多学校的考试，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去旅游，因为少了家庭课，人也少，
2: 也
3: 下雨，更高兴。
2: 孩子们都考完放假了，我们内地的高考。好，我这边呢，我的孩子还在考试，因为他是读初二。
3: 那你要陪他去复习吗？
2: 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的，因为我不懂他的课。小学还可以，初中就不懂了。
3: 那怎样？他读书还好吗？
2: 感谢主，他还可以，自律还可以。
3: 那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一边打游戏啊，就缓解压力啊，就刷热小红书啊那些？
2: 你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样，所以成绩很差。
2: 你不知道香港的学校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吗？进去都要
3: 交手机。那你下课以后可以刷吗？
2: 不行，也不可以，只有放学才可以拿。
3: 放学的时候刷嘛，总有机会可以刷。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提醒的哈，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年幼的孩子都泡在网吧里，都泡在网络世界里呢？
3: 谁去网吧呢？
2: Sorry.
3: 网络世界还好。对，
2: 因为放假了嘛。
3: 然后呢？
2: 放假了，大家轻松的方法好像就是拿出手机来。
3: 对，这个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去做。然后呢，去上网呢，可能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网啊。那孩子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些平台呢，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未成年儿童模式啊。每次我得打游戏呢，也得说我年纪多大。那所以呢，
2: 好像不管用啊。
3: 管用，内地的管用，国外
2: 的
3: 不管。
2: 内地的也不怎么管用。
3: 对，因为他都把你的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嘛。
2: 对，他把家长的身份证号直接填进去。
3: 对，然后呢，
2: 有时候还让我们家长刷脸，所以听众家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3: 对，但是国外的更懒惰，你就自己填嘛。我每次都不会填我真实的出生年纪啊，我又随便填一个年纪嘛。我经常1930年代出世，所以已经100岁了，我已经。
2: 哎，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人真的很败坏。
3: 对，那所以呢
2: 这里哈，我们少了一个没有念的，土耳其将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用社媒。好，不光是禁用。管控还做到了极致，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必须强制安装年龄核验系统，严格核对使用者的年龄，绝对不允许给未成年人开绿灯，同时还加大内容的审核力度，所以那些乱七八糟容易带坏孩子的内容就都下架，严禁出现。这是土耳其耶，我没有到过土耳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落实下来哈。
3: 对，那因为呢，这个在 孩子呢，很多时候呢，上网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都是美女啊、小姐姐啊、帅哥、小哥哥啊，他们都在跳舞、唱歌。因为在社交平台里头呢，我们总是只是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形态、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包括呢，我们在电台里头，可能现在做节目也是给一个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形态。我经常说，我们电台的麦克风20000块钱，所以呢，我的声音呢，就算很差劲，也会变得很动听。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包括听电台也是，不要因为听电台觉得，哎呀，电台的同工很美好啊，这个人呢就很善良啊，最后呢，你就忽视了跟你身边的人相处，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缺点。我们远方的电台的都是优点，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媒体的力量。
2: 因为没见过我们，所以大家就想象的很完美，其实都是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一模一样的哈。
3: 嗯，
2: 好，其实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些看手机看多了的这个事哈。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手机看多了很容易忘事儿？
3: 啊，怎么？
2: 因为哈，你玩手机，这个脑子会变得迟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应该变得灵敏才对呀、啊。因为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哈，都发现脑子不好使了。怎么说呢？你听过这个心智游离吗？心智游移，
3: 就是通常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玩电脑的时候啊，就。哎，你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者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你突然把我抽离到现场。例如我昨天呢在家里头打游戏，我老婆说晚饭去吃饭了，哎呀，吃饭了，哎，过了5分钟又再继续打游戏，忘记了要吃饭了。
2: 是啊，
3: 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好像同时间处于两个世界里头，所以呢就会感觉那个脑袋不好使。
2: 因为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你看它每隔几秒钟就有这个新的刺激跳出来，你一直滑呀滑呀滑，所以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这样跳跃，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被拉低了。我发现即使放下了手机，哎，我的大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游离模式，还在处于刚才看的那些紧张或者是刺激的这个状态之下。
3: 但是呢，在我的成长的旅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培养了我同时间做很多件事的那个情况。例如我同时间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说话，一边呢就在里头写一些东西，构思一些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了游离模式呢，同时间就有多功能了，八抓鱼了。
2: 这个游离模式对万峰来说反而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我觉得玩手机呢把我的脑子变得迟钝了。我现在呢感觉到时不时的就会走神儿。
3: 啊，所以杨安老师呢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没有在第五空间里头，所以呢他是用心专注的主持节目。
2: 是是，
3: 万峰呢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所以呢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啊，有些时候真的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善用这个能量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以为做了一个事情就每个事情都做不好了啊，原来每个人的学习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每些东西触摸一点点，触摸一点点，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那有些人呢就需要呢同一时间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2: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看看。但是呢手机现在清风笑刚才也说呢，他哎呀每天呢刷这个短视频呢，把孩子也毁了，把大人也毁了。因为呢这个短视频呢的确是很短，很快呢就给你一 个刺激，给你一些的回应的一些东西，或者呢你点个赞，然后他就推继续推一些相似的东西给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呢会不会是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类型的人呢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些专注的方法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呀有几点吧。每天呢其实我们可以花5到10分钟先安静静坐。
3: 静坐
2: 怎么说哈，你坐在这里把你的注意力定在呼吸上，随着你的呼吸这样安静的心里就跟神默默的祷告。感觉到你走神的时候呢你就要及时的拉回。又去想刚才看的那些手机的信息，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赶快有意识的回来，回到这个安静的锚定的呼吸上。如果你还不能定的话，你干脆就唱一首诗歌，或者是背主导文。
3: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呢例如我们面对工作呢也是每天早上就坐在那里先构思5到10分钟，哎，我今天的时间怎么分布呢，怎么编排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就规划的好一点。那如果你只要把时间规划了，你就没有那些碎片时间了，那手机就是抢夺了我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那个碎片的时间呢再慢慢侵占我们正常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要很留意了。好了，那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呢关注我们的孩子，他考试以后到底干嘛呢？好，那现在就交给文慧老师带领我们查经。
4: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5: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4: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5: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4: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6: 另一条路。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0: 成全。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周的经文好吗？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来听听吕振中是怎么样翻译的。当那日子你必说，永恒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已安慰了我了。我们先进入经文里来看看一些重要的词汇。经文中呢有两个你，第一个你，神的子民，第二个你，指的是耶和华神。再来呢，称谢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是赞美、称赞的意思。而发怒呢，是生气，不仅仅生气，还气到鼻孔冒烟，很形象化吧？在先知书里头，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而已。而向我发怒，它原文是完成式的，那就是说已经向我发怒了，就是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怒，惩罚他们了。而怒气却已转消，原文是转回的未来式，指向未来，应该呢是神的怒气却会转消，不是已经转消的意思。接着又安慰了我，它原文呢也是未来式的，指向呢神又要安慰我，是未来的。却已转消以及又安慰了，这两个词汇或者名词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解释为一个祈愿，一个期盼，一个祷告，让你的怒气转消吧，让我得到安慰吧。所以呢，根据原文的字义，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个人的赞美祷告可以这样：到那日，曾令人恐惧的审判日，转为令人欣喜安慰的拯救日，因为有向神高唱赞美的理由。神啊，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神连续以色列民，所以呢不再发怒，并且拯救以色列民，你也曾经历神的赦免，被神拯救吗？
1: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撩金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非常高兴呢，今天终于文慧老师不在呢，可以很早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呢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呢就非常感恩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祷告，可以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纪念呢一群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呢还在考试，特别是孩子们呢，他们呢要面对期中的考中考，或者面对自己学校的考试，请你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考试。下个礼拜五呢，默默也得期末考试了，请你与他们同与默默同在，保守他呢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也知道默默呢有些时候有些情绪，也请你帮助他。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主要我们也感恩今天呢有希曼在我们当中，他是听了电台10年，但是今天呢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第五空间冒泡，就请你帮助他，经常呢都能够很顺利的上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或者上到我们收听到电台的不同节目，也纪念现在的网络的这个情况，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白熊啊，他虽然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但是呢，他的爸爸呢这个礼拜要回国，请你保守他们的旅程，纪念白熊之后一个人的康复的旅程，还有他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我是个坏人，我们纪念他呢，现在呢也要经常买药，他也买了这个10天的中药，就请你医治他，希望他的病可以治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院呢现在的新的房子的装修，他装修的过程里头要买床，请你帮助他可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床垫，因为呢好的床垫呢可以让他在里头呢就休息的好很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性价比呢比较高的一个床垫，请你去帮助他。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微臣呢，他很想他的爱人呢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纪念呢微臣的爱人，请你帮助他们无论他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是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是知道微臣的老公呢也是很有承担感的，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请你让这个福气，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更加临到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现在呢家里头在安装这个窗户，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礼拜呢就要下雨啊，请你帮助这个他的那个装修工人呢能够尽快安装好这个窗户，让他呢可以处理好这个漏水的情况，求你供应。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家的弟兄，就是呢他的杨弟兄祷告，纪念他要打肾结石，但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他有很多不同的指数呢比较超标，求你帮助他这个肾结石呢可以在他管理好这个指数以后呢可以尽快可以打去，因为呢相信肾结石也是很痛，求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明明姊妹教会的中老姊妹呢要租房子，因为老姊妹呢每天要去教会做清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教会这个近的房子，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租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房子，又近教会的房子，请你供应。也最后纪念呢这个齐安的教会的叶姊妹70多岁，生着褥疮，请你纪念他现在呢在医院治疗的过程，请你与他同在，特别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要有好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好的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那非常谢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啊，对，哇，真的很简洁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梁安老师呢多聊天多认识的话呢，特别是希曼啊，特别邀请你呢给我们留个电，要留个发个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跟你联系，听听你的见证故事。
2: 嗯嗯，欢迎欢迎。
1: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2: 啊，祝福大家。
1: 我是晚风。
2: 我是梁安，
1: 拜拜，
2: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您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您都用您那无远弗届、上尖下流的恩典来覆庇我们。我们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喜乐盼望地活在你的面光中。因为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在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中。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环境的黑暗里面，乃是天天向上仰望，能够看见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我们讲到，当爸爸妈妈离异，三姐弟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那老二思想的生活就完全和姐姐弟弟的完全不同了。他和爸爸搬到了新的家，遇到了自己的新妈妈，他的整个人生好像彻底的翻转了，思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都非常的不开心，而且心里面充满了争竞和嫉妒。他很不喜欢新妈妈，但是又总是想讨她的喜欢，于是呢，他常常做一些坏事儿，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总是非常的自我中心，而且非常的调皮捣蛋。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思想的情绪，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思想才会自己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的哭一阵儿，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想念他的妈妈、姐姐和弟弟。可是思想从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些，他只会对着他的朋友们非常骄傲地宣称，你们只有一个妈妈，我却有两个，而且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我的外公外婆非常的有钱，我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你的孩子。就这样，思想白天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躲在床上偷偷的哭泣，想念妈妈，想念他原来的家。时光飞逝，很快四五年就过去了，姐姐思念十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与父母和弟弟们分离的时光，让他的心好像离父母很远很远。他渐渐地觉得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爱他，无论他做得多么好，他的生命对于父母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思念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越来越自卑。虽然他仍然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每一天用尽全力去讨人的欢喜，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痛苦。爷爷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们就决定为思念预备一个隆重的十岁生日 party。 当爷爷奶奶询问思念到底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思念想也不想就顺口说了一句他从来没有提过的要求。他说，我想要的礼物你们给不了我，我想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起来给我庆祝生日，其他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想要，可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的，因为没有人在意我。爷爷奶奶听到这番话非常的震惊，他们也知道过去的四五年时间，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内心很真实的情绪。爷爷奶奶因此对视了一下，当晚就经过商量，决定将思念的愿望告诉爸爸妈妈，希望他们给思念一个惊喜。爷爷奶奶拨通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并告诉他们思念的情绪很糟，非常的需要他的父母亲的爱与鼓励。他们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参加这个对于思念非常重要而且又有意义的十岁生日的庆祝。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一样，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同，但心中却根本没有安全感和信心，所以就不会有快乐。思念的快乐在五岁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被爸爸妈妈分裂给抹杀了，这让他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以为需要透过讨好或取悦神，才能够得着他的爱和注意力。殊不知，上帝一直都在爱着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反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的破碎，以及撒旦的欺骗，让我们不知道神无条件的爱，甚至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以为只要做错了事，神就不爱我们了。人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即便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我们，但唯有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凭着他的应许和怜悯活着，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喜乐，不住的感恩，因为您的爱和怜悯是如此宝贵，我没有办法赚取您的爱。求主帮助我单单以爱来回应您，不再依靠自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读约书亚记第1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迦勒因为什么得到犹大人中的地业呢？第二，我们如今凭着什么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奖赏呢？但愿透过读经祷告的家庭灵修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更深地体会神的爱，更加地知道不会靠自己的赚取赢得什么，乃是单单凭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救赎。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问所有天下的父亲安，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快乐，健康和满足。这几天呢，大家除了听真儿跟您唠叨一下妈妈眼中好爸爸的特质之外呢，也听到了好多我们真爱住我家的义工同工姐妹们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发出的感恩、赞叹、鼓励以及祝福。特别的期待啊，透过这几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全家收听的时候都喜乐满满、感恩满满的。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妈妈眼中好爸爸的另外一个特质。我们聊过了，有责任感，有榜样的力量，还有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一个特种兵的标配，就是节制这一方面的特质。那今天呢，正儿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妈妈眼中好爸爸，或者子女眼中的好父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那就是积极参与家庭。积极参与家庭的所有的活动其实有好多好多方面的表达了。我想呢，每一个爸爸都可以针对待会儿正儿分享的这些内容呢，仔细的反省一下，或许有一些地方你已经做的超过正儿所说的那一些范畴了，有些时候呢可能又有一些缺失，但不要紧，不是说你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做到都完美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才说你是一个好爸爸，并不是这样，而是竭尽所能的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家庭生活的参与。哪几方面呢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首先呢，就是爸爸一定要积极参与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家庭的聚餐啊，孩子的生日庆祝啊，孩子们学校的各种各样特殊的活动啊，节日的庆典啊，让家人清楚地感受到你的存在和你重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那对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来说，这些是绝对不能够选择或者是缺失的。那真儿的丈夫，我们亲爱的陆家呢，他曾经分享过，就是我的公公，他的父亲，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的忙碌，而且在镇里面上班，和家呢离得很远，所以周间是看不见爸爸的，甚至一个月可能只能够见一次。但是他们对爸爸的记忆呢，总是停留在春节。为什么呢？因为春节爸爸放假回家之后就包揽了家务活，所有的饭食都是爸爸一手操办，而且呢，无论是春节的大餐、除夕夜的盛宴，都是爸爸下厨亲自做给妈妈和他们吃。这对我的先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他深刻地感受到爸爸对这些节日的注重，而且呢，也是透过这些一年少有的日子呢，表达出他对这个家的关爱，以及他从未推卸过的父亲的责任。我们可能平常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节假日，如果我们还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我们缺失的行为的话，就会错失我们的儿女原谅我们的机会。那第二个方面呢，当然是长情的陪伴，陪伴孩子，花时间陪伴孩子。对小的孩子呢，陪伴他们一起玩耍，读故事给他们听；对大一点的孩子呢，陪他们完成作业，参加孩子的学校的活动啊，运动比赛啊。你的出席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哇，我的爸爸来了，他以我为荣。正儿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跟我们长期的分居两地，所以并没有太多父亲参与我重要的一些活动的，或者是什么颁奖仪式的这样的一些记忆。但是直到正儿长大了，自己成为传道人，有一次我在主日讲道过后呢，父亲坐在台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聊天的过程，我们的一位小姐妹就问他说，请问林牧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以女儿为荣？然后我爸爸当着我的面对着那个姐妹说，当然，我一直以她为荣，她是我的骄傲。当我听到爸爸亲口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因为我知道从小缺失的那一份，我从来不敢肯定他是不是以我为荣的这种状态，他到了我已经成年之后，仍然需要做出这样进一步的一个确定，导致我在后来更加的肯定父亲对我的爱和肯定是不会因为他缺失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今天你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除了要赶快改变调整，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错过就不可能再回头的，还有另外就是如果已经错过了，也要积极的寻求弥补。另外呢，就是分担家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今这个世代啊，夫妻都非常的忙碌，丈夫妻子可能都是双职工，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家务活总得要有人干吧。所以丈夫在这个时候表达出来对妻子的爱护疼惜，就往往能够让一个婚姻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建造。主动参与家庭的日常家务，比如说做饭、清洁、洗衣、整理家居等等，或者是一些重的家务活，比如说倒垃圾啊、修理家里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当然有一些弟兄说啊，我根本不是 handyman， 我对这些家务活的处理真的非常的笨拙，那也没有关系啊，你要想方设法的陪伴自己的妻子，或者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替妈妈承担家务。在这里我必须说，我的先生做得非常的好，他知道我不善于下厨，所以呢，只要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全家人做好吃的，摆到桌上让我们一起享用。而在我们结婚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总是在我最软弱、最疲乏、身体最需要他扶持和保养顾惜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陪伴在我的身边，也因此呢，让我的三个儿女效法他服侍人的榜样。在过去的母亲节呢，珍儿就像一个女皇一样的被他们伺候着，他们四个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一边感恩一边拍照，我真正体会到了《生命记》6:11所说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非常的感恩啊，因着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的存在，使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能够蒙福。好，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好爸爸是值得称赞的。
1: 大家好，我叫魏怡，我是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我要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节日快乐。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你非常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小家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但也是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你在家庭当中的参与感非常非常的少，这也是导致我们两个人经常吵架的原因。我会嫌弃你不做家务，也会抱怨你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每次吵架后，我也会反省和体谅你的不容易，你也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家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工作。有时候我会不理解你，会发脾气，会说一些难听的话，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伤害我们的感情。感谢神，每次的争吵后，我们都会有反思，也会努力去改变自己。我们就这样磨合着，迈进了婚姻的10个年头。感谢神让我认识你，成为你的妻子。我们经常说，好像除了对方，很难再有第二个人能和自己如此的契合。原来上帝早就将我们的配偶选定。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祝我的先生身体越来越棒，少工作，多休息，最重要的是 好好的爱上帝，爱我，爱孩子。老公，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童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这个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因你我认识了主，谢谢你把这最珍贵的礼物送了给我。你是家里的好牧者，在教会是一位忠心的执事，在工作上你是个好上司，不管是在工作、教会的服侍、家里的一切，你都全心全意的摆上，更是在家庭祭坛中及在生活中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引导牧养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尽责的好管家。你也绝对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人都不完美，因我们有罪性，而成圣是我们一生学习的过程，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让我们常存谦卑的心态，其实凡事信靠他，顺服他，寻求上帝的引导。最后我想告诉你说，能与你一起同心同行，一起服神是一个恩典，是个祝福，是个享受。愿上帝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一家，祝福更多的家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Q 林，我是真爱住我家参与文字校对工作的一名义工。今天是父亲节，我要对我的先生、三个孩子们的爸爸说一声，韵，谢谢你对我和孩子们的爱与付出，你辛苦了。在上帝面前，我实实在在地为你感恩，因为你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和非常好的爸爸。感恩我们从幼年就是朋友，并成为彼此一生的伴侣。韵，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忠心地养育照顾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起回应神对我们全家 homeschool 的呼召，我们一起同工同行，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供应。谢谢你十年如一日为幼小的小孩洗澡，减轻我腰痛的负担，谢谢你总是为我们做了那最脏最累的活，换尿布、拿垃圾、遛狗、替换灯泡、走最远的路、开很久的车。谢谢你每日伏案到深夜辛劳工作，供应我们全家人经济上的需要。感恩你有一颗宝贵的童心，总能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是他们眼中的老小孩。孩子们最喜欢在你的背上骑大马，楼上楼下追着你跑。你也是一个故事大王，擅长把孩子们编进各种各样的自编自演的探险故事系列里，常常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你真是他们眼中的万能爸爸，你可以和小孩疯玩，陪他们下棋，带孩子运动，教他们做题。你也是孩子们的大厨爸爸，你做的海鲜大餐还有微辣面是他们永远的最爱。你让孩子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如何在每一个圣经的教导上 walk the talk， 你带领全家敬拜和灵修，也谦卑如仆人，总是默默地侍奉这个家，侍奉人，侍奉神。深夜里常听到你在楼下的办公室工作累了的时候独自高歌敬拜赞美神的声音，是那么的感动人心。亲爱的韵，做你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何等有幸，何等蒙福。你的正直、良善、努力、谦卑、敬畏是我与孩子们所效法的美好品格。愿我们的神看顾你的健康，带领和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使你在一切的事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使你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4: 老爸，我们爱你。
2: 大家好，我是余卫小华 Kimmy Yu，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施工培训，
5: 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我要向他献上我最大的祝福、感谢、爱意和赞赏。首先，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爱我的丈夫。年轻的时候，你非常努力工作，为了给我有一个美好和稳定的生活，对我的爱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你爱我，对我的爱和需要多过对你自己，我非常感谢你。当两个儿女出生以后，你更加加倍努力的工作，带领全家，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每天当你下班回家，你会帮忙准备晚餐，晚饭之后你会帮忙我照顾和教导两个小孩子，更用神的原则、道理、仁慈和爱去引导他们。你在教会侍奉，也成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两人最后也行在神的道路上。最后，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一个爱我两个小孩的爸爸，也非常感谢远东家庭施工培训的教导与提醒。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神，谢谢。

0: 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
0: 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
0: 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人又在我们《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我们的亲情里面啊，我们说到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爱你啊，真的是不仅仅包括我们身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有我们的父母。
1: 是的，特别是对很多离开家儿女、已经去工作的儿女，或者是读书离开家乡、去奔事业的儿女们呢，父母总是就是自己的心头的一个很沉甸甸、很沉甸甸的一个重量啊，
0: 一份牵挂哈。
1: 对
0: 对，尤其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基本上像30岁以上的哈，成家立业。夫妻双方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意味着那各自两边都有父母呢，那就是有四个老人接下来要进入他们的老年阶段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四加二加一家庭的一个模式，现在很普遍，很普遍。
0: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将来是不是要去养老院的问题。
1: 哇，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时代下好像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启口啊。
0: 为什么孟远，我今天跟你一起录节目觉得一开始你就有一点叹息在里面。
1: 因为我是游子嘛，我是那个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知道他们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去个医院，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0: 那说到我们的父母呢，60岁以上哈，就是基本上就退休了哈。那养老的问题呢，就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哈。那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这个时候呢，那自己的孩子呢也还都处在年幼的阶段，那工作上呢也正处在一个要打拼的这样一个时候哈。那怎么样在我们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来提前预备面对我们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呢？
1: 哇，我觉得真的是要未雨绸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作为儿女这一方可能真的很难说服我们的父母过早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抵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50多岁60岁还很健壮，可能还四处旅行啊，还挺享受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要跟他考量他70岁80岁的时候的状态呢，父母有一点点抵触的，挺不容易的。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一天天的要来临的事情啊。那你看如果在网上走一走，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是4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差不多就要接近70岁了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都要面对了，像80后90后这样哈，就是一天天的日子往前走哈。
1: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十几年前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刚40岁，就是不到40岁呢，十年前吧。接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妹妹商量怎么说服我的爸妈，就是能够去买一个那种不算是那种每个地方的养老的体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的家乡呢是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那一小区就是个养老区域啊，是比较有方便就医的，然后他小区之内也会有看护看顾这样的。但是你要早一点预备呢，你早一点去找呢，你就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比较心安嘛。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因为如果老人真的已经开始生病，就是要跑医院的话，再让他们搬家重新安置一个家，我觉得是很难的呀。大概十年前嘛，我那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就跟我的爸爸有商量，他们立刻拒绝。
0: 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大概多大年纪？70岁？
1: 对，还不到。就接近了。但是我父亲他说的，我为什么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远了，但是总要稍稍靠近郊区一点点的位置。就是所以呢 这一晃1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就是不太愿意换新的了。而现在就很难，更难说服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再交新朋友了。他们跟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让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就80了嘛，所以他们没有力气再去重新交朋友，熟悉新的环境，包括购物了，全新的环境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听众，比如说你刚刚30出头啊，你的爸爸妈妈可能60岁出头呀，我觉得如果可以早点预备呢，他们因为老年也确实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时间啊，你不可以等到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到一个纯粹陌生的一个养老院里面，因为他们心里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0: 确实，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对他们来讲，他们要重新适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交环境，是不是是他们的熟悉的，让他们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1: 对呀，我就在前几天跟我爸聊天哈，我爸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让我能选择，我一定要搬家的话呢，我宁愿搬回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跟大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去。我靠，我说你是搬到那么远，我的妹妹都没办法去够到你们。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我们的亲戚呀，然后他就会选择他更熟悉的一个人文环境去住。所以其实老人心里也是要预备的，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0: 对啊，这个社交环境的这个熟悉啊，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需要。
0: 对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样的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融洽的友情的建立，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可是好难啊，挺难说服他们的。因为其实如果到了60岁出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再搬新的地方了。那如果不能够提前到一个更适合养老的环境的时候呢，可能要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了。可能就是要有额外的一笔的钱备用。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小家庭呢，很多的时候涉及经济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要有教育基金，然后我们也要有保险金，我们有各种要花钱的地方。可是如果能够稍稍预留一点点，就是每个月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给爸妈的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其实很少有这么去想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点点的预备呢，他们真的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急需一笔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特护啊，请一个人稍稍代替你的，因为确实，如果他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来的。
0: 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要做一些规划在财务上面哈。
1: 我会觉得会安心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你每个月那么一点点，可是呢，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0: 对，那尤其呢，到时候双方会有4个老人哈。那如果有2个老人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确实对于夫妻2个人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啊。那刚刚孟远啊，你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父母大概60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开始。要，帮助父母在他们的心理上，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那同时，我们自己作为子女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财务的支出上面也要预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要应急用给父母亲们哈。那还有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来说哈，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跟你的爸爸谈，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提前去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养老的地方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回绝了哈。确实，老年人他不太容易被我们说服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好像很难去跟父母去讲。说，哎，你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预备个什么？比如说养老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养老的小区啊，有这种养老设施的这种房子，你们要不要考虑啊？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难跟他们说出来。我说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孤寂感？虽然你看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没有太多的兄弟姊妹的哈，那即使有，也可能就一个哈。那所以说呢，尽管我们可能比独生子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确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难跟我的父母开口。这一点可能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独生子女做子女的这种心态来说，会觉得如果我这么说，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现在让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养老院的问题了，是吧？
1: 对，我明白，而且特别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比如说大城市，就是父母在的城市，我们可以跟父母同在一个城市，那当然好的无比啊。我们可以照顾，因为你4+2+1，总有一家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除非是真的特别好，两家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那没办法，如果公婆家跟我自己家也隔着很远，那怎么办呢？这小两口分身无术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抵很多是漂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上学有上学的学区啊，不能够举家回到自己住父母的城市的时候，没办法兼顾啊，就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难是难在沟通和了解，可能一次不行。可是如果你早一点，比如说你刚刚30岁，父母刚刚60岁，你就慢慢的讲，就慢慢的说，就在他们心情还愉快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大家有一个家宴呐、啊，有一个很好的时候，哦，也许你借着一个电视剧，哎，有这样子的电视剧讲到老年问题的时候，用智慧的方式，用别人家的故事。跟自己的爸妈说道，就是我觉得老人的那个心，他可以感受到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儿女确实是为他们的好处，至少他们心里是从安慰的角度来接受你的意见嘛。那如果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的爸妈严词拒绝，我就再也没提过，因为我发现他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就像你想的，他们会觉得啊。难道我养了2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所以我跟我妹妹后来选择再也没提。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提，那就是由他们。反正到时候真的出现问题，那就再解决吧。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还是可以。那父母又不是那么反对的时候呢，就不妨是一个早一点跟父母聊聊的一个话题。

0: 还有，其实说到老年人父母，这个是我在我婆婆身上啊看到的。
1: 嗯，
0: 我的婆婆特别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这也真的是跟老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老人他就比较黏儿女，有些老人他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独立居住，而且他还觉得我自己住啊，虽然有各种的危险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我可以很自在，很自由啊。
1: 嗯。
0: 我不需要天天想我儿女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来，哇，我不用再想那些事情。他其实我的公公在几年前就过世了，他们很早就选择自己住，老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谁都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啊，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用，就是什么都不要管。嗯，而他们喜欢自己住的感觉。那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很多心中的这个对儿女的这个渴望。他们在衡量之后觉得各有利弊的情况下，他们老两口是选择，哦，你们都不用管我们，你们安好，我们就安好。
1: 嗯，
0: 可是每一个

0: 口难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这个爱意。但是如果家人之间能说得开，能把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题呢，能够谈开，也许会找到一个相对，只能说是相对稍微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方法。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年纪渐渐大了，然后如何面对养老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如何面对人生最后的暮年的这个阶段，如何面对离别和生死的问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我们做子女的是已经认识神的，可能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可能他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刚才孟远呢，你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家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真诚的来聊一聊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也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的话题呢，养老话题也是面临着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也是很好的，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0: 你说的太对了。我想我的父亲跟我最尴尬的一次聊天，就是我问他你要把墓地选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表情，又有一点想要聊，又有一点想要避讳，好纠结呀，
1: 哇，
0: 现在还记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就好像觉得这是大家都有意识去回避的。尽管我的父母跟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依旧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一个考验。我觉得，
0: 也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预备，就是如果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岁月，可以跟爸妈在一起，无论是频率多少，无论是，我们可以做多少，总是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的。

0: 自己可以让自己想开并且愉悦。终于，
1: 嗯，
0: 他可以跟他的那些老同学们四处走走，然后想去看看画展，就跟着他的那些老阿姨们哈，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战友们一起去看个画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儿女要鼓励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以后呢，也会心安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出现意外，他告诉我你们都不在身边，我的邻居就帮我了，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靠你们啊。所以关键是心态，这个是心里爱在心头。

0: 之需，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都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日子都是为了天上那样一个更美的家乡来预备。
1: 嗯，是，而且我们做儿女的也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是更难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来面对跟我们父母的这些对话呢，其实也都是预备自己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十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能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父母的年岁也会渐长所以如果你从30多岁就开始跟你父母聊天，你聊10年等你40几岁他们70几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蛮好的朋友了呢。
0: 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刚才弄源你说到哈，其实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对于父母养老的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将来离别与生死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沟通呢，在家里边也会慢慢的在不断的深入。
1: 然后当然儿女呢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但是说真的哈像我们这个年纪中年了嘛我们其实如果想想自己成为老人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需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聊一聊，如果身为父母，因为太多的父母是粘着小孩的就觉得你必须回到我身边我才安心，
0: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跟着你啊，要不然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不行啊。
1: 对，真的是会觉得我得粘在孩子身边，我这心里头才会觉得安生
0: 才踏实哈。
1: 对，那怎么办呢？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父母养老的话题。我们要再谈一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
1: 这个更难。大家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了嘛，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折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这次我继续和你思想的题目是纯洁的试炼。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9章第1到12节。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谈了第一个要点胜利的试探，并且进入第二个要点纯洁的试炼。我指出约瑟所遭遇的试探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试探，一个持续的试探，一个秘密的试探，一个合理的试探，并且这也是一个微妙的试探。你要知道，当我们听到其他人讲述在性方面的试探，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生理的攻击。可是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你会知道很多堕进罪恶里的人其实不一定因为渴望得到肉体的快感。我有一个朋友，他过去好几年都担任传道工作，当他遇到麻烦，他违反婚姻的门市，经历一段可怕的挫折，并为他的罪受到惩罚，最终他把家庭挽救回来，现在与家人同住，但他不再担任传道工作，而是打一份与宗教无关的工。不久前我跟他在一起，他主动地说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我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他说，当我回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觉得很奇怪。作为情人，他连我太太十分之一都不如。当他说对方听我倾诉，而我知道他在乎，他会问我做过什么。而当我做了一些事，他会看到，他会来，他会以好言相对，告诉我做得很好，他满足了我情绪上的需要，所以我就和他搭上关系。约瑟的试探之所以微妙，也许可以用我读到的来自马可斯·杜德斯所写的《创世纪注释》里的话来总结。他这样写道：我们，尤其是那些最需要察觉他的年轻人，很少察觉到，在那样的试探中，我们不但要防止自己沉沦于肉体快感中，也要注意内在的倾向，对爱的认同向女性的仰慕和委身做出回应。然后他又写道，痛苦主要来源于一种不受控制和错误的歧视分化。马克思·杜德斯要说的是，有时候对于导致通奸的试探，要打的仗不是在肉体的层面，而是在情感的层面。常年居住在一起的夫妇很容易忘记，需要被满足的不单单是肉体，男人的情感也需要得到满足，而女人的情感也需要得到满足。虽然我没有时间深入探讨那些需要的分别，但你可以从基督徒就婚姻生活所写的书中找到答案。对约瑟的试探，其微妙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明显被丈夫忽略的女人，她的丈夫不在家，她在家里，而她需要约瑟的慰藉，不单单是由于圣经所说的肉体理由，而是为了其他理由，为了得到约瑟的陪伴。这个我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好，我们看过第一点，试探的力量。你要相信我，对于约瑟，那是一条难走的路，绝对不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人物是塑料造的，他们是出现在圣经里的纸娃娃， 他们不是真实的人物，但我要告诉你一些事。约瑟流着鲜红色的血，他是有血有肉的人。面对一个美女的试探，在那个情况下，他本可以轻易的屈服，但结果他并没有。那么现在，我想讲一讲第二点，约瑟战胜试探的力量。他怎样得胜而不屈服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认识四五个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的原则，这些是非常切合时代的原则，战胜试探的力量。第一个原则，约瑟在危机来到前已经抱着坚定的信念。第一个原则，在危机来到前，约瑟已经坚定的信念。创世纪39:8说，当波提乏的妻子向约瑟引诱和求欢，让约瑟措手不及的时候，圣经清楚地说，约瑟不从，他断然说不行。他以思想和决心表现出他的果敢，在他的拒绝背后有着理性的基础。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原则是，从这个故事可以明显看到约瑟与上帝同行，在长期的准备状态当中，他和上帝在灵里有着很好的相交。他在试探来临之前已经做了决定。当我向年轻人讲到的时候，我经常说，当你打得火热时，汽车后座位不是你制定约会准则的好地方。你处于那种情况之前，一定要预先考虑得清清楚楚。你必须坐下来写下来，你对于个人与异性交往有怎样的态度。不单单写在纸上，而是需要把它写在你心中、你脑子里和你良知上的清单里。因为最终有一天，每一位年轻人都要面对，他们会被突如其来的试探杀个措手不及，好像约瑟便是。也可能向难以察觉的试探屈服。如果你不事先定下心智，决定要怎样做的话，你会做出错误决定。约瑟得胜的原因是，在试探来到前，他有着坚定的信心。危机不会令你成为现在的你，危机只显示出本来的你。危机没有把约瑟转化为一个纯洁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纯洁的人，而危机只是把那一点显示出来而已。第二，约瑟知道爱包含忠诚。约瑟不但在危机来到前有坚定的信念，第二个原则，他知道爱包含忠诚。在8-9，约瑟让波提乏夫人知道他拒绝受试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约瑟说，他成为波提乏的忠心仆人，而波提乏把家里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实在对他非常非常好。他欠了波提乏很多，而他对波提乏很忠诚。所以约瑟对波提乏夫人说，我不可以对你犯罪，也不可以对他犯罪。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现今的年轻人，他们有些在教会里长大，还不能分辨哪些事可行与否。我们现在的传媒或其他文章都鼓吹放荡的性行为，只要两个成年人同意就行，与其他人无关。可是如果你要到我的办公室听听那些沮丧的人的倾诉，你会明白那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这些年来，我认识到，你现在也可以认识到，有些人认为做出约瑟所拒绝做的事只是他们个人的事，其实那不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那样的事发生之后，总会有其他人因而受伤，总会有其他人受到伤害。这些年来，我曾经遇到很多人，他们哭哭啼啼地来问上帝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到痛苦他们都经历过，都会一一倾吐。当然，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两个成年人不肯遵从上帝的话语所导致的。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自己做的事都不会影响任何人。但我想告诉你，罪恶总会影响某些人，一定会的。约瑟知道，如果他向波提乏夫人屈服的话，那不单单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波提乏也会受到伤害。第三，约瑟有意识地避开试探的源头。 第三个原则，他有意识地避开试探的源头。很有趣的是，我只知道圣经的记载，约瑟没有说太多关于波提乏夫人的事，但我认为波提乏夫人一定是一个不凡的女人。首先，她大概是一个美丽的贵妇。由于波提乏的地位，她可能有机会从很多女人之中挑选妻子。波提乏夫人也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坚持的女人。当她知道约瑟不受她的引诱，不会与她同情的时候，她说，好，我就用另一个方法。约瑟，你看，我明白你所坚定的信念，我知道你的信仰与我的不同，而你比我严肃，所以没有问题。但是你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吗？约瑟，你知道吗？在这里很孤单的。我意思是，他不在，他往四处跑，我总见不到他。约瑟，你知道吗？我需要一些男士的友谊，我们不能一起共度一点时间吗？你会说，哦，我没有看到这些啊，圣经里不就明明写着吗？我们看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说，我不想和你在一起，我要尽可能离你越远越好。有一些世俗的小说家把约瑟的故事从圣经中抽出来，尝试用他写一篇小说。他们留给我们一个印象是，约瑟讨好那个引诱男人的女人，但圣经说他拒绝与那个女人在一起。圣经的含义是，当约瑟不会与波提乏夫人同情的时候，波提乏夫人尝试抓住他，要他陪伴自己，做自己的伴侣，但约瑟甚至拒绝留在他身边。试探的其中一个原则是，如果你要得胜，你需要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让我给你一个现代的解释。不久以前，在某个场合，有一对夫妇告诉我，他们的关系破裂了，因为做丈夫的与办公室里的一个女人搭讪了。他说不会继续那种关系，他想补救，想和妻子在一起，但是他的妻子受到了伤害，很伤心。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我对那个丈夫说，那个女人还在你的公司吗？他说还在。我说你需要找另一份工作了。他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你需要找另一份工作，他还吸引你吗？他说是。你要离开那里，不可继续去那里上班，每星期五天你都会和一个令你对妻子不忠的女人在一起，你必须找另一份工作。他说不行。我说我不是关心你的工作，我是说你的人生，你的婚姻、家庭、未来和孩子，以及每一样重要的事。如果你要做防范，你就要离开那里。很多基督徒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明白需要做什么来解决那问题，可是由于一些愚昧的原因，把价值观颠倒了，不去做正确的事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未来以及他们的家庭，真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想什么。但约瑟有足够的理智去避开试探的源头。我要跟你说，如果你被那种情况所困，虽然我不清楚详细情况，我敢肯定一定有人会认为我在偷看他们的书信。如果你正处于那个境况，这里有一些让你逃离困境的原则。我想告诉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避开试探的源头。罗马书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四个原则，为何约瑟能战胜试探？在危机来临之前，他有坚定的信念，他知道爱包含忠诚，他有避开试探的源头的意识。而第四个原则是，约瑟仍然对罪感到震慑。你知道吗？我想我们的社会变得繁正了。我真的那么认为。我记得当初出现电视机的时候，我的父亲还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一台，但最终还是买了。那个小小圆圆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显示信号的示波器，影像是黑白的。我们把那台电视机放在客厅里，我的父亲非常严谨地监控着，看我们是否正直诚实。 NASA 还没有出现遥控器，所以每当电视上出现一些近乎不宜儿童观看的画面，他立刻跳起来，不是调低音量，便是把电视关掉。我的父亲是绝对不看酒类广告的人。现在我们有了消音按键和自动关机功能。但你记得你上一次你不想看到一些内容，以及让你的思想受影响而把电视关掉是在什么时候吗？没有人这样做了，没有。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一点一滴，日复一日，我们的思想不断接触到其他人的罪，直到有一天，因着我们的基督徒信仰而必须遵守的一项又一项准则全都崩溃了。我们不断不断的观看，因而对那些内容麻木了。什么是不忠？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那是什么？就是鬼混一下。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人对一对夫妇说，你认为你应该出去鬼混吗？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会啊，所有人都出去鬼混吧。很多基督徒所想的都一样。那么我想告诉你，约瑟能战胜罪的原因是他被罪恶所震慑。我希望你看一看，当那个女人要求约瑟与她行淫的时候，约瑟说了什么。第九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弟兄姐妹，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基督徒站起来，牢记不忠、性放纵以及滥交，这一切根据上帝的话语都是极度邪恶的事，都是触怒了上帝的罪。可是今天没有人再那样说了，甚至我们在讲台上也不常听到那些教训。但是上帝说过，约瑟不向试探屈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能防正？波提乏夫人要求他行淫，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那是令人憎恶的，那不能碰。他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我不可以那样做，那是大邪恶，是得罪上帝的。有时候我们要记住，上帝已经定下律法，确保我们快乐和幸福。违反这些律法，不单是违反准则，更是背叛宇宙的主宰。让我提醒你，罪首先是对主内的另一位弟兄、一个家庭或一位姐妹犯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罪都是得罪上帝的。他在危机来到前已经有坚定的信念，他知道爱包含忠诚，他有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他仍然被罪所震慑。而接下来最后一个原则，他知道退避总比失败好。接近结尾的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谈这一点。请看第十二节，我不清楚波提乏夫人到底怎样做到，但当他不能以一般方法得到约瑟的时候，他决定设计陷害约瑟。所以在一个清早，他把所有男仆人都叫来，他说，注意，我不知道你们真的很努力，所以我会给你们一天假期，放一天假吧。但其他所有仆人一离开之后，他知道约瑟要管理他丈夫的事，每天都必须进入大宅里。在当天，约瑟进到大宅的时候，里面没有人，他便向约瑟发出公示。当时发生的事非常显而易见，他要使用暴力强奸约瑟。他抓住约瑟的衣服说，如果你不跟我来，我便会把你拉进卧室。圣经说，约瑟跑得很快，衣服都不要了，把衣服留在他手里。约瑟只是尽快夺门而出。你会说，啊，那是懦弱，不对，那是勇敢。因为约瑟知道，失去他的衣服总比失去他的名声好得多。我学习到，有时候战胜试探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跑。事实上，这是从神学研究得来的一个有趣的想法。据我所知，没有人会教导我们逃避任何事。事实上，人们教导我们要抵挡魔鬼，这样的话，魔鬼会离开我们逃跑。可是，当遇上关于性的罪，圣经叫我们逃跑。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逃避少年的私欲，逃避奸淫。为什么？因为性的试探不断地压迫人类，以致人几乎不可能战胜它。 我之前提过的一位朋友，他一直跟从上帝，但他经历了这个问题。他对我说，他没有意图让事情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他在脑海里知道自己不小心，但他说，当那段关系发展到某一点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控制，一切来得自然。如果你要我回到过去，并指出我在什么时候妥协，他说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条路去到某一点，总有一天这段关系会结束，但在我知道之前，一切来得自然。应对性试探的唯一方法就是逃避，胜过性犯罪的最好工具就是穿上一双轻便的跑鞋，有多快跑多快。约瑟得胜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和数以百计经历过这个试探的人沟通过，有些尝试抵抗他并战胜他，有些则堕落了。如果要我从辅导的经验写出五个原则帮助人对付那种试探的话，除了我们今天从约瑟身上学习到的原则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更适合的原则。请让我再次提醒你，如果你会抓住机会遵从约瑟给予我们的教训的话，你便可以受试探而仍然保持纯洁。如果你宁愿上述的原则使他们在你的人生发挥作用的话，你便不需要屈服。即使世上每一个人可能都在做不应该做的事，但你不需要那样做。在危机来到之前，坚定你的信念，明白爱包含忠诚，有避开试探源头的意识，继续被罪恶所震慑，并且明白退避总比失败好。上帝将会把他赐予约瑟的胜利赐给你。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篇信息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对我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法。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请在下次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系列讲座。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牧师，非常欢迎你再一次收听《真道分解》，同样也和我们一块儿来研读《耶利米书》。我们过去已经学习完了39章的经文了，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进入《耶利米书》40章。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会发现呢，人想用尽自己的方法来保护性命，但是真正的保障是在耶和华的手中。我想这样一个原则，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可以看见这样的真理。当耶路撒冷面对围攻的日子，犹大国民和官长并西底家王都想要靠强国埃及来抵抗巴比伦人，可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当时的局势，埃及的国势呢，其实已经渐渐下滑。他们不肯听先知的话，不肯听神的警告，认罪悔改，以致招来了亡国的命运。特别是西底家王，他左摇右摆，左靠右靠，就是不紧紧地抓住神。终于他沦落到被挖出双眼，被掳到异邦这样一个结局。而向来就备受国民威吓，说要置他于死地的先知耶利米，以及在朝中无才无势，但是愿意凭着信心和正义感冒死救耶利米出枯井的太监以伯米勒呢，我们看见他们却得着神的看顾保守，最后得以保全性命。诗篇118篇呢，第8节第9节的经文这么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耶利米书当中学习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而这个智慧聪明就是顺服听从神的话，坚定心志来投靠耶和华，这样呢，神必定救拔我们。诗篇的经文说，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依靠是真正定睛在我们的神身上。好，犹大王国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往下看。今天呢，我们是进行32讲，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40到41章。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耶利米书四十章一到六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中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他从拉玛释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链子，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啊，全地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美好，哪里合宜，只管上哪里去吧。耶利米还没有回去，护卫长说：你可以回到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现在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城邑的省长，你可以在他那里住在民中，不然你看哪里合宜，就可以上哪里去。于是护卫长送他粮食和礼物，释放他去了。耶利米就到了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那这段经文实际是连在39章11到18节之后，那记述了耶利米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或释放的一个经过。但是骤眼看来呢，这段经文好像和39章11到14节的记载有一些矛盾。因为前边说呢，尼布贾尼撒这个军长尼布撒拉旦在卫兵的院中找到耶利米，并且释放了他。但这里却说呢，耶利米被锁住，锁往耶路撒冷北面五里的拉玛和其他的俘虏一起。那不管怎么样呢，尼布撒拉旦在那儿找到了耶利米，并且告诉这个巴比伦人知道耶利米的神因为犹大人的罪而降灾耶路撒冷，所以他释放了耶利米，并且让他自由地选择居留自己的国土，还是要到巴比伦去。这个暗示呢，如果耶利米选择到巴比伦，就有可能会大得尊荣，余生不愁衣着食用。后来呢，尼布贾尼撒的军长尼布撒拉旦鼓励耶利米回到当时已经受命为犹大总督基大利那里，他赏赐了些粮食礼物给耶利米。耶利米在米斯巴和基大利相会，并且决定就留在自己的同胞当中。那么在这一段的叙述当中呢，最特别的人物就是尼布撒拉旦。之前我们说过，他是一位善良的军官呢，在耶路撒冷城陷落以后，曾经将土地分给那些最穷苦的人。在这儿呢，我们看见从他口中说出神要惩罚犹大的话，看来他对神也是有相当的认识。他也知道巴比伦呢，不过就是神手中的工具。我们用心想想，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神的慈爱和拯救本来是为他的选民犹大所预备的，但是犹大却不领情，历世历代不听先知的话，反而两个局外人，一个埃及太监以伯米勒，一个巴比伦的军官尼布撒拉旦，他们能够明白认识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对比。另一方面，耶利米对国家同胞的委身也给我们不少的提醒。耶利米曾经受过自己同胞的苦待，不管是口头上的攻击恐吓，心理上的拒绝远离，不管是被兵丁误会诬告，还是实际上被官员击打囚禁，这些痛苦的经历一定会成为他生命的伤痕。现在机会来了， 巴比伦的贵胄高官呢，邀请他离开深深伤害过他肉体和心灵的地方，去到巴比伦，可能是过一个非常安舒的生活。我相信一般人都会很难拒绝这个诱惑，可是我们看见耶利米呢，他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国土，宁愿和之前不听他的犹大渔民在一起共患难，也不愿意到别国和外邦人同富贵。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国情操啊？耶利米这个选择也推翻了之前他在便雅悯门被伊利亚诬告为卖国贼的说法。事实上呢，耶利米一直以来所效忠的正是神自己，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弟兄姐妹，不知道耶利米的选择给你什么启发呢？或许在今天你在教会里所经历的、所得到的，也是难以言语的伤痛经历，而你从教会以外圈子所得到的常常是肯定，却是很多很多，好很多。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耶利米的一个节操啊，让我们顺服主的教导，不放弃教会信徒群体的生活，并且在群体生活中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纵使这可能是一个很艰难的学习，但是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那儿所说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如果我们坚持忍耐，总有一天别人会明白清楚我们的心。好，我们接着来看经文之后四十章七到十二节呢，就道出了耶路撒冷城沦陷以后的一个光景了。那我们来看经文，我来读，请各位对照手边的圣经。在田野的一切军长和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境内的省长，并将没有掳到巴比伦的男人、妇女、孩童和境内极穷的人全交给他，于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两个儿子约哈南和约拿丹、丹户灭的儿子希莱雅，并尼托法人以肥的众子、马家人的儿子耶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得福。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在摩押地和亚门人中，在以东地和各国的一切犹大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些犹大人，并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犹大地米斯巴的基大利那里，又积蓄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好，这里讲述呢，尼布贾尼撒因着犹大王屡次的背叛，使他劳师动众，平息叛乱，因而大感震怒，也决意呢不再立王来继承西底家。之后呢，他就把犹大拨入帝国的版图作为一个省份，并且设立一个犹大人基大利作为总督，来治理存留在当地的人。这个基大利呢，来自一个敬虔的家庭，他的父亲亚西干曾经保护过耶利米，不容百姓迫害先知。那么这个你可以参照二十六章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二十四节。而他的祖父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书记，也是有份于宗教改革的。尼布贾尼撒慧眼识英雄啊，派基大利管理犹大的渔民， 因为耶路撒冷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基大利就选了米斯巴做总督府的所在地。有一班避过了巴比伦人追捕的犹大军兵仍然留在野地，他们去见基大利。基大利呢，就向他们保证不用害怕他们新的统治者。基大利也答应他们，带他们向巴比伦王求情。之后呢，基大利就命令他们去收夏果。又有一些人犹大人呢，逃到摩押、亚门、以东和其他的地方。他们知道了尼布贾尼撒在犹大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又立他们的一个同胞为总督以后，就陆陆续续的回国了。他们也参与了收割庄稼。本来基大利是有心借着重建农业和经济，使犹大百姓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好使破落残存的国家呢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啊。但很可惜的是，有人发动了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使犹大就再一次陷入混乱之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40章13到16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在田野的一切军长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使聚集到你这里的犹大人都分散，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对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那这里提到两个人物，分别是约哈南还有以实玛利。约哈南是其中一位愿意和基大利合作的军长，他派代表来见新省长基大利，警告他有关以实玛利的阴谋。他提到主使这次刺杀行动的亚门人造孽利斯。原来按耶利米书27章3节的记载呢，在主前594年，巴勒斯坦的几个国家都策动反对巴比伦。当西底家逃亡的时候，他们想逃到亚门，以为在那儿可以得到保护，结果呢就在途中被捕。所以如此看来，亚门呢是要陷害一切亲巴比伦人的这些人士，也是很自然的事儿。为什么他要警告基大利以实玛利暗杀的阴谋呢？因为他已经看到事情的严重性。基大利既然是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所挑立的，如果杀了他，无疑就是向巴比伦人挑战，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一方面，如果基大利被杀，那么国内的民众必定因为惧怕而再次逃亡，到时分散的情形必转为混乱，犹大剩下的人可能再经历浩劫都要灭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告诉基大利以实玛利的阴谋，希望他在暗中呢能够把祸首除去，不致引来动乱。但很可惜的是，基大利虽然听了约哈南的报告，可是却不相信他的话。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啊他的危机意识是比较弱的。为什么他不相信以实玛利会刺杀他呢？可能大抵他们以前都是相熟识的。西底家还作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基大利是一个官员，而以实玛利是王室的人，彼此相识也有相当的时日。那么另一方面呢，以实玛利为什么要除去基大利呢？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信念。 我们从四十一章一节我们知道他出身于王族，所以必定会坚持大卫家的统治权。但是基大利并不是大卫家的，现在居然做了犹大余民的首领，所以他要消灭基大利，而且基大利倾向灭犹大国的巴比伦，所以以实玛利根本上就视他为卖国贼。又或许亚门王巴利斯已经收买了他，所以呢，他想要杀掉巴比伦安抚的基大利，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好，那么接下来四十一章里，我们看见以实玛利的一个暴行啊。我们看以实玛利的暴行，在四十一章一到三节，先是描述了基大利被杀，经文描述到王室成员之一的以实玛利，在第七月带同十个人来与基大利一同坐席。正当基大利毫不设防热情招待他们的时候，以实玛利就杀了基大利。不但如此啊，看经文第三节的经文说，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基大利的遇害，我们就晓得听取建议的重要。基大利基本上是一个忠良之士，他劝勉同胞接受巴比伦的安抚，禁止约哈南谋杀以实玛利，在当下的处境来说都是明智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他对于约哈南的警告却不加以调查，以致后来在接见以实玛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而呢却是粗心鲁莽糊涂的表现。因为没有听劝，也没有小心的处理这个警告，他不单单丧掉了自己的生命，也连累很多人丧生，又间接的使百姓失去了安居之所，这实在是一个不智之举啊！这给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教训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爱心接待远人，可是呢，却没有分辨的心呢，结果呢，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间就接待了异端分子进入教会进行破坏，甚至造成同工之间、教会之间的这种裂痕分裂，实在是很可悲，是不是？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呢，要我们在爱心上有长进，更重要是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里所提醒我们的，是不是？叫我们呢，在爱心上有长进，在知识各样的见识上也长进，目的是使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好，以实玛利杀了基大利只是他大屠杀计划的开始，之后的四十一章第四到第十节就提到了以实玛利又怎样对待八十个从示剑、示罗和撒玛利亚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遗址朝圣的人。那经文记载呢，他们带着素祭和乳香要去圣殿遗址凭吊，他们剃去胡须啊，扯破衣服，割损身体，用这些来表示对耶路撒冷陷落这件事儿的一个悲哀痛苦。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却假惺惺的流着泪从米斯巴出来会见这班朝圣者，他邀请他们去见基大利。他们一进城门啊，就杀死了七十个人，把尸体抛进了亚撒王建造的一个水池中，当中有十个朝圣者愿意告诉以实玛利他们藏在田野中的大批粮食的所在地，结果呢可以得以免死。所以基本上以实玛利是想要抢掠食物的。 为了不让在米斯巴仍然存活的人和众公主们泄露他们凶杀的事儿，以实玛利就把他们掳走，逼他们到亚门去，因为以实玛利在那儿他可以得到荫庇的。可是在途中却被约哈南给拦截了。在41章11到18节那记载呢，约哈南和其他的军兵在基遍池旁赶上了以实玛利，那个时候以实玛利管不住俘虏，于是他们就逃往约哈南那。而以实玛利和其余这些8名的手下呢，就仓皇逃到亚门。至于约哈南和其他的人，因为恐怕尼布甲尼撒听见基大利的死讯会降罪给全国的人呢，所以也就害怕逃到埃及。那这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历史的记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犹大王国的时候，这神静默不作声的时候，我们的境内还是一片政治次序、道德次序混乱的状态，国家都已经亡了，犹大人还不知道同心的在神面前悔改，部分的人甚至还想要靠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勇力去建立自己的势力。我们看见好不容易出现个基大利，可是没有防人之心，却被相熟识的同胞刺杀。以实玛利虽然有着王室大臣的渊源，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和他的地位是毫不相称的。约哈南成功的拯救众人，可惜却不肯听神的命令留在犹大，却逃往埃及。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人的表现，他们只是信靠自己的感受理智。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这一段历史的学习啊，今天我们不要落进像犹大人这样一个田地。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耶利米书41章的学习呢，我们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明天呢，我们要继续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父亲节的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这两天呢，真儿都沉浸在对父亲的回忆当中，我想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重新去回顾自己儿时成长的过程与父亲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一个回顾会帮助我们不仅仅从上帝那里寻求医治，寻求在未来我们与自己的子女和我们与天父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修复和重整。因为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解我自己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会知道为什么我如今会成为现今的这个样子，我才会更加的敏感于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他的恩典，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也才会更加积极努力的去寻求医治、赦免、宽恕、重建。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呢，是身上带着许多的包袱负重前行的，好多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痛苦，与父亲关系没有和好而带来的捆绑和伤害仍然跟随着我们，以至于深深地影响我们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与我们儿女之间的关系。甚至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情绪情感的伤害当中举步维艰，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成长。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另外几件关于父亲的回忆，常常会让正儿心中十分十分的感动。其实每一次我和亲爱听众朋友分享的时候，都强调我自己父亲是一个软弱不完全的人，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无论是由于他的环境、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所遭遇的一切的际遇，以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一些深随着的对他的影响，还是说他自己个人的性格，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开朗、非常外向的人，他的性情很多时候也像我自己的丈夫陆家

弟兄一样的，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内敛，并不是一个善于在情感上面外露表达的人。所以加上我们聚少离多，这就让我们的关系呢缺乏那种亲密感。尤其是在我比较我的哥哥和姐姐与父亲的关系与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怅然所失的一种失落感。虽然我是最小的，本来按理来说应该跟父母亲的关系最亲密，可是我可以跟自己的母亲亲密无间，却总是觉得和父亲当中隔着一点什么。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小时零到六岁只见过父亲两三次而已。那成长的过程呢，父亲不管是由于侍奉还是工作还是其他，我们由于两地分居的缘故，导致很少很少能够与他亲密的相伴，共同完成某一件事情，或者是共同的去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风暴。因此呢，每一次想到父亲的时候，那些记忆他对我来说就弥足珍贵了。当然如果这个记忆是不好的，它也会不断地带给我一种刺痛的感觉，直到我愿意很诚实地把这些感受放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来求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和对付，以至于我能够正式地面对说，我的父亲并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个完美的父亲的形象，然而他的的确确是上帝给我的唯一的父亲，最好的父亲。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亲在他生命最低落的那一段光景当中，他带给我的一些记忆当中的伤害。虽然从来不是直接发生在我身上的，更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我是最小的，我看着他在没有忍耐的时候如何对待我的兄长，我的姐姐。那在我观察的过程当中，我居然就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惧怕的情绪。哪怕他从来没有直接怒责过我，或者是体罚过我，但是由于我看过几次他在怒中管教我的兄长还有我的姐姐，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他就有一种很深的排斥。但是我的哥哥和姐姐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和父亲之间有爱的连接，所以他们也明白他们做错事情被父亲管教，或者是父亲虽然在怒中对他们有责骂然后有体罚，但是他们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由于珍儿自己从小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所以他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存款，以至于很少的一两次他就在我心目当中破产了。以至于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厌恶与自己的父亲相处，他无论跟我说什么我都把我自己心灵里的耳朵闭起来，我就把他当成耳旁风，哪怕他对我属灵生命的教导或者是生活的关心都让我嗤之以鼻。我觉得你不配做我的爸爸，凭什么你就来管教我呢？你又没有在我的生活当中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来为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当然从现在珍儿自己长大成人的角度来看，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多么的自私，多么的幼稚，多么的无知。可是我也更加的明白为什么我和父亲之间会没有亲密感呢？就是因为在还没有建立之前就已经先破坏了。虽然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直接承受责打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丝毫与父亲关系破裂的那一种感觉。但珍儿却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与父亲相处相爱的那个记忆，以至于当我看到他履行做父亲的职责去管教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承受只有管教但是却没有爱的，没有信任，没有亲密的那种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珍儿去剖析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其实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原谅父亲本来坐在我们身上一些当做的甚至可能由于正当的管教所带来的那些伤害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关系里面没有信任，没有亲密感，已经被破坏了，以至于父亲做了什么只要稍微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所能承受的事情，我们就一下子否定了他们作为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好，以及他们的牺牲，他们的摆上。更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是他们怎么对我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伤害。如果延伸一下，我们来看看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呢，会不会对儿女造成更大更严重的影响呢？当然，如果我们的父亲对待母亲的态度充满了暴力苛责，或者言语十分的刻薄，或者是毫无爱的表达，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保养顾惜的这种爱，如果儿女看不到父亲是如何爱自己母亲的，他们也同样
会深深地感受到一种陌生、冷漠以及破碎、没有信任、没有亲密感的家庭关系。这样的儿女呢，他们非常的不自信，也充满苦毒，很容易就会去埋怨他人对自己的人生造成的伤害。而且由于父母亲的婚姻不幸，儿女的成长过程呢，也会使他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一种怀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忽略了作为父亲这个角色，不是单单对儿女的一个教导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做丈夫的这个基础之上，带给儿女的一个言传身教。好在珍儿自己的父亲对母亲是非常的恒久忍耐和温柔的，虽然在他们一生相处过程当中也吵吵闹闹，各自有各自的一些坚持，对待教会的服侍也好，对待身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好，母亲呢常常会让珍儿觉得这是我的榜样，所以母亲无论做了什么，我都要站在妈妈的这一边。而父亲呢，他却默默的，从来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以至于等到长大之后，我们的儿女更加的能够客观的去分析和判断父母亲之间关系里面的冲突，我们也会跳出来站着为父亲说话。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父亲跟母亲他们由于敬畏上帝，以至于他们一生婚姻关系里面只求上帝的旨意成就，而不是单单去追求自己所谓的人生的幸福和美满，这对我们下面的三个儿女来说是无比大的一个家庭的传承和财富。我们知道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关系，并不是在地上我们所要追求的唯一的目标，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是能够借由我们所有的人生关系去荣耀上帝。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忠心的去做的一件事。珍儿深深地记得父亲怎么样细腻地用他的爱去照顾病中的母亲，每一天需要自己骑着车去到农贸市场买一只走地鸡，亲自自己杀了，然后呢清理干净之后炖成一个浓缩的鸡汤，让我在病床上的母亲可以用最小的这个液体能够吃下最高的营养。甚至我们说这是我父亲爸爸牌的鸡精，他在他这么忙碌的侍奉当中却一天没有缺席的照顾病中的妈妈。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些非常经典细腻的一些榜样是从来不用他的言语用高言大志来传说的，但是就在他的一举一动当中，我们知道他对妈妈的爱，知道他对天父上帝的爱，知道虽然他万般的不足和不好，但是他却在成长，哪怕他到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或许我们在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都有可能曾经犯过错，给我们的儿女留下伤痕，或者我们的父亲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些伤害的记忆。然而只要我们今天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成长的生命最终能够释放出来复活的能力是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而最终每一个生命的复活和重整，每一个关系的重建，每一个破镜重圆，都必须建立在我们与神关系的恢复上。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因着要完成他给我们在地上的托付，我们必须要来不断地追求他，认识他，爱他，最终才能够荣耀他。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你听到跨代、跨界、跨文化的声音。在每一集的节目中，华福的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期待透过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的反思自身的处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的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四，董家华牧师访问了在新加坡长大，在印尼马郎圣道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他从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了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以及探讨了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的看待华文或者是中华文化。曾老师提到，身为华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身份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我们要认清，其实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也是中华儿女。我们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不仅向同文同种的同胞，也向外邦传扬神的美德。今天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工作的林心慧姐妹。林心慧姐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相较于与她同龄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今天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呢？身为印尼华人，对华裔的身份、文化、华语，林姐妹的观察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问。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7: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心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心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心慧你好。
8: 董牧好，大家好。
7: 其实能够邀请到在印尼30几岁在印尼长大的年轻人可以那么流利的华语齁，蛮难得的，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跟清慧聊一聊。那可不可以请清慧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你在印尼长大嘛，但是你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的背景好吗？
8: 好。我是清慧，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定居在雅加达。 也是一个印尼华人，然后我其实是生长的一个华人的家庭，我是属于是第三代，第一代就从爷爷开始那时候过来印尼定居，就延伸出来的。然后我的中文其实是在中国留学学习到的，那时候也是因为爷爷的决定吧。然后我们在十一岁，就是我在个人是在十一岁，也就小学五年级左右，我去了中国留学，然后就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待了两三年时间，总共前后加起来就是16年的时间。
9: 哦，难怪哇，嗯。
8: 对，然后就基本上其实中文是我的第一个语言啦。对，然后后来2016年的时候回到印尼，然后这些印尼文的部分才又捡起来。对，
9: okay，
8: 对，然后其实我是在大二的时候信的主，那时候是在国内的一所也是一个有一些留学生的一些大学。然后也是一个台湾的姐妹，我一个台湾的同学传福音给我的，然后就开始参加礼拜，它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对，然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就开始持续参加礼拜，然后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才接受的洗礼。
9: OK，
8: 2016年回到印尼，其实也是故意找的中文教会，被中文的教会，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习惯说要听那个中文的正道和读中文的那个圣经，
9: 是，
8: 对，然后在印尼这边其实有换过一次，因为之前可能各方面觉得有些不太合适，然后就换到现在目前的教会，现在正在服事做翻译这边方面的服事。
9: 所以是翻译的意思是指把印尼文翻成华语？
8: 对对对对，印尼文翻译到中文，对。
9: 所以从2016就回到印尼定居，所以简单讲就是其实你是在印尼长大的，但是在五年级的时候爷爷的一个决定，你就到了中国去读书，在中国大陆经过了从小学的五六年级中学大学，然后2016年毕业之后回到印尼，然后回到印尼之后好像才重新的去把这个印尼文给找回来。
8: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国内那边其实它是一直持续每天都是讲中文的，然后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我的印尼文其实是没有用到的。
9: 是，
8: 对对，所以不习惯吧，到时候像那时候回到印尼的时候其实讲话也不流利啦，然后听人家讲话也就有点不习惯，各方面不习惯，就重新再学习一遍。对，
9: 是。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印尼背景的这个华人多吗？还是其实你是少数？
8: 印尼背景的华人在印尼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三代，可能现在已经到第四、第五代了哈。
9: 对，
8: 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多的，
9: 是，
8: 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其实印尼华人他的主要来源还是从那个什么广东啊、福建啊那块地区会比较多一点。
9: OK， 是。那像你们这一代，因为一般好像我们的印象就是大概50岁以下的，即便在印尼的华裔，大概华文都不是他们主要语言了，甚至可能在听跟讲都有困难。当然这个跟1960年代末期到2000年前，就印尼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对华语是禁止的有关，所以好像在印尼的华裔有这个一代人齁，好像中文都失落了。那但是从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你是因为国小的时候被送到中国大陆去读书啊，以至于你的中文特别好。那我很想问一下说，那整体来讲就是说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在印尼的年轻的华人群体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对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尼华人的历史，那身为这个印尼的华人对华裔的这个身份华文化或者是华语你的观感是什么？
8: 如果是印尼华人，他其实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刚才那个董牧说的是90年代应该更早吧，就是在排华期间啦。 对，
9: 对，
8: 那时候他们就大部分都会往东南亚来谋生定居，然后就会衍生出来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华人。他现在目前在印尼，他应该不只是在印尼，他应该是全世界吧，他应该算属于一个种族了，然后他也是一个带有特定的自己从国内或者是从中国 延伸过来的一些文化习惯全部都其实都还在，可能只是已经跟当地的一些习俗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浓的一些华人色彩，华人这个习俗的。对，然后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延伸到第三代，像我这样子应该算是快要变成长辈了，现在应该是第四代的一个时代了。对，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刚才那个政策的原因啦，然后会导致这个中文的断层，它会第一代没有传到第二代，因为第二代他们的那个政治氛围政策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学到中文。但是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因为有一些地区因为华人聚集地比较多的话，他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讲中文的这个习惯，不管是中文的方言呢，就比如是梅州话啦，或者是潮汕话，或者是福建话这样子，闽南话哈，就是这种他其实都还在很浓。对，然后其实你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是感觉去跟国内去大陆啊，或者去反正就是中国跟他们讲中文完全是没有任何隔阂的。然后现在的年轻人的华人的情况，他们可能对中文也是不是很流利，可能也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些归咎于，不是归咎啦，就是说有一些方面是家长他们的决策，可能在当时就觉得说，那时候哈，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那时候可能就是中国的还不是那么发达，没有像西方那么发达，所以他们会更追求说把孩子送往西方国家或者是讲英文的国家，导致现在回来的年轻人他其实是西方文化的色彩会很浓，他虽然是华人，但是他可能更崇拜或者是他更倾向于西方的文化。对对对，所以他的语言他会更接受，因为在英文的话，在印尼它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语言，虽然大家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也能听也能说。对对对，所以中文呢本身你如果不会看的话，你完全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不像拼音那样子嘛。
9: 对，所以我这次在印尼的时候，因为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也到印尼一趟，有很深刻的一种感受齁，就是说比如说在 Jakarta 的时候，大概大部分没有办法用华语沟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可能年轻一代指的是包括这个四五十岁以下的但是当我到了棉兰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聊天的时候竟然是用闽南语。那种氛围，文化氛围跟印尼又完全不一样。那我听说在这个苏门答腊岛特别是这个跟东加里曼岛的印尼，好像这样的华文的群体当中，他们的华文的方言或者是普通话都还是保持的蛮强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城市，像泗水啊、万隆啊、贾卡达，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是以印尼文为主，然后英语为辅。
8: 是。然后就是中文它的在刚才您说的在苏门答腊岛和在加里曼丹岛，它其实在从小它还是会有这个中文或华人的这个习俗，它还是很浓烈。只是说它现在因为在爪哇岛，刚才您说的这个泗水啦、三宝龙啊或者是雅加达，这个其实是爪哇岛，那这个其实是印尼人聚集地，就是印尼本地人聚集地比较多，是华人融入进来。
9: 是。
8: 其实这个国家它就是华人融入进来，只是说可能它这个没有把这个华语的文化没有保持得很好，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政治地带，或者是可能比较政府管的比较那个地带。
9: 是。
8: 对对对对。
9: 对，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大概在第一代的移民的时候，可能当然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本身这种华的文化跟华语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因为当时整个印尼政府的政策那基本上第二代基本上是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好像那我们当然知道华文化不只是华语那但是少了语言似乎好像在文化里面的传承上面好像就有一个断裂。那到了第三代，因为你提到说很多第二代可能会把孩子都送到欧美去英语国家，所以很多的这些第三代的印尼的华人可能主要是印尼文为主，然后也是英文也是不错的。那到了现在第三第四代有什么改变吗？还是其实还是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8: 我个人的感受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它的那边的经济吧，它也发展的很迅速哈，然后很多中资企业从印尼的从中国那边出来，不管是在印尼啦，还是在东南亚，或者是甚至是其他国家，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然后也是会带动整个人力的需求，导致这个中文的需求量增加。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就开始对中文的这个需求量，人们就会开始意识到中文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商务议场上，他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才慢慢意识到中文的一个必要性。我觉得从经济的立场来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是唤醒说，因为是中也是可能是因为中国那边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涉及有没有涉及到，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们就是华人的视线已经又转回到中国或者是华人这样的一个习俗。对，目前来看我周围的人他会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或者是中国习俗来说，他们兴趣程度会高很多。
9: 这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北美住了十几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察，当然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比如说比我这个年纪更大的移民，可能我们很努力的会让孩子接受纯英文的教育，甚至不需要接受任何的中文教育，可能也都无所谓，因为希望孩子全然的融入西方的文化。可是我也发现大概从2010年之后在美国的许多华人父母是很刻意的栽培孩子们是双语很刻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其实多一个语言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可能真的是从政治经济工作个人职涯发展的角度会觉得孩子多一个这种华文化其实没有不好所以似乎听起来印尼也有类似的状况，是不是？
8: 是是是是是，也是促进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迅速发展，应该是经济吧，还是是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迅速发展，导致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增加，其实这个会有影响到的。因为尤其是现在印尼和中国政府那边的一个关系其实挺好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投资对象，因为我现在是主要是做一个企业服务这一块，所以可能多少有一些了解，就是中国企业出来出海，他必出海东南亚，他必定会首选印尼。
9: OK。
8: 各个人和地理就是可能人口方面啊，然后还有他的地理位置啊，这各方面他会觉得说印尼是他的首选。对，所以其实现在近五年吧，其实有大量的中国企业过来投资印尼，就导致这个是，对，然后很多人其实说巧不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导致这个双重语言会越来越被重视。
9: OK， 是。
8: 会是就是顺主来说就是会吃香啦。因为他再怎么样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你再怎么样你也是要进行有一个语言你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合作。对。对对对。
9: 其实青慧，我聊到这个我是有一点感慨齁但是你听听就好，我是有点感慨我说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差太多。我们会为了经济条件，会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愿意去多学一个语言但是我有时候在感慨说，那基督徒愿不愿意为了回应上帝的宣教使命，我们愿意多学一个语言，或者我们愿意多去熟悉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不是要定罪任何人，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父母亲的我觉得我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现实的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发展。但是如果信仰是真的，如果福音是真的那么好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思考这种文化语言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比较是从很现实的经济考量来想而很少从基督徒的使命的角度来想这个话题。所以有点感慨。
8: 我是个人觉得可能是我们比较亲身经历到，就是我们每天都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的一个思想是往那个方面去，往这个角度去带。对，可能就是缺少了这方面的考量。 作为基督徒来说，
9: 是是，因为我像这次在印尼的时候也听到，就是说今天许多包括印尼本地的人群体都在学中文啊，因为中文可能他们学了之后，他们在收入上可以立刻的有很大幅的一个
8: 成长。这个是对对对，这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就是比较看得到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能亲身经历到的一个，我说是益处吧，可以说
9: 是是，
8: 对对对对。
9: 对，那但是就像你说的，其实有大量的华人的专业人士其实也都往东南亚移动，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啊？
8: 是是是是。
9: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说你回到印尼之后刻意参加了印尼的华人教会，那我想参与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印尼的华人基督徒到底是如何去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面对又是印尼人又是华人这两种身份呢？
8: 对于印尼华人教会本身，其实我们先看它，其实印尼华人教会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教会，它应该是传福音的地方，而语言它就是一个媒介。
9: 嗯，
8: 但是对华人来说，它这个语言它是一个归属感。
9: Okay.
8: 他会觉得很亲切，但是对于会讲中文的人他是个归属感，但是对于不会讲中文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华人，他都会是一个距离。
9: 嗯，
8: 我是觉得这样子。对，
9: 是，
8: 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或者是一个主导的一个，怎么说呢，主导的一个因素吧。然后如果是对自己是印尼人，对华人这个身份啊，我从以前就一直感觉到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在国内的话他不承认我们是中国人，他会觉得你是印尼来的，你是印尼人。但是我们在印尼这边他就说你是华人，你不是纯种的印尼人。对，所以在两方面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是自豪自己是个华人，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尴尬。因为各方面因素导致吧，会我们有时候在做事情方面可能会觉得有点受到一些一系列的一个异样的眼光，这个是可能比较消极的看法，但是更多的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作为华人的身份还是有一个自豪的地方。
9: 你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不论是挣扎或者是尴尬？
8: 其实我也不会太觉得它是一个挣扎，就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特殊身份。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身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它是全球侨胞应该会面临的问题啊。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需要面对或者是需要解决的挣扎，因为这本身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就享受它就好了。
9: 是，很有意思。
8: 对对对，
9: 因为我大概也访谈了另外一位在印尼的神学院教书的老师。那我们就聊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华这个 Chineseness 理解成一种身份认同，那我们就会蛮纠结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华 Chineseness 理解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比如说印尼本地的印尼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恩赐，但恩赐是要用来去祝福其他肢体的，恩赐需要用来回应使命的，所以其实恩赐不是拿来比较跟否定对方用的，而是拿来这个祝福彼此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祖，我们之所以会是生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两面不是人，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一种恩赐，为的是要祝福他人。
8: 对呀，
9: 所以就是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对，我就想到那天跟他的对话。
8: 对，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们从刚才说消极的观点来说，我们当然觉得他是尴尬的，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来说，我们其实在华人方面的一个恩赐，我们能够更服务更多的服务于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华人教会，因为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也会借助我们的这个本身华人的这个身份，以及我们本身的优势，像中文的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恩典吧，
9: 是
8: 也算是一个恩典。对，
9: 是。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 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以斯拉的诗歌《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是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神把我们摆在现今的环境中，现在的位置上，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努力，让世人看见神的美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亲爱的朋友，很高兴能够和您一起继续我们的传承系列。转眼间我们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呢，落在每一年的8月6号到8月8号中间。古人有一句话说，一叶而知秋。立秋之后，大地的节气开始由升转降，自然界的节奏也从生长转为成熟跟收获。这个时候的我们也可以顺应这个节气的智慧，开始调整生活步调，从奔放转为内敛，从外求转为内观，预备心灵的收割。让我们学习自然的节奏，把握当下的转变，为生命的下一季节做好准备。今天的时间里，雨虹老师要跟您介绍一部好电影。透过这部电影，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成功的态度，然后呢，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成功态度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先来介绍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炼铁炉》。

面铁炉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以赛亚·赖特，我们就叫他以赛亚。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每天呢，不是在街头闲晃，打篮球，就是窝在家里打电动，对母亲的呼唤充耳不闻，对生活的态度散漫无度。以赛亚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状态，相信也可能包括了一些你我所爱的下一代，真的是令我们担忧伤心。以赛亚在失败跟漫无目标的感觉中，其实他自己也很挣扎很痛苦，他跟梦想脱节，也跟上帝脱节，内心呢也承受着因为父亲缺席离家，不信守承诺所带给他的痛苦。但是以赛亚的母亲是一个信靠神的基督徒，她开了一家法郎，独立维持家计。为了爱，她要求儿子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她要求他负担该负的责任，要么就搬出去住，如果还得住在家，就要求他付房租。这迫使以赛亚他开始找工作，而母亲呢也发动他的妇女祷告大军，迫切地为他这个失丧的儿子祷告。就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使以赛亚的故事发生了转变。这个时候，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位主角出现了，约书亚。

亚摩尔，我们就叫他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健身中心的总裁。当约书亚遇到了以赛亚这个没有方向的19岁求职者，他决定录用他。同时他向以赛亚提出了3个内心的问题。第一个，你希望明年以何种方式成长？第二个，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男人？第三个，你希望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会怎么看你？这三个问题使以赛亚开始从内心渴望改变。他开始整理房间，卖掉电动玩具，过自律的生活，每周末拨时间跟约书亚去当社区志工，发放救援物资，帮助贫困的人。有一次，以赛亚因为贪玩而上班迟到，约书亚严肃地对以赛亚说，你知道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出现，出现在你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你该出现的地点，不要迟到，不要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他对以赛亚的指导非常强调积极、主动和可靠的重要。就这样一点一滴，透过手把手的教导跟问责制度，约书亚帮助以赛亚从青春期过渡到负责任的成年。

其实约书亚曾经有一段悲伤的往事，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杰伦是在一次酒后驾车事故当中丧生的。这个痛苦的经验一直操练着他对宽恕这个课题的学习。有一次他跟以赛亚分享他从愤怒到恩典的旅程，说明了放手跟选择饶恕是使他心灵痊愈的力量。约书亚还组织了一个名为炼铁炉的弟兄小组，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名称由来。在这个小组当中，有一位慈祥的长辈在以赛亚受洗的那一天送给以赛亚一个挂钩，说这个可以挂他受洗的礼物，就是一把代表圣灵的宝剑。当他们聊到他们是怎么认识约书亚的时候，这位长辈跟他说，他就是当年酒后驾车事故当中的肇事者，就是他撞死了约书亚的独生爱子杰伦，是约书亚的宽恕拯救了他堕落的生命，使得他立志改变旧的恶习，成为新造的人。这使得以赛亚大大的震撼，以至于以赛亚有一天面对他缺席的父亲的时候，他最后的选择是饶恕，而使得他的心灵也得到了释放。炼铁炉这部电影的名字是一个譬喻，用炼铁炉这个器皿象征着我们在强烈的压力跟火力下加热成型和磨塑原金属的地方，这也正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他用考验、纠正和时间将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而炼铁炉提醒我们，没有痛苦是白白浪费在上帝手中，没有生命是偏离太远而无法得到他的救赎的。另外，这部电影特别感人的是他强调了门徒制。在一个痴迷于自创成功的文化中，炼铁炉向我们展示了传承智慧、跟他人同行以及培养下一代这样的美好。传承不仅仅是用语言，而是用爱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样的品格。传承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就像约书亚向单亲的以赛亚示范了一个正直的父亲形象，使得以赛亚有一个好的男人形象可以追寻。约书亚待他就好像亲生父亲投资在亲生儿子身上，导师塑造未来的主管者，以及上帝塑造你我持久的性格一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专题系列传承。今天传承的这把成功的钥匙是发现当仆人领袖的乐趣跟责任。就像炼铁炉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约书亚，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领袖的典范。我们常认为成功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但是圣经中给我们的图像却是真正的领袖是甘愿服侍他人的仆人。什么是仆人领袖呢？仆人领袖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勇敢、坚定，而且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表现。耶稣就是最伟大的仆人领袖。在圣经马太福音20章28节，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说到，一位真正的仆人领袖有8个核心职责。第一个是奉献。仆人领袖将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资源奉献给神和人。他知道世界是神所造，一切全属于他，我们只不过是他的管家。第二，即使遇到困境，也要坚守承诺。第三，财务责任。做仆人的人要谨慎管理金钱，不只是为自己积攒财富，更是要为神的国度效力，凭信心和智慧使用神所赐的资源。就像炼铁炉当中的成功商人约书亚，他将公司的盈利1/10奉献给神做公益事业，不仅帮助人也荣耀神。第四，不间断的付出。仆人领袖不计较代价，不是偶尔服侍，而是生命的常态，长期委身在志工的团体当中。第五，对所拥有的事物忠心。不论是家庭、工作还是教会服侍，仆人领袖都看作是神所托付的，要忠心看守，如同管理主人的产业。第六，训练他人。仆人领袖不孤军奋战，而是愿意扶持、装备、建立下一代的领袖。就像炼铁炉这个小组的门徒训练一样，他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师徒制带领下一辈的年轻人。第七，顺服神，依靠神。仆人领袖的能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对神的信靠。他知道自己的限制，但也深知神的大能，愿意在顺服中走完全程。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很迷惘的年轻人？或许您也可以试着为他点一盏灯，陪他走一段路。就像《炼铁炉》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看见成为仆人领袖的乐趣跟责任。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雨虹老师，祝福您身心安定，丰盛如秋。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位老人家在被抢救时戴上了呼吸机，当他醒来得知昂贵的呼吸机的费用，禁不住泪流满面。医护人员以为他是舍不得花钱，哪知他激动地说，感谢上帝让我免费呼吸了80多年，我知足了。生而为人，我们常常都在忽略造物主所赐的阳光、空气和生命气息这些普世恩典，总以为成功、财富和富裕生活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和聪明得来的，却不知道我们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什么都不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6章13节到8章的第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6章13节到8章第3节就讲述了摩西他警告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不可悖逆神，并且劝导他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因为耶和华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摩西就警告百姓了，在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定居富足起来之后呢，不可忘记神。富足比贫穷更能够使人看不清楚属灵的意象，因为富足呢就使人自负，并且呢会妄想要多得财富。在现代的教会里头呢，也会有这种事情来发生。人数一旦是增长，事工一旦是蓬勃，多有建树啊，诸事顺利，人呢就会容易自满自足了，觉得啊我很少需要神了。那么这些事呢，就使人只顾表现自己，但却没有想到感谢神和侍奉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使我们常常兴旺。这一节经文是否意味着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啊，就可以一帆风顺，并且毫无苦难呢？不是，这节经文所应许的乃是我们如果怀着全然爱神的心，那么就必然会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也因为认识神始终必得好处。不过呢，这并非是啊远离贫穷仇敌或者是苦难的保证。我们顺服神的命令，尽心尽性地侍奉神，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这就已经足够了。神他吩咐要把仇敌给彻底除灭，一位慈悲怜悯的神怎么会除灭所有的人，甚至连孩童也不放过呢？神他虽然是慈悲怜悯的，但是他也是公义的呀。这些民族虽然像以色列人一样也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神却不容许罪恶继续蔓延不受遏制。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除灭迦南当地7国的居民，这既是惩罚也是安全的措施。从一方面来说，当地居民因罪要受罚，以色列人就成为神施罚的工具了。那么正如历代志下的36章17节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后来呢，神又使用别的民族来去处罚以色列人的罪。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神的命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使他们免受败坏，避免他们像仇敌一样的不道德和拜偶像。所以如果你以为神过于仁厚啊，是不会刑罚罪恶的，那么你就是错估神了。那时在地上的万民中，为何神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呢？这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功劳，而是因为神要成就对他们祖先的应许。神过去怎么样拣选以色列民，那么现在呢，也照样拣选所有的基督徒，成为神宝贵的子民的一份子。那么同样，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劳，而是由于神的良善和恩典，是他在基督里先拣选了我们。摩西就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民，神要除灭敌人，但是不会立刻的消灭干净。神他有能力把他们及时给消灭，但是呢，神却逐步而行。今天神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和大能，奇妙的一下子改变你的生命，但是神他宁愿逐步的帮助你，每隔一段时间就教导你一门功课。你不必指望灵命呢立刻成熟啊，所有问题一下子完全解决了，不需要。你需要一步一步的改进，相信呢，神他会领你不断的前行，让你今非昔比的。那么当你回顾以往时，就会看出自己有何等的奇妙改变了。 摩西他就警告年轻一代的百姓，当打败仇敌之后呢，也要毁灭他们的偶像，不可贪图偶像上面所包的金银，以免陷入网罗。我们可能以为了，只要是不犯罪，与罪接近呢，也无妨啊。我们会说了，尽管是那样，我不会做错事的。但是朋友，俗话说得好，近墨者黑啊，人终会受罪辖制和影响的。远离罪的可靠办法就是避开罪。魔鬼他曾经在旷野试探主耶稣，叫耶稣把石头变为饼，主耶稣他就引用了申命记的8章3节来去抵挡撒旦。很多人以为美好的人生就在于能够满足种种欲望，如果他们能够赚大钱，穿得好，吃得好，享受一流，他就以为呢自己是过上好日子了。不过呢，这些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到了末了，人还是两手空空而去。照摩西来说，真正的人生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创造生命的神，人生必须受管教，舍己，殷勤工作。许多人不这么来做，那么也就找不到真正的福乐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8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申命记》的8章第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真是一个让人稀奇、惊讶，好像神迹一般的宣告。以色列人所穿的衣服呢，是不会坏的。这40年，你的脚也没有肿。有一个医疗传道的医生呢，曾经告诉我说，在他服侍的地方，人们都吃相同的饮食，他们没有摄取足够的维生素，所以呢，他们就患有脚气病。脚气病其中一个症状呢，就是会脚肿。以色列人摄取了所需要的维生素，该有的营养他们全都有了。那么40年来，他们吃的是玛瑙，神用玛瑙来去喂养他们。这个食物呢，是一个神迹，它就提供了身体所需要的养分。属灵的玛瑙就是神的话，这是奇妙的灵粮，能够供养你一切所需。有些人因为神的话就安慰了他的心，有些人犯罪远离神，变得冷漠无情，但是神的一句话呢，又带领他们浪子回头了。还有人是听到神的话而得救的。所以如果你读神的话，你的脚就不会肿胀。那么换句话来说，圣经可以针对你个人的需要，那么这就是玛瑙。神应许说，如果选民顺服他，那么神就会赐福以色列国的。好，申命记的8章5到9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神没有给今天的基督徒这样的应许。请注意，有一种错误的说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啊，神就会使你富足了。这并不正确。神应许要使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昌盛，但是呢，并没有应许要使你财务昌盛。我认识一些基督徒是杰出成功的生意人，他们说，他们把神呢当作他们的合伙人，神就大大祝福他们。但是我必须指出，神不是这样应许的。根据以弗所书1章3节经文的记载，神给基督徒的应许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亲爱的朋友，神应许要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的。在新约里头，从来没有应许要给神的儿女属世的祝福。可是我要补充说明，虽然神并没有这样应许，但是呢，神有时候也会赐给我们物质上的富足的。神他对某些基督徒这么来做，但是并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得到财务上的赐福，但是也有一些神所拣选的儿女得到神属灵的祝福，但却没有属世的祝福。他们似乎是最快乐的人，他们能够为神做很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对贫穷的传道人来说，这是一种祝福的。如果你把这件事呢牢记在心上，你就不会过度的心痛了。这就能够使许多神的儿女欢喜快乐，不至于沉沦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经济情况呢比较差，你就向神来支取属灵上的祝福，使你能够享受神应许要给你丰富的恩典。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8章10到11节记载摩西说：“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好，神继续为以色列人未来的离经叛道呢，就提出了警告。申命记的8章14到20节记载摩西说：“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神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讲述了以色列国的历史。那些经历并不光荣，神拯救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好，神呼召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优秀。神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杰出啊，比较优秀，比别人好，不是。神只拯救罪人。很多人误以为教会呢是由一群比较好的人所组成的，但是这种教会呢，不是新约所定义的教会的。神他拯救我们，那是因为我们都不够好，我们都是罪人。好，申命记的9章1节记载摩西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诚意。”好，今日并不是指由24小时所组成的一天，而是指选民呢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日子。那么事实上，他们过约旦河呢是在2个月之后。好，申命记的9章2节记载摩西说：“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神就告诉选民这个应许之地的情况是什么，比探子带回来的报告呢还要糟。神他知道这地的情况，神也知道里头的人，但是呢，神他还是要带以色列人来进到这个地方。选民他们一直是拒绝进去的， 因为他们不信神。神知道那里的人是巨人，神知道一切困难，但是神应许会和选民一块儿来进入这地。有人说得好，与神同行的人呢，是最大的。是的，如果你跟神同行，你就有靠山。基督徒在世上呢，是属于少数民族，但是世人不明白，有神在就是多数，与神同行的就是多数。好，《申命记》的九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好，是神负责把仇敌赶出这块地的。神他是地主，他是创造主，神他有权这么来做。神他是掌权的创造主，我们是被他所造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四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来是因他们的恶。好，神说神要把其他的国民赶出来，那是因为他们是恶的，但不是说神要领进来的百姓就是义的。你看神他说得很清楚。好，申命记的九章第五节记载摩西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好，神他亲自拯救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好，不是。神知道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呢，神听到他们在埃及的哭求。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那么你就要向神来去呼求救恩，神他会听到你的呼求。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因为基督他的缘故。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来归向基督，那么他就会救你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六节记载摩西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那么在这节经文里头呢，我们就看到了神恩典福音的种子。你要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神他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不是，而是因为基督他的缘故。如果你以为啊自己配得这个救恩，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他认识你，神说在人身上是找不到良善的，他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神才救我们。我们一切的需要呢，都是在基督里的。好，申命记的九章第七节记载摩西说，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好，摩西他就直接讲述了过去的历史，特别指出选民铸造了金牛犊。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2章经文的记载，亚伦他从百姓手中接过来的是金耳环，所有的男女呢把金耳环摘下就交给亚伦。这些金耳环是拜偶像的象征，当时呢人们只戴一个耳环。亚伦他接过金耳环，他就铸造成一只金牛犊。于是呢百姓就向这个金牛犊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那么现在呢，神要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回想这件事。在诗篇106篇第19节，神就再次提醒他们这件事。经文说，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你看，神要选民来记得，但是他们却忘了。好， 申命记的九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40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好，在选民铸造金牛犊的时候呢，摩西他正在山上来领受十诫。十诫中有两条诫命就是反对这种事情的。诫命说，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神就对摩西说了，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稍后呢，他会回应神的这一句话。好，申命记的九章十三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应着景象的百姓呢，这是圣经的惯用语，常用来指全然不知顺服神的人，他们有非常悖逆固执或者是愚蠢的骄傲。神他反复说这句话，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是冥顽不灵的。那么今天呢，神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因为我们也是时常悖逆神的。好，申命记的九章十四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好，这对摩西来说的确是一个试探，但是摩西他拒绝了。他为百姓的恳求呢，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3章12到16节。如果神不和选民同去，摩西呢，他就不愿意进去应许之地了。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你看，摩西把自己就看成是百姓的一份子。他下山看到百姓的堕落，他就非常恼怒。好，申命记的9章15到16节经文记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好，虽然以色列民说过要遵行神的话，可是呢，就在神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们竟然背离了神了。你看，人们在宗教上会比在其他的事上更加虚伪，这似乎就是人的本性了。即使是很真诚的人，有时呢也会很虚伪的。我们都应该像诗人在诗篇的139篇23到24节那样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要这么来祷告。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保罗他也是这样的劝告信徒，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好，我们要省察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我相信大部分信徒的信心呢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有些是假的信徒，而且假信徒还很多呢，所以我们都要来省察自己的心。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都很容易健忘，从恩典到背叛往往是转眼之间。而人性的健忘本质仍是以自己为神，妄想把控一切的自我傲慢。故智慧书上警告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在 Learning English。发音不太标准，学英文
2: 有点卡住的感觉。
1: 学英文，学英文，
2: 英文还不错，
1: 而且呢，特别是没有，英文真的是啊，永无这个学无止境。
2: 我的下一句是，那刚刚发音怎么不标准？
1: 我是故意的。
2: 好了，
1: 我们今天特别要聊的是孩子学英文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父母呢都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所以呢，越早让孩子学英文，对这些父母来说呢越放心。
2: 对啊，会上那种幼稚园就全美语的，
1: 是，
2: 有没有？不然就是双语的。
1: 对。那希望呢这个孩子们呢总是呢能够越早学习越好，因为可能也听到了很多的专家说，哦，这个孩子呢要

0: 好早让他们学习，
1: 不能输在起跑点。
0: 对，那讲话就会像外国人一样。哎，但是有一个重点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孩子学英文是孩子们的需要，还是父母亲的想要？哎，今天要好好来了解跟认识一下。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安怡。
1: 欢迎。
0: 另外来欢迎的是学识丰富的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1: 欢迎阳晴哥。
0: 还有欢迎的是亲子天下的资深专属王韵玲，欢迎韵玲。
1: 欢迎。
0: 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1: 欢迎医师。
0: 好，孩子们学英文你怎么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英文是这年头最夯的行头之一，很多人觉得从小学好英文，人生大概就无往不利。走路虽然不一定有风，但英文唠得叽里呱啦的，一定可以引来羡慕的眼光。不过这是学得好的结果，也有从小英文学不好的，老早就放弃了。不过很多父母不这么想，无论如何要逼孩子念英文，让亲子之间可以为了英文而剑拔弩张。到底学英文这件事是孩子的必要，还是父母的想要？做父母的，您可能得想清楚哦。
0: OK, so our first question is,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
1: 讲的是学英文，一定要这样子吗？那我要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这样子太假了。OK, 我们要先问大家的是啊，学习英文这条路上面，你觉得一路以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开心的，请举圈。那反之，如果是你觉得你被动，而且呢学得不是那么开心的，就举叉。
1: 好，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情侣牌。哎呦，
1: 杨晴哥是圈呢。耶，
0: 两个主动，两个被动。
3: 我是文艺青年啦、啊。Everybody knows,
0: 先问
4: 跟国外女生交笔友吧。
0: 先问一下
1: 负向的，
0: 负面表列的那个安怡先讲。
5: 可能小三小二吧，很早
0: 学就开始。
5: 因为我爸爸是留美的，我爸爸在美国待了17年。哦。对，所以他英文非常好，他就会觉得说。英文很重要，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上，就是刚开始爸爸教 ABCD 他教，然后但是因为他常在国外，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3-4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
0: 他是把你送去，
5: 就把我送到外面去上
0: 课什么之类的。
5: 对，那我第一个老师非常有名，他叫做赵丽莲女士。
3: 听过，哎，我记得。
0: 对，
5: 但老实讲，我大概上了1-2年吧，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只记得每天都是 1980, 没有，但是1980年 1979 开始。然后老师最好的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都，那他们家的可可非常好喝，其他我都不太记得这个
0: 事了。所以你进去你学的时候，他是全部都用英文跟你讲吗？还是
5: 妈妈她中英文都非常优美，所以呢她对小孩很有耐心。那5-6年级就开始进入某某的那个美语补习班，他是专做成人的，所以我是跟一大群大人在一起上课，就是高中生。然后呢很痛苦，因为呢我就很不喜欢读，然后我爸又逼得很紧，他回来之后他要检查，然后他就会要求我大声朗读。我印象中最深刻一次是小5还是小6的，有一次我爸在家，然后呢他就要我念一课课文，然后小朋友就是这样嘛，就是念得很小声这样，我爸就说不够大声。后来他就因为我们家透天厝很大嘛，他就在后面厨房，然后他把收音机转到那个杂讯，就是没有节目的那种。然后杂讯转到最大声，然后他在后面，他说我要盖过那个杂讯，让他听到我的声音。哇！我就一边哭一边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生气，
3: 想说 lesson one,
5: 对
3: lesson one,
5: 对，还有这样读，就是很大声。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念。后来记得，然后我就高中国中3年都在那个美语补习班。
0: 对，其实这样听下来，是因为爸爸的那个严格要求，让他对英文其实很反感。那聪明呢，你也是举叉。
4: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安妮讲的那个大声讲，好像有一部电影，而且现在大陆很流行这个，不是吗？
0: 也是有
4: 这样要求吗？就是要讲很大声，他们就是那个时间一到，然后说大家一起来朗读，然后就放很大的音乐，然后全场几千个学生开始大吼。
0: 为什么要？
5: 他们都认识我爸，
3: 对啊，就是学你爸爸的啊。
4: 对，
0: 他理论根据是什么？
4: 但是因为他的理论根据就是说，你只有勇敢的大声讲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掌握这个
5: 语言。对啊，我爸就这样。我记得考完高中，大家不是暑假都在睡觉，然后很开心吗？
3: 没有啊，只有你
5: 啊。早上5点把我叫起来，哇！
1: 我可以证明
5: 空中英语教室
1: 这招无效，因为安怡去念台大中文。 这一招别学了，真的没有效。
0: 聪明小时候也有被要求要大声朗读吗？
4: 因为我没有很害羞，所以我通常就我妈妈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妈妈也是很小就很有远见，她自己曾经是英文老师，她当英文老师很短一段时间，但是她就是英文老师，所以她就说她觉得未来呢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英文，一个是电脑，她觉得啦。
0: OK，
4: 所以她那时候就
0: 早点，
4: 对，她就很重视我的英文。那可是。这个 B 他也知道 B 没有用，所以他又用了各种方式，比如说他会找一个那个时候有宣教士在台湾，他们小孩就反正就是宣教士嘛，没什么钱就打工，然后就说让他来我们家，然后就随我们陪我们聊聊天，用英文聊，然后我就跟着大哥哥随便乱聊，这样大概是这种类似的方式让我去接触英文。然后他会
0: 举差是觉得不是很快，
4: 小时候我没感觉，但进了国中之后就开始有英文课本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挫折。我个人觉得哦，其实跟性别有关系，男生学语文真的是输女生一截，就是女生
0: 很速度上面
4: 对女生很快就可以 catch up， 然后他们会去记那些单字或者是文法，考试也很会考，那我们男生总是就是好像要花人家两倍的力气才可以跟人家类似的，
6: 应该只是借口吧？这个人，
4: 对，
1: 娇娘的不算啊，
0: 有柔性特质的，
4: 对，
0: 就比较学得快。
4: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还蛮有自信的，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很多同学是 A B C 都不会的，
0: 而且你又比人家早学，
4: 对，所以我会啊，简单的这个句子我都会看，都会念。很快，大概半年之后，我的优势就过了。
5: 对，我也是这样。
4: 很快啊，
5: 我就一直烂到大学。
4: 对，然后半年之后呢，有一天我被老师留下来罚写，就是我有一个字呢，就一直错，就拼错，
0: 所以要被
4: 拼错，然后改还是错，然后就被留下来罚写，不知道50遍还是10遍还是50遍，反正很多遍就是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全班只有什么3-4个人留下来，竟然有我哎，然后感觉就是
0: 很挫折，
4: 不好，对，哎，我不是英文很好吗？大家都说我英文不错啊，结果我现在在罚写50遍，
0: 对，从那时候就兴趣就降低了，
1: 更加的挫折，
4: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好像要努力，那要努力心情就不太好了哈。
0: 那正面表列的那个杨行哥先讲，你是也是很早学还是从？
7: 没有，国中，
0: 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记忆当中我们这个年纪的啦，
7: 对。
0: 就不像现在的孩子啊，他们是现在小学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国中开始，你应该也是嘛。
7: 对，国一的时候，然后就很快就超越这两位了。
1: 就是反而父母没有
0: 在强调他的资质啊，
5: 他就很得意，
6: 好烦
7: 啊。然后就很有成就感了，就一直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是……
5: 那你为什么会很快超越我们？
7: 因为可能是哥哥他们在听那种西洋歌曲
0: 哦，西洋老歌
7: 对，西洋老歌，然后你就会听哇，你就觉得哇。崇洋媚外就那种心情，知道吗？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多
0: 唠英文很了不起。
7: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这样子，一直到上大学，因为我也是中文系的啊，也不是说中文系英文就不好哎。
0: 那你为什么学得那么开心？
7: 因为我觉得
0: 有压力吗？
7: 我真的我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我不要被困在台湾。我真的我很早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0: 目标就是
7: 要到世界各地去跟人家交朋友。
5: 那我太爱台湾了，
0: 那是很棒哎，
7: 哎，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每天至少花1个小时念英文，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哇，
1: 所以你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喜欢，而不是被父母要求。
5: 对，
7: 那个热爱知识，
1: 好像对呢。
0: 好，下一位。
4: 我是讲真的，真的感受到你的热情。
1: 是啦，是有。
0: 那韵玲呢？
8: 我的部分啊，其实我就是像黄医师所说的那种，是属于会念书的女生。我们那时候在国中开始学嘛，
0: 对。
8: 那其实我就是在那个暑假，升国一那个暑假，学校安排我就跟着学。那我自己觉得说，对这个字母啊或单字，我很快就记起来了，我不太需要去背，所以一路念上来，其实。英文课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不过我就没有杨晴哥这么认真，我是属于那种上了大学，终于考上大学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对，所以只能说我前面是开心的，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只是为了想要借由这个科目来得到高分，来进入好的大学，对，当我真的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念，
0: 听起来好像后面是因为缺乏动力了。可是我这样听他们两位，就是安怡跟聪宁讲，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早接触到学习英文，可是却比较不开心。
5: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英文，到大学之后，后来我到大一大二的时候，后来修那个就是外文系的一些小说的课程，其实我觉得英文蛮有趣的，只是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太不愉快的记忆实在太深厚，所以让我觉得很烦。
0: 对，
5: 就是学习。
0: 亲子天下就特别做了一个相关的主题，主要就是特别要点出，让父母亲知道说，到底我们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是因为 孩子真的有这个需要，嗯，因为刚刚讲到需要，还是是父母亲的想要。
8: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说教育部因为10年前有向下延伸的这个政策，
0: 对，
8: 那其实这个政策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在亚洲国家其实普遍来说的趋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不要等到国中才接触，
0: 对，是在小学时，
8: 对，都是提早接触，对。但是我们这次做这个报道呢，其实也是想做一个检视，就是说这10年下来哦，政府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费，家长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跟时间，那孩子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到底效果好不好？可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越早学的孩子，他其实有蛮大的比例，还真的就是越早放弃。对，其实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在学习上面他遇到了一些挫折。那因为他年纪又比较小，他对于挫折的忍受度其实是低的。
0: 对，
8: 所以就相对于过去是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其实身心比较成熟。那越早开始学，当他越发现说，哎，怎么跟同学差距这么大？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市区其实很多孩子是从双语幼稚园开始念起的。
0: 每个家庭的环境也不一样。
8: 对，假设你自己小三开始学，你发现同学都已经会看这个英语杂志了，那有的孩子就会感受到挫折，
0: 好像跟不上。
8: 对，跟不上。然后再加上到了5年级之后呢，开始要考试，哇，要背单字，他又无法这个考到好的成绩之后，就开始出现放弃。
1: 而且亲子天下的封面其实就点到了两个年纪很容易是一个制胜的一个关卡，
8: 就是10岁跟14岁。其实为什么这两个年纪呢？因为10岁是小五，那小五我们知道说从小三开始学，其实老师是先很轻松的方式啊，就介绍26个字母，唱唱跳跳，对，用玩的。那个阶段没有孩子会说他不喜欢上英文课，大家都好开心。可是到了10岁，就是到了小五这个阶段呢，就会呈现一种落差越来越大。然后学习会进入一个瓶颈期，你开始要背单字，这就是第一个放弃潮了。对，
1: 我刚刚有点讲错，不是制胜的关卡，是它是一个关卡。你如果可以
0: 学习的关键，
1: 你可以闯过去，你就制胜；过不去，你可能就放弃了。
5: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教写作嘛，那我们常有写一个题目叫做"我最喜�欢我最讨厌的一个科目"。80%都会写英文啊！
0: 他们在那个文章里面写原因是什么？
5: 哦，另外20%是数学，
8: 可是比例很难选出的。
5: 可是比例，我告诉小学的比例其实讨厌数学的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有要不然就还蛮喜欢，要不然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讨厌英文的比例很高，
8: 想不到，
5: 对，这是
0: 他们写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5: 大部分英文都是因为。去补习班上课，然后妈妈要求。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在美语现在的美语补习班，他上课都不会是一周一次，至少都是2次以上。那对孩子来讲，占掉他太多的时间，所以他不愿意去。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下课都要？甚至有的孩子是4天，有一个礼拜要上4天英文课，
8: 就只有整天班那天不用。
5: 对对 对, 對。那所以他会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说，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英文课？这念的要干嘛？他不知道作用在哪。
1: 因为他没有一个 purpose，
5: 对，因为用不到啊。
1: 对啊。
5: 大部分的家长又不可能每年带孩子去英语。
0: 那有些小朋友不是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英文课？
8: 学校是有2堂，但是每一堂只有40分钟，然后在前面再加上唱唱跳跳收一收作业，真正上课时间大概只有20分钟。
1: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5: 对，
1: 因为你去上一个小时，然后你回到家里，大家都在讲国语或台语，
5: 对，
8: 就全部差不多忘光，然后等到下一次又要再
0: 下礼拜
8: 再把它找回来，
0: 然后另外上礼拜再教的。
5: 他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讨厌的原因是因为占掉他太多课外时间，那第二个讨厌的原因就是那些没有补习的。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个落差，就是他英文成绩会比那些补习的要来的差，所以他就讨厌英文。所以这两种孩子都讨厌英文，就所以他就会比例很高。
8: 不管有补
1: 可是我觉得学英文有两种需要，一种就是听跟说，可能是全美语幼稚园他的听说很好，可是说坦白到了国中才是读跟写，
5: 对，
1: 所以有些孩子可能很会听跟说，他读写不见得很厉害啊。就像韵玲是到了国中学英文，你的读跟写就很厉害，
8: 但是听跟说真的就相对弱。到了大学就发现说，我这个国高中的阶段啊，其实全部都在课本里面，我学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在生活上面运用，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上了大学就彻底把它丢掉，因为我觉得不好玩，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那里背单字、背文法，然后考试，然后考高分，可是我感受不到学习。
1: 所以现在的孩子就是现在的家长究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听跟说，还是读跟写呢的能力？
6: 都要有，
8: 就是全方位的。因为现在的家长，你不可能把学校考试的成绩抛开嘛。那学校考试要高分的，一定是要这个读跟写要很强哦，要重复的一直。 不停的演练。那但是家长又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投了这么多的金钱啊，让你从幼稚园开始学，你总要可以开口吧。所以常常像那个我们去访问徐威老师啊，他就说他坐在高铁上最常遇到就是家长把小孩拎到面前说，赶快跟徐威老师说英文，其实他还不知道讲什么。
0: 可是问题是，那也只有那个时候，而且还要 by chance， 可是他回到家是完全没有练习机会的，这会不会造成说很多的父母其实他的孩子送去学校学英文了，可是回到家却完全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训练或者是练习嘛？
4: 所以我其实蛮好奇杨琴哥，因为我们其实在座刚刚都表达了我们现在对英文的学习的热忱，就是我们成年人以后或者是大学之后，可是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热情传递给你的小孩？因为你的热情显然不见得是你小孩所想要的嘛，他会每天说爸，我每天被你困在这里，我以后一定要离开你。这对。
7: 我先讲哈，我小朋友四岁就开始学英文。
0: 那我要先问一下杨琪哥，你会让你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学英文，是因为你也觉得说他提早学习英文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7: 我是认为越小学的时候，他对于掌握这个语言越容易。
0: OK，
7: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但我也觉得英文可以打开他的视野啊，得打开他的世界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学了以后，我们当时就是每一天给他念 picture book。就是那个图画书绘本，而且呢那个绘本一页只有一句，然后那一句念完了啊，就是pray for your children 啊，就类似这样子啊，然后pray for your lamp 啊，替你的台灯祷告，然后他就找到台灯啊，他反正一开始就是看图说故事，然后他也不用念，我也不要他念，我们就一直念一直念，那个书可能念了半年，有一天他说我要念，他就说他自己要念。我每一天就是把那本书念完，那本书很容易啊，就是16页，每一页只有一句啊。他说他就开始念了，他把它全部念完了。第二天他说他要念，都就是他在念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去找其他的资料，然后慢慢他就
5: 是用故事书的方式，
7: 对，用故事书的方式，图画书，因为他喜欢看图画书嘛，一大堆图画书，中文的、英文的，反正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分别。
0: 好，还有哪些方法？等一下，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要先进广告。

0: 杨廷哥刚刚讲说让孩子从四岁就开始学英文，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是，其实你并不是希望他学英文将来是要 for 考试的，而是希望他先培养一个能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是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就是让他先有兴趣啦。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那个自然发音，我不知道学校现在教自然发音是怎么教的，但是他看到任何一个字，他就可以把它念出来。
2: 对，
1: 但是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他不会有问题。
3: 所以现在
0: 他没有音标，
1: 没有音标，
2: 现在没有教音标了。
3: OK。
0: 甚至透露出我们的年纪，
4: 但是到国中又要教音标，所以现在有一点错乱。就国小的课本是自然发音的，可是到国中它还是正正规规。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到国中又要教音标，然后小学又要用自然发音。
4: 我是觉得说，因为国内有的学英文有一个趋势啦，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学音标嘛，音标就相当于注音符号。
0: 对。
4: 但是就在十几年前，就是就教育部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风潮，就是觉得说要快乐学习。所以不要去学背那些音标，就直接看到这个 apple， 你就会念 apple。那就是有点直觉法。那可是直觉法经过这十年的检验下来，又有了一些有些英文老师有意见，觉得说你如果没有学音标，你查字典，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0: 呢？
4: 对，所以说又在这个正规的，因为国中属于正规的教育嘛，它跟国小不大一样。
1: 哦，我搞错了，因为自然发音啊，它是有一套的，
2: 对，
1: 非常非常清楚，它比音标更清楚，
2: 对啊，
1: 的一个发音模式，啊，你只要看到这个英文字，你就知道它只有几种发音模式，
2: 对，
1: 所以你套进去就不会错，所以他是说，如果
2: 有时候会有例外啦，
1: 对，会有例外，
4: 我觉得国中老师
1: 一定都有例外，
4: 国中老师比较 care 的就在于说会有例外，因为国中老师都很要求精准，就是他不能接受说他的学生如果学的是一个比较模糊、比较通例的，那万一遇到例外，他不会念怎么办？
0: 真正进到社会就发现每一国的口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对啊，
0: 跟
3: 所以国中老师就是为了考试，所以我很好奇，杨廷哥，您的女儿现在几岁？她的英文学习状况？
1: 她现在15岁，快16岁，那。他现在的学习状况，我先讲啊，他的 reading 突然有个很大的跳跃哈，是我们后来给他看那个有一本杂志，是美国的杂志，那他是基督教编的，专门给这个小朋友看的，低年级看的，然后他每一则新闻就是现在发生的新闻，他会用大概20句30句就把它讲完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生字，那我们知道他不会啊，他那时候还很小啊，小3小4而已，我们就帮他贴。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生字，把它贴在旁边，然后他就看，他就每一次他就很顺的就可以把一页看完。到最后啊，他现在是，他前几年有去那个就是也是去补习班了 啊，去师大的那个，一起学这样。那我会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他自己又把所有的生字都列出来，他自己先把它查好，然后他自己念这样。然后他现在对那个 fashion 有兴趣，然后他会把那个 fashion 哈，
0: 相关的智慧这样子，
1: 对，他衣服布料那种非常
4: term，
1: 对，非常 term， 那就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terminology 的东西，他把他自己全部都列出来。他的英文我看不懂，他自己很感兴趣，
0: 因为已经到那个领域的专业的智慧了。
1: 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些机会去国外这样，那去国外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跟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其实他一开始他也是就是会害怕，但是久了交成朋友以后，他开始也开始讲，
0: 所以他是因为兴趣的关系啊，而不是说今天这些字他背起来之后，他有一天他考试他还要写出来，把它背出来，
3: 然后
0: 错就是对，
1: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过试啦。我讲老实话，他英文没有考过，
0: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他的英文就能力就比
3: 人家弱。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他是学跟着他的意愿跟他的兴趣一直 follow 下去学英文。那我们通常小孩会被打断，例如说，也许聪明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中的老师打断你，你搞不好就会对英文很有兴趣。可是国中老师一进来打断，就是完全学另外一套，是为了应付考试的那一套，对不对？
5: 像杨廷哥的小孩是他有很明确的兴趣，而且他在家教育，所以孩子可以很有很大的空间去追求他的兴趣。我们在正常教育体制下，你问我那时候说你对什么有兴趣，我还真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也非常非常多的老师分享说，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去找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这个英文的书啊，自己可以看什么。我们大家就听完，谁回家去找自己有兴趣？这少数一两个非常很早熟，或者他很早就了解自己的兴
2: 这个兴趣的，
5: 或者是家里父母亲喜欢什么东西，不然大部分的孩子听了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刚刚讲，我觉得这样讲也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国中的这个英文的教育介入，那我就会很有热情的去自己去追求英文。不会的，我英文一定更烂。 一定更烂的嘛，因为没有人在后面一直推我嘛，所以一定更烂。只是说这个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我找到了这个英文本身的这个
0: 有趣的地方，
5: 或者是他为什么要你使用的地方？那我觉得，的确很多家长现在都会做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那我妈就把我丢到。一个
0: summer camp
3: 英语夏令营，
5: 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是高二的暑假，对，然后高二暑假我就去，然后全部都是就是一群是台湾人了，但是有一些是其他国家，什么巴西什么的，你就被逼着你一定要跟他用英文讲话。然后我还记得那个 summer camp 不错，他发了一个 T 恤，上面后面写 Talk to me in English， 我们就穿那个衣服。走到哪都会有店员的 ，Hey, talk to you in English. Hey, what's your name? 然后不要再跟我讲话，好玩嘛 ？OK。
0: 但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5: 有，那个夏天我突然觉得说，哦，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英文不错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自由自，就是可以到处买东西、吃饭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说，好吧，那我应该要好好的这个认真的学一下英文。那接下来，因为后来我读了医学院，然后英文又很重，所以。等于是后来我的教育当中，英文是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我没有再去排斥它。那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不像国中的时候，觉得说，就是又是一科，然后你又要每天背单字啊，考那种感觉不太好。
0: 听起来其实不管现在是国中，而且现在从小学开始学，就是当面对到考试的时候，好像孩子的学英文兴趣就降低了。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孩子都有这个状况？
4: 是没有错，而且像我们亲子天下这一期啊讲的飞跃十岁、十四岁的学习关卡哈，我想十四岁就是会更严重，因为十岁的时候是国小五年级，他其实就是还有点机会可以救了哈。但是如果说他到了十四岁的时候，他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关是在于文法。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有些文法其实真的在中文的当中你是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叫未来完成式。哇，那这个需要真的是你对于这个你的大脑中啊，对于抽象的概念是比较能够转换的人。那这种人其实在人群中据说其实只有20%啦。能够把抽象转为具象的是少的，所以剩下80%，就像刚刚安怡提到，可能就是那80%填说他最讨厌的是英文，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很抽象，他无法去想象。所以14岁这个关卡其实就是在这个文法上面会卡关，那甚至有的孩子卡关到他会撂下狠话说这辈子他都不要再读英文，
0: 他会放弃哦。
4: 对，
1: 千万不要这样。
4: 我也觉得太可惜了。
0: 在里面有一个 word 就是一个叫弃婴潮，
4: 对，弃婴潮就是。就是我们去访问的一些补教业者，他们真实遇到的学生跟他说，我只要念完国中，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再碰英文。
2: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
4: 太恨。对，可是这在我们大人来说实在太可惜了，
3: 对，
4: 因为你少了一个接触世界的管道。
3: 是，
4: 因此我们杂志其实这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家长啊努力去维护这个孩子的动机，即使他英文考得很差，只有60、50，你也不要因为这个分数去评断他，去责骂罚写，那这个只会让他就从此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跟英文就是说分手了，再也不会有机会复合了。
1: 文法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学英文的过程我一直都非常排斥，我一直到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文法很多都是我的模式，就是我念我觉得比较顺了我就选。
4: 我
1: 后来发现我女儿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文法这个东西会一直
2: 卡住，
1: 对，她会一直那个就是 interrupt， 就是这样。
0: 我知道你在讲之前，你都会先想我这样讲这句，
1: 对，
0: 有没有符合那个文法？
4: 然后就不敢讲了。
2: 对，其实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语言这样学习是不正常的。
1: 不正常。
2: 像我们在学英文或者是学某，就比如在学国语的时候，我们从小我们哪会想到文法？
5: 对。
2: 那妈妈讲什么就讲什么，
3: 然后
2: 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就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们的英文学习方式不对，你知道？所以现在我自己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我。现在成年了嘛，我不用
3: 考试。跟外师还是中师学？
2: 哇，我现在有机会，就是有一个中师，对，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几个大人这样子，
3: okay.
2: 然后我们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个，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出国的时候。我管他什么文法不文法，我只要讲得出来，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可以用就好。那至于真的是不是优美的东西，就我觉得要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想。
0: 所以，
2: 我现在对我女儿的教育方式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女儿很喜欢英文，她现在在学日文。那你说你刚刚讲到动机，我觉得很大的一点是她要知道她到底为什么学。那像我女儿是因为她喜欢听西洋歌曲，然后呢，我们家很常就是看。 电影，就是看英文的电影，所以他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再加上我们不逼他，然后也不管他的成绩，但是我们就是鼓励他，你喜欢你就去看。所以他其实说的不好，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很害羞，都不太说，可是他可以阅读。那老实讲我不知道他程度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去给他什么检定过，给他考试，可是可以看得到他很喜欢的，就是很喜欢的读，常常在读。然后呢，他因为喜欢动漫嘛，所以他现在学日文，他最近学日文的那个力度比英文多。那我觉得都 OK 啊，就是他只要喜欢，他愿意学，都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说他到底成绩好不好，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念得好不好。重点是他可以使用，语言是活的，他要能够使用，不管他是阅读或者他是说话。他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他用得到就 OK 了。
0: 我想到一个问题是说，现在孩子学英文的这一条路上面，就他们学习的效果，父母亲是不是太急了点？
2: 我觉得是。
0: 韵玲，你的这个访问当中有发现吗？
4: 我想对父母亲其实之所以焦虑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很多父母亲都会希望孩子更好嘛，都会跟孩子说，哎呀，这个当初啊妈妈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啊，所以才没有考上台大啊，或者是说爸爸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所以现在没办法升上总经理。就说成人
6: 太重要了，英文太重要了。
4: 对，因为成人在这个社会中总是会遇到一些状况，你会把它归因为说今天就是因为这样。对。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所以说其实父母对孩子这个是永恒的焦虑啦，就对担心孩子英文不好跟长不高这两件事情我想黄医师很清楚，这两件事台湾的家长永恒的焦虑啦哈，对，就会觉得说。如果孩子英文不好，甚至父母会自责，哎，有的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英文程度
0: 没有好好栽培，
4: 对，不好，我没有从小用双语跟他沟通，所以让他英文不好。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家长是甚至愿意缩衣节食，把这个钱省下来让孩子去补习。那这个焦虑其实是很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就说多看看过来人的经验。其实像我们在座也有好几位，当你到了一个阶段，只要你没有对英文的那么的深恶痛绝，其实随时都还可以有机会。
0: 其实从孩子这种认知发展来看的话，在是不是在某几个时期，他其实对学习的那个动机，如果你只要把它激发出来，其实他就学得很快乐。
5: 我必须先讲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啊、日本啊，或者这种亚洲的这种语系来讲，其实我们学英文本来就比欧美人是困难，就是
2: 对啊，
0: 那我们不是那个母语，
5: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母语呢。他们比如说德国人或者是挪威人，我碰过这样的朋友，他们学英文其实门槛不像我们从母语是中文去学习英文来的这么的困难，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字根是相似的，他们的文法会有一些雷同性，所以我们不要去跟欧美的人比。欧美的人常常一随便一说我们会六国语言、七国语言，其实你去检视他那六七国语言，很多东西是相似，所以他们要跨越这个语言门槛很容易，但里面不会出现中文或日文，因为他们要来学中文跟日文，他等于是
0: 整个
5: 他们也觉得很难，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我们孩子这个第一个要，你不可能说你的我们所有的全台湾人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台湾人的英文就每一个人都呱呱叫，然后出国都没问题，没这回事。除非你今天整个台湾就像新加坡一样，全部通通都英文。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必须认知的。我们对这个语言本来就有门槛。好，那有在这个门槛下，我们就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提早让他们接触这个语言的声音或是腔调语调，这是正确的。所以小时候让孩子一直听听英文歌，或者是念一些英文的故事书给他们听，你不要求他们去背，去好像上课一样，但是有这个声音在，或是有人跟他讲讲英文，随便随口聊个两句，我觉得这都是好的，让他们对这个语言有一定的熟悉度，将来还要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挫折感，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进到这个教育体制之后，别的同学程度比较好，你被落在后面就没有人会等你了。
2: 对，
5: 就没有人会等你了。我那时候碰到一个
0: 老师按进度在教。
5: 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碰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考最后一名，他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他每一科几乎都在零分上下，然后同学就很坏，霸凌他。
3: 还有下？零分？
5: 对不起啊，
3: 是负分吗？
5: 零分上下左右啊，都不对哦，对，零分附近啊。他同学会霸凌他，给他取绰号什么阿欧啊、零分蛋之类的，
4: 是，
5: 那时候我就有恻隐之心，因为耶稣在我心中，我就是说我应该来帮助这个零分的同学，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坐在旁边说，其实我可以帮你一下，那你要不要就是哪些不会的我来告诉我来跟你讲。于是我就把考卷摊开，我说来这第一题，那你现在那个不是英文考卷哦，那是别科的考卷，我说这第一题来，我们你这个哪边懂不懂，那你会选 A 还 B 还选 C 还选 D。 他愣在那边，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选项的那这个字我看不懂，他连 A B C D 都看不懂，那时候已经国二下学期了。
2: 真的？
5: 那你觉得他跟我们的那个，怪不得他英文考零分吗？那根本连 A B C D 都不认得，所以他全部都用猜的啦。但是猜完之后，他就开始画画干嘛？他完全没有跟上，而且也不会有人等他了，不会再有老师说，那我这从 A B C 开始教你，不会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因为他实在太挫折了。有一天呢，他就加入了，不可能那时候不是帮派，就是外面的那种中辍生，把他纳入他的党羽哈。算帮派党羽，突然之间他自信来了，趾高气扬，开始来学校欺负学生。那个跟他在我以前认识他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他在这个坏同学的这个带领之下，他自信来了，不是建立在他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他的耍狠、耍凶，然后打架。你看这个刚好就是差不多14岁左右。
2: 对，
5: 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英文上面跌倒了，造成他人生就一起跌倒了。你让他有就对这个语言有兴趣的时候，有很多个时间点。
2: 对啊。
5: 哦，那他可能有一天他找到了他的这个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像刚刚杨琴哥的做法，我们就不经意的给他一些他喜欢这个东西的英文的材料或者是资讯。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他只要上网就好了。
2: 对，
5: 网络上有这么多有关的这个东西，都是以英文
2: 成长。而且你刚才也都是英文学习的。
5: 对对对。
0: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爸妈他们送小孩去学英文，小孩也在学了，但是呢，突然有一天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外国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小孩都不会讲的时候，他爸妈说：“你不是学英文了吗？怎么讲两句呢？”然后让孩子压力更大。其实他在学英文的那个，是不是那种兴趣就会在瞬间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1: 我真的不认为父母亲应该在这时候这个火上浇，但是我都会啦，我们都会这么做，就一下刷一下试一下这样子。
0: 对啊。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在那个时候做，因为在众人面前，他其实他也有他的自尊心，
2: 他会害羞，
1: 他会害羞。我女儿就是属于害羞的，但是她真正跟好朋友他建立起友谊以后，他就很自然就讲了。然后他们 APP 他们 LINE 什么他们都用英文在聊天的，其实很自然就发展出来了。
2: 是，
0: 所以其实亲子天下呢也有三个原则要建议所有的爸妈，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2: 好。

0: 其实学习任何东西都一定会遇到一个撞墙期，像英文也是这样。所以当英文遇到了卡关期的时候呢，亲子天下呢建议爸爸妈妈要秉持三个观念哈。嗯，重建哪三个观念呢？第一个就是呢，不怕没有教完，只怕没学会。嗯，好。第二，保持动机，持续学最重要。
1: 没错。
0: 第三点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而且亲子共学效果更大。
1: 对，
0: 嗯，这三个是，很棒的提醒哎。
2: 是哈，我们简短来说明一下。像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过去家长跟老师其实都一直想给孩子塞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家长会要求老师说，哎，怎么不多一点补充教材，好让我的孩子学更多。
0: 教这么慢，
2: 尤其是在英文方面，对。
3: 对。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课后还要送去外面安亲班跟英语补习班嘛，对。那可我们现在希望重建第一观点，就是说你不要想要塞给他更多东西，你只要去注意他基础的有没有学会。对，他这个基础先学会之后，接着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网络上的资源，他其实只要有意愿他都可以找到的，所以学校的这个这一端不需要给他塞太多的东西。对，那第二点呢，保持动机，持续学最重要。就像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每天播半个小时持续的来学，一直对这个英文保持一个好奇心，其实这样累积下，日积月累下来，其他效果是很惊人。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亲子一起来学。就像说，哎，很多小朋友他的兴趣蛮特别的，有的喜欢变魔术，有的喜欢玩这个赛车游戏，那这些其实都有一些英文的这个游戏，或者是可以影片可以看。那家长也不要常常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去念书啊？怎么一直在玩这些这个不是正式的东西。对，其实让你的孩子有时候他在看一个什么卡通你其实可以陪他一起，就哎，我们来听听看原因，因为像现在电视都可以切换嘛，
0: 对，双语的，
2: 对对对，你就哎，那我们就切换一下来。看看你喜欢的这个卡通，他这个人物他讲的英文是什么样一个腔调，说不定很搞笑很好玩。那家长就说，哎，那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一起笑得很开心。其实这样子共学的效果大，而且家庭的气氛其实就会很好。
4: 你讲这个共学哈，我太太就会跟我女儿讲说，哎，你要听听我们以前的歌啊，因为她最近一直 APP 在听歌嘛，她都听那种新歌，我们都没听过，听听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歌啊。我还去找1980年代的歌，1990年代 Bee Gees 是谁，她就听那个歌，然后她就去听他们的歌。
2: 对啊。其实老歌都很好，
0: 而且他们以前的歌词写的又很好。
2: 对对对，
4: 像我们现在的 APP 上面会有显示歌词，
5: 对，
4: 会跑出来。
5: 其实像现在很多网站可以用，有一个网站就是它专门是用英文歌，然后它有那个就是你可以用英文跟中文对照的，可以去练习。那像我女儿，当然他们现在转到体制外，他们的英文课就很有趣。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影音英文。然后他们整个学期就是看比如说《冰雪奇缘》就是电影，然后用英文的歌或者是影片去教学，然后他们就没有课本啊，然后也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什么，然后老师就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作品，然后你有兴趣自己会自己选一个作品，然后他们那个学期他们就读那个作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效果很好，像我女儿前一阵子他就老师的作业就是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找一首英文歌，那我就给他 Lemon Tree 有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找出来的时候，他也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们就一起看。那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就是语言的学习应该是它应该是实用。如果你这个东西他学的他没有用的话，就会其实他效果就不好。他就
0: 讲到一个重点啊，是因为很多的爸妈会觉得，我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可是他回来没有使用的环境。
5: 对，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去把他平常不管多或少学到的英文他用出来？你们怎么创造这种环境？
4: 我们小朋友就是共学啦，因为我们有一天都是在共学嘛。那共学里面，他们很早就我讲的那个。杂志有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个很简单的杂志，其实就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一起念，然后又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现在是国际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知道中文的内容，他们再来看那个就好容易啊。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1: 是，
4: 甚至他们会读英文圣经，很简单的一段英文圣经，然后就讨论，这样那就对他们，而且他们必须把他们讨论的东西用英文再写出来。
0: 是哦，
4: 那反正逼着写出来，因为就是都是好朋友嘛，所以你做的时候就很有 feel。一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很多小朋友他们。真的是在通话的时候也都是用英文在通话。
0: 那聪妮你觉得呢？
3: 其实有研究告诉我们，11岁以下的小孩，只要沉浸在一个语言6个月，他这个语言的隔阂就打破了，
5: 对，
3: 就是他就不太只会害怕，而且他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可是我们不爱提这个，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把小孩丢到国外6个月嘛，
5: 哈。
3: 所以我自己呢，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但是家长就要一起努力了哈。像我现在跟我们孩子约定。 一个礼拜呢七天嘛哈。啊，有三天呢，我们就是只能用英文。哇！
1: 哦，你小孩现在几岁？
4: 不是侯柴雷啊！
0: 你说，
1: 好厉害啊！
0: 那一天你们就只能用英文沟通，这样
1: 真的。
3: 然后那三天呢，我的小孩就特别的沉默。
1: 那你有穿？讲话不是你，你要穿一件 T 恤啊 ，English only 这样。
3: 对啊，他们每反正只要跟我讲
0: Talk to Dad，
3: 他们只要一爆出中文，我就 What did you say What？ 然后我儿子哦才五岁，那一天他很想讲一个东西，可是被我这样一打枪，他这样看我。
1: 扮怪，
3: 他遮我，然后还瞪我一眼，这样子，
4: 真的。
3: 但是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办法。那当然就要全家一起配合了哈。
5: 那我觉得你这个太不自然了。
1: 我觉得趁早学习是还算好，是我
0: 女儿比较，
1: 我女儿比较大。有一天我也突然有突发奇想说，哎，我们今天都来讲英文，结果
0: 我们也用过。
1: 我讲了一段之后，我女儿说。你讲中文好不好？
0: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试的时候也是啊，因为他们虽然学了很多什么句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孩子都是很自然，因为他对那个语文不熟悉的时候，他会说，比如说他喝水，water， OK， so you need water， 然后你就用这种方式干嘛呢？ Yes， water。但是我发现呢、啊，其实那个环境是还是可以，
3: 对，
0: 想办法去，比如说、
1: yeah.
0: 像电视上面有一些没有字幕的频道， yeah. 然后我有一天就真的发现说，我儿子居然听力比我还厉害，因为我听着大概六成，然后我就说你听得懂啊？他说对啊，他刚刚就讲了，我说啊。好厉害，
3: 对，
4: 神童
0: 其实是听得懂，而且速度很快。
1: 因为他自己上那个看那个什么 Minecraft 的那个破关的，
5: 对，
1: 全部都是英文，他全程就这样一直听，就是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听那个破关都是英文。
4: 所以那个内容如果是孩子有兴趣，而且他可以控制的话，所以他很容易就 involve 进去。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家说，哦，你要一直有那个听力嘛，那。Radio station 最好了，那他们那个 A P P 里面很多，那他就去看全世界的，英国的也可以，美国的也可以，然后他还可以找福音的电台，然后就放出来，他还可以听到，哇哦，原来美国的这些牧师讲到就是这个口吻这样子，然后铿锵有力，他就会去听呢。
5: 但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聪玲讲的，就是我确实有很多的学生哦，他们在家里面，因为爸妈英文很好，所以他们就是用双语的方式，甚至英文讲了很多。可是我要坦白讲。那个中文很可怕哦，他中文很可怕。看到那种，我通常都会第一个反应就会问家长说：“请问一下，他是英文很好吗？”通常有一半叫做英文很好，那他虽然他中文的语法完全是英文的英文版本的，怪怪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两个都很烂，真的，我遇到很多就是两个都很烂，就是他英文也不怎么好，但中文也很差。所以我后来觉得啦，我自己的感觉是五岁以前，我觉得还是把他的母语讲好，其中一种语言就是他能够表情达意最完整的一个语言，把它练习好。然后我觉得第二种语言，除非你本来就是双语家庭，就是你两种语言都在使用，否则的话，我觉得基础上母语你必须要先能够流利，否则的话，到最后的状况就很多都是两种都很差，对，就是他连一种能够掌控的语言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0: 所以这次整个访问完啊，亲子天下最后有没有一个是觉得现在的父母亲在送孩子学英文最需要被提醒的部分是什么？
2: 我们主要的精神还是希望家长先放下心中的焦虑啦。就是说你任何的学习啊，其实如果焦虑太大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效果没那么好。对，所以说像我们提倡的观念就是你把英语当成一个能力嘛，哈，不要当成学科。就像说你今天送孩子去学游泳、学骑脚踏车，你一定不会用那么大的压力去在旁边跟他说，你今天游泳学了几公尺，你游了几公尺，你今天脚踏车怎么样？你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把它当成是一种能力，生活中的能力。那游就像游泳哈，你就算游不了2000公尺，你游500也是不错啊。
0: 对呀。
2: 对，那你骑脚踏车，也许你骑得不好，但是至少你也许你不能够上马路，但是你可以在河堤这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骑就好了。所以说我们对英文也能够用这种态度，就是它是一种能力。那我不要求你说考试一定要满分，但是我希望你大胆的开口说啊，或者说暑假我可能可以让你参加一些营队，多去跟外国人啊，就是练练胆量去讲。其实这样子就够，因为毕竟学习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对，因为大部分就真的会陷入说好像就是竞赛的心态，每一个都把 孩子训练成是要去参加英文比赛，
5: 没错。
0: 我就觉得那个孩子真的压力真的会很
5: 大。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音乐也是一样，就是英文啦、音乐这种艺术的东西，它其实都不应该变成一个你每天都要拉半小时，你知道吗？就学科，然后去到老师那边拉琴啊，对不对？哈，你每天都一定要怎样怎样，那所以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果？我觉得它应该是融入生活中的，比如说像我们家现在，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觉得英文很重要，但我不觉得小孩一定要怎么样开始学，所以我们家是很晚，大概四五年级开始。那他只要持续，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每一天每一天，因为他是语言，你不要让他断。对，他只要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在练习，都有在看，或者我们常常就是看个电影，放个歌。那我前一阵子就是把英文老歌在车上持续不断的放，那我放的是很老的歌，那五零年代那种很老的，然后我女儿听，她其实歌词可以听懂大半，对，那我就觉得 OK 啊，其实这样子就，然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嘛，就用听的，然后她说可能是 brave， 我说可能是 brave 之类的，就是我们两个还会互相猜，那我觉得这样子，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她就是一个乐趣，
1: 自然而然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只要有兴趣就会觉得好，所以杨宁哥还有聪宁最后。提醒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说，当我们如何去做，让孩子最后变成是把学英文是变成他们的想要，
4: 让它变成一个有趣，而且常常在可以在生活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我相信对孩子来讲哈，他比较不容易这个有抗拒心哈。但是我后来有跟他说哈，我就说。还是我自己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不想被困在这里，但是呢，我告诉他说。你会华语哈，你会中文，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你可以跟他沟通。
5: 对，
4: 你会英文，再加上二分之一，
5: 对，
4: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都可以沟通。哇，你的世界可以走透透，你的世界很伟很大。所以你把这个 keep in mind， 你随时随地啊，你就他真的听进去了，他随时他桌上其实他很多书都是英文书，那他自己拿下来看。
0: 对，
4: 他自己就是讲能力一进去以后，他自己就开始学了，
0: 而且是很棒的动作，
4: 他跑得比你还快。
0: 对，聪明呢？
3: 我两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学英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从兴趣导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应该是终身的事，所以如果家长自己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这个热情，你自己要以身作则，那你自己以身作则的方法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像我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听有关医学的一些英文的演讲，这没有人逼我的，我自己自动自发，我很有兴趣我会去听。那也许你如果今天放个商业的我就听不懂了，投资的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我的孩子知道我有很长的 一段时间呢，我会让我自己的英文一直保持在我有兴趣的事物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让他知道说这个不是只有学校而已，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千万，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学英文当作孩子骄傲的来源，这是最可怕的。很多小孩子会绕个两口英文，爸爸妈妈就露出满意的笑容，觉得我的孩子很棒。然后你的孩子在到处就觉得说我的英文很好，然后所以你就是好像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你本来是希望帮助他跟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交朋友，现在反而阻碍了他跟很多人交朋友，因为他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情绪。所以我希望这两个是我最需要的提醒。
0: 对，榜样我最近也有被提醒，我老婆就提醒我说，你要叫孩子学英文，要看英文杂志，你要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来到6月17号礼拜三，万峰回来了。早上好啊，非常高兴。文慧呢这个礼拜不在啊，那有万峰在。那今天呢我也跟一位的同工合作，好像第一次主持线上今天。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啊，你谁呀？
1: 我是谁呀？
0: 你谁呀？
1: 不用介绍都知道嘛。
0: 啊，这样啊，你每天都在吗？这是梁安老师啊。好，这是梁安老师啊，早上好啊，好像比我更自来熟啊。那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在线上今天里头呢就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那今天呢文慧不在，他放假当中，万峰呢就没得放假了哈。那也非常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呢那个天气呢在南方呢还在下暴雨呢，那你湿透了没？
1: 绵绵细雨，今天早上是绵绵细雨。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非常高兴啊，绵绵细雨最好就留在家中不上班，就来听线上今天。对，那今天呢我们呢也是618的前夕，所以呢你剁手了没有？
1: 剁了。
0: 多了多少？
1: 不多。
0: 我今天
1: 正常的家庭必需品。
0: 我今天早上一坐着公交的时候，哎呀，买就没钱了。
1: 是必需品吗？
0: 好，那梁安老师呢觉得所有人都认识你，那我们的邓飞弟兄说你谁呀？梁安老师，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邓飞是谁？
0: 哇，你这样说话这样行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不认识邓飞，
0: 所以
1: 没跟他交流过。
0: 彼此要认识。那邓飞弟兄，如果你真的想认识梁安老师呢，你要多来 iRadio 爱广播分享你的见证，
1: 对，
0: 分享你的故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今天呢就不说这个事儿了啊，就说说文慧老师交代的事情啊。今天呢也是呢这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哇，好厉害啊。平常呢我呢就这次呢去了一些旅游呢，就去了个沙漠，然后呢看见呢在沙漠附近呢都是这个小草啊，都长着很多的那些草啊。其实呢我发现我们国家呢真的治理这个荒漠呢是非常的用心，因为呢在路旁呢它都有这个草啦，都已经预备好这个浇灌呢、绿化还不绿。还是沙漠，但是它起码有水，有预备了，让那个这个草呢可以抓住那个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走的挺前的了。
1: 这个就是你去的地方。
0: 对啊，我去旅游啊，对啊，所以呢放了一个多礼拜假啊，所以非常高兴。那就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继续保育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呢真的很恐怖了啊，所以呢要建立这个地球呢，让它呢变得更加绿色呢就是更好的哈。好，那今天呢就敲个钟呢就开始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线上今天的内容。哇，很想很想很想很想。那就你说说文慧老师说过啥？
1: 文慧老师说散步时甩手能让好处升级，大家应该知道吧。怎么样做？
0: 我走路的时候不散步，我不甩手，我就摇啊摇啊抖腿那个、
1: 迈腿。但是你忽略了手部动作的养生价值，散步的时候你可以规律的甩甩手，就能够让简单的步行升为经络养生法。
0: 怎么？
1: 传统的医学的哈，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手它是经络的聚集地，有三阴经。哪三阴？可能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们看文慧老师教导，文慧老师的
0: 文慧老师上网搜的，
1: 写的
0: 他也不太会，我怀疑。
1: 三阴经是心经、肺经和心包经啊，心肺还有心包，从胸部出发，经手臂的内侧走向手指，还有手三阳经。刚才是手三阴经哈，现在三阳经是哪三阳经呢？ 大肠经、小肠经还有三焦经，
0: 都不知道在哪。
1: 从手指出发，经手臂外侧走向头部，哦，这是三阳。

0: 哎了，然后呢，他就可以一分钟之内呢，把你的所有病都说出来了，我就一打开，哇，湿气超重。然后呢，他就说啊，你该做什么，按什么穴位，按什么的那个岗位，我就跟我的一起去旅游的朋友说，他就是教会的童工了哈。我说教会应该安装一台了，因为呢，我们教会有很多老人嘛，他每次带个朋友来检测一下，哎，你看看你有什么病，然后呢，一起聊聊天，一起可以吃什么。哇，好的不得了，所以呢，我鼓励听众朋友呢，真的看看有没有附近有个药房，有个AI智能那个把脉系统去试试看，教会如果有足够资源呢，也可以买一台几千块钱，然后可以吸引人进来呀，因为很多人都有疾病嘛，都想检测嘛。那有这个机器呢，就反正自动检测。
1: 我觉得放到教会不大适合。
0: 我觉得适合，
1: 因为教会是崇拜的地方，大家到
0: 灵修。
1: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做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
0: 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是有关已经归主的人的状态的。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要靠

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第十二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份，神的儿女。虽然按我们的旧我是一个必死的身体，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今天因着基督成就的救恩，我们是有圣灵内住蒙他引导的人，就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说，既然我们是荣耀的父神的儿女，就可以跟基督一样同得荣耀，而与基督同得荣耀呢，是与他一同受苦，不能分割的。大部分人归信某个宗教，是因为它能够使人享福上天堂。按照之前几天的信息，归信基督确实呢有不少的好处，例如罪得赦免，并且可以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呢，这同时还有另一面，基督信仰从来没有否定信徒要受苦，反而因着这身份会受更多的苦，包括因信仰的缘故而被迫害。但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观与基督受苦呢，是不能分开的。基督正是受死之前不久，他描述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人的罪把苦难带到世界，信徒也不能幸免。虽然我们所信的是一位荣耀的神，而做神儿女也是一个荣耀的身份，但是在这个虚空世界中的人呢，却不一定这样看的，反而可能认为信徒十分愚蠢。因此按照八章十九节呢，信徒就自然期望日后在审判的时候，这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会在所有受造之物面前显明了。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按和修版呢，盼望这个字词先后出现了五次。盼望是信徒面对无可避免的苦难所必须有的态度，也是信徒能够在虚空世界里继续靠圣灵过得胜生活的重要基础。八章十八节提醒我们，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

为什么基督信仰中的荣耀和苦难是分不开的呢？我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吗？身为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但是面对苦难也是无可避免的。主里的盼望可以怎样帮助我们面对苦难呢？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罗马书8章18节。

0: 常年期灵修，荣耀的神儿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7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书十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6月17号的7:49。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文文老师不在，万峰很高兴。那今天更高兴呢，是有梁安老师在。
2: 老师代班。
1: 啊，我通常呢不会自称老师的，我谦虚一点。
2: 哦，你不称老师，称博士。
1: 我不自称博士，我就是万峰。博士给别人叫的，老师给别人叫的。
2: 好吧，从今以后不准你提博士这两个字哈。
1: 好，那这个礼拜天呢就是父亲节啊。那父亲节呢，你孩子有什么准备？
2: 有什么准备呢？没有，我觉得他们都对这些节日不感兴趣的。
1: 嗯，每天都是儿童节，这个就得父母去准备啊。但是孩子呢准备父亲节，怎么样呢？啊，这个通常呢都不会准备。那万峰也在，老实说啊，母亲节呢我就想多一点，父亲节呢就不怎么想。有些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对父亲呢不太公平
2: 啊。
1: 当男人呢，
2: 多关心父亲啊。
1: 当男人呢真的不容易做啊。所以呢就想想啊，爸爸其实呢他也付出很多，但是很多时候呢爸爸呢就不会太会表达所以呢就懂得去关心他，去关爱他。哎，我已经准备好一份礼物送他了，因为呢他家的那个电脑屏幕坏了，于是呢我就立刻呢就趁着618呢就买一台电脑屏幕给他。怎知我在5月31号已经买了嘛，618第一天了嘛，然后呢我买过来，他就弄了半天在家里头，因为我去旅游，发现整个屏幕碎了。然后呢我就退货了，当然。然后呢昨天再买一台新的给他，看看会碎多少台才到他的手上。好，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就也是好好呢跟这个父母呢去庆祝啊你的父亲节啊。那刚刚呢看到幸福一号呢就说天天贬这个老公，不要贬他了，父亲节就让他开心开心一天了哈。好了，那今天呢就是这个父亲节要来了嘛。那之前呢我们就在放罗文辉老师的那个父亲心的栏目，就谈到呢一个爸爸在神面前应该怎么样。那但是因为罗文辉老师呢这本书其实还没完成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离开呢，就导致我们就到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工作了。所以呢这两天呢我们就会放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圣经里头的爸爸。那也让我们呢看看圣经老实说是一个父权的世界啊，但是每一个爸爸他们都有不同的表现那就看看他的父亲是怎样啊。那现在呢就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新的栏目圣经
2: 中的父亲。
1: 父亲是神给男人最神圣的角色，最伟大的职分，最甘甜的担子，因为父亲要养育神托付给他的孩子。请听圣经中的父亲。
3: 对抗邪恶的孤勇者父亲。
4: 淑芬，一位细心严谨的姊妹，对家庭事工有负担。雅婷，一位年轻妈妈，正在思考如何为先生以及教会中的父亲们代祷。
5: 嘿，雅婷，你最近在查考旧约圣经
6: 啊？对呀，
5: 读到挪亚方舟的故事是吗？
6: 是，
5: 对吧？
6: 对对，
5: 我们一般都把它当作儿童故事，但上周我重新读的时候，我发现挪亚这个父亲的角色，其实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6: 真的，我印象中的挪亚就是听神的话造船，把动物带进方舟，然后彩虹立约。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呢？
5: 这关系可大了。你看《创世纪》六章，那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可是有一句话跳出来，就是《创世纪》的六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神拣选挪亚，不是因为他完美，而是因为他与神同行，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无可指摘。
6: 在一个尽都是恶的世代，竟然还能与神同行啊，这也太不容易了吧。挪亚是怎么做到的呢？
5: 经文说他蒙恩，这表示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也有积极的回应。在希伯来书的11章7节这样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你看，他相信神警告的审判，虽然当时根本没有下过雨，但是他还是动了敬畏的心，马上就行动了。
6: 所以他不止自己信，还用行动保护了全家。换作是我，要我去造一艘大船，邻居一定觉得我疯了。当时的挪亚应该被嘲笑得很惨吧？
5: 肯定啊。120年的造船工程，
6: 是
5: 周围的人都在吃喝嫁娶，只有他一家人在那敲木头收动物。但是请注意，圣经说他使他全家得救。挪亚就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今天很多父亲白天忙着工作，下了班就顾着社交、刷手机或者倒头就睡，没有想到应该在属灵上建造方舟来保护家庭。你看，挪亚的榜样就是，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也要为家人的安全听从神。
6: 听你这么说，我就想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觉得带家人读经祷告好像很落伍。他说他的同事啊，都笑他是什么宗教狂热。挪亚应该也面对同样的压力吧？
5: 对，但挪亚没有退缩。神吩咐他方舟的尺寸、材料、动物数量，他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的顺服是彻底的，不计代价的。这对今日父亲的提醒就是，做父亲的人需要站在破口上，为家庭领受神给家庭的使命，然后付代价去执行，哪怕被人嘲笑。
6: 可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闪、韩、雅弗，他们愿意跟着爸爸一起造船进方舟，这表示挪亚在家中的领导是被接纳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他教养的细节，但有一点很清楚，他活出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榜样。你想，孩子们每天看着父亲祷告、敬拜、顺服、劳动、忍耐，那孩子呢就会有样学样。
6: 是，
5: 所以信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每日的汗水中建立起来的。那今天的父亲也很需要这种默默却坚定的见证。
6: 你刚才说挪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记得后来他也有醉酒赤身的事件，记载在创世纪第九章，会不会让挪亚的楷模打折扣呢？
5: 不会。正因为他不完美，才更真实啊。神使用一个有软弱的人成为新世界的始祖，这也提醒父亲们不必追求做一个完美的父亲，但要追求对神忠心，对家庭也忠心尽责。挪亚的失败没有抹去他之前的顺服，神仍然纪念他。父亲们偶尔跌倒软弱，可以回头悔改，继续带领家庭。
6: 所以总结来看呢，挪亚给今天父亲的楷模，包括在邪恶世代坚持与神同行，相信神的警告并且行动，保护家人进入方舟，就是属灵的避难所，不怕嘲笑，用榜样影响下一代，还有依靠神的恩典。
5: 对，还有一点，他的信心影响了世世代代。整个新世界从他的家庭开始。今天的父亲也许看不见子孙后代的发展，但中心的建造会影响子孙，因为生命影响生命，一代传一代。我们真要为教会中的父亲们祷告，
6: 是
5: 求神兴起像挪亚一样蒙恩顺服保护家庭的男人。
6: 阿们，谢谢你啊，淑芬。下次呢，我带茶经分享挪亚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不再只讲动物跟彩虹了。
5: 太好啦，愿每个父亲都听见神的警告，建造自己家的方舟，带领全家得救。

0: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能够取得成就，有80%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爸爸的话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妈妈的50倍。你牵过爸爸的手吗？当你牵爸爸的手时，是怎么样的感觉呢？爸爸的一双手，牵引生命的手。
1: 淑芬，配音梁安，雅婷，配音苏小燕。

0: 你淘气，
1: 他说是活泼；
0: 你开心，
1: 他默默得意；
0: 你难过，
1: 他不言不语；
0: 你闯祸，
1: 他宁打自己；
0: 你的一言一行，就是他
1: 世界里的星星。这就是父亲。
2: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3: 献上今天，祝父亲们节。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刚才放的这一首诗歌呢，很有感触，我们真的要赶快悔改。难道120年的警告不够长吗？好，六月、
3: 这个年120年跟今天的120年可能不一样啊。那个长度呢，传疑时代很难说是一年等于365天的哈。
2: 这样啊，
3: 传疑时代你不能这个直接说嘛哈、哦啊，这个就是。
2: 那我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为是120年、
3: 你以为人家真的活这个900多岁吗？那个岁跟你今天他有没有今天你这样观测天文的能力不一定有的嘛。
2: 哦，所以。今天我们活80岁，那个年代活多少岁？
3: 800岁，也不一定，也不能这样类比，因为这个是传疑时代，你不能说这个尧啊、舜啊活了多少岁啊，那个水啊是怎样，这个传疑时代，所以呢，保留一个平安的心就好了。
2: 谢谢、谢谢你科普哈，我真的不知道呢。
3: 好，那今天呢就是6月中了哈，那刚刚上礼拜就考过高考，那这个礼拜呢也在考中考，对对对。也有很多学校的考试，最喜欢就是这个时间去旅游，因为少了家庭课，人也少，
2: 也
3: 下雨，更高兴。
2: 孩子们都考完放假了，我们内地的高考。好，我这边呢，我的孩子还在考试，因为他是读初二。
3: 那你要陪他去复习吗？
2: 不需要，我从来不管的，因为我不懂他的课。小学还可以，初中就不懂了。
3: 那怎样？他读书还好吗？
2: 感谢主，他还可以，自律还可以。
3: 那考试的时候会不会一边打游戏啊，就缓解压力啊，就刷热小
2: 红书
3: 啊那些？
2: 你是这样啊？
3: 我就是这样，所以成绩很差。
2: 你不知道香港的学校不可以带手机进去吗？进去都要
3: 交手机。那你下课以后可以刷吗？
2: 不行，也不可以，只有放学才可以拿。
3: 放学的时候刷嘛，总有机会可以刷。
2: 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提醒的哈，真的。我们看看是不是年幼的孩子都泡在网吧里，都泡在网络世界里呢？
3: 谁去网吧呢？
2: Sorry.
3: 网络世界还好。对，
2: 因为放假了嘛。
3: 然后呢？
2: 放假了，大家轻松的方法好像就是拿出手机来。
3: 对，这个是最快、最方便、最容易去做。然后呢，去上网呢，可能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网啊。那孩子呢，现在也有很多的那些平台呢，去帮助孩子，有这个未成年儿童模式啊。每次我得打游戏呢，也得说我年纪多大。那所以呢，
2: 好像不管用啊。
3: 管用，内地的管用，
2: 就是、
3: 国外的不管。
2: 内地的也不怎么管用，
3: 对，因为他都把你的身份证号码都背下来了嘛，
2: 对，他把家长的身份证号直接填进去。
3: 对，然后呢，
2: 有时候还让我们家长刷脸，所以听众家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3: 对，但是国外的更懒惰，你就自己填嘛。我每次都不会填我真实的出生年纪啊，我又随便填一个年纪嘛。我经常1930年代出世，所以已经100岁了，我已经。
2: 哎，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人真的很败坏。
3: 对，那所以呢
2: 这里哈，我们少了一个没有念的，土耳其将禁止15岁以下的人群用社媒。好，不光是禁用。管控还做到了极致，所有的社交平台都必须强制安装年龄核验系统，严格核对使用者的年龄，绝对不允许给未成年人开绿灯，同时还加大内容的审核力度，所以那些乱七八糟容易带坏孩子的内容就都下架，严禁出现。这是土耳其耶，我没有到过土耳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落实下来哈。
3: 对，那因为呢，这个在 孩子呢，很多时候呢，上网呢，你就会看到那些都是美女啊、小姐姐啊、帅哥、小哥哥啊，他们都在跳舞、唱歌。因为在社交平台里头呢，我们总是只是给一个最漂亮的这个形态、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包括呢，我们在电台里头，可能现在做节目也是给一个最美好的形态给你看，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形态。我经常说，我们电台的麦克风20000块钱，所以呢，我的声音呢，就算很差劲，也会变得很动听。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包括听电台也是，不要因为听电台觉得，哎呀，电台的同工很美好啊，这个人呢就很善良啊，最后呢，你就忽视了跟你身边的人相处，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缺点。我们远方的电台的都是优点，这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媒体的力量。
2: 因为没见过我们，所以大家就想象的很完美，其实都是人，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是一模一样的哈。
3: 嗯，
2: 好，其实我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些看手机看多了的这个事哈。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手机看多了很容易忘事儿？
3: 啊，怎么？
2: 因为哈，你玩手机，这个脑子会变得迟钝。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应该变得灵敏才对呀、啊。因为注意力涣散、记忆力衰退、精神恍惚，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哈，都发现脑子不好使了。怎么说呢？
3: 嗯、
2: 你听过这个心智游离吗？心智游移，
3: 就是通常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玩电脑的时候啊，就。哎，你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或者我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嗯、你突然把我抽离到现场。例如我昨天呢在家里头打游戏，我老婆说晚风去吃饭了，哎呀、吃饭了，哎，过了5分钟又再继续打游戏，忘记了要吃饭了、
2: 是啊、
3: 人就是这样，因为我好像同时间处于两个世界里头，所以呢就会感觉那个脑袋不好使。
2: 因为手机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这个信息流，你看它每隔几秒钟就有这个新的刺激跳出来，你一直滑呀滑呀滑，所以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这样跳跃，久而久之注意力就会被拉低了。我发现即使放下了手机，哎，我的大脑好像也习惯了这种游离模式，还在处于刚才看的那些紧张或者是刺激的这个状态之下。
3: 但是呢，在我的成长的旅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这个培养了我同时间做很多件事的那个情况。例如我同时间可以一边打字一边说话、一边呢就在里头写一些东西，构思一些东西，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培养了游离模式呢，同时间就有多功能了，八抓鱼了。
2: 这个游离模式对万峰来说反而是好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很普通的人，我觉得玩手机呢把我的脑子变得迟钝了。我现在呢感觉到时不时的就会走神儿。
3: 啊，所以杨安老师呢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没有在第五空间里头、所以呢他是用心专注的主持节目，
2: 是是，
3: 万峰呢就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那所以呢我们也得提醒自己啊，有些时候真的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善用这个能量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以为做了一个事情就每个事情都做不好了啊、原来每个人的学习的模式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得每些东西触摸一点点触摸一点点，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做。那有些人呢就需要呢同一时间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2: 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3: 对了，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呢就得看看。但是呢手机现在清风笑刚才也说呢，他哎呀每天呢刷这个短视频呢，把孩子也毁了，把大人也毁了。因为呢这个短视频呢的确是很短，很快呢就给你一 个刺激，给你一些的回应的一些东西，或者呢你点个赞，然后他就推继续推一些相似的东西给你。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看看我们呢会不会是这类型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类型的人呢，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些专注的方法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呀，有几点吧。每天呢，其实我们可以花5到10分钟先安静静坐。
3: 静坐。
2: 怎么说哈？你坐在这里，把你的注意力定在呼吸上，随着你的呼吸这样安静的心里就跟神默默的祷告。感觉到你走神的时候呢，你就要及时的拉回，又去想刚才看的那些手机的信息，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赶快有意识的回来，回到这个安静的锚定的呼吸上。如果你还不能定的话，你干脆就唱一首诗歌，或者是背主导文。
3: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呢，例如我们面对工作呢，也是每天早上就坐在那里先构思5到10分钟，哎，我今天的时间怎么分布呢，怎么编排呢，这个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呢有一个时间可以就规划的好一点。那如果你只要把时间规划了，你就没有那些碎片时间了，那手机就是抢夺了我们的碎片的时间，然后呢那个碎片的时间呢再慢慢侵占我们正常的时间，所以呢这个要很留意了。好了，那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呢关注我们的孩子，他考试以后到底干嘛呢？好，那现在就交给文慧老师带领我们查经。
4: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5: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4: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5: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4: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6: 另一条路。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周的经文好吗？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我们来听听吕振中是怎么样翻译的。当那日子你必说，永恒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曾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已安慰了我了。我们先进入经文里来看看一些重要的词汇。经文中呢有两个你，第一个你，神的子民，第二个你，指的是耶和华神。再来呢，称谢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是赞美、称赞的意思。而发怒呢，是生气，不仅仅生气，还气到鼻孔冒烟，很形象化吧？在先知书里头，只有在这里出现一次而已。而向我发怒，它原文是完成式的，那就是说已经向我发怒了，就是神已经向以色列人发怒，惩罚他们了。而怒气却已转消，原文是转回的未来式，指向未来，应该呢是神的怒气却会转消，不是已经转消的意思。接着又安慰了我，它原文呢也是未来式的，指向呢神又要安慰我，是未来的。却已转消以及又安慰了，这两个词汇或者名词都是未来式，我们可以解释为一个祈愿，一个期盼，一个祷告，让你的怒气转消吧，让我得到安慰吧。所以呢，根据原文的字义，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个人的赞美祷告可以这样：到那日，曾令人恐惧的审判日，转为令人欣喜安慰的拯救日，因为有向神高唱赞美的理由。神啊，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神连续以色列民，所以呢不再发怒，并且拯救以色列民，你也曾经历神的赦免，被神拯救吗？
1: 尿不湿紧上挂，小围裙腰间搭，为了娃洗刷刷，眉毛胡子一把抓，嘴里还在笑哈哈，为了下一代这苦算个啥？献上今天祝所有宇宙无敌的超级奶爸节日快乐。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非常高兴呢，今天终于文慧老师不在呢，可以很早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呢就一起在这里一起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呢就非常感恩今天呢可以一起来祷告，可以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首先呢纪念呢一群弟兄姊妹呢这个时候呢还在考试，特别是孩子们呢，他们呢要面对期中的考中考，或者面对自己学校的考试，求你纪念他们，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的考试。下个礼拜五呢，默默也得期末考试了，求你与他们同与默默同在，保守他呢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能力。也知道默默呢有些时候有些情绪，也求你帮助他。这个成长的旅程当中可以面对这样的挑战。主要我们也感恩今天呢有希曼在我们当中，他是听了电台10年，但是今天呢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第五空间冒泡，就请你帮助他，经常呢都能够很顺利的上到我们的电台的网站，或者上到我们收听到电台的不同节目，也纪念现在的网络的这个情况，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纪念白熊啊，他虽然呢这个礼拜是父亲节，但是呢，他的爸爸呢这个礼拜要回国，请你保守他们的旅程，也纪念白熊之后一个人的康复的旅程，还有他的生活。主啊，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我是个坏人，我们纪念他呢，现在呢也要经常买药，他也买了这个10天的中药，就请你医治他，希望他的病可以治好。主要我们也纪念这个西福院呢现在的新的房子的装修，他装修的过程里头要买床，请你帮助他可以选到一个合适的床垫，因为呢好的床垫呢可以让他在里头呢就休息的好很多，就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性价比呢比较高的一个床垫，请你去帮助他。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微臣呢，他很想他的爱人呢可以成为一个敬虔的父亲，很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纪念呢微臣的爱人，请你帮助他们无论他愿不愿意信耶稣，还是能让他们一家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也是知道微臣的老公呢也是很有承担感的，很愿意对家庭负责的，请你让这个福气，这个信仰的福气呢更加临到他。也纪念幸福一号呢，他现在呢家里头在安装这个窗户，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礼拜呢就要下雨啊，请你帮助这个他的那个装修工人呢能够尽快安装好这个窗户，让他呢可以处理好这个漏水的情况，求你供应。我们也纪念梅尔的家的弟兄，就是呢他的杨弟兄祷告，纪念他要打肾结石，但是呢这个礼拜可能他有很多不同的指数呢比较超标，请你帮助他这个肾结石呢可以在他管理好这个指数以后呢可以尽快可以打去，因为呢相信肾结石也是很痛，请你与他同在。也纪念明明姊妹教会的中老姊妹呢要租房子，因为老姊妹呢每天要去教会做清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离教会这个近的房子，请你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呢在面对这个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租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房子，又近教会的房子，请你供应。也最后纪念呢这个齐安的教会的叶姊妹，70多岁，生着褥疮，请你纪念他现在呢在医院治疗的过程，请你与他同在，特别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请你帮助他们呢可以要有好的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有好的照顾。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梁安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那非常谢谢你。
2: 嗯，不客气。
1: 啊，对，哇，真的很简洁啊。那如果呢你想跟梁安老师呢多聊天多认识的话呢，特别是希曼啊，特别邀请你呢给我们留个电，要留个发个短信到13229966022，跟我们说呢我们可以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跟你联系，听听你的见证故事。
2: 嗯嗯，欢迎欢迎。
1: 好，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2: 啊，祝福大家。
1: 我是晚风。
2: 我是梁安，
1: 拜拜，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ove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走进全新一卷旧约圣经的研读当中，我是林真儿。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每天与您见面的喜乐凌晨。从今天开始啊，真儿要带着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研读立位记。哇，好多的小朋友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遍，可能好多的大人家长也都没有把立位记好好读一遍。因为说实在的，很多的人都在想，立位记不是给旧约的那些守律法的人读的吗？详细的一些关于各种各样献祭的条例、生活的细节，实在是让人觉得读起来枯燥乏味、繁琐难懂。那让我们小朋友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从小到大把完整的圣经从头到尾的需要读一遍，了解整个圣经的框架、历史结构以及每一卷圣经它特殊的功用。立位记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当时以色列民族被囚于埃及地长达400余年呢，神的许许多多对他们的要求和心意早就被当时他们已经习惯的当地的多神崇拜还有异教之风给扭曲了。所以立位记的存在就是提醒神的百姓，你不是这个地上的居民哦，你是属神的子民哦，所以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哦。虽然你在这个地上活着，可是你要记得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哎，这么说来，可能有些家长和小朋友们就明白真儿为什么要把立位记放在喜乐凌晨当中带着大家一起读了。因为这就好像我们现今活在这个世代，一个末世的世代，我们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和各种各样的不同价值观当中。可能好多的时候，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往往大过于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果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的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来学习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操练训练我们自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好像一个特种部队一样的，要经过非常细节化的、非常精密的、非常艰苦的训练，才以至于当我们参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所以这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真儿为您安排了就好像我的小听众要求的一个打仗的故事，其实当然不是打仗的故事，是一个军旅的训练。我们要走进一个特种部队的训练营当中，看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是如何经过各种各样的训练，使他们预备好了成为一支精锐的部队的。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有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由于他是一个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呢比一般婴孩都要小，身体呢也非常的软弱，而他的性格也是很内向很害羞的，所以爸爸妈妈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大勇，正好和他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完全的相反。所以小小的大勇从小都是被他的小朋友嘲笑的，大家觉得他的这个名字叫起来喜感太强了，因为看到他又小又弱，可是却被唤为大勇。 所以小朋友们有的干脆就给他取名叫做小大勇或者是大小勇，他们总不愿意好好的叫他的名字。大勇呢，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他不仅仅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更想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安全。虽然他常被身边的小朋友嘲笑欺辱，可是他从来没有介怀过。终于有一天，他听说了，原来呀，在山的背后有一支神秘的部队，叫做海豹突击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勇士，而且每一天都会经受最最严格的训练，最终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或者是在团体当中完成一个任何困难都没有办法挑战他们、难倒他们的任务。大勇心里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人惊讶，我原来是一个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他每次想到这儿就兴奋得不能睡觉，他总是把平常的零用钱省下来去买各种各样的关于海豹突击队的故事，无论是真实的表述还是传奇色彩的报道，大勇都如数家珍地把他们一一地排列在自己的房间里。每一天守着这些故事醒来，又守着这些故事睡去，直到有一天他真的看到自己走进了海豹突击队的训练营。哇，所有的人正在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运动。他加入了这支队伍，开始了极其严格的军事训练。亲爱的小朋友们，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没错，其实大勇啊就是做梦了。他梦见自己成为了一名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你想想看，在他的梦中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奇遇呢？不过珍儿今天故事先说到这里，在未来珍儿会带着大家随

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训练一支丝毫不能出差错的特种兵部队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啊，其实所有的这些律法规条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圣洁和他的权柄，他的大能和大而可畏是值得我们敬畏并且是肃然起敬的。就好像一个特种兵在他的元帅面前，在他最高指令的军事的规则和要求面前，是必须毫不含糊的。当然了，立位记的存在也是让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再一次过圣洁的生活，再一次完全靠着律法来称义了，因为我们已经全然败坏了。正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要求和标准是如此的高，而我们人又是如此的败坏，所以救恩的需要就是如此的真实。立位记的存在让我们深刻地知道圣洁生活的重要性，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偿还自己的罪债，必须要有牺牲的祭物，必须要有真正有效的献祭，才能够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重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读立位记的第一章了。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就小小心心地知道，神的子民无论在个人的道德还是群体的道德上面，在人际交往社会关系上面，在整个受造界的见证上面，都必须要谨慎小心，必须一丝不苟。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靠着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就能够竭力地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的立位记第一章呢，鼓励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旧约时代为什么要献祭呢？第二，那为什么神要给百姓这么多详细的规条和律例呢？这对我们的成圣有功用吗？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立位记，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如何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帮助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立志做你的特种兵。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
0: 真的是要未雨绸缪，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
0: 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1: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两个人又在我们《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我们的亲情里面啊，我们说到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爱你啊，真的是不仅仅包括我们身边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当然还有我们的父母。
0: 是的，特别是对很多离开家儿女已经去工作的儿女，或者是读书离开家乡去奔事业的儿女们呢，父母总是就是自己的心头的一个很沉甸甸、很沉甸甸的一个重量啊，
1: 一份牵挂哈。
0: 对
1: 对，尤其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哈，基本上像30岁以上的哈，成家立业。夫妻双方两个人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意味着那各自两边都有父母呢，那就是有四个老人接下来要进入他们的老年阶段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4+2+1家庭的一个模式，现在很普遍，很普遍。
1: 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我们做子女的如何面对我们的父母将来是不是要去养老院的问题。
0: 哇，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时代下好像不得不考量的问题。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启口啊。
1: 为什么孟远，我今天跟你一起录节目觉得一开始你就有一点叹息在里面。
0: 因为我是游子嘛，我是那个常年在外地的那个子女嘛，想到年老的父母会觉得这个牵挂是很沉重的一种牵挂，就是知道他们可能有一天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比如说去个医院，就没有办法亲自去陪伴啊。
1: 那说到我们的父母呢，60岁以上哈，就是基本上就退休了哈，那养老的问题呢，就是一天天的临近了哈，那我们做子女的真的这个时候呢，那自己的孩子呢还都处在年幼的阶段，那工作上呢也正处在一个要打拼的这样一个时候哈，那怎么样在我们双方夫妻双方有四个老人的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来提前预备面对我们的父母养老这个问题呢？
0: 哇，我觉得真的是要未雨绸缪，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早早的尽早的来思考这件事情。作为儿女这一方可能真的很难说服我们的父母过早的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大抵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可能50多岁60岁还很健壮，可能还四处旅行啊，还挺享受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突然要跟他考量他70岁80岁的时候的状态呢，父母有一点点抵触的，挺不容易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总是一天天的要来临的事情啊。那你看如果再往上走一走，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是40岁的时候，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差不多就要接近70岁了哈。怎么样这个问题也都要面对了，像80后90后这样哈，就是一天天的日子往前走哈。
0: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哈，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刚刚40岁，就是不到40岁呢，十年前吧，接近4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的妹妹商量怎么说服我的爸妈，就是能够去买一个那种不算是那种每个地方的养老的体系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的家乡呢是有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就是那小区。就是个养老区域啊，是比较有方便就医的，然后它小区之内也会有看护、看顾这样的。但是你要早一点预备呢，你早一点去找呢，你就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比较心安嘛，不要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因为如果老人真的已经开始生病，就是要跑医院的话，再让他们搬家、重新安置一个家，我觉得是很难的呀。大概10年前嘛，我那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就跟我的爸爸有商量，他们立刻拒绝。
1: 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母亲大概多大年纪？70岁？
0: 对，还不到，就接近了，但是我父亲他说的，我为什么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远了，但是总要稍稍靠近郊区一点点的位置，就是，所以呢。这一晃1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住在那个老宅子里，就是不太愿意换新的了。而现在就很难，更难说服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再交新朋友了。他们跟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让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接近就80了嘛，所以他们没有力气再去重新交朋友，熟悉新的环境，包括购物了，全新的环境已经有一点不太容易了。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听众，比如说你刚刚30出头啊，你的爸爸妈妈可能60岁出头呀，我觉得如果可以早点预备呢，他们因为老年也确实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时间啊，不可以等到他们真的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到一个纯粹陌生的一个养老院里面，因为他们心里会很紧张，很紧张的。
1: 确实，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物质居住环境的一个改变，对他们来讲，他们要重新适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这种人文环境、他们的社交环境，是不是是他们的熟悉的，让他们觉得非常舒适的，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0: 对呀，我就在前几天跟我爸聊天哈，我爸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让我能选择，我一定要搬家的话呢，我宁愿搬回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叔叔跟大伯他们住的那个城市去。我靠，我说你是搬到那么远，我的妹妹都没办法去够到你们。他说，但是我有很多我们的亲戚啊，然后他就会选择他更熟悉的一个人文环境去住。所以其实老人心里也是要预备的，我们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适应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1: 对啊，这个社交环境的这个熟悉啊，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0: 需要。
1: 对啊，身边有一些朋友啊，这样的这种彼此信任的这种关系啊，比较融洽的友情的建立，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0: 对，
1: 这一部分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0: 可是好难啊，挺难说服他们的。因为其实如果到了60岁出头，已经是退休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再搬新的地方了。那如果不能够提前到一个更适合养老的环境的时候呢，可能要做其他的一些准备了，可能就是要有额外的一笔的钱备用。我觉得我们好不容易啊，小家庭呢，很多的时候涉及经济状况的时候，就是孩子要有教育基金，然后我们也要有保险金，我们有各种要花钱的地方。可是如果能够稍稍预留一点点，就是每个月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给爸妈的养老基金，就是我们其实很少有这么去想的，但是如果有这样一点点的预备呢，他们真的到老年的时候会突然间急需一笔钱。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特护啊，请一个人稍稍代替你的，因为确实，如果他有紧急的需要的时候，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来的。
1: 这一部分其实是我们要未雨绸缪，提前要做一些规划在财务上面哈。
0: 我会觉得会安心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你每个月那么一点点，可是呢，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对，那尤其呢，到时候双方会有4个老人哈。那如果有2个老人 同时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那确实对于夫妻两个人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啊。那刚刚孟远啊，你谈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在父母大概60岁退休的时候的这个阶段就开始啊，要帮助父母在他们的心理上啊，要做一些提前的一些预备。那同时我们自己作为子女呢，我们自己在这个财务的支出上面也要预留一部分的资金，就是要应急用给父母亲们哈。那还有一点，对于我们中国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子女来说哈，你刚刚讲到的是你跟你的爸爸谈，就是希望他能够去提前去预备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养老的地方的时候，爸爸就一口回绝了哈。确实老年人他不太容易被我们说服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想法哈。那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好像很难去跟父母去讲说，诶，你们要不要提前给自己预备个什么，比如说养老的地方啊，或者是就是那种养老的小区啊，有这种养老设施的这种房子，你们要不要考虑啊？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难跟他们说出来。我说的时候会觉得父母会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他们有那种孤寂感？虽然你看我们不是独生子女，那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没有太多的兄弟姊妹的哈，那即使有也可能就一个哈，那所以说呢，尽管我们可能比独生子女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确实对于我来说，我是比较难跟我的父母开口，这一点可能对于独生子女的这个背景，可能就会加一个更字儿，独生子女做子女的这种心态来说，会觉得如果我这么说，我的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孩子，那他们会不会觉得你看这一个孩子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他现在让我们就要考虑这个养老院的问题了，是吧？
0: 对，我明白而且特别理解，可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呀，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比如说大城市，就是父母在的城市，我们可以跟父母同在一个城市，那当然好的无比啊。我们可以照顾，因为你4+2+1总有一家是没有办法照顾的。除非是真的特别好，两家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那没办法，如果公婆家跟我自己家也隔着很远，那怎么办呢？这小两口分身无数啊。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大抵很多是飘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上学有上学的学区啊，不能够举家回到自己住父母的城市的时候，没办法兼顾啊。就是可能是艰难的，但是我觉得难是难在沟通和了解。可能一次不行，可是如果你早一点，比如说你刚刚30岁，父母刚刚60岁，你就慢慢的讲。就慢慢的说，就在他们心情还愉快的时候，也许你们是大家有一个家宴呢、有一个很好的时候，也许你借着一个电视剧，有这样子的电视剧讲到老年问题的时候、用智慧的方式，用别人家的故事跟自己的爸妈说道说道、就是我觉得老人的那个心他可以感受到儿女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知道儿女确实是为他们的好处，至少他们心里是从安慰的角度来接受你的意见嘛。那如果就是因为我经历过我的爸妈严词拒绝，我就再没提过，因为我发现他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就像你想的，他们会觉得啊，难道我养了两个女儿，女儿都不要我了吗？所以我跟我妹妹后来选择再也没提。当然你可以选择不提，那就是由他们，反正到时候真的出现问题那就再解决吧。可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还是可以，那父母又不是那么反对的时候呢，就不妨是一个早一点跟父母聊聊的一个话题。

0: 还有，其实说到老年人父母，这个是我在我婆婆身上啊看到的。
1: 嗯，
0: 我的婆婆特别特别的开朗。
1: 嗯，
0: 这也真的是跟老人的性格有关系。有些老人他就比较黏儿女，有些老人他比较就是可以接受独立居住，而且他还觉得我自己住啊，虽然有各种的危险哈，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但是我可以很自在，很自由啊。
1: 嗯。
0: 我不需要天天想我儿女吃什么，他们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来，哇，我不用再想那些事情。他其实我的公公在几年前就过世了，他们很早就选择自己住，老早就告诉我们，你们谁都不要管我们两个人。
1: 嗯
0: 啊，我们的退休金够我们用，就是什么都不要管。嗯，而他们喜欢自己住的感觉。那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是牺牲掉了很多很多心中的这个对儿女的这个渴望，他们在衡量之后觉得各有利弊的情况下，他们老两口是选择，哦，你们都不用管我们啊，你们安好，我们就安好。
1: 嗯，
0: 可是每一个老人的看法和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如果儿女啊在年轻的时候跟爸妈多聊一聊呢，能够把一份平安和安全感带给父母的话，或许这个家庭啊就会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氛围。
1: 嗯，
0: 总而言之，我觉得是越早一点呢越好一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年前跟我婆婆聊天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说，那你看哈，我现在退休，我有好多事情想做呀。
1: 嗯，
0: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黏着我，我终于可以想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儿。
1: 嗯，
0: 他的心情好是那种自己可以让自己想开并且愉悦，终于他可以跟他的那些老同学们四处走走。
1: 嗯，
0: 然后想去看看画展，就跟着他的那些老阿姨们哈，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战友们一起去看个画展。我觉得可能我们儿女要鼓励他们有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以后呢，也会心安一点点啊。如果他真的出现意外，他告诉我你们都不在身边，我的邻居就帮我了。
1: 哦，
0: 就是我不一定非得靠你们啊。所以关键是心态，这个是心里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很难表达这个爱意。但是如果家人之间能说得开，
1: 嗯，
0: 能把这个不太舒服的话题呢，能够谈开，也许会找到一个相对，只能说是相对稍微对大家都好的一个方法。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父母年纪渐渐大了，然后如何面对养老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其实也就是如何面对人生最后的暮年的这个阶段，如何面对离别和生死的问题。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我们做子女的是已经认识神的，可能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我们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可能他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刚才孟远呢你谈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家人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机会，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真诚的来聊一聊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也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其实有的时候的话题呢，养老话题也是面临着怎么看待我们的生命，怎么看待生与死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坐下来跟父母好好的聊一聊，其实也是很好的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0: 嗯，你说的太对了。我想我的父亲跟我最尴尬的一次聊天，就是我问他你要把墓地选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表情是那种非常复杂的表情，又有一点想要聊，又有一点想要避讳，好纠结啊。
1: 哇，
0: 还记得。
1: 你还真是挺勇敢，还敢跟你的父亲聊这个话题哈。我到现在都还从来没有跟我的父母触碰过这方面的话题，就好像觉得这是大家都有意识去回避的。尽管我的父母跟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啊，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的时候，这依旧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这一生所持守的一个考验，我觉得。
0: 也是，真的也是，这个也是一个预备，就是如果我们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岁月啊，可以跟爸妈在一起，无论是频率多少啊，无论是我们可以做多少，总是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的。那就是珍惜，而且我觉得事关生死啊，这个预备是为了永远来预备的。
1: 对呀、啊。 其实不管我们怎样的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预备他们的心态、心理、人文环境、社交环境、居住环境啊等等，预备他们迎接下一个人生的暮年的阶段，还是说我们在经济上啊，我们要也要提早对父母有一些这种预备以应不时之需，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都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的这个生活和我们的日子都是为了天上那样一个更美的家乡来预备。
0: 嗯，是，而且我们做儿女的也要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其实这个是更难的，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神而来的爱和智慧来面对跟我们父母的这些对话呢，其实也都是预备自己让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十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可能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父母的年岁也会渐长，所以如果你从30多岁就开始跟你父母聊天，你聊10年，等你40几岁他们70几岁的时候，或许你们已经慢慢成为一个蛮好的朋友了呢。
1: 嗯，真的是非常感恩。那刚才弄远你说到哈，其实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对于父母养老的这个话题，如何面对将来离别与生死的这个话题的讨论和沟通呢，在家里边也会慢慢的在不断的深入。
0: 然后当然儿女呢要好好预备自己的心，但是说真的哈，像我我们这个年纪中年了嘛，我们其实如果想想自己成为老人的时候，那其实有一些非常实际的需要，那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要聊一聊，如果身为父母，因为太多的父母是黏着小孩的，就觉得你必须回到我身边我才安心，
1: 还有一个是我必须得跟着你啊，要不然我心里空落落的我不行啊。
0: 对，真的是会觉得我得黏在孩子身边，我这心里头才会觉得安生啊，
1: 才踏实哈。
0: 对，那怎么办呢？
1: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跟您聊一聊父母养老的话题。我们要再谈一谈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心呢？
0: 哇哦，这个更难。大家一起聊天就一起成长了嘛，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1: 我是真儿。
2: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25年门徒训练现状，其中活出无愧信仰的这样的一份调查研究当中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让我们挺痛心的，总结一下就是越来越少的基督徒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在这样的一个调查当中呢，有超过半数 53% 的受访者对许多认识我的人并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说法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不过仍然有 30% 的人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另外有 17% 的人呢持中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认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从2013年以来翻倍的增长。生命之路研究中心2013年的研究显示，当时只有 14% 的被调查者表示说许多认识他的人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一比例在2019年层的一下就上升 20%， 六年之后今天2026年已经上到了30%，所以这个比例是在不断的增加的。研究还发现，即使是在与其他基督徒交流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也未必会自然而然的谈及属灵的话题。对于属灵话题通常不会成为我和其他基督徒日常谈话的一部分的这一说法，仅有35%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是强烈的不同意，42%的人表示认同，23%的人则持中立的立场。生命之路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迈克尔·康奈在研究声明当中表示说，理想情况下，基督徒谈论自己与基督耶稣的关系，不应只是因为必须这么说，而应该是出于对神的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他补充说，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开来，我们有工作上的朋友，社区里的朋友，教会的朋友，还有一群一起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些圈子彼此未必重叠。门徒训练真正的问题在于，基督耶稣是否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层面，并成为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者核心身份的一部分。
3: 听到这一篇报道的时候啊，蛮心酸的，挺扎心的。从教会的历史演变来看，我们觉得现今的教会真的是在一个非常惨淡的光景当中，
2: 是
3: 内忧外患，可以这么说。外环境我们已经看到到了一个无以复加，进入 AI 时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冲击到人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核心的东西了。如果我们教会内部还没有办法把我们基督生命里面那个活泼丰盛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拿什么样的力量去对抗这个无以复加的充满冲击的时代？今天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人会不敢公开自己的宗教的身份，或者不屑意，这是不同的层面所带出来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的决定。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忘了，聊天的过程当中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也就说不出来这些关于属灵的话题。
3: 是根据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信仰的身份，
2: 是
3: 我是一个信徒对我的意义在哪里，他就会表达出来。我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带出来的态度，包括谈什么话题，包括我们交往当中怎么介绍自己，包括我在日常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互动，全部都是我怎么看我自己的一个表达。所以实际上呢，这些不公开自己宗教身份的人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公开的，就是他所公开的是他能够公开出来的，他没有公开出来的实际上是他根本没有真实的在操练的。难过的地方就在此，就是有很多的信徒说自己是信徒，但实际上是一个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的基督徒，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个角落跟另外一个角落都丝毫不相关，也就是他的教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和他的人际关系一点相交都没有，只是星期天去教会那两个小时的基督徒而已。出了教会的门，他就是他自己，所以这个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没有信仰生活的。他不能够说他没有教会的参与，他可以有一个礼拜两个小时而已，但是你问他有没有信仰生活，他没有。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信仰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你只把它看成宗教，你当然可以了，临时拜个佛脚就可以表达说我是

0: 一个有宗教的人，但是未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与神的关系。哪有一个与神相亲与神相近的人可以做到一周七天里面只有两个小时与他相亲，还可以表达这是我的第一身份呢？所以很可惜，这些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人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真的是属于空白的，
1: 是
0: 他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分享的。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我们会害怕，或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一开始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粗浅，非常表面，非常偶像敬拜化的去诠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回到起初的原点，就是你怎么信主的，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一个问题所带给你的冲击。如果你不解决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起初的心态，你没有改变过，那你今天很有可能要么就是他回答了你的祷告，要么就是起初信主的那一个契机过去了之后，你就完全没有再继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成长，亦或是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信仰他的要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潘霍华在他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说，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跟随他是呼召这个人死，也就是对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生活，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生活方式，去向他们说拜拜，然后我向神活过来，重新的去建造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我的身份的一个认同。今天我们看到信徒的现状，其实无论是做牧者的还是做弟兄姐妹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责任。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教会里面，你身周围的环境这个圈子里面，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门徒的身份的表达呢？
1: 是，
0: 这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现在教会光景和这些很可悲的数据的唯一的你可以主导的，就是你自己。其他人尽量的去影响，但是你自己的决定才是可以真正改变你的核心的影响力的圈子。
1: 我前一段时间呢，在油管上面看到了一个美国的比较知名的一个牧师，他常常被邀请到各个州各个教会去进行讲道。他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都会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抵达教会。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一，去观察来教会的这些人手上有没有提圣经，儿女夫妻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的，甚至呢他也会加入到一些来听到的弟兄姐妹们在开场之前的一些谈话和交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只有当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状态，我才能够在讲台上用神的话语帮助他们校正他们的信仰生活哈。那他讲到呢说，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你在这些弟兄姐妹们的聊天当中跟他们聊了十分钟，没有提到神的话，没有提到他们生命的见证，没有提到他们对于一些信仰当中的困扰的话，那么就说明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一开始听这个的时候，我说这么严格，十分钟就断定这个教会需要悔改了。可是我自己后来发现，真的跟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些健康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经，他们的言语离不开神，他们的言语离不开见证，他们的言语离不开悔改。并不是说我们嘴上一直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就是我们敬虔，而是你真的在他们的话题当中，因为的确信仰是我们生命渗透进去的，它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我们连主旋律都不能够带入到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对话当中的话，那就说明我们的主旋律并不是神。
0: 是的，
1: 我们的主旋律就是世界上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哈，当你跟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聊天的时候，当你自然而然地把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活出来和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公开承认你自己的信仰了。
0: 是，以前的馒头对话里面有分享过一次我自己失败的见证，就是我已经在神学院开始读神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开车的技术很不好，你知道就是我们基督徒嘛，会在车的后面贴个鱼。那个时候呢，我的所有的同学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他们都买鱼了，但是这边犹豫了半天，我说我不能买，因为我害怕
1: 水平太差，害怕丢脸，
0: 我
1: 留神的脸，
0: 我害怕要是被警察抓了，然后出了个什么事了，我不就是羞辱什么？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我们因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害怕公开的去做出见证。我相信这也是有一些信徒为什么不敢公开的表达我是基督徒的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羞辱神。那后来是什么让真儿自己突破呢？就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好的，它表达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和不愿意羞辱神的心是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其实我们没有突破自我为中心的信仰，我们觉得我是靠我的行为给神撑面子，那你就错了。我们在昨天的馒头对话里面，木星妹有谈到，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在讲人的不完全，都是在讲只有靠着福音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基督的完全里面去。
1: 是，
0: 那如果今天我们公开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给那些和我们一样不完全的人一个机会，说哎呦，像那样的人，他说他
1: 连木星都做到了我就能做到。
0: 还有就是你看，耶稣都救了真儿这样的人呢，耶稣救了他，那我想我也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耶稣的跟前吧。所以今天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不敢去见证神的大能，反而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来覆庇我。不要因为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反映出一种律法主义带给你的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就表面上是我要完全，哦，我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反而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的这种光景当中。你一定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没有软弱的人，但是你却是一个信靠基督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恩典的人，你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和救赎的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预备道路，让基督的福音畅通无阻的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通行。
1: 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拿基督徒当做自己的一个标签哈。我们在北美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做房产中介，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哈，卖保险的，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会骗你，结果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在他们的身上遭骗了。记住，这样的人在神那里一定是会受到管教和惩罚的。雅各书1:22-25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公开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彰显给世人看。就像雅各在雅各书当中提醒我们的，是行出来的。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了我们最荣耀的冠冕。
0: 当然最后真儿也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开，不是让你高调的大声去街市上面宣告说啊，我是基督徒。千万不要以为公开是一个言语上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你在日常的生命当中，在关系层面，在你的品格，在你的整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来体现你是一个被基督的福音所翻转过的人，这个是你真正应当公开的。不要害怕别人对你的质疑，你要随时预备好用温柔的心去解答福音带给你的生命的触动和翻转。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思念三姐弟的故事，您准备好了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身座前的时候，您都用你那无远弗届上尖下流的恩典来覆庇我们。我们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使我们今天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喜乐盼望地活在你的面光中，因为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不在罪恶和死亡的阴影中。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活在自己环境的黑暗里面，乃是天天向上仰望，能够看见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盼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当爸爸妈妈离异，三姐弟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那老二思想的生活就完全和姐姐弟弟的完全不同了。他和爸爸搬到了新的家，遇到了自己的新妈妈，他的整个人生好像彻底的翻转了，思想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都非常的不开心，而且心里面充满了争竞和嫉妒。他很不喜欢新妈妈，但是又总是想讨她的喜欢，于是呢，他常常做一些坏事儿，为了引起爸爸的注意。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总是非常的自我中心，而且非常的调皮捣蛋。爸爸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思想的情绪，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思想才会自己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的哭一阵儿，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想念他的妈妈、姐姐和弟弟。可是思想从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些，他只会对着他的朋友们非常骄傲地宣称，你们只有一个妈妈，我却有两个，而且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兄弟姐妹，我的外公外婆非常的有钱，我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比你的孩子。就这样，思想白天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霸王，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躲在床上偷偷的哭泣，想念妈妈，想念他原来的家。时光飞逝，很快四五年就过去了。姐姐思念十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与父母和弟弟们分离的时光让他的心好像离父母很远很远。他渐渐地觉得爸爸妈妈一点都不爱他，无论他做得多么好，他的生命对于父母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思念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也越来越自卑。虽然他仍然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每一天用尽全力去讨人的欢喜，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越来越痛苦。爷爷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他们就决定为思念预备一个隆重的十岁生日 party。 当爷爷奶奶询问思念到底想要什么礼物的时候，思念想也不想就顺口说了一句他从来没有提过的要求。他说，我想要的礼物你们给不了我，我想要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起来给我庆祝生日，其他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想要，可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来的，因为没有人在意我。爷爷奶奶听到这番话非常的震惊，他们也知道过去的四五年时间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表达过他内心很真实的情绪。爷爷奶奶因此对视了一下，当晚就经过商量决定将思念的愿望告诉爸爸妈妈，希望他们给思念一个惊喜。爷爷奶奶拨通了爸爸妈妈的电话，并告诉他们思念的情绪很糟，非常的需要他的父母亲的爱与鼓励。他们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参加这个对于思念非常重要而且又有意义的十岁生日的庆祝。我们可能会像思念一样，以为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同，但心中却根本没有安全感和信心，所以就不会有快乐。思念的快乐在五岁的时候似乎就已经被爸爸妈妈分裂给抹杀了，这让他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也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呢？以为需要透过讨好或取悦神才能够得着他的爱和注意力，殊不知上帝一直都在爱着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反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和这个世界的破碎以及撒旦的欺骗，让我们不知道神无条件的爱，甚至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喜乐，没有安全感，以为只要做错了事神就不爱我们了。人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即便我们的父母也可能没有办法无条件地爱我们，但唯有天父上帝的独生爱子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凭着他的应许和怜悯活着，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喜乐，不住的感恩，因为您的爱和怜悯是如此宝贵，我没有办法赚取您的爱，求主帮助我单单以爱来回应您，不再依靠自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读约书亚记第十五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迦勒因为什么得到犹大人中的地业呢？第二，我们如今凭着什么能够得到神的恩惠奖赏呢？但愿透过读经祷告的家庭灵修时光，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更深地体会神的爱，更加地知道不会靠自己的赚取赢得什么，乃是单单凭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救赎。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也问所有天下的父亲安，祝福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快乐，健康和满足。这几天呢，大家除了听真儿跟您唠叨一下妈妈眼中好爸爸的特质之外呢，也听到了好多我们真爱住我家的义工同工姐妹们对自己孩子的父亲所发出的感恩、赞叹、鼓励以及祝福。特别的期待啊，透过这几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全家收听的时候都喜乐满满、感恩满满的。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妈妈眼中好爸爸的另外一个特质。我们聊过了，有责任感，有榜样的力量，还有昨天呢，我们分享了一个特种兵的标配，就是节制这一方面的特质。那今天呢，正儿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妈妈眼中好爸爸，或者子女眼中的好父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表现，那就是积极参与家庭。积极参与家庭的所有的活动，其实有好多好多方面的表达了。我想呢，每一个爸爸都可以针对待会儿正儿分享的这些内容呢，仔细的反省一下，或许有一些地方你已经做的超过正儿所说的那一些范畴了，有些时候呢可能又有一些缺失，但不要紧，不是说你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做到都完美了，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才说你是一个好爸爸，并不是这样，而是竭尽所能的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之内，我们真的是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家庭生活的参与。哪几方面呢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首先呢，就是爸爸一定要积极参与家庭的活动，比如说家庭的聚餐啊，孩子的生日庆祝啊，孩子们学校的各种各样特殊的活动啊，节日的庆典啊，让家人清楚地感受到你的存在和你重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那对于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来说，这些是绝对不能够选择或者是缺失的。那真儿的丈夫，我们亲爱的陆家呢，他曾经分享过，就是我的公公，他的父亲，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的忙碌，而且在镇里面上班，和家呢离得很远，所以周间是看不见爸爸的，甚至一个月可能只能够见一次。但是他们对爸爸的记忆呢，总是停留在春节。为什么呢？因为春节爸爸放假回家之后就包揽了家务活，所有的饭食都是爸爸一手操办，而且呢，无论是春节的大餐、除夕夜的盛宴，都是爸爸下厨亲自做给妈妈和他们吃。这对我的先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他深刻地感受到爸爸对这些节日的注重，而且呢，也是透过这些一年少有的日子呢，表达出他对这个家的关爱，以及他从未推卸过的父亲的责任。我们可能平常真的非常的忙碌，但是到了节假日，如果我们还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解释我们缺失的行为的话，就会错失我们的儿女原谅我们的机会。那第二个方面呢，当然是长情的陪伴，陪伴孩子，花时间陪伴孩子。对小的孩子呢，陪伴他们一起玩耍，读故事给他们听；对大一点的孩子呢，陪他们完成作业，参加孩子的学校的活动啊，运动比赛啊。你的出席会让孩子们感受到，哇，我的爸爸来了，他以我为荣。正儿小的时候呢，因为父亲跟我们长期的分居两地，所以并没有太多父亲参与我重要的一些活动的，或者是什么颁奖仪式的这样的一些记忆。但是直到正儿长大了，自己成为传道人，有一次我在主日讲道过后呢，父亲坐在台下，他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在聊天的过程，我们的一位小姐妹就问他说，请问林牧师，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以女儿为荣？然后我爸爸当着我的面对着那个姐妹说，当然，我一直以她为荣，她是我的骄傲。当我听到爸爸亲口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夺眶而出， 因为我知道从小缺失的那一份，我从来不敢肯定他是不是以我为荣的这种状态，他到了我已经成年之后，仍然需要做出这样进一步的一个确定，导致我在后来更加的肯定父亲对我的爱和肯定是不会因为他缺失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今天你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除了要赶快改变调整，知道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错过就不可能再回头的，还有另外就是如果已经错过了，也要积极的寻求弥补。另外呢，就是分担家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今这个世代啊，夫妻都非常的忙碌，丈夫妻子可能都是双职工，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家务活总得要有人干吧。所以丈夫在这个时候表达出来对妻子的爱护疼惜，就往往能够让一个婚姻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建造。主动参与家庭的日常家务，比如说做饭、清洁、洗衣、整理家居等等，或者是一些重的家务活，比如说倒垃圾啊、修理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当然有一些弟兄说啊，我根本不是 handyman， 我对这些家务活的处理真的非常的笨拙，那也没有关系啊，你要想方设法的陪伴自己的妻子，或者是教导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替妈妈承担家务。在这里我必须说，我的先生做得非常的好，他知道我不善于下厨，所以呢，只要他有时间，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给全家人做好吃的，摆到桌上让我们一起享用。而在我们结婚20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总是在我最软弱、最疲乏、身体最需要他扶持和保养顾惜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陪伴在我的身边，也因此呢，让我的三个儿女效法他服侍人的榜样。在过去的母亲节呢，珍儿就像一个女皇一样的被他们伺候着，他们四个人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在旁边一边感恩一边拍照，我真正体会到了《生命记》6:11所说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非常的感恩啊，因着一个好爸爸、好丈夫的存在，使他的妻子、他的儿女都能够蒙福。好，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好爸爸是值得称赞的。
1: 大家好，我叫魏怡，我是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我要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节日快乐。非常感谢你一直以来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你非常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小家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但也是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你在家庭当中的参与感非常非常的少，这也是导致我们两个人经常吵架的原因。我会嫌弃你不做家务，也会抱怨你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成长。每次吵架后，我也会反省和体谅你的不容易，你也只是单纯的希望我们的这个家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才会那么努力的工作。有时候我会不理解你，会发脾气，会说一些难听的话，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伤害我们的感情。感谢神，每次的争吵后，我们都会有反思，也会努力去改变自己。我们就这样磨合着，迈进了婚姻的10个年头。感谢神让我认识你，成为你的妻子。我们经常说，好像除了对方，很难再有第二个人能和自己如此的契合。原来上帝早就将我们的配偶选定。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祝我的先生身体越来越棒，少工作，多休息。最重要的是， 好好的爱上帝，爱我，爱孩子。老公，父亲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童工培训。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这个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因你我认识了主，谢谢你把这最珍贵的礼物送了给我。你是家里的好牧者，在教会是一位忠心的执事，在工作上你是个好上司，不管是在工作、教会的服事、家里的一切，你都全心全意的摆上，更是在家庭祭坛中及在生活中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引导牧养我们的孩子，可以说是一个尽责的好管家。你也绝对是一个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人都不完美，因我们有罪性，而成圣是我们一生学习的过程，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靠自己，而是要靠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让我们常存谦卑的心态，其实凡事信靠他，顺服他，寻求上帝的引导。最后我想告诉你说，能与你一起同心同行，一起服神是一个恩典，是个祝福，是个享受。愿上帝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一家，祝福更多的家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Q 林，我是真爱住我家参与文字校对工作的一名义工。今天是父亲节，我要对我的先生、三个孩子们的爸爸说一声，韵，谢谢你对我和孩子们的爱与付出，你辛苦了。在上帝面前，我实实在在地为你感恩，因为你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和非常好的爸爸。感恩我们从幼年就是朋友，并成为彼此一生的伴侣。韵，谢谢你，谢谢你和我一起忠心地养育照顾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起回应神对我们全家 homeschool 的呼召，我们一起同工同行，并肩作战，一起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供应。谢谢你十年如一日为幼小的小孩洗澡，减轻我腰痛的负担。谢谢你总是为我们做了那最脏最累的活，换尿布、拿垃圾、遛狗、替换灯泡、走最远的路、开很久的车。谢谢你每日伏案到深夜辛劳工作，供应我们全家人经济上的需要。感恩你有一颗宝贵的童心，总能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是他们眼中的老小孩。孩子们最喜欢在你的背上骑大马，楼上楼下追着你跑。你也是一个故事大王，擅长把孩子们编进各种各样的自编自演的探险故事系列里，常常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你真是他们眼中的万能爸爸，你可以和小孩疯玩，陪他们下棋，带孩子运动，教他们做题。你也是孩子们的大厨爸爸，你做的海鲜大餐还有微辣面是他们永远的最爱。你让孩子们看到一个属灵的领袖如何在每一个圣经的教导上 walk the talk， 你带领全家敬拜和灵修，也谦卑如仆人，总是默默地侍奉这个家，侍奉人，侍奉神。深夜里常听到你在楼下的办公室工作累了的时候独自高歌敬拜赞美神的声音，是那么的感动人心。亲爱的韵，做你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何等有幸，何等蒙福。你的正直、良善、努力、谦卑、敬畏是我与孩子们所效法的美好品格。愿我们的神看顾你的健康，带领和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工，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使你在一切的事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使你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4: 老爸，我们爱你。
2: 大家好，我是余卫小华 Kimmy Yu，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施工培训， 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我要向他献上我最大的祝福、感谢、爱意和赞赏。首先，我感谢神赐给我一个非常爱我的丈夫。年轻的时候，你非常努力工作，为了给我有一个美好和稳定的生活，对我的爱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你爱我，对我的爱和需要多过对你自己，我非常感谢你。当两个儿女出生以后，你更加加倍努力的工作，带领全家，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每天当你下班回家，你会帮忙准备晚餐，晚饭之后你会帮忙我照顾和教导两个小孩子，更用神的原则、道理、仁慈和爱去引导他们。你在教会侍奉，也成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两人最后也行在神的道路上。最后，我非常感谢神赐给我一个爱我两个小孩的爸爸，也非常感谢远东家庭事工培训的教导与提醒。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神，谢谢。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您问安。今天还是一样的，要继续研读以西结书，而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出自于34章25到31节。神与我们立平安的约，而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哇，实在是太美了。每一次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真儿都被深深的感动，所以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可以认真的思想并且把它背诵下来。若你有什么的灵修分享的心得，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有声同行 APP 上留言打卡，使真儿也能够同得你生命造就的好处。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今天的经文默想。以西结书34章25到31节，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美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太美了。不知为何，每次读到神所说你们是我的羊这一句话，总能带给真儿心中深深的触动。神的恩慈在字里行间漫溢出来，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活在他如此浩瀚丰盛的恩典中。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恩典是会作废的吗？你不要觉得守着祖辈留下来的祝福你就可以懈怠，不要存着初信之时的恩典面对成长的人生，更不要以为神的恩典可以保存到明天使用，因为神降玛纳今天就是够用的，而明天的难处自有明天去当。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极其匮乏，捉襟见肘，那么神早就告诉你了，他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今晚用尽，明早降下，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你不要把玛纳存到明天，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恩典。你千万不要借用明天的阳光来过问你今天的生活。就像我不能告诉我的儿女，我昨天读经了，所以我今天不需要了，我前天吃饭了，所以我今天不饿了。不，我们与神同心是一个每天的过程。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而这个天天在原文里是 daily， 是每天每天。 每一天的属灵的功课。一个以为恩典需要存储的人，其实是习惯依靠自己的人，是一个懒惰小性的人。他嫌麻烦，所以他不愿天天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也无视这段关系的建造是需要每一天的，一天一天的成长的。神可不可以把一生的恩典用一天给我们呢？当然可以啊，如果你只活到今天的话。但神做事的法则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他每天供应我们，每天与我们同行，每天向我们施恩爱，这就是他。因为他不要我们为明天忧虑，也不要我们不依靠他，以为只要我存储够了，那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既然属灵的事都是需要天天，那么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事，我们难道不需要一天一天的去面对吗？所以如果今天你就求神把一生的恩典都给你，那么你做好预备，明天他就接你回天家吗？你愿意吗？为什么不能一下子把一辈子的感情、灵命、金钱、使命、成就，甚至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所有的好处一下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存着慢慢用，给我们一本厚厚的存折？实在是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如果所有这些东西一下子给我们，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或许会成为祸事和重担，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你有没有听过很多那些中彩票的人，六合彩啦，什么大乐透啊，或者透过什么机遇赌博，或者是什么原因一夜暴富的

今天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支取恩典，还是说我们活在昨天的成就或软弱中无法自拔？因为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只要是昨天的，就容易成为我们的缠累与重担。我们需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神儿女的世界里，今天就是永恒的缩影，今天的恩典就是新的，是够用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支取明天的恩典，不要去借用明天的阳光，而是学会做他草场上的羊，以他为牧者，每一天活在他的供应和应许中，也完全地活在他的旨意中。而他的旨意就是叫我们每一天的信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让我们以永恒的视角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亲爱的阿爸父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是够用的，感谢赞美主。求你帮助我活在你的新恩中，天天经历你的信实与慈爱，能够有新的恩慈与身边的人分享。求你帮助我也成为你新恩的出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所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让我们了解教会的根基。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到复活主的显现与他所带来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提阿非罗呢，他是这本书《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的受信者。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也就是指《路加福音》。据说呢，初级教会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视同是一部书的上下册，直到第二世界中才把记录主耶稣一生的《路加福音》跟其他三本福音书放在一起，而把记录门徒事迹的《使徒行传》呢，是单独放在四福音之后。论到主耶稣开头他一切所行的和所教训的，其实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路加福音》做了一个总结。开头呢，是指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活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所行的就是他的行为，他所做过的，所教训的就是他言语的教导。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直到他借着圣灵，因为《使徒行传》强调一切所成就的事乃是借着圣灵做成的，圣灵呢也是贯穿《使徒行传》的主角，所以《使徒行传》也有学者称为是《圣灵行传》。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里的吩咐呢是一个军事性的用语，是指下达命令，期待对方遵行。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就是指受差遣者，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用许多的凭据，在主耶稣受害之后，用很多的凭据，这里凭据的原文是复数词，是指许许多多的证据，借以表明证据确凿的事实。用许多的凭据呢，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就是活生生的，而且是活灵活现的，主耶稣将自己展示在门徒的面前。其实按照新约圣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所显现的，在马可福音第16章还有约翰福音20章所记载，是向玛利亚显现。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记载了向别的妇女们显现，马可福音十六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是向两个门徒显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向西门彼得显现，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约翰福音二十章呢是向多马以外的十个使徒显现，马可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二十章是向十一个使徒显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是在加利利显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呢是在提比利亚海边显现，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是多次多方的显现，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后面将会看的六到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是在橄榄山升天前的显现，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向使徒保罗显现。这整个显现呢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这是新约圣经唯一的一节经文谈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到正式升天逗留在地上的时间长达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原文的意思是被他们看见，复活的基督原本就住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一直与他们同在，只不过他的同在有时是被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讲说神国的事，神的国是指神掌权的范围，有关神国的教训新约圣经呢也多次的提到，所以这里表明主在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训练门徒，让门徒确切的体认主复活的实在，以便作为他们今后见证的中心，另外使门徒更深的领会神国的意义，以便作为他们今后传讲的主题。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三节。首先，让我们知道福音不是理论，是生命的延续。作者路加说，他写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福音书讲的是耶稣所行所教训的，所以信仰不只是听教导，也是活出行动。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教的完全一致。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是否也是所信的就是你我所活出来的呢？使徒行传其实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耶稣工作的延续，也是教会继续接棒的延伸。经文说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门徒不是因为自我催眠才相信，而是因为真实遇见复活的主。弟兄姐妹，你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复活的事实，而不是一时的感动。复活让恐惧变成勇敢，让逃跑的人变为宣教士，让软弱的彼得成为教会的磐石。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我的人生就不再一样。而复活之后，我们从经文看，主耶稣讲的主题是神国的事，不是成功神学，而是个人的祝福，而是神的掌权、神的计划、神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信仰的焦点不是我的需要，而是神的国度。当我们把眼光放在神国，人生得失往往就不再是你我的中心。所以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信仰是行动跟生命的延续，复活是你我信心的根基，而神国呢则是我们一生的焦点。感谢主，因为主活着，我们就活在神国的使命里。但愿今天我们不只读使徒行传，也成为神正在书写的使徒行传，让我们继续的为主传扬福音，继续的经营那美好的神国之事。弟兄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 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

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1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责备与宣判。弥迦书一章二到七节。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要留心听，主耶和华要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降临步行地之高处，众山在他地底下融化，诸谷崩裂，如蜡融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这都是因雅各的罪过，因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因此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用以栽植葡萄。我必把他的石头倒在山谷，掀开他的地基，城里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行淫的赏金全被火烧。我要毁灭他的一切偶像，因为从妓女的赏金积聚而来的，他们仍归为妓女的赏金。
1: 弥迦接受了异象后便发出神谕，首先他描绘和颂赞那位在异象中彰显他的荣美和他的形象的神，接着他将所听到神所发出的责备信息传讲出来。弥迦呼吁听众不单要听，并且要留心听他将宣告的神谕。他在整本书卷中多次提出要听和当听，因为这是重要和关乎他们生命和命运的信息。先知在详细说明神谕的内容之前，分享了他在异象中瞻仰到神的荣美和形象。他见证从圣殿显现的神是一位天地的主宰。先知用了拟人法来描绘真神的行动，神从他的居所出来，降临步行在高处，就是地上高山。当创造主站在受造的众山那刻，群山和诸谷在融化和裂开，先知匍匐在主前。现在这位满有荣美和拥有权柄的主向三个群体说话：一、万民和居住在地上的众人。没有生命的受造物如山岭和山谷都向创造主表示尊敬，那么按他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类对真神该有何种态度呢？二、撒玛利亚和以色列人。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只出现在这几节经文。三、雅各和犹大人，他们是弥迦先知的核心对象，整卷书的信息都是针对他们而写的。一章五至七节是神对他子民的责备之话，包括神对百姓的审判和判刑。先知在第五节运用了一系列的平行词汇和修辞式问句来指控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罪行。四个修辞问句：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先知的逻辑式指控如下表：雅各的罪过加上以色列家的罪恶等于耶和华降临的原因，雅各的罪过等于撒玛利亚，犹大的丘坛罪恶等于耶路撒冷。一章六至七节神三次以第一神说话来表示他的惩罚作为，第六节是神对以色列家所犯的罪恶作出审判，而判刑将是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这是毁灭性质。以色列在公元722年被亚述国所灭。既然先知在五至七节的对象是以色列和犹大，撒玛利亚的终局将成为耶路撒冷的警告，神是会用同一法则来衡量他们。先知继续在第七节列出撒玛利亚的核心罪行，就是崇拜偶像和行淫。拜偶像是宗教性质，而行淫则是道德性质。但为何在道德方面只提性方面的罪，而没有指出其他如公义、诚实或怜悯呢？ 学者相信这里的行淫是指在信仰上对神不忠诚，因此以色列人是犯了十诫的首两条，不可有别的神和不可雕刻偶像。先知在一章九节继续讲解以色列的罪行如何影响犹大。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先知呼唤读者要听，并且要留心听上主的话，是反思你在灵修、查经及敬拜时的用心聆听程度。创造主的临在是要责备犯罪的子民，而耶稣临在与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信徒共话而行，是反思若主临在你的生命际遇中，你将有何感受。以色列的罪行成为犹大的绊脚石，这句话给你什么启发？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你听到跨代、跨界、跨文化的声音。在每一集的节目中，华福的总干事董嘉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探讨当代关键的议题。期待透过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的反思自身的处境，学习以多项的思维去看待教会的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四，董嘉华牧师访问了在新加坡长大，在印尼马朗圣道神学院教书的曾恒阳老师。他从外部视角观察者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了印尼华人教会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以及探讨了华裔移民的教会到底该如何的看待华文或者是中华文化。曾老师提到，身为华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身份是真实的，也是短暂的。我们要认清，其实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也是中华儿女。我们要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不仅向同文同种的同胞，也向外邦传扬神的美德。今天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工作的林心慧姐妹。林心慧姐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相较于与她同龄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今天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呢？身为印尼华人，对华裔的身份、文化、华语，林姐妹的观察又是什么呢？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问。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心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

0: 年轻会，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定居在雅加达，也是一个印尼华人。然后我其实是生长在一个华人的家庭，我是属于是第三代，第一代就从爷爷开始那时候过来印尼定居就过延伸出来的。然后我的中文其实是在中国留学学习到的。那时候也是因为爷爷的决定吧，然后我们在11岁，就是我在个人是在11岁，也就小学五年级左右，我去了中国留学，然后就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又待了2、3年时间，总共前后加起来就是16年的时间。
1: 难怪哇，
0: 对，然后就基本上其实中文是我的第一个语言啦。对，然后后来2016年的时候回到印尼，然后这些印尼文的部分才又捡起来。
1: OK，
0: 对，
1: 是。
0: 然后其实我是在大二的时候信的主，那时候是在国内的一所也是一个有一些留学生的一些大学，然后也是一个台湾的姐妹，我一个台湾的同学传福音给我的，然后就开始参加礼拜，它是一个那时候是一个家庭的教会，对，然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家庭教会，然后就开始持续参加礼拜，然后大概在大三的时候才接受的洗礼。2016年回到印尼，其实也是故意找的中文教会，被中文的教会，因为我在那边已经习惯说要听那个中文的正道和读中文的那个圣经，对，然后印尼这边其实有换过一次，因为之前可能各方面觉得有些不太合适，然后就换到现在目前的教会，现在正在服侍做翻译这边方面的服侍。
1: 所以是
0: 对，
1: 翻译的意思是指把印尼文翻成华语。
0: 对，印尼文翻译到中文，对。
1: 啊，所以从2016就回到印尼定居。所以简单讲，就是其实你是在印尼长大的，但是在5年级的时候，爷爷的一个决定，你就到了中国去读书。在中国大陆，经过了从小学的5、6年级啊，中学、大学，然后2016年毕业之后回到印尼，然后回到印尼之后，好像才重新的去把这个印尼文给找回来。
0: 对，因为其实在国内那边，其实它是一直持续每天都是讲中文的，然后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我的印尼文其实是没有用到的，对，所以不习惯吧。到时候在那时候回到印尼的时候，其实讲话也不流利啦，然后听人家讲话也就是有点不习惯，各方面不习惯，就重新再学习一遍，对。
1: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像你这样子的印尼背景的这个华人多吗？还是其实你是少数？
0: 印尼背景的华人在印尼其实很多，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三代，可能现在已经到第4、第5代了哈。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多的，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其实印尼华人他的主要来源还是从那个什么广东啊、福建啊那块地区会比较多一点。
1: 那像你们这一代，因为一般好像我们的印象就是，大概50岁以下的，即便在印尼的华裔，大概华文都不是他们主要语言了，甚至可能在听跟讲都有困难。当然，这个跟1960年代末期到2000年前，就印尼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对华语是禁止的有关。所以，好像在印尼的华裔有这个一代人哈，好像中文都失落了。那但是从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你是因为国小的时候被送到中国大陆去读书。啊，以至于你的中文特别好。那我很想问一下说，那整体来讲，就是说，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在印尼的年轻的华人群体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对于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印尼华人的历史。那身为这个印尼的华人，对华裔的这个身份、华文化啊，或者是华语，你的观感是什么？
0: 如果是印尼华人，他其实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刚才那个董路说的是，90年代应该更早吧，就是在排华期间了。对，那时候他们就大部分都会往东南亚来谋生定居，然后就会衍生出来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华人。他现在目前在印尼，他应该不只是在印尼，他应该是全世界吧，他应该算属于一个种族了。 然后他也是一个

0: 带有特定的自己从国内或者是从中国延伸过来的一些文化习惯，全部都其实都还带，可能只是已经跟当地的一些习俗，它已经融合在一起了，但是它其实还是有很浓的一些华人色彩，华人这个习俗的，对。然后像现在的话呢，我们其实已经延伸到第三代，像我这样子应该算是快要变成长辈了。其实现在应该是第四代的一个时代了，对。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刚才那个政策的原因啦，然后会导致这个中文的断层，它会第一代没有传到第二代，因为第二代他们的那个政治氛围、政策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学到中文。但是这个也不是说绝对，因为有些地区，因为华人聚集地比较多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这个讲中文的这个习惯。不管是中文的方言呢，就比如是梅州话啦，或者是潮汕话，或者是福建话这样子，闽南话哈，就是这种，它其实都还在很浓。对，然后其实你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是感觉自己去跟国内去大陆啊，或者去。反正就是中国跟他们讲中文，完全是没有任何隔阂的。然后现在的年轻人的华人的情况，他们可能对中文也是不是很流利，可能也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些归咎于不是归咎啦，就是说有一些方面是家长他们的决策，可能在当时就觉得说那时候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那时候可能就是中国的还不是那么发达，没有像西方那么发达，所以他们会更追求说把孩子送往西方国家或者是讲英文的国家，导致现在回来的年轻人他其实是西方文化的色彩会很浓，他虽然是华人，但是他可能更崇拜或者是他更倾向于西方的文化。对对对，所以他的语言他会更接受，因为在英文的话，在印尼它其实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语言，虽然大家可能参差不齐，但是基本上也能听也能说。对对对，所以中文呢本身你如果不会看的话，你完全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因为它不像拼音那样子嘛。
1: 对，所以我这次在印尼的时候，因为今年3月的时候，我也到印尼一趟，有很深刻的一种感受哈，就是说，比如说在 Jakarta 的时候，大概大部分没有办法用华语沟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可能年轻一代指的是包括这个四五十岁以下的但是当我到了棉兰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聊天的时候竟然是用闽南语，
0: 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对，
1: 氛围、文化氛围跟印尼又完全不一样。那我听
0: 是，
1: 说，在这个苏门答腊岛特别是这个跟东加里曼岛的印尼，好
0: 是
1: 像
0: 是
1: 这样
0: 是。是
1: 的华文的群体当中，他们的华文的方言或者是普通话都还是保持得蛮强的。但是
0: 是
1: 在另
0: 是
1: 外一些
0: 是，
1: 城市，像泗水啊、万隆啊、雅加达，相对来讲，好像就是比较是以印尼文为主，然后英语为辅。
0: 是是是是，然后就是中文，它的在刚才您说的在苏门答腊岛和在加里曼丹岛，它其实在从小它还是会有这个中文或华人的这个习俗，它还是很浓烈。只是说，他现在因为在爪哇岛，刚才您说的这个泗水啦、三宝龙啊，或者是雅加达，这个其实是爪哇岛，那这个其实是印尼人聚集地，就是印尼本地人聚集地比较多，是华人融入进来。其实这个国家它就是华人融入进来，只是说可能他这个没有把这个华语的文化没有保持得很好，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政治地带，或者是可能比较。政府管的比较严的一代，对对对对，
1: 对，你刚才提到说，其实大概在第一代的移民的时候，可能当然因为他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本身这种华的文化跟华语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因为当时整个印尼政府的政策那基本上第二代基本上是没有接受华文教育的。好像那
0: 是，
1: 我们当然知道华文化不只是华语那但是少了语言，似乎好像在文化里面的传承上面，好像就有一个断裂。那到了第
0: 是
1: 三代，因
0: 是，
1: 为你提到说很多第二代可能会把孩子都送到欧美去， 印尼国家，
0: 是，
1: 所以很多的这些第三代的印尼的华人，可能主要是印尼文为主，然后也是英文也是不错的。那到了现在第三、第四代，有什么改变吗？还是其实还是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个人的感受是，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它的那边的经济吧，它也发展的很迅速哈，然后很多中资企业从印尼的从中国那边出来，不管是在印尼啦，还是在东南亚，或者是甚至是其他国家，它会带动整个经济，然后也是会带动整个人力的需求，导致这个中文的需求量增加。然后慢慢的这几年就开始对中文的这个需求量，人们就会开始意识到中文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商议场上，他是有这个需求的，所以才慢慢意识到中文的一个必要性。我觉得从经济的立场来上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是唤醒说，因为是也是可能是因为中国那边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涉及有没有涉及到，但是我觉得现在人们就是华人的视线已经又转回到中国或者是华人这样的一个习俗。对，目前来看我周围的人他会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字或者是中国习俗来说，他们兴趣程度会高很多。
1: 这蛮有趣的，因为我在北美住了十几年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观察，当然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比如说比我这个年纪更大的移民，可能我们很努力的会让孩子接受纯英文的教育，甚至不需要接受任何的中文教育，可能也都无所谓，因为希望孩子全然的融入西方的文化。可是我也发现大概从2010年之后在美国的许多华人父母是很刻意的栽培孩子们是双语很刻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说其实多一个语言在未来的世界当中可能真的是从政治的经济工作个人职涯发展的角度会觉得孩子多一个这种华文化其实没有不好所以似乎听起来印尼也有类似的状况，是不是？
0: 是是是是是，也是促进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迅速发展，应该是经济吧，还是它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迅速发展，导致这个需求量的这个增加，其实这个会有影响到的。因为尤其是现在印尼和中国政府那边的一个关系其实挺好的，然后他们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投资对象，因为我现在是主要是做一个企业服务这一块，所以可能多少有一些了解，就是中国企业出来出海，他必出海东南亚，他必定会首选印尼。
1: OK。
0: 各个人和地理就是可能人口方面啊，然后还有他的地理位置啊，这各方面他会觉得说印尼是他的首选。对，所以其实现在近五年吧，其实有大量的中国企业过来投资印尼，就导致这个需对，然后很多人其实说巧不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导致这个双重语言会越来越被重视。
1: OK， 是
0: 会是就是世俗来说就是会吃香啦，因为他再怎么样，这个语言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你再怎么样你也是要进行有一个语言，你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合作。对对对对，
1: 其实清慧，我聊到这个我是有一点感慨齁但是你听听就好，我是有点感慨我说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价值观没有差太多，我们会为了经济条件，会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愿意去多学一个语言但是我有时候在感慨说，那基督徒愿不愿意为了回应上帝的宣教使命，我们愿意多学一个语言，或者我们愿意多去熟悉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不是要定罪任何人，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父母亲的我觉得我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现实的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发展。但是如果信仰是真的，如果福音是真的那么好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在思考这种文化语言的时候，我们好像都比较是从很现实的经济考量来想，而很少从基督徒的使命的角度来想这个话题。所以有点感慨。
0: 是是。 我是个人觉得可能是我们比较亲身经历到，就是我们每天都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会自然而然的会把自己的一个思想是往那个方面去，往这个角度去带。对，可能就是缺少了这方面的考量，作为基督徒来说，对。
1: 是是，因为我像这次在印尼的时候也听到，就是说今天许多包括印尼本地的人群体都在学中文啊，因为中文可能他们学了之后，他们在收入上可以立刻的有很大幅的一个增
0: 长。这个是对对对，这是比较直接的一个，就是比较看得到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能亲身经历到的一个，怎么说是益处吧，可以说
1: 是是，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但是就像你说的，其实近有大量的华人的专业人士，其实也都往东南亚移动。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啊？
0: 是是是是。
1: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你说你回到印尼之后，刻意参加了印尼的华人教会。那我想参与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印尼的华人基督徒到底是如何去看待自己的身份啊、如何面对又是印尼人又是华人这两种身份呢？
0: 对于印尼华人教会本身，其实我们先看它，其实印尼华人教会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教会，它应该是传福音的地方，而语言它就是一个媒介。
1: 嗯，
0: 但是对华人来说，它这个语言它是一个归属感。他会觉得很亲切，但是对于会讲中文的人他是个归属感，但是对于不会讲中文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华人，他都会是一个距离。我是觉得这样子，对。但是他不是一个真正或者是一个主导的一个，怎么说呢，主导的一个因素吧。然后如果是对自己是印尼人和对华人这个身份啊，我从以前就一直感觉到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在国内的话，他不承认我们是中国人，他会觉得，你是印尼来的，你是印尼人。但是我们在印尼这边，他就说，你是华人，你不是纯种的印尼人。对，所以在两方面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是自豪自己是个华人，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尴尬。因为各方面因素导致吧，会我们有时候在做事情方面，可能会觉得有点受到一些一系列的一个异样的眼光，这个是可能比较消极的看法，但是更多的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作为华人的身份还是有一个自豪的地方。
1: 你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不论是挣扎或者是尴尬？
0: 其实我也不会太觉得它是一个挣扎，就是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特殊身份。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特殊身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这种身份它是全球侨胞应该会面临的问题哈。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需要面对或者是需要解决的挣扎，因为这本身它是事实存在的，我们就享受它就好了。
1: 是，很有意思，因为我大概也访谈了另外一位在印尼的神学院教书的老师。那他就我们就聊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华这个 Chineseness 理解成一种身份认同，那我们就会蛮纠结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华 Chineseness 理解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的恩赐比如说印尼本地的印尼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恩赐，那恩赐是要用来去祝福其他肢体的，恩赐需要用来回应使命的，所以其实恩赐不是拿来比较跟否定对方用的，而是拿来这个祝福彼此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主，我们之所以会是生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好像两面不是人，但是当我们换一个角度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上帝给我们一种恩赐，为的是要祝福他人。
0: 对呀， yeah,
1: 所以就是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对，我就想到那天跟他的对话。
0: 对，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我们从刚才消极的观点来说，我们当然觉得他是尴尬的，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来说，我们其实在华人方面的一个恩赐，我们能够更服务更多的服务于世界上所有的一个华人教会，因为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对，我们已经借助我们的这个本身华人的这个身份，以及我们本身的优势，就是中文的这个优势，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恩典吧，
1: 是，
0: 也算是一个恩典。对，
1: 是。
2: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以斯拉的诗歌，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

是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神把我们摆在现今的环境中，现在的位置上，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一起努力，让世人看见神的美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是芳华，下回相约在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今晚的夜晚时刻。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节目当中要继续邀请你聆听的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之前我们聆听了王维君的分享，知道在家中的三个孩子里，他有一个聪明会读书的哥哥，有一个很会表达与人相处的妹妹，可唯独自己因为害怕与人群相处，别人看他就是一个孤僻的人，他不喜欢自己，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不能够信任别人，他没有安全感。但是其实在王维君的内心深处，他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认同。当他努力的付出之后，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认同，无法满足别人的期待时，他会觉得委屈，会感到不公平。特别是当他回到家族事业当中为父母亲工作时候，他感受到来自父母以及工作上的压力，在与父母亲沟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应。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家中的价值以及在父母眼中的价值，于是他开始失眠，他无法入睡，他感到惧怕，他常常莫名的哭泣，没有人能够了解他内心的无力感，他生病了，那么他的人生该怎么办呢？谁能够解决他生命的问题呢？今晚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王维君的生命故事。

我记得那时候就我爸爸妈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已经可能常常在关心我们家，因为他们是信主，他有送给我爸爸一本《荒漠甘泉》，在晚上的时候就拿起来，有时候看到几篇就会掉眼泪。我不认识耶稣，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寻求耶稣。然后因为我哥哥是医生，所以他其实他常在电话中跟我们讲那些医学，所以他其实蛮知道说这个应该是要去看精神科的。当他们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说我不要，我不想去看。我觉得精神科就是你要去跟，就是跟医生讲一大堆你的事情。我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想跟人家讲，我更不要跟陌生人讲。那可是我就是生病了，后来我就在家里又拖了两个礼拜吧，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一定不要让你们陪这样的。后来我就找一个好朋友，我就问我朋友说你想不想陪我去看医生，因为我常常跟他讲我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他说好啊，可是真的到了挂号那天的时候，我又决定自己去。就去的时候在那个候诊室里面，我就看到一堆人，有的老的啊，有的年轻啊，有的在候诊室开始哭了这样。这些人怎么那么严重，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可怜，我就自己在里面，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问诊。所以他们问了很多我一些生活家庭背景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体重很快，一个礼拜就掉了5公斤这样子，失眠状况是几乎就从晚上到天亮都没有办法睡。所以他很快就说这个应该是忧郁然后你要开始吃药。我还是蛮平静，就是接受要吃药这些，因为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就除了吃抗忧郁药之外还有安眠药，我也想把我的病医好。而且那时候我的父母亲他不希望我因为生病然后待在家里，他们觉得我待在家里就会更糟糕，他们觉得我还就去公司也好，所以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有一精神跟医生说我现在还是得上班的，所以不要给我开那种我吃一次会睡着的那种药。然后他说那个药是蛮新的这样子，所以应该还可以帮助你正常的作息这样子。这样几个月下来我都蛮遵守那个医生的指示，而且我都会固定早点睡觉。那时候我就一心一意想把我的忧郁症治好这样，然后我会去翻很多跟忧郁症有关的书。现在回想起来是一种比较没有办法根治的吧，因为那是一个暂时的。因为有几次我发觉虽然有吃药，可是可能缺了一两次之后开始情绪又不是很好，而且我哥自己是医生，他就会说你这可能大概吃个一年就好了吧。然后虽然是这样想，可是我早就已经想说我应该不会好，因为我听过太多忧郁症很久很久就很久，我就一心一意就是想说反正我就是生病了，而且我没有结婚，然后我就觉得说以后可能也结不了婚，想到说怎么会有人要跟忧郁症人在一起啊，然后就是那么不快乐就是那时候是3年前，那时候是8月父亲节那天，我的哥哥他们因为结婚带着小朋友聚餐，那时候我已经在吃药吃几个月了这样，就被叫去要跟大家一起聚餐。然后那天不是很高兴，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我还是去跟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吃中饭。那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我弄倒什么东西，弄倒在爸爸身上，然后爸爸可能心里就念了几句吧，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念，然后我就开始非常的难过，就开始马上就到厕所去一直哭然后我就不出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我吃药都没有用，根本就没有好，因为我会觉得我常常哭就是有问题，那又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这样一直哭。我就那天又非常难过，所以后来就到了那拜天的时候，因为我不想有人打扰，我就在家里然后就开电视然后就有点闷闷的，好像一阵子好了之后就情绪又非常的低。对啊，刚好我有个我妹妹有个好朋友她 Jenny， 她就打电话来给我说想不想去听今天晚上教会有一个忧郁症的演讲，他说他有个感动要打电话给我这样。那我一听到他讲这句话我就开始一直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就觉得我很可怜这样，然后很顺服的说好啊，我去听好了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要干嘛，我只是想说忧郁症的演讲那好啊好，我去听晚上的时候就去那个教会，然后那时候那天的牧师是张茂松张牧师，请了3个人来做见证。
在坐在那边，从一刚开始坐在那边的时候，听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哭，哭到第三个人讲完，我都还在哭。我想说，比我的故事还惨，因为他们有的都是破碎家庭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是很爱面子的人，我就觉得我这样哭下去好像不行，这样子。我也不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牧师就在上面呼召说：“假如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跟这些人这么软弱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本来还有一点点不敢站，后来我妹妹的朋友Jenny就跟我一起站起来。

0: 说到前面来，我们来为你祷告。然后就到前面去，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哭那样。就后来就有一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开始为我祷告。她祷告就马上就说，耶稣，这个女儿就是在黑暗中已经过了12年单独的过日子，很孤单，说耶稣要把这女儿从黑暗中拉出来，这样就是带出来。然后她一讲完这个时候，我就眼泪一直掉，哭得更严重。我想说为什么他会知道，就是很多委屈在心里面。然后在十几年来，我觉得我相信大概从大学以来到那时候，可能就是将近12多年的那种都很孤单，有很多委屈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就他为我做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到非常的释放，就心里就知道说这个神他讲的耶稣是真的，因为他知道我的一些事，就是我都没有跟人家讲的委屈，然后他知道这样。突然感觉我是从好像很黑暗的地方突然一下子有那种亮光的感觉，对，那个平安我也觉得很特别这样的，因为我就好像被释放出来。后来那姐妹马上就说，那我们来做一个决志祷告。对，然后我就祷告承认我是罪人。那时候当下我就感觉这样说，我已经得到赦免了，马上心里就有意念，就是我想要信主。可是我觉得那一天上帝他用那个祷告来医治了我很多，就是就像我小时候发生一些事，然后我没有办法原谅的，突然就在那一刻之后我完全就被释放了。所以后来我还是一直哭一直哭，我哭了很久很久。后来我就离开了，大概走到教会门口没多久吧，我就跟我妹说，诶，我怎么觉得轻松，一些担心的事情突然就完全就没有了，我就突然觉得很轻松。然后她说，真的吗？对啊，我说我想要受洗。然后她听之后就非常惊讶这样子，然后她也掉眼泪，然后我也觉得很感动这样子，就觉得很高兴这样子。我信主前我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封闭的内向，然后我也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那种自我价值常常有自卑感，我永远觉得我不是那么好。那我面对人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够好。然后有时候当有人稍微念我几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很挫折。那我也蛮害羞的，害怕就是跟陌生人讲话。那所以那时候以前常常就是封闭自己，我的朋友大概很少吧，然后就是那几个。我以前会喜欢说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常常也会有一些恐惧在心里面，就是莫名其妙的不安全感在我心里面。那信主之后，那就是突然整个忧郁就好了啊。然后个性怎么变得比较开朗这样子，然后也不会害怕，就是以前我凡事都非常害怕，就是往负面的想。对，那现在我个性上就是变得比较宽容，然后以前可能常常也不饶恕自己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常常很多事万一我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蛮大的那种自我的责备。现在之后就突然感觉到就蛮180度的改变，就会我突然觉得说有上帝他爱我这样。其实上帝看我的是我这个人，跟我所做的事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以前会非常就是在工作上啊，就是很要求是我的工作一定要做得很好，一定要得到人家的赞美，我才会觉得说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对，那我现在的个性跟人家冷漠的那种态度就没有了，然后就现在比较会主动去关心别人，然后我也蛮乐意跟人家分享说神在我身上的医治，或是跟人家分享一些我觉得以前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我现在突然觉得说这一切没有什么话，我不会随便去看清我自己。工作方面我也感受到神给我那种勇气，是以前跟很多很多人接触的场面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要躲都躲得很远那种。以前我觉得我很软弱，什么都没办法做，可是就像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保罗说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坚强。我觉得神给我一个蛮大的一个坚强的个性，那是以前我从来没有办法有的，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可是因为上帝他是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他所造的，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肝宝贝。我觉得那些比较没有自信的，或是因为他们过去有什么伤害没有被处理，所以造成他们现在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耶稣是最大的帮助。
1: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分享的生命的故事是王维君的生命故事。听完了王维君的故事之后，我的心中想起了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话，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朋友，这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的应许，因为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对不是待解的难题。所以王维君能够走出生命的阴霾，能够活出自在与自信，是因为他在耶稣的爱里得到了医治。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活在上帝慈爱与恩典的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在信主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哦，就是知道呢，公务绝对不能够占为私有。过去我们可能会以为，反正是公司多余的，又或者呢，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很清楚的圣灵提醒我，经常要留意自己是否有贪心，还有我们也会很容易知道这些事合不合神心意，也因此我们有圣灵提醒，我们就不再用过去的方式处事为人了。我觉得这在生命当中呢，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和释放啊。有一些事情看似小事，但是其实如果这样的习惯养成了，我们会落入罪当中而不自觉啊。求圣灵天天的来引导我们，来提醒我们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先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这本书即将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岂是小事》，经文在《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生命记第25章13到16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岂是小事？中学时代，我曾经在乡下一个市场攻读了三个月，店主偷斤减两的作风我实在很看不惯。比方说，有人来买一块肉，他就故意少给一两，他还冠冕堂皇大言不惭地说，客人买东西少掉一两并无所谓，可是我积沙成塔，获利就很可观了。最近我读到一则统计数字，又想起从前那个店主的话，果然不错，商人在食品上、汽油上或其他项目上，每次只要偷一点斤两，久而久之，口袋便会多出几十亿不义之财来。也许有人会说，一斤豆子即使少掉一两，又有谁会察觉呢？或许人的肉眼察觉不出来，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无所遁形。偷斤减两和公然抢劫，在神眼中一样都是罪。因此我们要切记，不诚实对神的儿女来说绝对不会是一件小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救主，在你有永生之道，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你的宝血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脱离悲情下品，靠着圣灵胜过诱惑和试探，在大事小事上都能够忠心到底。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圣爱所》，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行在信实恩典中》。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最近我们读的是《什么是信耶稣》这两篇讲章哦。纵使这是1861年的信息，但是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深深的扎进人的心，让我们更明白什么。

是信耶稣。继续来看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第五十章，什么是信耶稣第二个部分的下半段。我读圣经的时候，总是抱着敬畏上帝的心，因为知道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上帝给的。信耶稣的人因着耶稣的救赎不被定罪，实实在在得蒙洁净，不用费力证明自己无罪。不是你的罪都过去了，而是你与耶稣同死的时候，你过去的人也过去了。上帝接纳你，不只是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刻，而是从今时直到永远。不是过去某一个罪让你想起，让你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洗净你的罪。不，你在救恩的泉源里，耶稣的宝血已经将你完全洁净，你已经被上帝释放了。不要因为罪恶感就把自己再度关回监狱，你已经因真理得自由。不要因为困倦乏力就怀疑自己仍被拘禁，上帝已经称你为义。不要以为祷告还未蒙应允就代表上帝仍在惩罚你的罪。不要以为因信称义今后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以后，即使犯了罪，也不用再用律法控告自己，而是回到上帝的爱中，回到耶稣基督起初对我们的接纳。因为耶稣的赦免不是有条件的爱，它是完全的爱。顺服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儿女的特权，不需要硬把自己塞进上帝的旨意里。成为上帝的儿女是蒙恩的事实。上帝说，信耶稣的人永不被定罪，这话不容置疑。第二，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拨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参阅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九节，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了。也许你要到被打倒的时候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时候信心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像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
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改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和杆，是否我又落入了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不改变，你仍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如今无论你落在何种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上帝的连续是对我们最后的一道保守，即使失去一切，你还有主的连续。你说，我已经失望到极点。我说，在失望之极，放掉失望，求主连续。你说，我是被盗的人。我说，归回吧，你仍是上帝的儿女，他会医治你被盗的病，他的宝血依然洁净你。你说，我已经屈身扑倒，而且会再跌倒。我说，跌倒不能否定主的救恩，信耶稣就不被定罪了。面对罪恶，在真理上要刚强壮胆，心里要柔软，不要把上帝的话语剁下一块作为行恶的借口。例如有人说，我行恶是要让上帝赦免我，以彰显主恩和其多。我说，你这颠倒真理的人，扭曲上帝的话语，将上帝的恩典变为放纵私欲的理由，上帝咒诅你的灵魂。第三，当你相信耶稣，上帝不再看你是罪人。让我再说一遍，以免你们听漏了。当你相信耶稣，上帝不再看你是罪人。上帝看的不是看你犯这个罪或犯那个罪，而是将你与基督放在一起看。你看自己一定是罪人，你跪下祷告，你捶胸顿足，你泪流满面，你为看得见的罪和隐而未现的罪悔改，你仍然是个罪人。只是不要忘了，上帝称你为义。
在雅歌第一章第五节说，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黑是你的本质，因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秀美。你看自己黑，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秀美。你看自己不可爱，在基督里上帝看你为可爱。你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第四，信耶稣是出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否则人的老我会在救恩的事上加入人的成分，救恩会成为人的夸口，变成凡行善的就不定罪，或是凡做工的就不定罪。我知道我根本不配称义，即使我努力行善，还是有可定的罪；即使我懊悔，声称以后不再犯罪，日后不过是证明我虚谎；即使我做出最好的表现，还是带有某种罪的成分；即使众人夸奖我的表现，我仍不清楚自己是否蒙主悦纳。出于自己的是罪，出于圣灵的才是好。我们越蒙圣灵的光照，就越谦卑。今日我能在这里讲一些话，因为我一无所有。一个会自夸的人，不知道自己站在谁面前；一个会自夸成就的人，他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一个会自夸事工的人，他忘了罪会让人吹嘘。真正侍奉上帝的人是诗篇第115篇第一节所说的，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刚信耶稣时，还以为要过圣洁的生活，必须只吃饼干配白开水，天天窝在地下室，一有不好的念头就拿鞭子鞭打自己，以为鞭打的痛苦才能使自己稍有被赦免的感觉。我犯一点过错就羞耻万分，我要一直去行善才能证明自己的圣洁。自己所要的完全成为自己行善的监狱。有了这节经文，我才知道我是上帝所赦免的罪人，上帝称为义的人，不再被定罪的人。我讲到的时间快结束了，必须越精短越好。我担心有些基督徒有受苦的灵，以为自己不断的犯罪，不如让上帝早一点接走。有些基督徒有苦毒的心，好像埃及的苍蝇，替上帝惩罚了许多埃及人，自己最后也要掉落在尼罗河里死了。他们总以为自己必须完美无瑕，不断活在自我定罪里，越服侍越怀疑，用夸口来遮盖内心的怀疑，用侍奉的成效来弥补对救恩的不确定，用不断付出来自我鼓舞，掩饰内心的低沉，不断压抑不好的念头，以致累积到失控，犯下淫荡的罪，不断向人传福音，深恐自己陷入罪恶深渊的挣扎。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就不定罪了。服侍主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侍奉他是因信称义，不是自以为义。相信耶稣的救赎，因信称义，是我们侍奉主的基础。我们因信称义得完全，越侍奉不是与事工越近，而是与主更近；越侍奉不是越累越忙，而是越像耶稣；越侍奉不是越看到自己的不完全，而是体会他永远膀臂的扶持；越侍奉不是怀疑越多，而是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的，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相信今晚的讲道不单是给上帝的儿女，也给尚未信主的人。未信的人啊，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相信，
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不是你要或不要信耶稣，而是上帝的命令。你是骄傲的人吗？愿上帝给你恩典，让你谦卑。你是自卑的人吗？要知道，基督是你的一切。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一首《恩典》。

信耶稣就不再被定罪了，不要再鞭打自己，不要再控告自己，而是回到耶稣的面前。他爱你，他赦免你，他拥抱你，你永远不再被定罪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5章，分享的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好，我们这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的1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55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被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一节到13节，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这个主题是由以赛亚书55章第6节而出的。第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其实是耶和华神对人的邀请。以赛亚书55章只有短短的13节经文，前面第1节到第7节就是耶和华神对人的邀请，第8节到13节则是神话语的大能，还有他永恒的应许。在第1节到第5节是神邀请人进入他丰盛恩典的话语，第3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对他的百姓说，就近我来，就是靠近我来的意思。神呼吁邀请一切干渴的，没有银钱的，要到神的面前来，要来靠近神。做什么呢？侧耳听神的话语。许多时候我们很想做一些事情，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是不确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就会在那里纠结，会在那里烦扰，却没有想到要侧耳听神的话。因为心中有神的话，才不会奔跑无定向，如同对着空气斗拳。先知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再来就是进入神的永约里，神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个约就如同耶利米书31章33节里所记载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弟兄姐妹，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永约，也是与我们立的永约，更是神与世人所立的永约。另外，神赐给大卫永远恩典的约，也就是预表弥赛亚的来到。这位弥赛亚来，就是要呼召万国、万民、万族都来认识他、敬拜他。以赛亚书55章3到5节，就是神发出的邀请，邀请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与神立约。就如同大卫的一生，虽然充满坎坷，虽然也犯过罪，然而大卫始终没有放弃寻求神。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他在软弱中全心倚靠神，在罪恶过犯中他真心悔改认罪。所以大卫经历了神的怜悯和恩典，他也果真成了神的眼中合神心意的人，和见证神恩典的君王。

接着第六节和第七节是神对百姓发出的另外一个邀请，就是要他们悔改得赦免。耶和华神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弟兄姐妹，什么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主耶稣再来施行终极审判之前的日子。在整本圣经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是何等乐意与他的子民同住。在旧约时代，神借着会幕和圣殿与他的子民同在。在新约时代，神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神的心意从来就不是借着审判让人进入灭亡，他的心意是要让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进入沉沦之中。我们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有神宝贵的心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叫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应有的回应是寻找他、求告他，还有归向他。因此恶人应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第八节和第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这里，神对我们说出了一个我们无法辩驳的事实，那就是受造之物怎么能够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相比较呢？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与人的意念和人的道路肯定是天壤之别。就如同新约时代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来推翻罗马政府，使他们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另外建立一个王国。可是神却让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流血舍身，成全他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还有我们人的意念是信主之后凡事都要顺心顺意顺利，这就是生命蒙福的意义。可是神却说，主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也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受苦对我们是有益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神的意念和神的道路。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5章1-13节，主题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求告他。弟兄姐妹，愿我们用心来回应神的邀请和呼召，使我们能够就近主，侧耳听他的话，信靠神，归向神。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耶和华的意念和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求神帮助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中，这才是真正蒙恩福的人。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聊一个就是比较少被我们提及的一个东西吧。
3: 嗯，
2: 这个就是叫做镁元素。
3: 嗯，
2: 就是金属旁，然后一个美丽的镁。
3: 嗯，
2: 这个镁元素，我想啊，就是对于我们上过化学课，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元素周期表里面有这个东西啊。
3: 嗯嗯，
2: 对。但是呢，其实它是我们人的体内啊，第四多的矿物质。
3: 哦，是，那我们平常好像很少提及这个镁元素哦。
2: 对， 对对对。
3: 那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存在的形式，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哦？
2: 其实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说提及它少，可能很大的程度是基于本身我们就不像是吃个钙片啊什么的，这么轻易的，对吧？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食物，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镁元素的补剂，是可以直接服用。但是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探讨里边也会提到，不是说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就赶紧找来，然后就吃，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应，对不对？
3: 是，其实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在我们身体内存在的一个形式和它的特点哦。那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镁元素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作用，是占第四位的阳离子，仅次于钠、钙和钾，
2: 对，
3: 是那个钴盐组成的成分，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调节各种离子通道的电子流，区化体内众多生物化学反应，也是体内能量ATP 代谢必需的物质。
2: 对，
3: 好像很专业哦。
2: 是。
3: 然后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它的作用啊，就是不可或缺。
2: 嗯。
3: 而且呢，它是一种就是调节作用的，而不是说像那个谷物或者是蛋白质，我们摄入是供给我们那个能量和那个营养。它呢是一个调节的作用。但调节呢，如果你没有了这种镁元素的调节呢，你很多功能可能也就受阻的。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所参与的这个部分还是挺多的。
3: 是的。
2: 只是我们平时呢比较忽视它。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当我们具体去看这个镁元素的获取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会出现镁缺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通常就是吃的不够。比如说很多老人家呀，这个牙口不好。像有一些全谷物啊、坚果呀，吃的就比较少一点。
3: 是，
2: 又或者说是这个口味的问题，就很少吃青菜。你比如说在南方，在广东地区，
3: 对，
2: 都非常习惯吃绿叶菜。
3: 是的，就是我们所指的青菜，一定是叶子菜才叫青
2: 菜，不是萝卜呀、土豆啊这些。
3: 对，那个没有绿色的，或者是它不是叶子的
2: 叶菜。
3: 是的。
2: 所以可能平时因为口味的原因呢，就导致。青菜也吃的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吸收变差了。就年龄大了之后呢，这个你就算吃了，它可能不能转化。没有办法转化成你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镁元素。
3: 对。
2: 再加上还有一种情况，可能很多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那当你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你就要长期的服药。 那长期的服药里边，比如说有利尿剂呀、或者是质子泵控制剂，就是治疗一些胃酸的呀，包括某一些抗生素呢，就会加速镁元素的流失。
3: 是，所以我们这一节谈到，就是老人家特别容易缺镁啊、就是刚才李诺说的，一个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可能我们牙口不好就有所选择，所以就营养就不均衡了，
2: 是的，是的，
3: 就导致缺镁了。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服用某些药物，
2: 是是，
3: 那就导致这个镁元素可能被消耗掉了。
2: 你吃了，
3: 就没有，
2: 但是你没有吸收嘛？
3: 是的，是的、所以再说到这个镁元素，其实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调节细胞的生长、再生和膜结构的完整性、还可以维持心肌、骨骼肌、肠胃、平滑肌的兴奋性，所以听起来它的作用还真不小啊、
2: 是，
3: 所以我们更加要聊一聊了，老人家、要怎么从食物中去保持这个镁元素的均衡的摄入、或者是吃药的老人家要怎么样在这个镁元素就是被抵消掉或者是没有被很好的吸收的情况下去如何补充
2: 啊、有时候我们会默认说，哎，年纪大了嘛，总有点小毛病的，啊，腰酸啦、腿痛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一方面呢是老人家觉得不必要小题大做，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对不对、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反应啊，我们的认识和理解是不充分的，
3: 是的，是的，
2: 镁元素其实它的缺少呢，它是有信号的，它并不是说好像我今天吃一顿饿一顿或者等等之类的、就是觉得我只要不觉得饿就没事了，对不对，
3: 就意思就是说、哎，有时候我们腰酸背疼啊，或者就是骨骼没有什么力量啊、我们就以为哎，这个很正常，
2: 老了嘛、
3: 老了嘛都会这样子、
2: 对
3: 我们就不会说哎，我是不是缺少某一样东西导致我身体出现了这种症状了，
2: 对，
3: 那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这个我们不经常提到的镁嘛，
2: 是，我们通常就说哎呀腰疼啦或者腿不舒服了、这补点钙、吃点钙片，
3: 对
2: 吧，
3: 这个容易啊、
2: 是是是，
3: 因为钙我们就经常提到嘛，
2: 对对对，
3: 但是镁的话它其实也是存在于骨骼之中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刚刚我提到这个镁的这个缺少会有一些信号，比如说小腿抽筋，比如说这个肌肉跳动，哎，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收听节目的家人们有没有这种问题？有
3: 的
2: 时候我都会有的，
3: 我也会有。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有，
2: 对，
3: 就是肌肉跳动啊，或者小腿抽筋啊，
2: 是
3: 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运动过量了，或者是我们那天没吃饱，或者就做了什么不合适的动作呢，
2: 对对对对，
3: 就导致了，
2: 对，
3: 那。但是年轻人嘛，他就很容易会就是调节到了。
2: 是，
3: 老人家呢有这种现象，很多时候就说：“哎呀，那肯定是喝点骨头汤吧，是不是要补补钙呀、这样子
2: 揉一揉，搓一搓，
3: 对对对，就没有这个镁元素缺失的概念。
2: 是，包括还有什么的？你觉得疲劳？没精神、然后心慌、
3: 是
2: 睡眠浅、情绪低落，我说实话我在列举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是不是也得补一点
3: 我觉得是，既然它是一个必须的，那不管是年老的和年轻力壮的都是需要它的、
2: 对，但其实这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这里边的核心呢，它是在揭示或者呈现一种情况，就是你日常的饮食里面缺少了这个部分，不是说好像哎，我身体出了问题，就像吃药一样，哎，我多吃某一种药，不是的，它真正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日常里边安排我们的餐食的时候呢，
3: 是，
2: 你就要去考虑到的，
3: 是的。
2: 以前呢，就尤其我想，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我喜欢吃什么？
3: 对。
2: 哎，我喜欢吃粉，喜欢吃面，喜欢吃米饭，喜欢吃火锅，对吧？我就是按照我的喜好来，我觉得吃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是我开心，我舒服，或者说是我过瘾，但是呢就是这些反应或者这种信号呢，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你缺少，
3: 是，所以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自己各样的变化，而不要忽略这些信号，对吧，
2: 对， 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察觉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出现一些刚刚我说的一些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哎，我最近的这个饮食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3: 是的。
2: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其次的话呢，就是哎，当我在想，就是我，你看我们身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反应，杨丽姐，你觉不觉得很像啊？就属灵生命成长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信心软弱的时候啊。
3: 对呀，对呀。
2: 哎，或者说是最近觉得很低沉。
3: 对，
2: 就没有那么的好像火热呀，或者遇到事情呢也没有什么信心刚强啊。
3: 嗯，
2: 就是当然，通常我们这样讲啊，或者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会说神是不变的神。神爱我们不变。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变，但是。你想这个逻辑上面来说好像中间少了一环，对吧，就是说当我意识到我软弱的时候是我缺少了什么东西。
3: 对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哎呀可能是季节的问题哦，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春困秋乏嘛，
2: 对对对，是是是，
3: 然后我们可能很少说哎是不是因为我离神的距离远了，因为我可能流于形式了，没有很用心的，就是很那个全心全意的去为神做事，那这些提醒是更加会引发我们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正确的思考的。
2: 对，
3: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缺美这件事情，那不是说我今天缺，明天可能服一个药丸子就可
2: 以
3: 解决的，
2: 对对对，
3: 那肯定是我们饮食结构出了问题，
2: 是你要调整的问题，
3: 要调整的问题。
2: 对，
3: 对对，那可能是我某些习惯不好了，
2: 是，
3: 或者是某些东西缺失了，那我要从日常中去做好。
2: 对，所以就像你，因为我过去在敬拜服侍很长时间嘛，
3: 对，
2: 那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当你觉得哎，我好像很难去敬拜，不想唱诗，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逻辑是说哎呀我软弱了，我低沉了，但事实上呢这种现象或者这种状态恰恰证明了这个是你需要去祷告，需要去敬拜，需要去亲近神的时刻。就是像刚刚杨丽姐说的，不是说我软弱的时候我去参加个奉献会
3: 啊，对对，
2: 对，
3: 不是那么简单的解决问题，要整体的解决。
2: 对，也就是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是如何建立跟神的关系的。
3: 是的，
2: 对吧，
3: 对。
2: 那么当然呢，其实我们身体的补剂或者营养元素的缺失跟我们生命成长相比呢，还是简单的多。
3: 是。
2: 因为它更可见更具体。
3: 对对，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方法。
2: 对。
3: 但是人的信心软弱呢就是各有各的软弱。
2: 没错没错。所以一定是在各自的处境底下，
3: 对，
2: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然后所以我一定程度上会觉得这一次呢，虽然可能我们聊的是一些看起来好像更专注在某一个元素啊，或者说它在生活当中它起的这个作用和价值是什么，但确实也带给我们一些关于属灵生命成长方面的思考。那当然呢，其实就算我们缺美它也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事儿，就是
3: 是的，是的，
2: 不是立刻说怎么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用慌。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哎，我看完了那个症状之后我就觉得有可能我就是缺的。
3: 是
2: 就是你看到那个症状嘛，
3: 对，很相似啊。
2: 对对 对，哦，对，我们就得有对应的一个反应嘛。
3: 没错。
2: 所以呢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具体有哪一些，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镁元素冲上来之后呢，对我们会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3: 好的。
2: 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啊，来自于广东的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愿主纪念你们的付出和摆上，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还有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弟兄姐妹们，愿赐平安的主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带领，让从小信主但信得不真的我，因着我们家大宝呢，再次又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爱里，一路蒙父神保守。去年呢，又因着主的恩典赐下小宝给我，小宝真的是从怀孕都带着恩典而来。我本身之前呢，有过多囊卵巢，是不容易怀
1: 知道神会保守我，但是我们的神啊，就是垂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他成全我们。从怀上小宝的那一刻，主就一路保守我。本来就腰疼的我呢，到了后期啊，我都觉得我很难坚持到生产，但靠着祷告和主的保守，我还是平安的熬到了预产期。其中啊，虽然有苦楚，但结果都是好的，宝宝很顺利的出生。虽然不是我祷告时候向主所祈求的女儿，但是我这个小儿子啊也很健康，就像我祈求的那样白白的。其实我和我丈夫皮肤都不白，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真的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现在啊，我们家的小宝已经5个月了，体重啊也快20斤了，白白胖胖的，特别招人喜欢。还有一个恩典啊，就是在去年的5月中旬，家里的人啊，无论大人小孩，是每个月都有人感冒发烧，但是主啊却保守我和小宝始终没有被病毒感染。有一次啊，除了小宝，全家都被传染了。我的症状呢也是最轻的，哺乳期啊没吃药很快就好了。特别是最近一次，我们家大宝因为感染甲流反复高烧5天才退烧，家里有多个孩子的都知道，一个孩子感冒，另一个也很难避免，何况是

0: 就非常着急，我就祷告我的神，我说天父啊，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呢，我非常的亏欠，虽然偶尔也和我的婆婆说信主好，但却没有认真的跟她传讲福音，让她也信主，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相信呢？所以求你为我们预备一张票，见证您的神奇。就这样呢，我在心里祷告了两三天，我真的就为婆婆抢到了票，而且呢还是下铺，因为婆婆的腿脚不好，上铺和中铺呢她都不方便。真的是感谢主，我和婆婆说的时候呢，他居然也说真的是主保守。我老公也说，他在我前面提前预交了钱，和我抢的是同一趟车的，都没有买到票。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那么神奇。我婆家人呢都还没有信主，求主也借着这个事儿呢，在我老公和我婆婆的心里动工，拣选他们，赐福他们。感谢主，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赵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看到我们这个赵姐妹为主这个传福音的心很迫切，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传哈，所以呢她就是祷告求主来帮助她，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方法。不过也借这一机会鼓励我们的赵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传福音没有我们大家想象当中那么困难，我们只要把身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就像你这一回跟婆婆所分享的一样，你看婆婆这个或者妈妈，我为你祷告，哎，神就预备了这个车票给我们，然后呢你就能够顺利的回家，并且呢还是下铺，神也知道婆婆的腿脚不好，你看后来没有想到婆婆的这个回应说，哎呀感谢主，她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也让我们大家再次看到，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在没有传福音之前呢就先被吓到了，就是我们特别担心对方的回应如果不好怎么办呀，或者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方没有办法很好的接受我们所传的福音会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尴尬等等等等，但却不知道有很多的时候神做工完全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可能我们的赵姐妹也没有想到婆婆也会说，哦，感谢主的保守。有很多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实在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回应，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放下这些忧虑，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1: 是，同样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澳洲墨尔本的朱莉姐妹哈，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又来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主做见证，主的恩典数算不完。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二月份的五号那一天，我经营的瓶子店的冰箱啊突然不工作了。我们做瓶子店呢最怕的就是冰箱出故障，同时啊这个冰箱也是我们店里面最大的冰箱，85%的啤酒啊都放在里面。二月份呢是我们澳洲的夏天，冰箱不工作意味着这一天啊就不用营业了，同时啊只要是冰箱故障，我们通常啊都要花很多的钱换新的或者换零件儿。这个大冰库啊如果有问题，动辄可能就得花几千澳币。为此啊我就马上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跪着向主祷告，求神伸出大能的手帮帮我，求神差遣天使尽快的来帮我解决问题，求神保守冰柜只是出现小问题等等。
0: 当时啊已经是下班的时间了，我就不住的祷告，也到处找人，结果圣灵感动我，在电话本当中就找到了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当地的师傅。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打通了他的电话，结果他愿意马上过来，他的所在地还离我们店不远，8分钟啊就能到我们的店。真的是感谢主，在他过来的路上我又祷告主，求神让我一次性花最少的钱能够解决冰箱的问题，求神让我的冰库今天晚上就能够恢复工作。我说主啊，如果成就了呢，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你做见证，求神怜悯我，是不应该向神提条件的，我知道上帝会怜悯帮助，但我当时啊还真的是有点小心了。感谢主，神并没有因为我的罪而减少赐给我的恩典，相反的，他垂听了我祷告的所有内容。师傅来了以后做了全面的检查，发现是冰库的风扇坏了，于是换上了一个新的风扇，冰库停了一个半小时以后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并且只花了几百块的澳币，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听祷告的主。再次感谢爱我们的上帝，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直到永远，也愿神赐福给我们电台各个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愿神纪念宇泽木星以及各个同工的辛苦摆上。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来自于澳洲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墨尔本的朱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个朱莉姐妹 是开这个瓶子店的，应该来讲是开冷饮店啊，那真的是特别的好，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自己前段时间也经历了一个冰箱出问题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修起来还真的是花很多钱。原来你租房子的时候呢，什么时候都有这个房东罩着呢，不用操那么多的心，但是当你用

0: 我自己的房子之后呢，动辄就是要修个东西或者换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都要花钱，并且这个美金跟人民币的这个换算你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呢，这就更加的要好好的依靠我们上帝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澳洲墨尔本朱莉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心情啊，雨泽也非常理解，相信木心也是能够理解的哈。所以感谢神在我们大家，不管是在澳洲、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在我们所需要的任何的生活的境遇当中，神都能够满足我们不同的需求。
1: 是，虽然神呢这个没有让我的房子不出问题，但是神给我预备了个特别好的姐妹哈，就是他们就是做装修的，每一次我们家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姐妹就和她的丈夫赶到我们家。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虽然我们的这个服侍主啊并不会大富大贵，但主总是会差派最合适的人，最合适的方法帮我们省钱。
0: 没错，所以呢，神的恩典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永远都是够我们用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伯记第5章6到7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约伯记第5章6到7节，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祸患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是我在2025年的5月16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一段经文出自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如果不去了解他的全部意思，单独摘出这一句话，一定会获得许多人的赞同，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因果报应、罪有应得的观念更是深入，但真理却教会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患难，从而不被患难困住或者是打败。今天得知妈妈从中国邮寄的一箱她和爸爸的日常药品被海关查验了，这些天啊，虽然我们有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怜悯开道路，但今天依然收到了货物被查验的通知。父母非常依赖各样的药物，这些年啊，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起初呢，我也很担忧断药会不会给父母的身体带来不适，但转眼一想，主不会做错事，也许是上帝透过这一次的机会，让父母可以靠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药品度日。我的心啊，顿时得了安慰。的确，所有的祸患的根源都是我们的罪，即便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罪有应得，但不一定就是神的惩罚与管教，也有可能是上帝丈量过的、测验过的功课，成为我们信心和生命成长的途径。而经文当中，以利法的最后一句提醒了我，要仰望，要将事情托付主，因为主必不突然让我们受损，也不随意让我们忧虑，他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也会赐下终极的解决方案。主啊，这两天我的灵里软弱，身体疲乏，连亲近你都变得草草了事。主啊，求你赦免我的小性无爱的罪，我知道货品查验是你提醒我要专心倚靠你，不是形式主义的祷告交托。主啊，孩子真是个罪人，一不警醒就会原形毕露。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也引导我回转向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伯记的第五章的六到七节，里面讲到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如果乍一听的话，你觉得这话说特别有道理，但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背景的话，你会觉得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以利法呢在跟约伯对话。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大家读过约伯记前面的这几章的话，你会说约伯呢来自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自己的生意各个方面真的是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风生水起，特别的富有。但是一夜之间，真的是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按理来说这真的是天大的灾祸，并且呢在约伯的生命当中也有几个朋友特别的爱他，其中有三个呢就大老远就来了。大家可想而知，当时没有任何的微信，没有任何的社交网络，当这些人得知这约伯的事情之后呢，已经是好几天了，起码已经是好几天之后了。然后呢他们再来到约伯这个地方，并且呢当时也没有车，也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全部都靠这个步行，要不然就是船。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他们应该是并不是坐船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当中还有记载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呢先遇见，然后呢又来到约伯这地方。不管怎么着吧，起码我们知道有一点是，他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可想而知他们对约伯是有爱的，并不是没有爱。只不过后来呢，因为很多他们个人的经验呢，就对于约伯呢反而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今天刚才木心所分享的这六到七节，就是其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对话。当时呢这个以利法呢就跟约伯说了，这个祸患并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因为这就是这个苦难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啊，并不是突然间就来到了，也不像这个野草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以利法是在告诉约伯什么呢？说约伯啊，你这个苦难呢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他的暗示呢也非常明显，就是约伯啊，你自己想想吧，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这些苦难是神降在你身上的。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常讲的，说这一定是神在管教你。所以呢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刚宇则讲到的，你乍一听你会觉得是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但你会发现原来背后的动机出了很大的问题。但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以利法来到约伯面前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恶意的，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把经验当成了绝对的真理。也就是在以利法的生命当中，他所看到，他所经历，或者他所相信的，就是一旦我遇到任何的问题，那就是神的管教了。而他又把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就嫁接到了约伯的身上。所以呢当他看到约伯所经历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想当然的认为约伯也是得罪了主，所以约伯才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以利法他虽然没有恶意，他虽然也很爱约伯，但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他的意思是说，按我所认为的，约伯你得罪主了，你得罪神了，你得好好的认罪悔改。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存一个谦卑认罪回转的心是很正确，也很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但就像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包括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不要动不动就觉得任何事情都是神他自己的管教。而这个以利法的这种作为呢，就很像一个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一个这个经验特别丰富或者年长的一位人，看到一个年轻人，比如说遇到一些坎坷，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失业吧，然后呢就立刻说这个年轻人他失业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个年轻人不够努力，因为在这个老人的这个经验当中，努力就代表着成功，如果我们失败呢就代表我们自己有问题。但是却忘记在我们如今的现实社会当中，造成失业或者造成我们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复杂很多。有的人很努力很正常很善良，却依然遭遇很多的疾病、失业、背叛、灾难或者疾病等等等等。而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今天你信主了难道你就没有疾病吗？今天你信主了难道你就没有失 业吗？今天你信主了呢，那你就没有背叛吗？大家不要忘记了，耶稣还遭受了背叛呢，并且是他身边的人，并且耶稣也经历了灾难，那就是十字架的痛苦。所以我们就讲到以利法他出错不是代表他动机错了，或是他不爱约伯，如果不爱约伯他都不会来到约伯的身旁。他最大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他把部分的真实变成了绝对的真理。而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依然在犯同样的错误。
1: 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去年写的哈。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又经历了同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想要再次跟大家分享，这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见证哈。那在我的灵修笔记当中知道呢，我爸我妈呢是属于那种特别依赖营养品的，尤其是我妈啊，在网上听了很多的一些别人讲啊这个好那个好，她就真的去买了好多好多的营养品。在来美国期间的时候呢，我妈妈就一直在微信平台上面啊听一个老师讲课啊，一个中医老师讲课，然后就讲这个身体的调理啊，什么阴阳啊，气血啊什么的。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觉得不太好，我也提醒过他，我说哎呀，这种东西都不要再听了哈，你就这个每天锻炼身体，高高兴兴的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等等。但是妈妈依然非常的坚持哈。那作为儿女呢，我觉得反正听听课嘛也没什么坏处哈。最主要是我妈告诉我说，哎，我这听课就每天一打卡3.5毛，就给我返3.5毛，然后一直都在坚持这件事情，一直到了妈妈回到了国内。结果呢，这个医生还真的就在我的家乡开了一个诊所。前一段时间呢，我妈是吧，终于在听人家的课，觉得人家讲的好吗？对人家多多少少还有点敬重和崇拜吗？我妈就去这个诊所了。没想到去到这个诊所这个之后呢，这个医生啊，中医呢就给她号脉，号完脉以后面色沉重凝重，然后跟她讲说，你对死亡怎么看？因为我妈当时这个是吧，就是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妈说啊，我信主呢，死亡对于我而言我不害怕。然后这个医生一看说，哦，那我跟你讲吧，你这生命没几天了。做好准备，你的身体已经被耗干了。我妈当时五雷轰顶啊，然后当时是我姨姨陪我妈一起去的，我姨在旁边，因为我姨还没有信主啊，更害怕呀。所以我姨当天晚上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快打电话安慰你妈，这个把你妈肯定吓坏了哈。这个医生说你妈没几天了，她身体已经被耗干了啊，马上就要死了。然后我听到之后呢，我说我们信主呢，生命都在神的手中，神会保守的。于是呢，我就跟我妈打电话，我妈就跟我说，我倒不害怕死亡，但是我就觉得她这样说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我还挺敬重她的，你看她还居然就这样说我，我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啊。结果呢，后来我就跟家里的这个照顾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的姐姐呢打电话哈，联系这个姐姐呢就告诉我一个事情，她说呀，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神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知道啊，阿姨在这个医生这儿已经买了2000多块钱的营养品了，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哈。结果呢，他非得跑到人家那儿医院去看病。我就觉得吧，是神让这个医生说了这句话，让阿姨啊彻底死了心，对他彻底的就没有了崇拜之情。当这个姐姐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明白，哇，主啊，感谢你，你看我们怎么说老娘都不听，可是呢，神透过一个医生用如此反面的一种方式激将他的方式，让我妈妈反而对这个医生啊彻底的失望，彻底的绝望。然后我就告诉我妈，我说妈，你看，他说你过几天生命活不了几天了，咱就活得好好的，咱在基督里面靠着主活得旺旺的，就让他看看这些魔鬼邪灵根本没有办法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看似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个由营养品所引发出来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却能够成为我们经历神恩典的过程。包括在去年五月，爸爸妈妈来到这里，然后他们买了一整箱子，我要跟大家讲，几千块钱的营养品，后来被海关查验了，扣了，吃不了了。但是他们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这些营养品出现任何的症状，反而在这里因为有好的心情，与我们团聚的这种有爱的环境，身体棒棒的。而爸爸的生命也在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营养品，而是靠着耶和华的灵，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健康。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约伯记第五章六到七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遭患难，如同火星飞腾。那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看当时这个以利法的这一段话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说的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呢当我们真正了解当时的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以利法的说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太多的过于依赖我们过去的经验，甚至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当做了绝对的真理。那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当中的时候，我们似乎也看到以利法着重的要告诉约伯的一个核心真理，就是约伯，你得罪神了，你得好好的认罪悔改，你一定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在我这学期读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自己的老师呢，他有一个特别大的研究，前段时间还出了一本书，他跟我另外一个神学老师，一个是我心理系的老师，另外一个呢是跟我拿的一个神学课的老师，因为这两个老师呢，其实包括神学老师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心理学院，那他们出了一本书，是关于专门研究究这个人生的苦难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很多受苦的人，谈到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他们的书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真理，或者其中一个核心真理，就是很多受苦的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最痛的不是患难本身，而是很多人给他们的暗示，就是在这个患难的背后一定是你哪里出了问题。比如说当一个人得了抑郁症的时候，旁边很多人都会说你是不是不够属灵，是不是你犯罪了，是不是你信心不够，是不是你祷告不多，甚至很多人在雨泽过去的经历当中也有人会跟我直接讲说，如果你是一个足够喜乐的人，你就不会有抑郁症的问题，你就不会感到抑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喜乐的主。而这正是以利法式的逻辑，他的问题在于急着解释苦难，却没有真正陪伴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人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在辅导很多弟兄姐妹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大道理这些人都懂，但是在当下他最缺乏的是有人能够去理解他，陪伴他，甚至只是去倾听他。而以利法的作为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整个人类一种深层的心理，那就是我们很难接受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总是试着找各种各样的答案。也正因为在这样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无法去接受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我们就有了以利法的话，苦难不是杂草。然而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生活原本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复杂，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所以当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重新回到主的里面，就像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所分享的，要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的确这个世界当中会有因果的关系，就像木心所分享的那样，人类也的确会为自己的罪而付上代价，但是这些都不是错误。但问题是在于，当我们直接的认定约伯的苦难就代表约伯个人的罪，或者我们正在经历的苦难就是管教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约伯其实他是一个义人。圣经当中说约伯是一个义人，这提醒我们约伯并不是因为犯罪所经历的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就不会在圣经当中强调约伯是一个义人了。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所谓的真理失去了怜悯，真理很多的时候也能够变成伤人的武器。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如果一个病人呢正在流血，而医生只是站在那里分析说你一定是哪儿出错了，而不是马上去帮助这个病人止血的话，那即使他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你会发现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救死扶伤。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都能够从今 今天的经文当中学到一些功课，在我们陪伴其他人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为了只是去解释苦难，却忘记对于苦难当中百姓或者正在经历苦难的人最深情的陪伴。
1: 是，你刚刚说到了，有的时候真理也会成为伤人的武器哈，尤其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台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对方有一些问题，亦或者说教会当中有一些破口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拿神的话语去给对方定罪，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教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前两天的时候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一个教会发生了一些不开心的纷争的时候，我所认识的这个姐妹呢其实非常的好，她希望用神的话语将教会挽回回来，可是当她发出了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反而带来的是教会弟兄姐妹更多的纷争。那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其实在这种情况，在纷争当中，在漩涡当中，也许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安静，即便你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即便你认为对方在真理上面有了一些些的偏离，但是不要拿神的话去作为弹药，因为神的话是建造、医治和洁净我们的灵粮，而不是我们去论断、评判和定罪的炮弹。如果我们把神的话作为炮弹的话，那么撒旦当然很开心，而且撒旦比我们更了解神的话，他更愿意我们拿着神的话去攻击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忘了，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仇敌，而撒旦、恶势力才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在纷争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还是教会当中出现了破口，也许最好的方式是安静回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来弥补破口，而不是用神的话语作为炮弹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油管上面的一个频道，他们呢是把很多的一些成人的赞美诗改编成为了小孩子可以听的。因为我知道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听，所以今天就特别选择了这首歌曲。那这个频道呢叫做 Little Sheep of Jesus， 就是耶稣的小羊。他把 Phil Wickman 的一首歌曲叫做 What Then AwesomeGod， 就是多么奇妙伟大的神呢，改编成为了小孩子们特别喜欢听的一种音乐风格，轻松活泼，而且呢很容易跟唱，所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小弟兄小姐妹们可以一边歌唱一边跳舞，再一起去感受上帝的爱。歌曲当中唱到说，上帝是何等奇妙，配得一切赞美，上帝真伟大，将一切赞美都归给他，哈利路亚，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他眼中有烈火，他血脉中带着医治，他的荣耀遍满万有，处处彰显。抬头看看那些星辰，他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在他宝座前万膝都要跪拜，魔鬼必须逃跑，天使必须赞美，连风和海浪也都要顺服他。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他掌权作王，从高天之上以智慧能力和慈爱统治万有。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我们的神是从高天之上以智慧能力和慈爱掌管我们的神。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回转到小孩子的样式，成为 The Little Sheep of Jesus。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2025年2月5号我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我的第二个见证，之前说过每个月呢要写一个见证，但是现在二月了，一月的见证还没写，求主来赦免我的拖延。这两周呢一直在想着要写要写，就是一点都没写。那么在前两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我的一个见证，是主在提醒我，那我就来做一个长一点的关于我孩子求学的见证吧。
1: 我的大儿子呢是2021年的6月小学毕业，附近呢新开办了一家要打造我们所在的区域最好的公办初中，硬件软件都非常给力。我老公啊一直想让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我倒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可以先摇号，如果摇不上了还有新开办的中学可以兜底。我们有两个孩子，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老公最终啊被我说动了，当时我信心满满的跟主祷告，求主给我们预备，如果能够上私立就去私立读，如果摇不上号呢就去公立读。摇号结果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挺微妙的，同小区同班的三个孩子我们家没摇到号，另外两个孩子呢却摇到了号。整天混在一起打球的四人组我们家没摇到，另外三个人都摇到了，好像就是故意把我们家给漏掉了。好吧，那我们就只能够去新开办的这家公立的学校。结果学区房片区划分出来，我们的孩子居然还是被分回到以前那个老破旧小的初中，天都塌了。这个学校校风比较差，升学率也很低，如果早知道我们的房子是划分到这个校区这个学校，那一开始我老公肯定是直接让孩子去上私立的。而且我们小升初的报名名单还是以我们小区的地址来做模板，另外十几公里外的都划到了新开办的初中，我们两公里以内的凭什么不能分去啊。总之啊心里就是各种不服。当时啊几个小区的居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大家决定联盟一起去教育局示威。
0: 当时呢我和另外两个小区同班的妈妈，也就是摇上的那两位呢，和班主任讨论着这个事情，他们三个人一致叫我别去参加，我不置可否，回来问了老公的意见，他说没关系，他们以前呢也因为行业的一些不公现象示威过，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个个不参加那么怎么体现民意呢。我想老公说的也对，所以呢我就和另外的两个邻居不同班的两个家长呢参加示威去了，结果呢因为不懂法没报备还公然的喊口号，这肯定是不行的。后来啊特警都出动了，有部分人呢被拉到警车上了，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一个守法公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当时啊我还特别的害怕。其实啊当时呢他们就让我签了一个名，保证以后不在聚众闹事儿。但是从小到大我没有进过派出所，也从来没有跟帽子叔叔争执过，后来后怕了好几天。在这期间呢我顿悟到我犯了罪，所以神管教了我，我信誓旦旦的说我要顺服神的安排，神安排去私立就去私立，安排去公立呢我们就去公立。结果呢神安排的公立学校不是我想要的那家，我就不顺服了。即使已经有三个人劝阻我，我还执迷不悟。而我最大的罪呢就是发现问题有疑惑也不求问神，自作主张，凭自己的血气妄想用人的能力来解决问题，我马上认罪。这个时候呢老公还在想办法让孩子去私立学校，我明白不能用神不喜欢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老公名义上也信主，但他对真理其实并不了解，一年啊就只是去几次教堂，如果直接跟他说呢他并不能够真正的接受。
1: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求神让他能够放弃一定要让孩子去私立读书的想法。后来老公真的放弃了，孩子啊真的就去了这个老旧初中。有很多的朋友不理解，纷纷询问。在孩子读初中的三年，我遭受了很多次来自于老公、他人还有我自己的质问，如果当时让他去私立学校会不会就不是这样了。直到初三我才深切地感受到神给我们的安排，给我孩子的安排是最好的。儿子走的是体育路线，学 校的体育老师非常的负责任，每次考试之后呢，都会将孩子的体育跟文化成绩罗列出来对比过去三年的数据，看看孩子能考到哪个学校。特别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操过什么心，因为过去一年的考试数据显示儿子能够达到某学校，而当时我们心心念念想去的那个新的公办学校，儿子的小学同班同学去了，也是体育生，但是他们的父母跟我们交流之后，我发现他们什么数据信息都没有，体育老师是新的，完全没经验，班主任也是新老师，什么以往的数据报考志愿建议通通没有。他同学的妈妈焦虑的不行，打了很多电话咨询我，最后啊，他的孩子与心仪的中学失之交臂。我们这个城市的中考特别卷，满分740分，公办高中文化生最低录入分数线605，艺术类稍微低一些。儿子作为体育生考了611，是他三年初中当中考的最好的一次成绩，如愿考上他心仪的高中，这都是神满满的恩典。
0: 以赛亚书55章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而诗篇139篇的第16节也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的爱多么的奇妙莫测，人是不能参透的。世人茫茫然然，是因为不认识信靠全能的上帝，只靠自己的血气瞎撞。我们属神的子民，神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我虽然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神必看顾保守，而我和我的一家也必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念念姐妹，每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故事，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求神祝福你们一家越发的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和赐福当中。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总是呢能够越早学习越好，因为可能也听到了很多的专家说，哦，这个孩子呢要早早让他们学习，
1: 不能输在起跑点。
0: 对，那讲话就会像外国人一样。哎，但是有一个重点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嗯，到底孩子学英文是孩子们的需要，还是父母亲的想要？哎，今天要好好来了解跟认识一下。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来宾，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亲子作家陈安怡，欢迎安怡。学识丰富的教授曾阳晴，阳晴哥，
1: 欢迎阳晴哥。
0: 还有欢迎的是亲子天下的资深专属王韵玲，欢迎韵玲，
1: 欢迎韵
0: 玲。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1: 欢迎医师。
0: 好，孩子们学英文你怎么看？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英文是这年头最夯的行头之一，很多人觉得从小学好英文，人生大概就无往不利。走路虽然不一定有风，但英文唠得叽里呱啦的，一定可以引来羡慕的眼光。不过这是学得好的结果，也有从小英文学不好的，老早就放弃了。不过很多父母不这么想，无论如何要逼孩子念英文，让亲子之间可以为了英文而剑拔弩张。到底学英文这件事是孩子的必要，还是父母的想要？做父母的，您可能得想清楚哦。
0: OK, so...Our first question is, 因为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是学英文，
1: 那我要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这样子太假了。OK, 我们要先问大家的是啊，学习英文这条路上面，你觉得一路以来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开心的，请举圈。那反之，如果是你觉得你被动，而且呢学得不是那么开心的，就举叉。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情侣牌，哎呦，
1: 杨晴哥是圈呢，
0: 两个主动，两个被
3: 动，我是文艺青年啦、啊、，Everybody knows,
4: 先是跟国外女生交笔友吧，
0: 先问一下
1: 负向的，
0: 负面表列的那个安怡先讲，
5: 可能小三小二吧，很早
0: 就开始，
5: 因为我爸爸是留美的，我爸爸在美国待了17年，对，所以他英文非常好，他就会觉得说。英文很重要，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上，就是刚开始爸爸教 A B C D 他教，然后但是因为他常在国外，没有在身边，所以我大概我印象中好像是3-4年级的时候，
0: 他就开始把你送去，
5: 就把我送到外面去上
0: 课什么之类的。
5: 对，那我第一个老师非常有名，他叫做赵丽莲女士。
3: 听过哎，我记得，
0: 对。
5: 但老实讲，我大概上了1-2年吧，我其实没有什么，我只记得每天都是 1980, 没有，但是1980。1979开始，然后老师最好的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他们家的可可非常好喝，其他我都不太记得这个
0: 事了。所以你进去你学的时候，他是全部都用英文跟你讲吗？还是
5: 妈妈她中英文都非常优美，所以呢，她对小孩很有耐心。那5-6年级就开始进入某某的那个美语补习班，他是专做成人的，所以我是跟一大群大人在一起上课，就是高中生，然后呢。很痛苦，因为呢我就很不喜欢读，然后我爸又逼得很紧，他回来之后他要检查，然后他就会要求我大声朗读。我印象中最深刻一次是小5还是小6的，有一次我爸在家，然后呢他就要我念一课课文，然后小朋友就是这样嘛，就是念得很小声这样，我爸就说不够大声，后来他就因为我们家透天厝很大嘛，他就在后面厨房，然后他把收音机转到那个杂讯，就是没有节目的那种。然后杂讯转到最大声，然后他在后面，他说我要盖过那个杂讯，让他听到我的声音。哇！我就一边哭一边读，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生气，
3: 想说 Lesson One,
5: 对
3: Lesson One,
5: 对，他有这样读，就是很大声。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念，后来。记得，然后好，我就高中，国中3年都在那个美语补习班。
0: 其实这样听下来，是因为爸爸的那个严格要求，让他对英文其实很反感。那聪明呢，你也是举叉。
4: 我先回应一下刚刚安妮讲的那个大声讲，好像有一部电影，而且现在大陆很流行这个，不是吗？
0: 也是有这样要求吗？
4: 就是要讲很大声，他们就是那个时间一到，然后说大家一起来朗读，然后就放很大的音乐，然后全场几千个学生开始大吼。
0: 为什么要
5: 用这种？他们都认识我爸，
3: 对啊，就是学你爸爸的啊。
4: 对，
0: 他理论根据是什么？
4: 但是因为他的理论根据就是说，你只有勇敢的大声讲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掌握这个
5: 音乐。对啊，我爸就这样。我记得考完高中，大家不是暑假。都在睡觉，然后很开心吗？
3: 没有啊，只有你。
5: 早上5点把我叫起来，哇！
1: 我可以证明
5: 空中英语教室
1: 这招无效，因为安怡去念台大中文，这招别学了，真的没有效。
0: 聪明小时候也有被要求要大声朗读吗？
4: 因为我没有。

0: 很害羞，所以我通常就，我妈妈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妈妈也是很小就很有远见，她自己曾经是英文老师，她当英文老师很短一段时间，但是她就是英文老师，所以她就说她觉得未来呢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英文，一个是电脑，她觉得啦。
1: OK，
0: 所以她那时候就
1: 早点，
0: 对，她就很重视我的英文。那可是。这个 B 他也知道 B 没有用，所以他又用了各种方式，比如说他会找一个那个时候宣教士在台湾，他们小孩反正就是宣教士嘛，没什么钱就打工，然后就说那来我们家，然后就随我们陪我们聊聊天，用英文聊，然后我就跟着大哥哥随便乱聊，这样大概是这种类似的方式让我去接触英文。然后他会
1: 举差是觉得不是很快，
0: 小时候我没感觉，但进了国中之后就开始有英文课本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挫折。我个人觉得哦，其实跟性别有关系，男生学语文真的是输女生一截，就是女生
1: 速度上面 对
0: 女生很快就可以 catch up， 然后他们会去记那些单字或者是文法，考试也很会考，但我们男生总是就是好像要花人家两倍的力气才可以跟人家类似的，
2: 应该只是借口吧，这个人
0: 对
3: 这么娇娘的不算了啊，
1: 有柔性特质的
0: 对
1: 就比较学得快。
0: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一开始还蛮有自信的，因为刚进去的时候很多同学是 ABC 都不会的，
1: 而且你又比人家早学，
0: 对，所以我会啊，简单的这个句子我都会看都会念，很快大概半年之后我的优势就过了，
4: 对，我也是这样，
0: 很快啊，
4: 我就一直烂到大学。
0: 对，然后半年之后呢，有一天我被老师留下来罚写，就是我有一个字呢就一直错，就拼错，
1: 所以要被罚写，
0: 拼错然后改还是错，然后就被留下来罚写，不知道50遍还是10遍还是50遍，反正很多遍就是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全班只有什么3-4个人留下来，竟然有我哎，然后感觉就是
1: 很挫折，
0: 不好，对，哎，我不是英文很好吗？大家都说我英文不错啊，结果我现在在罚写50遍，
1: 对，从那时候就兴趣就降低了，
3: 更加的挫折，
0: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好像要努力，那要努力心情就不太好了哈。
1: 那正面表列的那个杨行哥先讲，你是也是很早学还是从？
5: 没有，国中，
1: 大部分人好像都是记忆当中我们这个年纪的啦，
5: 对。
1: 就不像现在的孩子啊，他们是现在小学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国中开始，你应该也是嘛。
5: 对，国一的时候，然后就很快就超越这两位了。
4: 就是反而父母没有
1: 在强调他的资质啊，
4: 他觉得他很得意，
2: 他好烦。
5: 对啊，然后就很有成就感了，就一直学。但是我觉得啦，其实是……
4: 那你为什么会很快超越我们？
5: 因为可能是哥哥他们在听那种西洋歌曲
1: 哦，西洋老歌
5: 对，西洋老歌，然后你就会听哇，你就觉得哇。崇洋媚外就那种心情，知道吗？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多
1: 唠英文，很了不起。
5: 对对对对，所以就会花很多时间这样子，一直到上大学，因为我也是中文系的啊，也不是说中文系英文就不好哎。
1: 那你为什么学得那么开心？
5: 因为我觉得
1: 有压力吗？
5: 我真的我那时候就一个想法，我不要被困在台湾。我真的我很早我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1: 目标就是
5: 要到世界各地去跟人家交朋友。
4: 那我太爱台湾了，
1: 那是很棒哎，
5: 哎，所以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每天至少花1个小时念英文，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哇，
4: 所以你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自己喜欢，而不是被父母要求，
5: 那个热爱知识，
4: 好像对呢。
1: 好，下一位。
0: 我是讲真的，真的感受到你的热情。
4: 是啦，是有。
1: 那韵玲呢？
6: 我的部分啊，其实我就是像黄医师所说的那种，是属于会念书的女生。我们那时候在国中开始学嘛，
1: 对。
6: 那其实我就是在那个暑假，升国一那个暑假，学校安排我就跟着学。那我自己觉得说，对这个字母啊或单字，我很快就记起来了，我不太需要去背，所以一路念上来，其实。英文课对我来说还算蛮轻松的，不过我就没有杨琴哥这么认真，我是属于那种上了大学终于考上大学之后就彻底放弃了，对，所以只能说我前面是开心的，可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只是为了想要借由这个科目来得到高分来进入好的大学，对，当我真的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就再也没有念，
1: 听起来好像后面是因为缺乏动力了。可是我这样听他们两位，就是安怡跟聪宁讲，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早接触到学习英文，可是却比较不开心。
4: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英文，到大学之后，后来我到大一大二的时候，后来修那个就是外文系的一些小说的课程，其实我觉得英文蛮有趣的，只是我觉得以前的那个。太不愉快的记忆实在太深厚，所以让我觉得很烦。
1: 对，
4: 就是学习。
1: 亲子天下就特别做了一个相关的主题，主要就是特别要点出，让父母亲知道说，到底我们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是因为孩子真的有这个需要，因为刚刚讲到需要，还是父母亲的想要。
6: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就说教育部因为十年前有向下延伸的这个政策，
1: 对，
6: 那其实这个政策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在亚洲国家其实普遍来说的趋势都是希望孩子能够不要等到国中才接触，
1: 对，是在小学时，
6: 对，都是提早接触，对。但是我们这次做这个报道呢，其实也是想做一个检视，就是说这十年下来哦，政府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费，家长花了这么多的心力跟时间，那孩子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到底效果好不好？嗯，可是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越早学的孩子，他其实有蛮大的比例，还真的就是越早放弃。嗯，对，其实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在学习上面他遇到了一些挫折。嗯，那因为他年纪又比较小，他对于挫折的忍受度其实是低的。
1: 对，
6: 所以就相对于过去是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其实身心比较成熟。嗯，那越早开始学，当他越发现说，哎，怎么跟同学差距这么大？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市区其实很多孩子是从双语幼稚园开始念起的，
1: 每个家庭的环境也不一样。
6: 对，假设你自己小三开始学，你发现同学都已经哦会看这个英语杂志了，那有的孩子就会感受到挫折，
1: 好像跟不上。
6: 对，跟不上，然后再加上到了五年级之后呢，开始要考试，哇，要背单字，他又无法这个考到好的成绩之后，就开始出现放弃。
3: 而且亲子天下的封面其实就点到了两个年纪很容易是一个。制胜的一个关卡，
6: 就是十岁跟十四岁。其实为什么这两个年纪呢？因为十岁是小五，那小五我们知道说从小三开始学，其实老师是先很轻松的方式啊，就介绍26个字母，唱唱跳跳，对，用玩的。那个阶段没有孩子会说他不喜欢上英文课，大家都好开心。嗯，可是到了十岁，就是到了小五这个阶段呢，就会呈现一种落差越来越大。然后学习会进入一个瓶颈期，你开始要背单字，这就是第一个放弃潮了。嗯，
3: 我刚刚有点讲错，不是制胜的关卡，是它是一个关卡。你如果可以
1: 学习的关键，
3: 你可以闯过去，你就制胜；你过不去，你可能就放弃了。
4: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教写作嘛，那我们常有写一个题目叫做"我最喜�欢我最讨厌的一个科目"。80%都会写英文啊！
1: 他们在那个文章里面写原因是什么？
4: 哦，另外20%是
7: 数学，可是比例很难选出的。
4: 比例，我告诉小学的比例其实讨厌数学的就是一半一半，就是有要不然就还蛮喜欢，要不然就是不是很喜欢。但是讨厌英文的比例很高，
6: 想不到，
4: 对，这是
1: 他们写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4: 大部分英文都是因为。去补习班上课，然后妈妈要求。可是你要知道哦，因为在美语现在的美语补习班，他上课都不会是一周一次，至少都是两次以上。那对孩子来讲，占掉他太多的时间，所以他不愿意去。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每天下课都要？甚至有的孩子4天，有一个礼拜上4天英文课，
6: 就只有整天班那天不用。
4: 对对 对, 對。那所以他会觉得很痛苦的原因是说，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去上英文课？这念的要干嘛？他不知道作用在哪。
3: 因为他没有一个 purpose，
4: 对，因为用不到啊。
3: 对啊。
4: 大部分的家长又不可能每年带孩子去英语。
1: 那有些小朋友不是一个礼拜只上一堂英文课？
6: 学校是有两堂，但是每一堂只有40分钟，然后在前面再加上唱唱跳跳收一收作业，真正上课时间大概只有20分钟。
3: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4: 对，
3: 因为你去上一个小时，然后你回到家里，大家都在讲国语或台语，
4: 对，
6: 就全部差不多忘光，然后等到下一次又要再
1: 下礼拜
6: 再把它找回来，
1: 然后另外上礼拜再教的。
4: 他刚刚讲的，就是第一个讨厌的原因是因为占掉他太多课外时间，那第二个讨厌的原因就是那些没有补习的。那他会怎么样？他会有一个落差，就是他英文成绩会比那些补习的要来的差，所以他就讨厌英文。所以这两种孩子都讨厌英文，所以他就会比例很高。
6: 不管有补
3: 可是我觉得学英文有两种需要，一种就是听跟说，可能是全美语幼稚园他的听说很好，可是说坦白到了国中才是读跟写，
4: 对，
3: 所以有些孩子可能很会听跟说，他读写不见得很厉害啊，就像韵玲是到了国中学英文，你的读跟写就很厉害，
6: 但是听跟说真的就相对弱，到了大学就发现说我这个国高中的阶段啊，其实全部都在课本里面，我学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在生活上面运用，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上了大学就彻底把它丢掉，因为我觉得不好玩，就是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那里背单字、背文法，然后考试，然后考高分，可是我感受不到学习。
3: 所以现在的孩子就是现在的家长究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听跟说，还是读跟写呢的能力？
2: 都要有，
6: 就是全方位的。因为现在的家长，你不可能把学校考试的成绩抛开嘛。那学校考试要高分的，一定是要这个读跟写要很强哦，要重复的一直。 不停的演练。那但是家长又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投了这么多的金钱啊，让你从幼稚园开始学，你总要可以开口吧？所以常常像那个我们去访问徐威老师啊，他就说他坐在高铁上最常遇到就是家长把小孩拎到面前说，赶快跟徐威老师说英文，其实他还不知道讲什么。
1: 可是问题是，那也只有那个时候，而且还要摆 chance。可是他回到家是完全没有练习机会的，这会不会造成说很多的父母其实他的孩子送去学校学英文了，可是回到家却完全没有办法在家里面训练或者是练习嘛？
0: 所以我其实蛮好奇杨青哥，因为我们其实在座刚刚都表达了我们现在对英文的学习的热忱，就是我们成年人以后或者是大学之后。可是你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热情传递给你的小孩？因为你的热情显然。不见得是你小孩所想要的嘛，他会每天说爸，我每天被你困在这里，我以后一定要离开你。这对，
5: 我先讲哈，我小朋友四岁就开始学英文。
1: 那我要先问一下杨吉哥，你会让你的孩子四岁就开始学英文，是因为你也觉得说他提早学习英文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5: 我是认为越小学的时候，他对于掌握这个语言越容易。
1: OK，
5: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但我也觉得英文可以打开他的视野。好，得打开他的世界这样。然后他一开始学了以后，我们当时就是每一天给他念 picture book， 就是那个图画书绘本，而且呢那个绘本一页只有一句，然后那一句念完了啊，就是pray for your children 啊，就类似这样的哈。然后pray for your lamp， 替你的台灯祷告，然后他就找到台灯啊，他反正一开始就是看图说故事，然后他也不用念，我也不要他念，我们就一直念。一直念那个书，可能念了半年。有一天他说我要念，他就说他自己要念。我每一天就是把那本书念完，那本书很容易啊，就是16页，每一页只有一句啊。他就开始念了，他把它全部念完了。第二天他说他要念，都就是他在念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去找其他的资料，然后慢慢他就
4: 是用故事书的方式，
5: 对，用故事书的方式，图画书，因为他喜欢看图画书嘛，一大堆图画书，中文的、英文的，反正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分别。
1: 好，还有哪些方法？等一下，因为时间不够，所以要先进广告。

0: 杨廷哥刚刚讲说让孩子从四岁就开始学英文，可是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是，其实你并不是希望他学英文将来是要 for 考试的，而是希望他先培养一个能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是用很长的时间，我们觉得就是让他先有兴趣啦。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那个自然发音，我不知道学校现在教自然发音是怎么教的，但是他看到任何一个字，他就可以把它念出来。
2: 对，
1: 但是可能不是很正确，但是他不会有问题。
3: 所以现在
0: 他没有音标，
1: 没有音标，
2: 现在没有教音标了。
3: OK。
0: 但是透露出我们的年纪，
4: 但是到国中又要教音标，所以现在有一点错乱。就国小的课本是自然发音的，可是到国中它还是正正规规。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到国中又要教音标，然后小学又要用自然发音。
4: 我是觉得说，因为国内有的学英文有一个趋势啦，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学音标嘛，音标就相当于注音符号。
0: 对。
4: 但是就在十几年前，就是就教育部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风潮，就是觉得说要快乐学习。所以不要去学背那些音标，就直接看到这个 apple， 你就会念 apple。那就是有点直觉法。那可是直觉法经过这十年的检验下来，又有了一些有些英文老师有意见，觉得说你如果没有学音标，你查字典你怎么知道这个字怎么念
0: 呢？
4: 对，所以说又在这个正规的，因为国中属于正规的教育嘛，它跟国小不大一样。哦，
1: 我搞错了，因为自然发音啊，它是有一套的，
2: 对，
1: 非常非常清楚，它比音标更清楚，
2: 对啊，
1: 的一个发音模式，你只要看到这个英文字，你就知道它只有几种发音模式，
2: 对，
1: 所以你套进去就不会错，所以他是说，如果
2: 有时候会有例外啦，
1: 对，会有例外，
4: 我觉得国中老师
1: 一定都有例外，
4: 国中老师比较 care 的就在于说会有例外，因为国中老师都很要求精准，就是他不能接受说他的学生如果学的是一个比较模糊、比较通例的，那万一遇到例外，他不会念怎么办？
0: 可是真正进到社会就发现每一国的口音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对啊，
0: 跟
3: 所以国中老师就是为了考试，所以我很好奇，杨廷哥，您的女儿现在几岁？她的英文学习状况？
1: 她现在15岁，快16岁，那。他现在的学习状况，我先讲啊，他的 reading 突然有个很大的跳跃哈，是我们后来给他看那个有一本杂志，是美国的杂志，那他是基督教编的，专门给这个小朋友看的，低年级看的，然后他每一则新闻就是现在发生的新闻，他会用大概20句30句就把它讲完了，然后里面有一些生字，那我们知道他不会啊，他那时候还很小啊，小三小四而已，我们就帮他贴。就是说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生字，把它贴在旁边，然后他就看，他就每一次他就很顺的就可以把一页看完，一页看完，到最后啊，他现在是，他前几年有去那个就是也是去补习班啊，去师大的那个一起学这样，那我会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他自己又把所有的生字都列出来，他自己先把它查好，然后他自己念这样，然后他现在对那个 fashion 有兴趣，然后他会把那个 fashion 哈，
0: 相关的智慧这样子，
1: 对，他衣服布料那种非常
4: term，
1: 对，非常 term， 那就是非常专业的，
0: 对
1: terminology 的东西，他把他自己全部都列出来，他的英文我看不懂，他自己很感兴趣，
0: 因为已经到那个领域的专业的智慧了。
1: 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些机会去国外这样，那去国外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跟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其实他一开始他也是就是会害怕，但是久了交成朋友以后，他开始也开始讲，
0: 所以他是因为兴趣的关系啊，而不是说今天这些字他背起来之后，他有一天他考试他还要写出来，把它背出来写，然后错就是对，
1: 所以他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过试啦。我讲老实话，他英文没有考，
0: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他的英文就能力就比
3: 人家弱。我觉得很宝贵的一点，他是学跟着他的意愿跟他的兴趣一直 follow 下去学英文。那我们通常小孩会被打断，例如说，也许聪明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国中老师打断你，你搞不好就会对英文很有兴趣。可是国中老师一进来打断，就是完全学另外一套，是为了应付考试的那一套，对不对？
5: 像杨廷哥的小孩是他有很明确的兴趣，而且他在家教育，所以孩子可以很有很大的空间去追求他的兴趣。我们在正常教育体制下，你问我那时候说你对什么有兴趣，我还真答不出来，对不对？那也非常非常多的老师分享说，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去找你们自己有兴趣的这个英文的书啊，自己可以看什么。我们大家就哦，听完谁回家去找自己有兴趣？这少数一两个非常哦，很早熟或者很早就了解自己的兴
2: 这个
5: 兴
2: 趣的，
5: 或者是家里父母亲喜欢什么东西，不然大部分的孩子听了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刚刚讲，我觉得这样讲也不是很正确，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国中的这个英文的教育介入，那我就会很有热情的去自己去追求英文。不会的，我英文一定更烂。 一定更烂的嘛，因为没有人在后面一直推我嘛，所以一定更烂。只是说这个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让我找到了这个英文本身的这个
0: 有趣的地方，
5: 或者是他为什么要你使用的地方？那我觉得，的确很多家长现在都会做我们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是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那我妈就把我丢到一个
0: summer camp
3: 英语夏令营。
5: 对，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是高二的暑假。对，然后高二暑假我就去，然后全部都是就是一群是台湾人了，但是有一些是其他国家，什么巴西什么的，你就被逼着你一定要跟他用英文讲。然后我还记得那个 summer camp 不错，他发了一个 T 恤，上面后面写 Talk to me in English，我们就穿那个衣服。走到哪都会有店员的 ，Hey, talk to you in English. Hey, what's your name? 不用，不要再跟我讲了。好玩嘛 ？OK。
0: 但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5: 有，那个夏天我突然觉得说，哦，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英文不错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自由自，就是可以到处买东西、吃饭都没有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说，好吧，那我应该要好好的这个认真的学一下英文。那接下来，因为后来我读了医学院，然后英文又很重，所以。等于是后来我的教育当中，英文是一个很大的部分，但我没有再去排斥它。那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不像国中的时候，觉得说，就是又是一科，然后你又要每天背单字啊，考那种感觉不太好。
0: 听起来其实不管现在是国中，而且现在从小学开始学，就是当面对到考试的时候，好像孩子的学英文兴趣就降低了。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孩子都有这个状况？
4: 是没有错，而且像我们亲子天下这一期啊讲的飞跃10岁、14岁的学习关卡啊，我想14岁这次会更严重，因为10岁的时候是国小5年级，他其实就是还有点机会可以救了哈。但是如果说他到了14岁的时候，他会遇到的另外一个难关是在于文法。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有些文法其实真的在中文的当中你是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叫未来完成式。哇，那这个需要真的是你对于这个你的大脑中啊，对于抽象的概念是比较能够转换的人。那这种人其实在人群中据说其实只有20%啦。能够把抽象转为具象的是少的，所以剩下80%，就像刚刚安怡提到，可能就是那80%填说他最讨厌的是英文，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的很抽象，他无法去想象。所以14岁这个关卡其实就是在这个文法上面会卡关，那甚至有的孩子卡关到他会撂下狠话说这辈子他都不要再读英文，
0: 他会放弃哦。
4: 对，
1: 不，千万不要这样。
4: 我也觉得太可惜了。
0: 在里面有一个 word 就是一个叫弃婴潮，
4: 对，弃婴潮就是。就是我们去访问的一些补教业者，他们真实遇到的学生跟他说，我只要念完国中，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再碰英文。
2: 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
4: 太恨。对，可是这个在我们大人来说实在太可惜了，
3: 对，
4: 因为你少了一个接触世界的管道。
3: 是，
4: 因此我们杂志其实这是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家长啊努力去维护这个孩子的动机，即使他英文考得很差，只有60、50，你也不要因为这个分数去评断他，去责骂罚写哦，那这个只会让他就从此就下定决心这辈子跟英文就是说分手了，再也不会有机会复合了。
1: 文法这件事情呢，我自己学英文的过程，我一直都非常排斥。我一直到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文法很多都是我的模式，就是我念，我觉得比较顺了，我就学。
4: 我
1: 后来发现我女儿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文法这个东西会一直
2: 卡住，
1: 对，她会一直那个就是 interrupt， 就是这样。
0: 我知道你在讲之前，你都会先想我这样讲这一句，
1: 对，
0: 有没有符合那个文法？
4: 然后就不敢讲了。
2: 对，其实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语言这样学习是不正常的。
1: 不正常。
2: 像我们在学英文，或者是学某，就比如在学国语的时候，我们从小我们哪会想到文法？
5: 对。
2: 那妈妈讲什么就讲什么，
3: 然后
2: 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就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们的英文学习方式不对，你知道？所以现在我自己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我。现在成年了嘛，我不用
3: 跟外师还是中师学。
2: 哇，我现在有机会，就是有一个中师，对，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几个大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个，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出国的时候。我管他什么文法不文法，我只要讲得出来，他听得懂就好了嘛，可以用就好。那至于真的是不是优美的东西，就我觉得要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想。
0: 所以
2: 我现在对我女儿的教育方式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女儿很喜欢英文，她现在在学日文。那你说你刚刚讲到动机，我觉得很大的一点是她要知道她到底为什么学。像我女儿是因为她喜欢听西洋歌曲，然后呢，我们家很常就是看。 电影，就是看英文的电影，所以他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有趣，然后再加上我们不逼他，然后也不管他的成绩，但是我们就是鼓励他，你喜欢你就去看，所以他其实说的不好，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他其实很害羞，都不太说，可是他可以阅读。那老实讲，我不知道他程度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去给他什么检定过，给他考试，可是可以看得到他很喜欢的，就是很喜欢的读，常常在读。然后呢，他因为喜欢动漫嘛，所以他现在学日文，他最近学日文的那个力度比英文多。那我觉得都 OK 啊，就是他只要喜欢，他愿意学，都是好事情。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在于说他到底成绩好不好，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念得好不好。重点是他可以使用语言是活的，他要能够使用，不管他是阅读或者他是说话。他只要在日常生活中他用得到就 OK 了。
0: 我想到一个问题是说，现在孩子学英文的这一条路上面，就他们学习的效果，父母亲是不是太急了点？
2: 我觉得是。
0: 玉玲，你的这个访问当中有发现吗？
4: 我想对父母亲其实之所以焦虑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很多父母亲都会希望孩子更好嘛，都会跟孩子说，哎呀，这个当初啊，妈妈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啊，所以才没有考上台大啊，或者是说爸爸就是因为英文不够好，所以现在没办法升上总经理。就说成人
6: 太重要了，英文太重要了。
4: 对，因为成人在这个社会中总是会遇到一些状况，你会把它归因为说今天就是因为这样。对。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所以说其实父母对孩子这个是永恒的焦虑啦，就对担心孩子英文不好跟长不高这两件事情哈，我想黄医师很清楚，这两件事台湾的家长永恒的焦虑啦哈，对，就会觉得说孩子英文不好，甚至父母会自责，哎，有的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英文程度
0: 没有好好栽培，
4: 对，不好，我没有从小用双语跟他沟通，所以让他英文不好。因此我们会看到很多家长是甚至愿意缩衣节食，把这个钱省下来让孩子去补习。那这个焦虑其实是很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就说多看看过来人的经验。其实像我们在座也有好几位，当你到了一个阶段，只要你没有对英文的那么的深恶痛绝，其实随时都还可以有机会。
0: 其实从孩子这种认知发展来看的话，在是不是在某几个时期，他其实对学习的那个动机，如果你只要把它激发出来，其实他就学得很快乐。
5: 我必须先讲一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啊、日本啊，或者这种亚洲的这种语系来讲，其实我们学英文本来就比欧美人是困难，这是很
0: 我们不是那个母语，
5: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母语呢。他们比如说德国人或者是挪威人，我碰过这样的朋友，他们学英文其实门槛不像我们从母语是中文去学习英文来的这么的困难，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字根是相似的，他们的文法会有一些雷同性，所以我们不要去跟欧美的人比。欧美的人常常一随便一说，我们会六国语言、七国语言，其实你去检视他那六七国语言，很多东西是相似，所以他们要跨越这个语言门槛很容易，但里面不会出现中文或日文，因为他们要来学中文跟日文，他等于是
0: 整个
5: 他们也觉得很难，所以。我们必须要给我们孩子这个第一个，要你不可能说你的我们所有的全台湾人经过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后，我们台湾人的英文就每一个人都呱呱叫，然后出国都没问题，没这回事。除非你今天整个台湾就像新加坡一样，全部通通都有英文。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必须认知的。我们对这个语言本来就有门槛。好，那有在这个门槛下，我们就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提早让他们接触这个语言的声音吼，或是腔调、语调，这是正确的。所以小时候让孩子听听英文歌，或是念一些英文的故事书给他们听，你不要求他们去背，去好像上课一样，但是有这个声音在，或是有人跟他讲讲英文啊，随便随口聊个两句，我觉得这都是好的，让他们对这个语言有一定的熟悉度，将来还要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到这个挫折感，如果我们一直用这种，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进到这个教育体制之后，别的同学程度比较好，你被落在后面，就没有人会等你了。
2: 对，
5: 怎么就没有人会等你了？我那时候碰到一个
0: 按进度在教。
5: 对，我其实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碰过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考最后一名，他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他每一科几乎都在零分上下，然后同学就很坏，霸凌他。
3: 还有下？零分？
5: 对不起啊，
3: 是负分吗？
5: 零分上下左右啊，都不对哦，对，零分附近了哈。那同学会霸凌他，给他取绰号，什么阿欧啊、零分蛋之类的哈。那时候我就有恻隐之心，因为耶稣在。 在我心中，我就是说我应该来帮助这个零分的同学，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坐在旁边说，其实我可以帮你一下哈，那你要不要就是哪些不会的我来告诉我来跟你讲。于是我就把考卷摊开，我说来这第一题，那你现在那个不是英文考卷哦，那是别科的考卷。我说这第一题来，我们你这个哪边懂不懂？那你会选 A 还 B 还选 C 还选 D？ 他愣在那边，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选项的那这个字我看不懂。他连 A B C D 都看不懂，那时候已经国二下学期了。
3: 真的？
5: 那你觉得他跟我们的那个，怪不得他英文考零分吗？他根本连 A B C D 都不认得，所以他全部都用猜的啦。但是猜完之后，他就开始画画干嘛？他完全没有跟上，而且也不会有人等他了，不会再有老师说那我这从 A B C 开始教你，不会了。所以他后来就放弃，因为他实在太挫折了。有一天呢，他就加入了，不可能那时候不是帮派，就是外面的那种中辍生，把他纳入他的党羽哈。算帮派党羽，突然之间他自信来了，趾高气扬，开始来学校欺负学生。那个跟他在我以前认识他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他在这个坏同学的这个带领之下，他自信来了，不是建立在他的能力，而是建立在他的耍狠、耍凶，然后打架。你看这个刚好就是差不多14岁左右。
2: 对，
5: 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英文上面跌倒了，造成他人生就一起跌倒了。你让他有就对这个语言。有兴趣的时候有很多个时间点，
2: 对啊，
5: 哦，那他可能有一天他找到了他的这个喜欢的东西，然后就像刚刚杨琴哥的做法，我们就不经意的给他一些他喜欢这个东西的英文的材料或者是资讯，其实我觉得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他只要上网就好了。
3: 对，
5: 网络上有这么多有关的这个东西都是以英文成，
3: 而且你刚才也都是英文学习的。
5: 对对，
6: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爸妈他们送小孩去学英文，学也在学了，但是呢，突然有一天遇到外国人的时候，外国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小孩都不会讲的时候，他爸妈说：“你不是学英文了吗？怎么讲两句呢？”然后当然孩子压力更大，其实他在学英文的那个。是不是那种兴趣就会在瞬间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
1: 我真的不认为父母亲应该在这时候这个火上浇，但是我都会啦，我们都会这么做，就像唰一下试一下这样子。
6: 对啊。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在那个时候做，因为在众人面前，他也有他的自尊心，
2: 他会害羞，
1: 他会害羞。我女儿就是属于害羞的，但是他真正跟好朋友他建立起友谊以后，他就很自然就讲了。然后他们 APP 他们 LINE 什么他们都用英文在聊天的，其实很自然就发展出来了。
3: 是，
6: 所以其实亲子天下呢也有三个原则要建议所有的爸妈，不过我们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3: 好。

0: 其实学习任何东西都一定会遇到一个撞墙期，像英文也是这样。所以当英文遇到了卡关期的时候呢，亲子天下呢建议爸爸妈妈要秉持三个观念哈。嗯，重建哪三个观念呢？第一个就是呢，不怕没有教完，只怕没学会。嗯，好。第二，保持动机，持续学最重要。
1: 没错。
0: 第三点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而且亲子共学效果更大。
1: 对，
0: 这三个是，很棒的提醒。
2: 是哈，我们简短来说明一下。像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过去家长跟老师其实都一直想给孩子塞更多更多的东西，所以很多家长会要求老师说，哎，怎么不多一点补充教材，好让我的孩子学更多。
0: 教这么慢，
2: 尤其是在英文方面，对。
3: 对。
2: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课后还要送去外面安亲班跟英语补习班嘛，对。那可我们现在希望重建第一观点，就是说你不要想要塞给他更多东西，你只要去注意他基础的东西有没有学会。对，他这个基础先学会之后，接着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网络上的资源，他其实只要有意愿他都可以找到的。所以学校的这个这一端哦，不需要给他塞太多的东西。对。那第二点呢，保持动机哦，持续学最重要。就像很多专家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每天播半个小时哦，持续的来学，一直对这个英文保持一个好奇心，其实这样累积下，日积月累下来，其他效果是很惊人。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入手哦，亲子一起来学。就像说，哎，很多小朋友他的兴趣蛮特别的，有的喜欢变魔术，有的喜欢玩这个赛车游戏，那这些其实都有一些英文的这个游戏，或者是啊，可以影片可以看。那家长也不要常常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不去念书啊？怎么一直在玩这些哦？这个不是正式的东西。对，其实让你的孩子有时候他在看一个什么卡通啊你其实可以陪他一起，就哎，我们来听听看原因，因为像现在电视都可以切换嘛，
0: 对，双语的，
2: 对对对，你就哎，那我们就切换一下来看看你喜欢这个卡通，他这个人物他讲的英文是什么样一个腔调，说不定很搞笑很好玩。那家长就说，哎，那我们一起来看，然后一起笑得很开心。其实这样子共学的效果大，而且家庭的气氛其实就会很好。
4: 讲这个共学哈，我太太就会跟我女儿讲说，哎，你要听听我们以前的歌啊，因为她最近一直 APP 在听歌嘛，她都听那种新歌，我们都没听过，听听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歌啊。我还去找1980年代的歌，1990年代 Bee Gees 是谁，她就听那个歌，然后她就去听他们的歌。
2: 对啊，其实老歌都很好，
0: 而且他们以前的歌词写的又很好。
2: 对对对，
4: 像我们现在的 APP 上面会有显示歌词，
5: 对，
4: 会跑出来。
5: 其实像现在很多网站可以用，有一个网站就是它专门是用英文歌，然后它有那个就是你可以用英文跟中文对照的，可以去练习。那像我女儿，当然他们现在转到体制外，他们的英文课就很有趣。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影音英文，然后他们整个学期就是看比如说《冰雪奇缘》，就是电影，然后用英文的歌或者是影片去教学，然后他们就没有课本啊，然后也没有所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会什么，然后老师就可能就是给你一个作品，然后你有兴趣自己会自己选一个作品，然后他们那个学期他们就读那个作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样效果很好，像我女儿前一阵子她就老师的作业就是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找一首英文歌，那我就给她 Lemon Tree 有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很红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就找出来之后，她也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们就一起看。那我觉得其实老实讲，就是语言的学习应该是它应该是实用。如果你这个东西他学的他没有用的话，就会其实他效果就不好。他就
0: 讲到一个重点啊，是因为很多的爸妈会觉得，我现在送孩子去学英文，可是他回来没有使用的环境。
5: 对，没错。
0: 那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去把他平常不管多或少学到的英文他用出来？你们怎么创造这种环境？
4: 我们小朋友就是共学啦，因为我们有一天都是在共学嘛。那共学里面他们很早就我讲的那个杂志有没有？我刚刚讲的那个很简单的杂志，其实就是他们在很小的时候一起念，然后又是现在发生的事情。那现在是国际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知道中文的内容，他们再来看那个就好容易啊。然后他们就可以一起讨论，
1: 是，
4: 甚至他们会读英文圣经，很简单的一段英文圣经，然后就讨论，这样那就对他们，而且他们必须把他们讨论的东西用英文再写出来。
0: 是哦，
4: 那反正逼着写出来，因为就是都是好朋友嘛，所以你做的时候就很有 feel。一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很多小朋友他们真的是在通话的时候也都是用英文在通话。
0: 那聪明你觉得呢？
3: 其实有研究告诉我们，11岁以下的小孩，只要沉浸在一个语言6个月，他这个语言的隔阂就打破了。就是他就不太只还会害怕，而且他有基本的沟通能力。可是我们不爱提这个，是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能力把小孩丢到国外6个月嘛，
1: 哈。
3: 所以我自己呢，我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但是家长就要一起努力了哈。像我现在跟我们孩子约定， 一个礼拜呢七天嘛哈。啊，有三天呢，我们就是只能用英文。哇！
1: 哦，你小孩现在几岁？
4: 不是侯柴雷啊！
0: 你说，
1: 好厉害啊！
0: 那一天你们就只能用英文沟通，这样
1: 真的。對，
3: 然后那三天呢，我的小孩就特别的沉默。
1: 那你有穿？讲话不是你要写，你要穿一件 T 恤啊 ，English only 这样。
3: 对啊，他们每反正只要跟我讲
0: Talk to Dad，
3: 他们只要一爆出中文，我就 What What did you say What？ 然后我儿子哦才五岁，那一天他很想讲一个东西，可是被我这样一打枪，他这样看我。
1: 扮怪，
3: 他责我，然后还瞪我一眼，这样子，
4: 真的。
3: 但是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办法。那当然就要全家一起配合了哈。
5: 那我觉得你这个太不自然了。
1: 我觉得趁早学习是还算好，是我女儿比较，我女儿比较大。有一天我也突然有突发奇想说，哎，我们今天都来讲英文，结果
4: 我们也用过。
1: 我讲了一段之后，我女儿说。你讲中文好不好？
0: 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试的时候也是啊，因为他们虽然学了很多什么句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孩子都是很自然，因为他对那个语文不熟悉的时候，他会说，比如说他喝水，water， OK， so you need water， 然后你就用这种方式干嘛呢？ Yes， water。但是我发现呢、啊，其实那个环境是还是可以，
3: 对，
0: 想办法去，比如说、
1: yeah.
0: 像电视上面有一些没有字幕的频道， yeah. 然后我有一天就真的发现说，我儿子居然听力比我还厉害，因为我听着大概六成，然后我就说你听得懂啊？他说对啊，他刚刚就讲了，我说啊。好厉害，
3: 对，
4: 神童
0: 其实是听得懂，而且速度很快。
1: 因为他自己上那个看那个什么 Minecraft 的那个破关的，
5: 对，
1: 全部都是英文，他全程就这样一直听，就是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听那个破关都是英文。
4: 所以那个内容如果是孩子有兴趣，而且他可以控制的话，所以他很容易就 involve 进去。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们家说，哦，你要一直有那个听力嘛，那。Radio station 最好了，那他们那个 A P P 里面很多，那他就去看全世界的，英国的也可以，美国的也可以，然后他还可以找福音的电台，然后就放出来，他还可以听到，哇哦，原来美国的这些牧师讲到就是这个口吻这样子，然后铿锵有力，他就会去听呢。
5: 但我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聪玲讲的，就是我确实有很多的学生哦，他们在家里面，因为爸妈英文很好，所以他们就是用双语的方式，甚至英文讲了很多。可是我坦白讲，那个中文很可怕。哦，他中文很可怕。看到那种，我通常都会第一个反应就会问家长说：“请问一下，他是英文很好吗？”通常有一半叫做英文很好，那他虽然他中文的语法完全是英文的英文版本的，怪怪的。那另外一种就是两个都很烂。
3: 对，
5: 真的，我遇到很多就是两个都很烂，就是他英文也不怎么好，但中文也很差。所以我后来觉得啦，我自己的感觉是五岁以前，我觉得还是把他的母语讲好，其中一种语言就是他能够表情达意最完整的一个语言，把它练习好。然后我觉得第二种语言，除非你本来就是双语家庭，就是你两种语言都在使用，否则的话，我觉得基础上母语你必须要先能够流利，否则的话，到最后的状况就很多都是两种都很差。对，就是他连一种能够掌控的语言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很可怕。
0: 所以这次整个访问完啊，亲子天下最后有没有一个是觉得现在的父母亲在送孩子学英文最需要被提醒的部分是什么？
2: 我们主要的精神还是希望家长先放下心中的焦虑啦。对，就说你任何的学习啊，其实如果焦虑太大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效果没那么好。对，所以说像我们提倡的观念就是你把英语当成一个能力嘛，哈，不要当成学科。就像说你今天送孩子去学游泳、学骑脚踏车，你一定不会用那么大的压力去在旁边跟他说，你今天游泳学了几公尺，你游了几公尺，你今天脚踏车怎么样？你会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把它当成是一种能力，生活中的能力。那游就像游泳哈，你就算游不了2000公尺，你游500也是不错啊。
0: 对呀。
2: 对，那你骑脚踏车，也许你骑得不好，但是至少你也许你不能够上马路，但是你可以在河堤这个安全的地方你可以骑就好了。所以说我们对英文也能够用这种态度，就是它是一种能力。那我不要求你说考试一定要满分，但是我希望你大胆的开口说啊，或者说暑假我可能会让你参加一些营队，多去跟外国人啊，就是练练胆量去讲。其实这样子就够，因为毕竟学习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情。
0: 对，因为大部分就真的会陷入说好像就是竞赛的心态。 每一个都把孩子训练成是要去参加英文比赛，
5: 没错。
0: 我就觉得那个孩子真的压力真的会很
5: 大。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音乐也是一样，就是英文啦、音乐这种艺术的东西，它其实都不应该变成一个你每天都要拉半小时，你知道吗？就是学科，然后去到老师那边拉琴啊，对不对哈？你每天都一定要怎样怎样，然后所以你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果？我觉得它应该是融入生活中的，比如说像我们家现在，我其实我到现在我觉得英文很重要，但我不觉得小孩一定要怎么样开始学，所以我们家是很晚，大概四五年级开始。那他只要持续，就像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只要每一天每一天，因为他是语言，你不要让他断。对，他只要每一天每一天都有在练习，都有在看，或者我们常常就是看个电影，放个歌。那我前一阵子就是把英文老歌在车上持续不断的放，那我放的是很老的歌，那五零年代那种很老的。然后我女儿听，她其实歌词可以听懂大半。嗯，对，那我就觉得 OK 啊，其实这样子就，然后我们还会讨论这个字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嘛，就用听的。然后她说可能是 brave， 我说可能是 brave 之类的，就是我们两个还会互相猜。嗯，那我觉得这样子，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她就是一个乐趣，
1: 自然而然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只要有兴趣就会觉得好。所以杨宁哥还有聪宁最后。提醒很多的爸爸妈妈是说，当我们如何去做，让孩子最后变成是把学英文是变成他们的想要，
4: 嗯，让他变成一个有趣，而且常常在可以在生活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我相信对孩子来讲哈，他比较不容易这个有抗拒心哈。但是我后来也跟他说哈，我就说。还是我自己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不想被困在这里。但是呢，我告诉他说，你会华语哈，你会中文，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你可以跟他沟通。
5: 对，
4: 你会英文，再加上二分之一，
5: 对，
4: 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都可以沟通。哇，你的世界可以走透透，你的世界很伟很大。所以你把这个 keep in mind， 你随时随地。啊，你就他真的听进去了，他随时他桌上其实他很多书都是英文书，那他自己拿下来看，
0: 对，
4: 他自己就是讲能力一进去以后，他自己就开始学了，
0: 而且是很棒的动作，
4: 他跑得比你还快，
0: 对，嗯，聪明呢，
3: 我两个提醒哦，第一个就是学英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从兴趣导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应该是终身的事，所以如果家长自己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有这个热情，你自己要以身作则。那你自己以身作则的方法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兴趣，像我现在我还是每天都会听有关医学的一些英文的演讲，这没有人逼我的，我自己自动自发，我很有兴趣我会去听。那也许你如果今天放个商业的我就听不懂了，投资的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没有关系，至少我的孩子知道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会让我自己的英文一直保持在我有兴趣的事物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让他知道说这个不是只有学校而已，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千万，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学英文当作孩子骄傲的来源，这是最可怕的。很多小孩子会绕个两口英文，爸爸妈妈就露出满意的笑容，觉得我的孩子很棒。然后你的孩子在到处就觉得说我的英文很好，然后所以你就是好像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你本来是希望帮助他跟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交朋友，现在反而阻碍了他跟很多人交朋友，因为他变成一个骄傲的一个情绪。所以我希望这两个是我最需要的提醒。
0: 对，榜样我最近也有被提醒，我老婆就提醒我说，你要叫孩子学英文，要看英文杂志，你要先看。